0: 昨天我已经感到满意了。
1: 哦，老人家，你是说了半天，你是服过林子一束胶囊，今天打电话来报个喜。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1: 哦，你以前是有哮喘呐、啊，还有心慌啊、心跳的问题。
0: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回事？
1: 你这个哮喘呐、啊、跟心慌啊，有多少年了、啊，老人家？
0: 哦，那叫年龄，那就够多了。
1: 哎，
0: 起码十好几年，一二十年那都有了。
1: 那你是个老病号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人家？
0: 大概服了有10个疗程。
1: 现在你这个咳痰喘呐、支气管炎哮喘呐，现在见到大效果了。
0: 对对对，但现在咳痰也咳得出来，感觉这人呢心情舒畅多了。
1: 那是的，是的，咳痰喘呐，严重的呀，它就形成肺气肿、肺心病了，知道吗？
0: 就是怕达到这一步了。
1: 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对我们肺部的病灶、包括心脏的病灶，它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每天怎么服的呢，老人家？
0: 一般都是一次3粒、一天2次的。
1: 好，早3粒，晚3粒，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就这样服，再服过8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啊，好好好。
1: 哎，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们是属于当然是草埠湖镇。
1: 啊，你叫什么呀，爹爹？
0: 啊，我姓佟，健康的康。
1: 嗯。
0: 光绪的绪。
1: 好，佟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非常感谢。
1: 就这样，你老保重，再见。
0: 好，谢谢了哈。
2: 好，这位当阳草埠湖镇77岁的佟爹爹，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满意。爹爹啊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哮喘啊、心脏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
1: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是林芝益寿胶囊的老客户嘞。
1: 哦，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啊，老朋友了，我已经服了5个疗程了。我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哦，糖尿病服了5个疗程有没有效果呀？
3: 啊，有效果。
1: 哦，那个不错不错。
3: 嗯，
1: 你有糖尿病有多久了呀？病史啊？
3: 我糖尿病病有11年了。那个瘙痒去了，那个以后啊，那个瘙痒好多了，现在都没有了。
1: 哦，那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知道吧？
3: 哎哎哎，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血糖糖尿病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我高的时候，我一般最高的是餐后上15个都有，是餐后空腹餐前空腹上8个9个都一直有时候都有。
1: 哦，那还是有点高，知道吧？
3: 哎，我服了这个就好多了。
1: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血糖就好多了。
3: 哎，好多好多了，哎，好多了。
1: 好好好。
3: 所以我这次又定了5个疗程。我开始服的那个5个疗程的时候，中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以后，我就改为是早3粒晚3粒了。
1: 好好好，就按早3粒晚3粒就行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药品呢、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糖，知道吧？
3: 是的，是的，哎。
1: 好，血糖平稳了、啊，这都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啊。
3: 哎，那就好好多了。我的软件开始心脏有点早搏现象的时候，我现在都改善了。
1: 哦，以前那个血糖不好，心脏出现早搏。
3: 是的，是的，哎。
1: 心脏出现早搏，那就人都不舒服嘛，知道吧？
3: 哎，是的，是的，现在都好了，啊、现在都好了、
1: 啊。现在那个心脏早搏的情况没有了。
3: 没有了。
1: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我68了。
1: 好，68岁啊，咱给血糖调理好，心脏啊给调理好，体质增强，咱那个以后的生活啊，它都有保障，是不是啊？
3: 是的，你这个产品蛮好的，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赤壁人。
1: 哦，湖北赤壁市的。
3: 赤壁市的，谢谢。
1: 好，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陈海玉。
1: 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3: 我电话就是153-736-9230。
1: 好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好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3: 好好，谢谢啊。
2: 好，这位赤壁的陈爹爹，他的糖尿病病史啊都有11年了，并发了有皮肤瘙痒、心脏早搏，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糖已经平稳了，心脏早搏没有了。皮肤瘙痒啊，现在也不痒了。陈爹爹他的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好，也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好。

0: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2: 哎，陈局的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2: 你好，我跟你讲一下。
1: 哎，
2: 我是桥口的李婆婆。
1: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桥口区的。
2: 哎，我把这个情况呢跟你讲一下啊。
1: 好好好。
2: 我的血高怎么样？
1: 嗯。
2: 他的血压也就是低里边高里边低，
1: 所以
2: 说我有点降不下来，有颈椎，一直说呢颈椎是降不下来的。我跟你讲的陈主任，
1: 嗯，
2: 我跟我爸这么说，
1: 嗯，
2: 神经专科，
1: 嗯，
2: 那个名字你的家长忙哈，
1: 嗯，
2: 他在下楼同一行的，过了嘛三个疗程的，那说两个疗程，
1: 嗯，
2: 以前老过，直到现在呢已经吃了16盒，
1: 嗯，
2: 吃了的。低的降到80了。
1: 哦，低血压80。
2: 哎，对对的，这个高血压的120噻。
1: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哈。
2: 哎，对对的。
1: 咱那个灵芝呀，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吗？
2: 哎，下着下着。
1: 哎，它的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哎、血液不再粘稠，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哎，对对的。哎，陈姐。
1: 哎，
2: 这里是他是七楼来的。
1: 啊，
2: 他说妈妈，他说你把那个血压量我看看去。
1: 嗯，
2: 他一看，妈妈那个血压蛮好的。
1: 嗯，
2: 哎，我说这个有十蛮好。那个家伙他们吃个油果嘛，5个疗程，什么5个疗程？
1: 哈哈哈。那就是说你的儿子很孝顺，是不是？
2: 哎，我给他压一压，陈姐呢？
1: 嗯，
2: 我有3个牙叫人呢。
1: 啊，
2: 我的日媳妇把我的成绩拿去了。
1: 啊，
2: 买药的都是我的大儿子给我买药人呢。
1: 哦，你的大儿子蛮孝顺，是不是？
2: 哎。他给我25个疗程的，又输了5个疗程。我也找不到他的妈呀！
1: 这是好事业吗，婆婆？
2: 他的妈妈，你也吃得好。
1: 嗯，
2: 这是我们的做日子的福气。
1: 蛮好，蛮好。
2: 哎，
1: 你这个养的儿子很有用啊，很多人羡慕你，知道吧？
2: 哎，后来我那个学生啊，
1: 嗯，
2: 你买这多为嘛中风？他是我问了的。
1: 嗯，
2: 你那以后血压好了，你要当保健吃。
1: 对对对。
2: 哎，
1: 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呐、啊！那个有的老人呐、啊哎，没有钱看病呐、啊，饥了哭都没有用，知道吧？
2: 陈主任呐，
1: 你这个不知道啊！你孩子那个药给你买回来了，是不是？
2: 我说嘛，祖父买了3个疗程，送2个，5个还没吃完。
1: 你个婆婆呀！你还忘了自己中风啊？
2: 我跟你讲一下，
1: 嗯，
2: 他的妈妈那个服务员蛮好问了的，
1: 嗯，
2: 你那血压降下来了。可以当保健品吃。
1: 对对对，你可以早2粒晚2粒做个日常的保健都可以，知道吧？
2: 哦，可以吃是吧？
1: 哎，可以吃，可以吃。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今年70岁。
1: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很柔啊，不像70岁的老人啊。
2: 哎，这感谢你啊！
1: 不感谢，不感谢。
2: 我们同事都说这个药蛮好，
1: 他们服的效果也很好，是不是？
2: 效果很好。
1: 好好好，这个就是口碑的力量，1传10，10传100的，百传千的，千千万，是不是？
2: 哎，
1: 婆婆，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李老姑。我跟你讲一下成绩呢。
1: 嗯，
2: 我们这里有8个婆婆。
1: 嗯，
2: 他们肯买了的，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对，
2: 他们多的婆婆都去，是不是？
1: 我跟你讲一下，婆婆，老年人呐、啊，健康是第一位，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2: 哎，对对的，高兴啊！
1: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到这里。
2: 我祝你健康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啊！
2: 我来自医院啊！
1: 好好好，你老保重哈、啊，就这样好吧？你保重啊！
2: 好、啊，再见 啊！
1: 再见！
2: 好、啊，再见，再见。
0: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汉口桥口区70岁的李婆婆，她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婆婆呀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7、8位老人家呀都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都比较好。好，祝贺李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孙桥镇冯岭村67岁王占坤爹爹的家中，一走进他的家呀，爹爹正在编竹筐子。和我们聊起来才知道，爹爹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了脑出血中风，地里荒了1年没有做事儿，并且还有前列腺的疾病、腰疼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你还在忙什么呀？ 别给我烧一篮子
0: 啊！别给我烧一篮子是吧？这个竹子都是自己山里头弄来的，
3: 对
0: 啊、
3: 山里找来的。
0: 哦，有这个手艺啊！
3: 这不算手艺，而且是让他可能搞得自己会用的。
0: 爹爹贵姓啊？
3: 我不敢姓王的，王占坤。
0: 多大年纪啊？
3: 67。
0: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3: 我原先开始真下秧啊，真要搞疗养下种的时候啊，头发的老出血，就跟经常人我医院住20几天呢，不要住20天以后，可以打点抗生素呢，回来屋里呢，咱把机械护打，多一年就没有种成田。今年在维亭成军的那么的那个林志一出的那个节目啊，在我就说我说可以马上回来，就是用。正好嘛，就是我们都挺反馈的，我就给买5个疗程呢，送到5个疗程
0: 啊。
3: 一个有这个问题，第二个腿子抽筋
0: 啊，
3: 再个就是还有前列腺炎。
0: 哦，腿抽筋，前列腺炎
3: 啊，前列腺炎就是我到生桥，到生桥镇医院的给带我住院的，那时候又忙啊，
0: 啊，
3: 我又没住院呢，那些打一针针呢，打了一点小都没得。
0: 哦，
3: 然后我就我说上哪下决心，有这么多问题啊。我就说你的意思他可以整体调节那里，我就给把我的这样送我那。现在去了以后这一段时间呢，我感觉到蛮舒服啊。人在我的种田呢，这拖拉机也是我开呀，谁说都是我搞，就是我们两个，我67啊，他65啊，我们两个
0: 婆婆65是吧？
3: 我们两个这一年的这田地毫不行，田农活全部是我们这个。
0: 哦，
3: 儿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呢。这个儿子没种过田呢，他们对这方面也不精通，也不会搞
0: 啊。对，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种田了啊，都在外面做事儿哈。
3: 我们种一个14亩田，
0: 种了14.5亩。种了什么呀？
3: 种的我们主要是以稻谷为主啊。以水稻
0: 啊，
3: 水稻为主啊，再就是包谷，再种点包谷还
0: 种点玉米啊，
3: 对，都是国人搞的
0: 啊。出过脑溢血是吧？
3: 对，
0: 脑溢血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3: 就是一早晨起来给田活的，给踩田边的，踩的，他就不幸踩了田地了，咋就走？
0: 一下倒到田里面了
3: 啊，走不稳了，咋就咋自己在田翻的，没人看着，也没人啷个
0: 啊？
3: 咋自己去把它敲一下出血去了，歪回来。回来就是去把
0: 脑出血，当时你还犟着自己歪着走回来的是吧？
3: 走回来去翻你急不成的
0: 啊！
3: 然后完了，那碗担子的筷子一拿着就掉了。
0: 哦，
3: 突然呢走不稳了
0: 。
3: 这边罗宾呢，
0: 哦，
3: 就是不把它消除的还走不回来。
0: 哦，
3: 出了棍子都落脚，在脚去的地下拖。
0: 哦，
3: 这么稳呢、啊？那脚踢球的时候，那脚就踢不起来，在地下拖。
0: 那你还是有蛮大的毅力啊！这个犟着能够走是吧？
3: 咱回来以后，咱就到荣华医院去住20几天
0: 啊。你这也是因为高血压出现的这个脑出血的是吧？
3: 脑出血肯定是的，脑出血
0: 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了？
3: 总是100大几，100-200的是吧？
0: 100-200了。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吧？
3: 现在我感觉到蛮舒服啊！我在屋里我量的每回量每天的80几的，就是110几啊。
0: 这个血压特别好啊！
3: 血压应该是
0: 就是那一年相当于脑出血，你什么事儿都慌了，地也没种成是吧？
3: 把个人家种了年的，一年没收入。
0: 一年都没有收入啊！
3: 这老百姓我们种田，你不种田就没收入。
0: 对。好，那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3: 前列腺就是发达，就是小便的时候大就窝尿，大就低啊，
0: 就是低
3: 低啊疼。
0: 哦，
3: 大有烧痛感呢，就是疼痛。疼到尿不尽。
0: 啊，
3: 在医院里看呢，大家住院呢，都是田活的又忙的
0: 啊，
3: 那我就没住院呢，就打几天消炎针呢，没用，没用啊，我就去买的。现在落起了以后，落前列腺落见效特别快
0: 啊，
3: 上过把星期的话就没症状了。
0: 哦，
3: 那一直就太好了。现在我们60几的话，我在每天晚上我8点多钟睡啊，一觉睡到转正1-2点呢，起来小便一次啊。那又可以睡到天亮
0: 哦。
4: 原来呢？
3: 原来他就是阴道要改呀，他就改改不出来，他就他就滴答滴答在疼。
4: 哦，
3: 啊，那人就受不了，服药过半天以后就不疼了。
4: 嗯，
3: 咋上十天以后啊，咋就基本上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4: 哦，好，原来还有一个腿抽筋的情况是吧？
3: 现在不抽筋了，现在睡觉安稳的很了。
4: 啊，安稳很了。
3: 原先他一疼，他一抽的话，你看手感都不行。人家起来下地下颤抖，
4: 嗯，
3: 让你的脚腕提啊，那身体也能够搭才好。
4: 还说有一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
3: 风湿骨病我原先我腰疼比你小嘞年就年轻的时候
4: 啊，
3: 出外公呢，我们那时候生活比较多嘞，出外公啊，
4: 就
3: 把腰搞了。有时候那起溃以后，有时候在。这变天了，人就发上疼了，腰疼了
4: 啊！
3: 把它这个起来以后，现在一直要基本上叫做是没有问题了。满天下雨都没得太那个感觉了。
4: 原来这个腰是疼的，一变天一下雨，这个腰就疼是吧？
3: 腰疼了，咱就劳动以后，几个月晚上就，那睡觉有时候，那就你都把你睡醒了，都疼醒了
4: 啊。好，这个爹爹，你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刚才也知道一来你就知道我是李岩哈。节目都是实地的来看望大家，都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对不对啊？
3: 对，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们成长年纪虽还是狡猾，这狡猾的，安全问题啊，这病呢，这次来不来帮点家里的？感谢他们的。
4: 您现在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啊？
3: 家庭收入我们这搞了个3万多块钱，你讲过。
4: 哦，那还可以啊。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是凤生桥镇。
4: 金山孙桥镇。
3: 孙桥镇凤林村四周。
4: 电话多少啊？
3: 我的158
4: 啊
3: 799-0596，表示非常满意，反正
4: 啊，
3: 感谢他们。
0: 好，陈主任，
5: 哎，
0: 听到这位金山孙桥王占坤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哎，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坚强啊！
5: 对，
0: 你看这个脑出血，他还犟着能够从地里面走回来，当时也是比较危险的。
5: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脑出血的量啊，不是太大
0: 哦。
5: 如果要是说出血量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了
0: 哦。
5: 哎，还有啊，他这个治疗的也是比较及时，到医院去啊，去了20几天的医院。
0: 对，
5: 他这个也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脑出血，但是呢，后期的恢复啊。老人家非常有智慧，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瘦胶囊，现在你看他说话呀，肢体功能都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5: 在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啊，他正在变皱框子，是不是？
0: 对对对，
5: 哎，很多的中风偏瘫的病人啊，他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有的是僵硬的，拐弯都拐不了的。但是老人家现在能变皱框子，
0: 对，
5: 证明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是比较好的。
0: 对对，
5: 所以林志一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好，也祝贺王爹爹。那林志一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请听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陈主任呐。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那好啊，哎呀，我很东想打的那电话打过去，好不容易。
5: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今天呢，你终于打进电话，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6: 我的婆婆的脑出血呀，偏瘫了，在我们人民医院呢住院了1个多月。
5: 哦，
6: 一出院我就去进打3个疗程。三个疗程的时候，气气的，半边那个简直不能搞事啊。现在还吃的自己还可以去自理呀、啊，大小便原来刚开始大小便呢、啊，都是别人照顾，现在还是自己去大小便，都是自理的，还可以，现在还是无前无后啊，搞四个大人才呀。
5: 就是他脑溢血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生活都需要你们照顾他。
6: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5: 现在你跟他服了林志一瘦胶囊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还能无前无后啊，能种菜呀、啊，都没问题。
6: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还照顾我哥的呢。
5: 现在婆婆不需要你照顾，还能照顾一下你。
6: 对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爹爹、你跟婆婆两个非常有智慧。出现慢性疾病呢，积极来治疗，选择林志一瘦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特别高兴打来电话给我们报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陈局呢？
5: 啊，
6: 我跟那些，我们是个低保户的。再一个呢，我介绍我的外甥姑娘啊，都去买这个林子一手交上去。我于心呐、啊，干预我都一个熟人，我都是我介绍他们去的。他们现在都说这个效果好。
5: 老人家，就是说你是低保户，经济。

0: 条件不好，另外啊你也很热心，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你都在让他们服林子一手胶囊，他们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哎，对对对对，我今天呢和我们那个楼部那个街上啊，我有个熟人大是偏瘫，我跟他讲啊，大家金大哥怎么回来了，叫我把他引去个这个去买药。
0: 是的，
1: 回来把钱筹起来，叫我把他引去个。他说我还在这个袁清家呀，这个每回大酒店呢还不熟悉啊，你麻烦你把我带一个。我也好，行
0: 可以可以，
1: 我这个我骑电动车可以去的。
0: 你骑电动车带你身边的朋友也要去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在天门服务站买的，你是天门人啊？
1: 我是天门人呐、我们天门的他们这两口子态度蛮好的。
0: 那是应该的、爹爹。爹爹，你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很多老一些中风的人呐、有的一次性都走人呐、爹爹。
1: 对对，这就是回抢救，更是不行的，你抢救过来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1: 现在感觉你，把你的福啊，现在感觉把你吃这个药吃对了。对
0: 好
1: 对对对，
0: 老人家也非常为你们感觉到高兴，不幸去现老一些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也是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老人家。
1: 谢谢谢谢。
0: 不错不错，婆婆当初老一些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1: 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引起，180到200。
0: 哎呦，多危险呐、
1: 就是危险呐。
0: 现在婆婆血压情况怎么样啊？你知不知道啊？
1: 现在平稳的，高压130呢，低压70几。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几。
1: 对对对，
0: 好，老人家也非常祝贺你们，现在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婆婆的血压正常了，另外呢，中风的情况啊，肢体功能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左手有劲儿啊，
1: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又有劲了，都不错了，
0: 好，老人家，婆婆多大年龄呢？今年
1: 婆婆要70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不满意，我就是想跟你打电话反馈我的消息啊。
0: 好好好，听到婆婆的好消息啊，我们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很高兴，是吧，爹爹？
1: 托你的福啊，你不跟咱们弄这个药来，我们还不是没有办法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是天门哪个地方的呀？
1: 我们原来属于甘肃啊，现在分开了，就是马湾。
0: 你是天门市马湾镇
1: 南沙村。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张振斌。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1: 159-449。1589。
0: 好，也祝贺你们啊，张爹爹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待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托你福，再见再见，哈哈。
2: 好，听到了这位天门马湾南栅村70岁的张振兵爹爹特别激动地说呀，要感谢陈主任，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出现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大小便、生活自理都困难。让人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能够生活自理了，还在屋前屋后种菜园，祝贺张爹爹的一家。好，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零。

0: 知易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1: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2: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
1: 将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

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湖北队陈柏轩获得全国攀岩冠军赛男子攀石赛冠军。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凤凰组合险胜过关，李诗峰无缘八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美加墨世界杯上，五星巴西将又一次向第六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同在 C 组的摩洛哥队近年来实力飞升，将是巴西队碰到的第一个硬骨头。苏格兰队大概只能力争能以较好的成绩第三名突围，海地队的目标也许只是赢得一场胜利。今天的聊聊吧，世界杯 C 组巡礼，巴西六星之梦再出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

0: 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2026年全国攀岩冠军赛6月4号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和男子攀石赛混合速度接力项目中，共产生3枚金牌。来自湖北的陈柏轩获得男子攀石赛冠军，决赛中他在前3条线路全部一次完攀。由李小玉、龙金宝组成的湖南二队获得混合速度接力赛冠军，这是全国冠军赛首次设置该项目，每队派出1男1女2名运动员上场接力完成攀爬，两人总用时为该队的成绩。广东队的谭有田获得女子攀石赛冠军，他也是决赛唯一4条线路全部完攀的选手。6月4号，中国体育报刊发文章，聚焦湖北体育职业学院，探索体育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合育人的实践道路。文章指出，湖北体职院通过1年1度技能大赛月，构建体育竞技加职业技能双轨融合赛项体系。本届设13项师生技能赛和10项特色展演，紧扣3大球振兴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设专项赛，并顺应数字体育趋势增设 AIGC 创作赛。校长舒立阳表示，体育类高职技能竞赛不能照搬普通高职模式，必须将竞技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学校还推行师生同赛，建立竞赛成果向教学转化机制，打通赛教、产教、社教融合链条，并邀请奥运冠军、行业劳模进行校园分享奋斗故事，让2种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兼具精湛技艺与高尚品德的新时代体育工匠。楚超小课堂系列科普动画小视频昨天正式上线，从球场到规则，从装备到攀伐，楚小岩带你轻松看懂11人制足球，1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今天请听楚超小课堂第一集，楚超到底是个什么超？
2: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一集。楚超到底是个什么超？很多新朋友第一眼看到楚超一脸蒙圈，这是啥联赛？今天楚小燕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楚超是球迷给取的亲切昵称，他的全称是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全省17个市州全部都组队参赛，比赛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于2026年4月至11月举办。是我省完善群众体育赛事体系，优化大众足球赛事供给，打造城市足球赛事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助力提振消费与城市发展的一场赛事。咱湖北老乡们亲切称呼他楚超，官方洋气英文名湖北 Football City League， 简称 HBFL。 咱们的赛事口号超然，知音湖北竹梦飞扬，而我楚小燕就是本次联赛的吉祥物，还精心打造了专属奖杯荆楚杯，2首超好听会歌竹梦湖北，湖北一起 Go， 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4号在雅加达继续进行。中国混双组合头号种子冯延哲、黄东平以

0: 2-1险胜印尼组合阿德南贾米尔晋级八强。中国男单名将李世峰遭泰国小将帕尼查彭逆转无缘八强。今天2026年印尼公开赛羽毛球公开赛将迎来1/4决赛的较量。
1: 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四月的宁波亚锦赛后，冯彦哲、黄东萍只参加了新加坡和现在的印尼公开赛，而且包括此役只打了3场比赛。长期缺席赛场，世界第一组合赛后表示，虽然训练时长增加，但比赛中还是觉得状态未达预期。首局凤凰组合在开局阶段就和对手展开拉锯，直到11-0后，两人才打出一波10-3的小高潮，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一上来，凤凰组合配合默契，迅速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但后半段对手发起反击，将比分追平。此时凤凰组合的回球状态出现波动，两人以17-21丢掉一局。
2: 后半段以后可能领先以后又着急想把分数和比赛尽快拿下来，所以在一些出球开始变得比较没那么耐心。
3: 第三局的时候和第二局其实情况差不多，我们在那一边的时候自己的打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场上的方法并用的不是很合理，但是我们第三局有及时的调整，并没有在最后两分的时候再去拼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1: 决胜局凤凰组合一度以14-4领先，但是印尼组合展现出了惊人的追分势头，将比分一路追进至仅差1分。在对手主场的巨大欢呼声中，凤凰组合经受住了考验，最终凭借对关键分的把握，以21-18险胜晋级混双八强。两个人下一轮将迎战队友程星张驰，后者以22-20和21-18击败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颖雪晋级八强。
0: 中国队另外两场混双比赛，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组合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八强。单打赛场，中国女单名将陈雨菲2-0挑落日本选手任平蔡月，中国男单选手李世峰以1-2不敌泰国小将帕尼查彭，无缘下一轮。女双赛场，中国组合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以2-0轻取日本组合铃木洋相山本奈绪晋级八强。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展开争夺，中国队3-2战胜泰国队。
4: 在首战输给捷克队之后，本场队员们能否迅速调整重回正轨成为了看点。第一局队员们做得很不错，上一场哑火的庄宇珊进攻成功率很高，单局独得8分。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一度以11-7领先。中国队主帅赵勇在局中就采取换人，用队长接应龚翔宇替换后排的董宇涵，客串主攻。龚翔宇上场后全队稳住阵脚，以24-22反超。可惜在这个时候，龚翔宇转到了前排4号位，并不是自己最擅长的进攻位置，几次机会中国队都没有把握住，对手连得4分，以26-24逆转。第三局中国队在局中派上了首战没有出场的王媛媛，她在场上很快找到节奏，连续得分，帮助球队顺利赢下这一局。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在前三局得到全队最高分的庄宇珊在第四局腿部抽筋，只能在场下休息，中国队主攻位置再次面临得分压力。泰国队25-23取胜，双方战至2-2。第五局庄宇珊及时调整过来，再度出场，全阵容的中国队优势尽显，最终以15-7拿下决胜局，总比分3-2赢下胜利。
0: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2026年法网女单半决赛展开争夺，赫瓦林斯卡和安德烈耶娃闯入女单决赛。
1: 世界排名第114位，没有任何一个巡回赛冠军头衔，第一次打进法网正赛。赫瓦林斯卡就是带着这样的成绩走进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迎接他的法网女单半决赛。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继续着他独树一帜的打法，充分利用球场空间，多变的球路与落点，节奏快慢错落有致，迅速灵活的移动，这都令波兰人的比赛充满变数，难以解读。赫瓦林斯卡在首盘率先取得破发，局分3-1领先。而施耐德也是有备而来，面对赫瓦林斯卡又高又飘的月亮球，俄罗斯人选择踏进场内击打球的上升点，将局面化繁为简，期望高效得分。施耐德很快取得了回破，将局分追平。但是施耐德并非每一次都能完美执行这一策略，赫瓦林斯卡的回球一旦够深够高，比赛往往会陷入多拍对决。再加上两人都是左手持拍，场上的博弈既新颖又精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多拍对决对于施耐德而言成为了消耗。第11局，俄罗斯人在丢掉破发点后失去了耐心，像这样的神情我们在赫瓦林斯卡前几轮对手的身上也曾见过。首盘来到抢七，赫瓦林斯卡在小分2-4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冷静，他甚至送上了罕见的挑高球后上网截击，波兰人连赢5分，在抢七中胜出，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赫瓦林斯卡凭借他丰富的变化，在第9局实现关键破发，从而顺势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他成为法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同时也是2021年美网的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法网之前，赫瓦林斯卡在大满贯单打正赛的战绩仅为1-2。
4: 每一轮都要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交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这是大满贯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我根本不会抱怨。第一场半决赛我看了一会儿安德烈伊娃的比赛，能打大满贯决赛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另一个伟大的经历。对于大满贯决赛，我肯定会倾尽所有。
1: 科斯丘克手握本赛季红土赛场17连胜，面对安德烈耶娃也是两战全胜，还令他无缘 WTA 马德里站1000赛冠军，在心理上全面占优。然而首局科斯丘克就两次出现了发球双误，在破发点处也始终找不到手感，一上来就被安德烈耶娃破发。安德烈耶娃则是心态沉稳，在底线回出势大力沉的变线进攻，落点刁钻且精准，迫使科斯丘克左右狂奔。安德烈耶娃还能在移动中接连打出过顶高球变线得分，丰富的武器库帮助这位19岁小将牢牢攥住主动权。而处于被动局势的科斯丘克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机会，直到第5局，科斯丘克才在5次挽救破发点后艰难实现首次爆发，但这次爆发没能让他扭转颓势，安德烈耶娃以6-1轻松收获首盘胜利。第二盘，安德烈耶娃继续出色的发挥，他在第二局完成破发后看向了看台，教练马丁内斯女士示意他保持专注。换作之前，这位脾气火爆的小米娜在情绪不佳时会摔球拍捶大腿，可如今她在自己的发球局落后时连脚步都没乱，急躁的情绪反而缠上了科斯丘克。乌克兰人在第二盘试着提升进攻节奏反击，但更高的失误也随之而来。整场比赛他出现34次非受迫性失误，越是到爆发的关键时刻越是容易出现失误。面对自己越来越不稳定的发挥，科斯丘克充满不解，只能站在原地无奈苦笑。赛点处的这次底线多拍，乌克兰人又一次回球出界，安德烈耶娃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赢得比赛，首进大满贯单打决赛。这一次小米娜拾起了为庆祝胜利而抛出的球拍，眼泪 也留在了赛后。
4: 在此之前，科斯丘克在红土场上未尝败绩，所以这让我有很大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手，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也很高兴能在马德里站决赛输给他后战胜他。另外，我也很高兴我能首次晋级大满贯单打决赛，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对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0: 法网青少年比赛继续进行，孙欣然、张瑞恩晋级法网青少年女双四强。
5: 孙欣然之后还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搭档，征战了青少年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作为四号种子，中国组合直落两盘，战胜了一对俄罗斯双打组合，晋级青少年女双半决赛。这样，孙欣然在昨天的比赛中是两线告捷，分别打进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和女双的四强。
0: 我们继续关注一组赛事直播预告。 CCTV 五今日19:20直播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对浙商证券的比赛，明天1点直播法网男单半决赛，赛事频道8点直播 NHL 总决赛，是19:30直播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塞尔维亚对波兰。 CCTV 五赛事频道今天21:30直播法网男单半决赛。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
6: 伊朗足协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伊朗队计划于6日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墨西哥的驻地。由于难以顺利获取美国签证，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由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变更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曾表明，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在比赛期间与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地处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此前提到，球队能够搭乘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而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伊朗队在 G 组，同组对手有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0: 今天是星期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有四场比赛，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看电视、看手机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你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10分钟之内拨打。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送，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世界杯 C 组巡礼，巴西六星之梦再出发。美加墨世界杯上，五星巴西将又一次向第六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那么同在 C 组的摩洛哥近年来也是实力飞升，将是巴西碰到的第一个硬骨头。苏格兰队大概只能够力争能以较好的成绩第三名突围，海地队的目标也许只是赢得一场胜利。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世界杯的 C 组。
2: 桑巴军团向来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只是近几届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距离他们上次捧起大力神杯已然过去了24年。当下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巴西队立志重铸往昔辉煌。在经历了多年成绩不佳的困境后，巴西男足于去年不得不聘请了自1965年以来国家队的首位外籍主教练安切洛蒂。不过这位执教履历耀眼的意大利人执掌巴西队的时间实在太短。今年这支巴西队的阵容或许不像过往那般星光熠熠，拥有众多超级巨星，内马尔虽压哨回归却又伤病缠身，更多只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过队中依旧有不少实力出众的球员，尤其是锋线上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摩洛哥队在近年来进步十分明显，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一众强队，成为历史上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四年后的现在，摩洛哥队的阵容没有太大变动，球员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三条线上均有世界级球星坐镇。摩洛哥队的新变数是今年三月才刚刚上任的主教练穆罕默德·瓦赫比，他能否迅速与球队达成默契，找到让摩洛哥队更进一步的策略，值得大家拭目以待。苏格兰队在之前已经连续六届世界杯无缘决赛圈，如今他们强势回归，若想在本届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可能要仰仗来自曼联青年军、现效力于意甲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他在场上灵活的穿梭跑动，增强了苏格兰中场的实力，同时也弥补了锋线攻击力不足的短板。海地队此前仅在1974年参加过一届世界杯，如今这支海地队在法国籍主教练米涅的带领下十分注重团队协作，队中两名拥有英超经验的球员或许会成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关键人物。
1: 梳理了一下 C 组，那么 C 组的核心矛盾也许只有一个，巴西能否跨越摩洛哥这一道关。苏格兰和海地大概率陪跑，真正的淘汰赛入场券之争在巴西和摩洛哥之间。当然呢，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2: 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湖北省夏粮收获进入尾声，表现优异的收割机在田间大展身手；三夏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农机减损加昼夜烘干，湖北护航夏收颗粒归仓；从人工插秧到无人机械作业，襄阳智慧农机助农降本增效。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来了解当阳两河镇深耕鱼腥草产业链，小草做出大文章，订单种南瓜，农旅摘鲜果，黄冈特色农业喜获丰收。大山里的孩子依托 5G 大数据 AI 搭建的云端课堂，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同步享受大城市名师的授课和多元化优质教育资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数字赋能教育均衡，宜昌五峰云端学校让大山里的孩子同步共享省城优质课。听众朋友，又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三天赶考牵动着万千家庭，考生的三餐饮食也成为家长关注的重点。眼下荆楚大地的瓜果时蔬次第成熟，本地的苋菜、番茄、蓝莓、早熟蟠桃也接连上市了。今天咱们就聊聊怎么选用本土应季食材，搭配清淡的营养餐来守护考生状态。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湖北油菜小麦收割进入收尾阶段，全省各地大力推广新型低损收割设备和标准化作业技术，有效减少田间籽粒散落，全力保障下游下粮颗粒归仓。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航川，西水台、荆州台、公安台记者的报道。
3: 湖北台记者汪荣，
4: 现在是在湖北西水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两台收割机，一边是传统的滚筒式割台，一边是长了牙齿的杂粮割台，待会儿他们就准备同田作业，同台竞技。
3: 这款带齿杂粮割台是湖北今年夏收主推新型农机，相较传统设备，齿排排布细密，贴合秸秆柔性更强，大幅减少油菜荚果开裂、籽粒脱落。短短十分钟的收割结束，农机人员现场称重测产，两边的成绩差距明显。黄冈西水县农技服务推广中心油料站站长高立兵：
5: 传统的收割机相同的6块田是198.25公斤，杂粮割台的话是226.71公斤，相同的田块的话多了28.45公斤，杂粮割台跟传统割台相对比的话提升了14.35%。
3: 黄冈西水县有龙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牟小雄：
6: 每亩少损失了基本上有差不多100块钱吧，就光减损这一块我就差不多有20来万了。
3: 截至目前，全省夏粮下游收获总面积超过3400万亩，其中油菜1900余万亩，小麦1500余万亩，累计投入超100,000台套农机投入跨区抢收。全省小麦机收损耗率控制在1%以内，油菜机收损耗率整体控制在13%以内。 核心产区更是降至8%以下，同比下降1%。同时，面对夏收期间的强降雨，湖北还整合烘干设备，加速夏粮颗粒归仓。在荆州公安，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烘干厂区灯火通明，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昼夜不停。
7: 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真：
8: 我们实行一批一车、一批一方案的定制化烘干模式，处理后的粮食颗粒饱满，干湿达标，可直接入库储存。
3: 为实现抢烘保收全域覆盖，公安县统筹乡镇村级烘干站点及社会化农机力量，引导群众错峰送粮，日夜分流。
7: 荆州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工会主席裴胜：
9: 实现收草粮食应烘尽烘，应收尽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收草粮食烘干10余万吨。
2: 眼下水稻插秧进入攻坚期，襄阳市襄城区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的伤情，推广北斗导航智能插秧作业，以机械换人，赋予赋能智慧春耕，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的报道。
10: 在襄阳市襄城区连片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高精度北斗定位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平稳穿梭，依托预设作业路线，自主执行，智能转向，自动纠偏，栽插的秧苗深浅均匀，行列整齐。襄阳市襄城区农副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爽：
11: 一直在农村搞这个工作，已经搞了30多年。从开始的人工插秧，劳动强度非常大，一个人呢一天只能插个1亩地左右。从2021年开始，我搞了这个插秧机，需要一个人驾驶，一个人上秧。现在呢，装了这个智能导航，也就是说全自动无人驾驶的，它靠这个遥控器呢，它都可以实现它的掉头转弯。
10: 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有效解决了人工插秧、漏苗、重插、秧苗损耗大等问题。栽种质量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张爽说：
11: 插的有质，又不会漏面，也不操心它这个漏汗的之类的，还省了秧苗。对，以前的损耗比较大，它这个走的质量它这个没得重复的，秧苗都用的少一些，一亩地也省个1-2盆吧。现在我这个机器呢，一天保守估计能插个40多亩到50亩地，使一天的都40倍嘛。
10: 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徐湾村农机手何善安常年扎根田间，实操智能插秧机作业，对于现代化农机的优势感触颇深。全自动智能作业模式极大地简化了插秧的流程，同时保障了秧苗通透生长的环境，提升了成活率。
12: 一块田的长度设定了后，自动拐弯，自动操作，插的并且还直。到拐弯时它自动拐，不需要人说是张开方向盘呐，再给掉了个头。整个过程中呢，只需要人在后边上个秧，其他的一律不需用人。透气性也好，成活率也高，秧苗损失也小。
10: 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同口村种粮大户刘小英家中有近300亩的农田。智能插秧新模式解决了他家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让种田更轻松省心。
13: 以前呢是要人工亲还不好亲，亲一个人一天200块还要管饭。现在呢我们都搞机器插，一天呢省不少的工，插多少盆都付多少钱，比以前要是节省的多的多了，省时省力。对，它的优点都是栽的快栽的好。
10: 作为襄阳市襄城核心产粮乡镇，欧庙镇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大力推广北斗智慧农耕技术，全域插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工作人员介绍说：
14: 我们欧庙镇部分村依托高精度北斗定位系统，插秧全程智能控线，精准作业，只需要人工补秧啊，这些真正能实现机械化、轻量化种地，机械化作业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作为全国鱼腥草核心主产区的当阳市两河镇，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挖鱼腥草产业潜力，建立中国鱼腥草之乡的品牌影响力，携手国药集团深耕医药深加工赛道，开发高附加值产品，让小草根成长为大产业。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鹤、徐曼的报道。
15: 在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一箱箱刚采收完毕的新鲜鱼腥草正有序装车销往全国各地。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产出的鱼腥草根茎饱满，洁白脆嫩，常年供不应求，销路稳定。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立足鱼腥草药食两用特性，携手国药集团共建产业合作体系，深挖鱼腥草药用价值。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党总支书记石长龙：
16: 我们村现在由明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武汉的国药集团共同联建了一个100亩的鱼腥草种植示范基地，然后目前这块基地已经申报成鱼腥草的 GAP 基地了，成为了国药集团鱼腥草的主要供货产地，年产量稳定在500吨，原材料可以加工成为棉花清瘟、鱼腥草注射液，还有鱼腥草的切片等等。
15: 在稳固高端医药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当阳市两河镇持续延伸产业触角，积极联动宜阳、雪人、国度等本土企业研发各类折耳根产品，推出折耳根水、折耳根老冰棍、折耳根酱菜、养生茶饮、护肤品等产品，不断丰富多元化产品矩阵，多款网红产品线上线下热度高涨，销量持续增长。为持续产出高品质鱼腥草原料，匹配产业化标准化加工需求，当阳市两河镇坚持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建成鱼腥草种质资源谱和鱼腥草关键核心技术试验区，持续选优改良适配鲜食加工的专用产品，推出规模化育苗、精细化管护，实现稳产提质双提升。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技术专家吴芳华：
17: 通过十多年的这个技术摸索，探索出来一套的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就包括了这个土壤的选择、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杂草的防治和这个肥料的使用。通过这一套标准化的生产技术管理以后呢，我们可以让当阳的鱼腥草达到亩产量10000斤，品质也很好。
15: 目前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种植面积2.5万亩，亩均年产量达5吨，亩均年收益可达2万元。如今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产业已形成两种培育、标准种植、医药深加工、大众消费研发、产销一体的产业体系，产业综合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初夏时节，各地瓜果飘香，黄冈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让土特产变身致富果，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综合报道。
18: 眼下，黄梅县山木乡藕塘村的1280亩贝贝南瓜丰收在望，种植基地里一颗颗墨绿饱满、结实匀称的贝贝南瓜悬挂在藤蔓上，长势喜人。依托订单种植，这些小南瓜早已被客商预定一空。黄梅县

0: 并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石成旺。
1: 目前是两个品种，贝勒二号和贝勒八号，一亩地在3000到3500斤左右，销路是不错。我们除去前期的投入和这个开荒的，在1000块钱一亩左右纯利润。
0: 当地通过引进黄梅县鼎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盘活了1280亩闲置山地，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黄梅县山木乡藕塘村村民张水娥。
2: 我主要就是在边喝打药，那费要搞到3000来块钱了。
0: 在黄梅，像鼎旺这样的专业合作社共有6家，通过大面积流转荒废的丘陵地，种植冬瓜、南瓜，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黄梅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副主任陈玉春。
3: 作为农业技术部门，一个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这个指导，二个是从推广方面向全市、全省、全国推广这些种植模式，向这个平台推广一些产品。
0: 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果园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果形扁圆、色泽鲜艳的蟠桃挂满枝头。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立峰。
4: 可以持续到60分，我们这一片大概是10亩左右，是我们九龙口村的果园的其中之一。
0: 依托毗邻四季花海的区位优势，九龙口村深耕农旅融合，连片打造多元化采摘园区，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田园的网红打卡好去处。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立峰。
4: 我们村里果园有桃园、石榴园、竹子园，其中还有哈密瓜、西瓜，品种也很多。采摘人员一般是5人小员到10位左右。
5: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十堰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曾经是苦区的空壳村，近年来村子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经验对口协作，深耕中草药、营养货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之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7: 初夏时节，走进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营养货种植基地，连片的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清除杂草、松土护苗，用心呵护着药苗的成长。铜架山村入股合作社农户王明彩：
8: 以前我们是在外边打工，结果呢照顾不到家里，也照顾到老人，也照顾到小孩。自从村里这个营养货基地，我们都加入这个合作社，一年也能挣出2-3万。
7: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地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总面积14.2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420人。作为典型的库区山村，长期面临集体经济薄弱、常住人口少、增收门路窄等困境。2015年经北京市海淀区牵线，北京深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看中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将产业项目落户铜架山村。然而市场前景未知，发展资金短缺，让产业发展起步维艰。铜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共同壮大特色产业。如今村里探索出种苗繁育加平地种植加林下种植模式，建成包含120余亩育苗基地、300余亩林下种植基地的千亩产业园，通过务工、流转、分红等模式，累计带动460余人次增收，年发放工资150余万元，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昔日山间野草成了致富金苗。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明：
1: 我们从10亩到现在发展到1000多亩，村级的经营收入也从棚棵畴到现在已经达到50万，在3年之内，有望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可以达到100万。
0: 十年深耕实干，十年蝶变跃升，从曾经软弱涣散、集体经济空白的薄弱山村，到如今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群众富足的振兴样板，同架山村的华丽蜕变是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对口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宜昌。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高路远，学校分散，优质师资长期短缺，小升初生源外流比例一度超过30%。如今通过搭建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落地虚拟课堂、智能教育助手等应用场景，云端学校正在悄然改变着山区教育的面貌。来听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五峰台记者李荣浩、姚样涵的报道。
3: 这里是五峰采花乡中心小学，教室里正在上美术课，主讲老师却是远在7小时车程之外的武汉市水果湖第二小学。借助 AI 智慧研训平台，老师教授的内容，武汉水果湖二小、五峰采花乡中心小学、五峰幸福小学三个地方的学生可以同步听课。
4: 记者：
5: 今天是画了什么呀？
4: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中心小学学生孝锦晨：
6: 今天画了大山，还有太阳和小船、小鸟，特别喜欢这节课。今天有武汉的老师带我们上课，我们也认识了武汉的小朋友、榆关的小朋友，很开心，很好玩。
3: 五峰全境都是山区，学校散落在大山里。就拿采花乡中心小学来说，这里距离县城有3个小时车程，全校280多名学生，师资力量一直不足。
4: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中心小学校长吴春丽、楚地峰：
5: 像体育美这些学科的教师严重的不足，我们就只能安排兼职老师来任教，对学生学习来说，他不能系统的了解到学科教学。
3: 偏远山区要跑赢教育资源分配，必须搭上数据快车。五峰联合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创新打造 AI 智慧研训平台，在全省率先建设县域云端学校，通过外联武汉、黄石、宜昌，落实名校一加 N 帮扶。目前全县已连接省内外优质学校28所，覆盖所有乡镇教学点。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教师端，平台设置了 AI 教育智能体，可以帮老师从海量资源中智能筛选适合山区学情的教学设计，同步生成特色教案，实现一次备课全线共享。
4: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中小学数学老师王永谋：
7: 他打破了空间上的界限，优秀的老教师对年轻老师呢，在线上一对一实时帮扶指导，可以更快的帮助年轻老师成长，剩下的这些时间可以更加专注于去研究教材，去启发学生思考。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五峰分公司项目经理陈矿东：
8: 我们依托多个大模型技术，从 AI 集体备课到智能评课，从学情分析到分层作业，用技术促进了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
3: 如今五峰全县教育成育网已实现万兆互联、千兆到校，多媒体设备全覆盖，乡村学校音乐美术课程开课率从81%提升到100%，汇集师生近万人。
4: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9: 今后我们将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扎实地推进智慧的教研、智慧的教学，为山区的孩子呢提供更加丰富的课程选择。
3: 五峰的云端学校是湖北以数字化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4月，湖北已建成智慧教育平台，覆盖103个县市区，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数量超。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高考即将来临，高考期间您家的三餐会选用哪些本地家常菜，哪些时令蔬菜是孩子们考前的常备呢？好，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江南小菜妈说，江南这边呢，常备的是本地的小番茄嫩毛豆，高考三餐经常做的就是清炒毛豆、番茄炒蛋了，还有时令的圣女果当做加餐啊，是清甜开胃，当然一定要清淡少油，不盲目的进补。好，华北李楚李说，华北的家常主打西葫芦和鲜杏，午饭呢家常是炖冬瓜、鸡蛋炒西葫芦，三餐少油腻，自家的菜园蔬菜啊，我们是现摘现做，非常适合考生的肠胃。川渝荣宝妈说，川渝要避开辛辣，那么家常丝瓜肉片还有清炒瓢儿白，那本地的枇杷呢也是考前的常备鲜果。应季的蔬果啊，可以说是在菜市场随处可见，菜品要清淡软烂，枇杷呢是润燥的，日常呢当做课间加餐。岭南阿芳说，岭南的时令是黄皮节瓜，家常菜节瓜瘦肉汤清炒菜心，那三餐讲究的是温润食补，不吃生冷海鲜。好，非常感谢听友的分享。那高考三天的饮食呢，应该遵循日常化清淡化的原则，尽量的选用本地当季的果蔬家常食材，不要突然更换菜谱盲目的进补。那主食搭配杂粮，还有荤素均衡，多吃番茄瓜果绿叶菜等这些应季的蔬果，少油少辣，少吃生冷夜宵，用餐七分饱，避免肠胃不适影响发挥，适当的补水，不服用新奇的保健品。好了，在此我们要预祝2026年所有的高考考生们饮食舒心，心态从容，金榜题名，高考大捷。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小鹏汽车的品控再次出现问题， G7 陷入到了爆漆门，20000多买的联动云下线的观致五深夜莫名其妙被拖走了，有数十位车主陷入到维权困局。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特斯拉的 FSD 终于入华，但为什么却成了一个半成品呢？随后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品牌的销量占比超过 75%， 这意味着什么。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北京商报的报道，近日有多位小鹏 G7 的车主反映，提车不到一年时间，车门的内侧边框处就存在多处爆漆的情况，车门和密封条的接触位置伴有生锈的问题。那记者也查阅了车之网的相关信息，发现关于小鹏 G7 爆漆生锈已经有近百余条投诉。车主反映，小鹏汽车最初的回应态度是比较敷衍的，只是提供原本在质保期内的免费维修，引发了车主的强烈不满。那各方压力之下呢，官方最终承诺提供免费的维修和对于维修部位的终身质保，但是对于后续生产工艺改进和质量的保证都没有提及。那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小鹏 P7 加曾因为转向机线束接口密封不严、进水，导致助力失灵，甚至是方向盘锁死，引发了大量车主投诉，最终召回换转向机总成。业内人士也指出， P7 加涉及到转向安全， G7 涉及涂装防腐工艺问题，性质不同，但是连续出现会削弱用户的信任，损害品牌的形象。那车企的品控底线应该要锚定全生命周期零缺陷的思维，而不是出厂的时候合格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鹏 G7 的这个批量投诉问题啊，看一看具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7月，小鹏 G7 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定位 AI 智能家庭 SUV， 售价区间在 19.58 万至 22.58 万元。然而提车不到一年，在无事故、无补漆的情况下，多位小鹏 G7 车主发现车门内侧边框处存在多处爆漆情况，车门与密封条接触位置还伴有生锈问题。从车主提供的照片来看，爆漆主要发生在车门内侧与密封条接触的边缘位置，漆面呈现出不规则的龟裂状态，部分车辆甚至出现漆面鼓包的现象。五月以来，多位车主在车友群或社交媒体上了解到该情况，自查后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李董于2025年10月购入小鹏 G7，近日在抖音平台看到其他车主发布的车门内侧边框处爆漆视频，自查后发现四个车门均存在爆漆，其中副驾驶位置最为严重。这并非个别情况。记者查阅车质网发现，5月13日至24日，关于小鹏 G7 车门内侧严重爆漆生锈有百余条投诉。且据记者了解，相关投诉来自广东、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具有明显的地域广泛性。购买不到一年就出现爆漆情况，让车主难以接受。车主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刚买了新车，没想到竟然存在工艺问题。更令车主失望的是小鹏汽车方面的回应态度。车主反映，小鹏汽车最初仅按三包法提供免费维修，未给出其他保障措施，且回复态度较为敷衍。李先生提供的一张聊天截图显示，他向小鹏汽车服务专家反馈爆漆问题后，迟迟未获回复。与此同时，对于车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部分维权内容，小鹏汽车方面采取了投诉下架处理。5月18日，小鹏汽车官方的一份文件中，将车主的批量爆漆反馈定性为谣言，否认存在系统性缺陷，把百余辆车的投诉称为极少数个案，并将原因归因于使用环境、清洁方式或外力接触等因素。官方不作为的态度引起了车主的强烈不满。5月18日至21日，投诉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相关投诉。车主刘先生向记者表示，有车主组建了相关问题的车主群，还有人在组建二群。且据记者了解，仍有不少未进群的车主也存在同样问题。车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四点，希望厂家正视批量质量缺陷，赔偿车辆贬值等损失，出具漆面中深质保承诺，提出正式书面致歉，并对外公示完整整改实施方案。各方压力下，5月22日，小鹏汽车官方发布解决方案，针对 G7 车主，承诺免费修复受损漆面和内板密封性，并对维修部位漆面提供终身质保服务。
0: 小鹏最终呢是没有逃避责任啊，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份回应也只能算是及格啊。官方公告当中承诺出现问题免费维修并提供质保，但是并没有针对调查结果对大家做公示。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车之网上关于小鹏 G7 爆漆的投诉，除了2025款的车型之外，今年1月8号上市的2026款的新车型也有波及。相比之下，2024年星途遥光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处理呢就更为完备。官方不仅发表了致歉信，承认是新镁铝新材料涂装工艺执行不到位所致，更明确的承诺后续产品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也提供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基础保养。 小鹏汽车的这个公告啊，说经过专项检查分析，车门内板局部漆面褶皱的情况是因为车辆水切密封条的边缘钣金位置密封不足。但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车门内板爆漆具有明显的出厂工艺问题。有一位汽车行业的维修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说，通常汽车的喷漆有三层，第一层是环氧底漆，第二层是底漆，第三层是面漆。此外，爆漆还有可能是源于铁皮上的这个环氧底漆出了问题。对于车

0: 蛾门和蜜蜂条接触位置的这个生锈问题呢，也有专业人士说了，正常的蜜蜂条是有缝隙的，没有存水的部位，这个地方可能是由于蜜蜂条设计或者安装的问题，导致这个地方捂了水汽，长时间那就导致了生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车门内板爆漆已经不是小鹏汽车第一次遭遇这种质量风波了。刚刚也提到了，2025年小鹏 P7 加车主就投诉车辆在行驶当中出现了方向盘突然无法转动、转向助力失灵甚至是锁死的严重故障，还有部分车主反馈说售后是以底盘检查等等名义私自对接口处打胶处理，引发了更大的不满。那么在车主持续维权和媒体曝光之下呢，2025年9月12号，小鹏汽车就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共计召回47490辆小鹏 P7 加汽车，并且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的更换了改进之后的转向机总成。这不只是一两个零部件的问题啊，它会放大外界对于小鹏质量体系稳定性的疑虑。那我们也关注到全联并购工会信用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安光勇说，P7 加涉及到转向安全， G7 涉及涂装、防腐和工艺一致性，性质不同，但连续出现就会削弱用户的信任，影响新车的转化，也会拉高售后成本。在当前车市竞争激烈、消费者更为谨慎的环境之下，品控短板要比营销失误更伤品牌。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陆克岛科技创始人兼 CEO 卢克林进一步指出，车企的品控底线应该要锚定全生命周期零缺陷这个思维，而不是出厂合格就万事大吉。那具体来说，需要在设计端、制造端还有供应链端建立三层防线，关键的零部件必须要进行极端环境的模拟验证，对电泳、喷涂等等这些隐蔽的工序实时在线监测，并且对二级、三级供应商要实施穿透式的这个审核。那面对投诉呢，专家也指出了车企的回应逻辑必须要从危机灭火转向信任共建，信息断层是舆情发酵的助燃剂，应该要建立快速的响应机制，哪怕方案还不完善，也要先承认问题，安抚情绪。车企如果说能够把每一次的危机转化为产品迭代的契机，那其实也能够在存量竞争当中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那就目前来看啊，这次小鹏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整体的表现并没有让所有的消费者满意，而且现在还遗留了很多的疑虑，后续也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发酵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根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近日陕西榆林定边的张师傅投诉表示说，他从一个中间商手里边买了一辆原联动云共享下线的这个官制武器车，一直正常使用，但是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前提之下被第三方给私自拖走了。当地的同车型被拖走的车辆已经达数十辆，多位车主蒙受损失。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据张师傅介绍，2023年11月他以全款28000元现金从车商手中购入一台牌照为甘 AS 的官制武轿车。张师傅解释是朋友介绍的，当时也糊涂，连合同都没签。对方称车况良好，是以前联动云共享汽车的下线车，虽不能过户，但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无独有偶，定边车主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汽车租赁合同，同样为官制武车型，花费21000元，合同租期约定至2043年，租期20年，一次性付清全部租金。车商系个人。王女士介绍，当时车商称长租等同于买断产权，和买车没区别，只是不能过户，正常开没任何问题。多名车主表示，购车时被告知车辆为联动云淘汰的下线车，手续稳妥，可常年上路。从2025年5月起，当地陆续出现同款联动云平台冠制五车辆被拖走的情况，均未提前告知车主。截至目前，据这些车主统计，已有40多辆车被拖走不知去向。
0: 张师傅还介绍说，他的车被拖走之后呢，原本停车的地方呢，就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取回车辆的一个所谓的告知函啊，文字上是这么表述的：抵押协议车辆已严重违约，为维护我司合法权益，现将抵押车辆拖回，后续并交由法院处置，拖车过程已向车辆所在地辖区派出所报案登记，需报警警署违法行为，车上物品全程录像封存，请及时与公司联系后续结清或者处置事宜。那很明显啊，这个告知函就说明这车被拖走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存在抵押。我们接着来了解后续的情况。
1: 张师傅说，纸条上留了电话，拖车人员自称受深圳联动云相官方指派回收车辆。6月2日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无人接听。车辆莫名被拖后，多名车主先后前往辖区刑警大队报案，但警方普遍以双方存在交易纠纷，属于民事范畴为由，不予刑事立案。警方建议联系最初的车商，张师傅说，可这都快过去好几年了，车商早就联系不上了。车主们坦言，20000余元是普通工薪家庭的积蓄，如今前车两空，投诉无门，求助无路，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专门梳理了工商以及行业公开的一些信息，就了解到深圳的前海联动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它是隶属于宝能集团的，巅峰时期呢也是国内的头部共享汽车运营企业，全国投放了10多万辆官制三、官制五共享汽车。自宝能集团资金链断裂暴雷之后，联动云经营就全面崩盘，该公司目前经营停滞，全国的共享汽车业务大面积关停，线上租车 APP 停运，线下门店陆续撤店，海量的用户的租车押金无法退还，常年被消费者投诉，公司以及法人代表也被列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当中，限制高消费，累计上千条被执行案件，巨额的股权遭到了司法冻结，深陷债权债务泥潭。根据媒体的报道，为了偿还巨额债务，联动云大批量把名下的抵押在金融机构的官制下线车以3万、2万的低价批量打包处置给各地的中间商，车辆的产权登记是在联动云或者其关联的子公司名下，全部附带抵押，无法办理正常的过户手续，中间商就刻意隐瞒车辆抵押权属的瑕疵，拆分签署购车或者超长租赁的阴阳合同，把车辆使用权转手卖给普通消费者，联动云以及债权方就依托车辆内置的 GPS 定位系统，在资金紧缺之后，跨区域无通知的批量私自把车拖回，用来抵债，由此就催生了大范围的车主维权事件。那私自强行拖走涉案车辆的这个行为，它合法吗？消费者的维权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1: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联动云相关方未经司法裁定、未经车主许可，私自强行拖走涉案车辆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 根据民法典第267条规定，公民合法的占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侵夺。同时，民法典第410条明确，抵押权实现仅能通过协商处置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拍卖、变卖。法律并未赋予债权人私自强行扣车、拖车的权利，即便相关债权协议中有私自收车的约定，也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加重相对方责任。依据民法典第497条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综上，涉案车辆处置仅可通过诉讼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的合法方式完成，个人及企业无权私力强制收车。赵良善解释，本次购车，租车车主虽未取得车辆所有权，但基于与车商签订的买卖、租赁合同，依法取得车辆合法占有权与使用权，该权利受法律优先保护。依据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他人动产的，权利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车主可向私自拖车的债权人提起侵权诉讼，要求返还车辆，赔偿车内财务损毁及使用损失。同时，车商在交易中隐瞒车辆权属瑕疵，无法过户，存在被收回的重大风险，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车主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起诉车商解除合同，退还全部款项，并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赵良善指出，公安机关以民事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刑事、治安立案，符合经济案件办理中区分民事纠纷与治安案件、刑事犯罪的司法原则。但本案属于涉重刑、财产权益被私利侵害的特殊情形，并非纯粹合同纠纷。根据公安机关行政执法履职规范，面对群众财产遭受不明第三方恶意侵占、财务去向不明的警情，公安机关即便不予刑事立案，也应当依法协助当事人核查拖车主体身份，调取路面轨迹，固定案件证据，辅助群众锁定侵权方。受害车主可集体要求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后续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督促公安依法履职。
0: 这件事情呢，已经变得非常之复杂了啊！当然也再一次告诫我们，不能过户的车一定是不能买的。严格的说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买啊，但是这门槛太高了，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处理好的，所以我们建议是不要买。比如说啊，会过不了户，那就必须要和原车主啊要约定，要把这个原行车证上的这个车主的名字做一个公证处理，表明签订购买合同以及以后使用期间的这个事故责任划分问题。你主要注意啊，一定要先去咨询你们当地的公证机构，要了解能不能够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说无法公证的话，那这个事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意味着这台车它是没有办法完成在法律意义上去完成所谓的使用权的这种转移的。那如果无法保证车源的这种安全性的话，那肯定是不要做公证的啊。另外，不能过户，那我觉得同时又不能够去做这个公证的这样一些车辆的话，就意味着其实本质上它在性质上就是有大问题的。那我们这种车何必要要回来呢？还有另外，就是如果说你买个二手车，你还要费劲的去做公证，试问啊，有多少消费者能有这样的意识？你会想的要去做公证这件事儿，又有多少消费者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必要性？所以结论就是啊，不能过户就不要买。那如果说啊，不能过户的二手车你买了，那其实也会有不少的隐患和风险，比如说啊，会补缴各种路费、税费，还有这个所谓的滞纳金等等。正规的二手车的交易至少是有五个部门都牵扯到里面的。车主在办理二手车过户手续的时候呢，一般要先到车管所去办理过户登记，然后规定在七个工作日之后呢，到其他部门去办理其他过户手续。现在其实是因为有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复杂性，但并不代表着没有监管。根据普通的买卖约定，付钱交车，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儿。那一些新车主理直气壮的去要求取车，最后呢直接一走了之，让别人去承担应缴的各种其他的费用。旧车主呢可能也没有一些意识啊，那在这种各种税费的纠纷当中呢，最后让大家就发现了，这中间其实还牵扯到很多钱。那这些钱到底谁来出嘛？还有再一个就是保险方面的隐患，新车主呢他是享受不到这个赔付的，然后就容易引发纠纷嘛。如果说你不过户，然后把车给到别人了，那他买保险的时候还是得要用原名字才能买得了保险嘛？那赔付的时候呢？那这个中间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虽然说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通过一些举证啊、沟通啊是能够化解的啊，但是它就牵扯到你必须要去扯皮啊，你要去让别人来配合你才行啊。那万一别人不配合呢？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涉及到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的问题，也会因为这个车主的权属问题、车的权属问题啊，那产生一些纠纷。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车辆的债务纠纷问题。很多车没法过户，那就是因为它有债务纠纷嘛。买回来之后很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相关方扣押车辆，然后最后呢人财两空嘛。你看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联动云旗下的这些所谓的官制武器车，它就属于这类情况。因为之前有债务纠纷问题，你把车买走了，但是这个车并不是你的，因为大本上不是你的名字，你只是买到了一个所谓的使用权，而这个使用权又不受保障，因为它在之前的时候本身就有债务纠纷。你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租赁也好啊，买卖也好啊，它有可能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的保障，你买回来之后那可不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吗？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过户的二手车一定不要买。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有全国。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
2: 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3: 这个
4: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5: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6: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5: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7: 节水节电刚刚好。
8: 用事实说话，
9: 一座路基油
10: 过去个把月了。
8: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1: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8: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这里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今天来聊一聊 特斯拉 FSD 入华的事儿。 特斯拉 FSD 的入华进程堪称是一场跨越了数年的持久战。 5月21号， 特斯拉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了监督版 FSD， 正式在全球多市场开放，中国也在其中。这一次开放范围就横跨了北美、亚太、欧洲三大区域，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等9个国家和地区，标志着特斯拉高阶辅助驾驶技术的全球化布局迈入了关键一步。 不过特斯拉中国官网、官方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等等这些官方渠道还没有发布监督版 FSD 登陆中国市场的具体细节，包括适配车型啊、功能范围啊、开启方式啊、收费标准啊等等这些核心信息呢，还是空白一片。 FSD 它的全称呢是全自动驾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啊，目前的特斯拉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自动驾驶，它的 FSD 技术呢还是处在不断迭代的发展阶段。 因此啊，就衍生出了多个版本。此前在海外市场上广泛测试的呢是 FSD Beta， 也就是测试版，它就是这个技术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形态。而这一次开放的监督版 FSD 呢，就是在测试版基础之上优化而来的新形态，仍然是属于高阶辅助驾驶的范畴，并不是完全自动驾驶。而从2019年开启付费选装到现在 ，FSD 的入华之路充满了曲折，而落地之后所面临的本土化的适配挑战，也成为了它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的关键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特斯拉
1: FSD 的入华进程堪称一场跨越数年的持久战。2019年，特斯拉率先在中国市场推出 FSD 付费选装服务，定价6.4万元，彼时市场对这一未来科技充满期待。 然而，数据合规、政策审批、本土化适配等多重难题让完整功能的落地一拖再拖。马斯克及特斯拉高管曾多次给出乐观时间表，却屡屡落空，甚至引发早期付费车主的不满与投诉。转机出现在2025年，特斯拉开始在上海等城市试点 FSD 功能，但初期表现差强人意，例如变道迟缓、红绿灯识别误差。 对中国复杂交通标识适应不足等问题频发，与海外版本的差距肉眼可见。为了突破困局，特斯拉采取了一系列本土化举措，在上海建立本地数据中心，与百度地图合作获取地理信息，积极申请测绘资质，以满足数据不出境的法规要求。同时，在九大核心城市紧急招聘约90个智能驾驶测试岗位，为大规模路测和功能优化储备力量。2026年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 特斯拉CFO甚至明确表示，目标是在第三季度获得在中国的更广泛批准。不过，当前落地的监督版 FSD 仍存在诸多限制，仅适配搭载 HW 4.0 硬件的部分车型，大量搭载 HW 3.0 的老款车主仍。

需等待，功能上明确属于 L2 级辅助驾驶，要求驾驶员全程监控，与消费者期待的完全自动驾驶仍有距离。6.4 万元的买断费用，相较于国内部分性价比更高的智驾方案，也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提出了考验。另一方面，中国的道路场景被称为全球最复杂，非标交通标识、混行交通、频繁加塞、鬼探头等现象层出不穷，这对智能驾驶系统的本土化适配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而特斯拉 FSD 在这方面显然还存在不少短板。此前有某汽车博主曾对 FSD 进行实测，结果显示其在两小时内出现七次违规操作，包括误识别车道、闯入非机动车道、违规变道、在转弯车道直行等。在应对中国特有的交通行为时， FSD 的表现也难以令人满意，遇到加塞车辆时反应过度保守，频繁急刹，面对路口聚集的行人会直接停在原地无法前进，需要驾驶员频繁接管，对鬼探头等突发场景的响应延迟高达 0.4 秒，远慢于本土智驾系统。由于中国数据本地化法规的限制，特斯拉无法将中国道路上收集的真实数据传输至海外训练，只能依靠公开道路视频和模拟器进行模型训练。

0: 神经网络生成控制指令。这种方案在硬件成本上具有优势，且在全球标准化道路场景中表现出色，但在中国复杂的路况下，纯视觉方案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例如，在光线不佳、遮挡严重的场景中，感知能力会大幅下降，对静态障碍物的识别精度也不如融合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的多传感器方案。相较之下，华为 ADS、小鹏 XNGP 等本土系统凭借多传感器融合的技术路线，在极端场景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中国用户的认可。
1: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啊 ，FSD 的入华呢，还是被视为中国智能驾驶市场的重要事件。过去呢，国内的智驾厂商常常是以媲美甚至超越 FSD 作为宣传话术，但是缺乏直接对比的机会。如今，消费者可以直观的去体验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还有本土的多融合方案的差异，这就会极大的提升用户对于高阶智能驾驶的认知水平和鉴别能力。同时呢 ，FSD 的高价策略也将会促使市场重新去思考智驾服务的价值边界，推动行业在技术先进性和性价比之间去找到平衡。FSD 的进入也倒逼着本土企业要加速技术研发。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余承东在公开场合曾经表示，欢迎特斯拉加入中国智能驾驶的竞争，这会促使整个行业进步。但华为乾坤 ADS 已经实现了全场景的高阶智能驾驶，在复杂路况下的表现有目共睹。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称， FSD 的纯视觉路线有其先进性，但在中国市场，多传感器融合是更稳妥的技术路径。理想 AD Max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城市 NOA， 用户满意度超过 95%。 理想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FSD 的入华不会影响理想的智驾战略，反而会让用户更加清晰地看到不同技术路线的差异。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曾经在内部会议上表示， FSD 的到来是行业的催化剂，它会让更多用户关注智能驾驶。根据透露，小鹏明确计划在今年8月就实现对 FSD 的性能反超。所以啊，这场竞争不仅仅是产品性能的比拼，更是技术路线的博弈。如果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能够在中国市场证明自身的价值，那么本土企业引以为傲的激光雷达冗余叙事就会受到挑战。反之，如果 FSD 持续的水土不服，那么就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多融合路线的市场地位。对于特斯拉来说， FSD 入华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要真正的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难题，就包括进一步优化本土计算机的算法，提升对于复杂路况的适应能力，推动更多的老款车型的适配，扩大用户的基数，探索更符合中国市场的定价和商业模式，平衡技术价值还有用户的接受度。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FSD 的入华将会加速中国智能驾驶市场的竞合态势，本土企业凭借着中国场景的深刻理解、快速迭代的能力，还有生态整合的优势，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先机。而特斯拉是依靠着全球领先的技术积累和品牌影响力，仍然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的。可以预见啊， FSD 入华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功能落地，这场竞争最终将会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标准提升，加速智能驾驶的商业化进程，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加安全、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在前不久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当中，我们看到今年四月份中国品牌的销量已经占比达到 75.1%。 什么意思呢？就每卖出十台车有 7.5 台都是中国产，更准确一点，就是每卖出四台车有三台车都是中国品牌销售的。而相对的，海外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占比也达到了历史新低。这个现象表明了什么？国内品牌接下来该怎么走？国外的品牌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听行业资深媒体人、同济人汽车情报所创始人同济人的解读。
1: 我们认为，在中国本土汽车市场，中国品牌最终的份额预计会拿到80%左右，并且这个数字呢是不包含出口的市占率。相比目前包含出口75%的销量占比，仍有10%以上的拓展空间。那为什么市占率有机会达到这么高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电动化、智能化形成的技术与供应链的护城河。如果你在全球范围内找一个电动化、智能化技术最集中、供应链最完整，并且还成本最低的区域市场，你会发现所有这些

0: 条件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最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球的35.6%，远超欧美日等传统汽车强国。而混动技术领域的专利更是达到了全球70%的占比，动力电池系统、充电技术等等也是非常领先的。还有智能网联专利，从2016年的4.4万件增长到了2025年的9.3万件，已经成为行业创新的第一大技术赛道。专利数是评价整个行业研发成果的一个参考系。我们说汽车行业易守难攻，本质上就是因为产业链条长，有太多的技术专利，错综复杂的影响着整个市场。那现在我们变成了手握大量研发成果的一方，电动智能化这一红利，中国品牌肯定还要继续吃下去。有些人会觉得海外车企也可以通过在华投资快速地把中国的技术优势吸收掉，毕竟全球几大车厂在资本的实力上是远超中国汽车企业的。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追随者永远扭转不了用户的消费心智。在燃油车时代，消费者买中国品牌最重要的理由，实话实说，就是性价比三个字儿。在那个追赶的阶段，我们在技术上有大量的逆向开发、高价采购、弱势合作的情况，所以产品策略始终做不出有引领性质的产品。消费者啊，虽然会因为便宜买单，但总体上并不认同你的产品价值。而在电动车时代，这种产品策略虽然依旧存在，但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中国品牌新能源车的价值了，甚至在高档车市场，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买得更贵了。这一转变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国货崛起的情绪，而是消费者的心智变了。过去的消费者相信合资品牌的车开10年不会出问题，现在的消费者先看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过去合资车企通过品牌给用户塑造身份认同，现在的中国车企通过场景和体验抓住了圈层认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前几年杂牌电动车那个梗？别小看这句话在认知战中的含金量，这种心智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消费心理的变化才是市占率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第三是这两年汽车出口的高速增长，直接拉高了中国品牌的销量占比。随着中国汽车出口量从2021年大约200万台提高到2025年的超过700万台，原本进出口数量差不多相互抵消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呢，中汽协在2024年8月就已经调整了统计口径的表述方式，将此前的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改成了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有率。如果说剔除掉进出口销量的影响，那么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占比是67.9%，也是占比最高的一个月。实际上，现在中国品牌的出口量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今年1到4月，中国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50%，而新能源车的出口增速更是在101%以上。奇瑞、比亚迪、吉利等头部的出口大户，每个月都有数万甚至十几万台新车被直接发往海外。而进入国际市场这件事儿，恰恰是拿到了75%的份额之后，本土品牌一定要做好的事情。本土品牌在自家市占率超过75%，在全球的汽车工业史上有4个值得我们对照的样本，分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90年代中后期的韩国、60、70年代的德国和50年代的美国。然而，这4个市场的本土品牌拿下本土市场的方式不一样，后续的发展也各不相同。日本和德国的本土汽车制造商靠的是产品力和技术代差，石油危机让日本车省油可靠优势凸显，而德国车则在机械素质上领先全球。韩国车的崛起掺杂了高关税保护和强烈的民族消费意识，而美国三巨头最高达到95%的份额时，更多的是靠着二战后期的特殊历史红利。在吃透了本土市场的同时，这些汽车制造商也在进行着全球化的布局。靠产品力起家的日德，把本土高份额积累的资本转化为了全球扩张的跳板。靠保护主义的韩国，出海做得也风生水起。不过在全球高端车市场，真的是很难跻身一流。而吃到历史红利的美国，早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全球化，在外部竞争涌入之后，美国本土的市场份额反而下降了。而当下的中国更像当时的日本和德国的路径，电动化、智能化技术领先是实打实的，下一步要进行的也必然是全球化。但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全球化正处在各种贸易保护、 脱钩断链的格局下，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当年的日本德国那是成倍的多。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技术革命从来都是最大的变量，高份额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护城河。德国品牌在本土市场一度占比超过80%，但在电动化的浪潮中，如今的份额已经被特斯拉和比亚迪蚕食到了60%左右。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的高份额是永久的，技术的代际更迭可以在5到10年内彻底颠覆看似坚固的格局。今天我们凭借电动化、智能化拿下了75%的市场，但明天如果固态电池、AI 定义汽车、氢燃料电池等新赛道被别人抢先了，那75%的份额也同样可能成为历史。
1: 这75%的历史性的份额，它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中国汽车工业40年积累的集中爆发。从合资引进、逆向研发，到正向开发、平台化，再到电动智能时代的换道超车，中国品牌已经完成了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但是实话实说，这份成绩单其实并没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本土市场其实正面临着缺乏增长的问题。4月份国内汽车的销量环比下降了19.7%，而今年1到4月份全行业的产销也同比下跌了约5%。同时，智驾、大屏、800伏这些技术都在走向同质化，中国品牌之间的内卷根本就停不下来，而合资品牌也在用中国技术反哺全球的思路来摸索新的模式，他们并没有认输。真正的强者不是在本土称王，而是能够在全球战场和丰田、大众、特斯拉正面交锋。下一个5年，中国自主品牌的里程碑不是守住这75%，而是能够在全球市场再拿下一个新的10%。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用车提示方面的话题啊，就是当车辆小刮小蹭之后，大概会需要花多少钱呢？日常用车小刮小蹭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有商业险，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先算一下大概可能要花多少钱，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走这个保险。这个时候快速的判断大概需要多少钱，那这就非常重要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小刮小蹭如果要修大概需要多少预算，一起来听一听自媒体备胎说车有关这个话题的一个分析和分享。
3: 常见的剐蹭呢，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啊，叫做覆盖件啊。先讲最简单最便宜，后视镜、外壳、耳朵啊，过窄路看，哎呀，掰回去是吧？很多朋友都懒得管。大部分的车呢，副厂基本上50块钱一个，自己动手就能安装。会装手机壳就会装后视镜壳。除了后视镜啊，另外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呢，是车头车尾的保险杠啊。基本上它也是塑料件，塑料它是不会生锈的。哎，你一般的小刮蹭其实放在那边它也不会怎么样的，除了心里不舒服其他都很舒服。损伤比较严重的，咔嚓一下裂开一个口子漏风了，那是要整体要换了啊。这普通车的那个保险杠呢，你比如说什么轩逸油漆还没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价200块钱，帕萨特300块钱。这喷漆和安装费用呢，在保险杠的基础上再加个200还是要的啊。那前杠上面呢，一般还有会些附件的，什么雾灯框啊、中网啊，哎，都是塑料件，挺便宜的。雾灯框甚至还有。

0: 经给它修出来啊，或者说呢无痕修复，还有车门、尾门、引擎盖，它都是金属件了啊，和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啊就大不少。小刮蹭啊、小凹坑啊这些位置呢都可以去做无痕修复，面积不大的300左右，面积大的差不多1000以内搞定啊。那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车轮上面的这个边框叫做轮眉啊，就像我们的眼睛眉毛一样，还有车门下方那个长条形的一桩东西呢，哎，叫做侧裙。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啊，这两样东西是可以单独更换的，而且都是塑料的，就是想着我们总归开车有湿鞋的时候啊，轮眉一个大概70-80块钱，侧裙大概200-300，喷漆和安装再加上150。如果你买来就是原本就是黑色的那个配置那边的车型，不喷也不是不可以啊。那讲完覆盖件，再来说说大灯。现在不少新车啊，大灯位置是很低的，一不小心就要蹭到的啊，都是和跑车靠齐了。那如果大灯只是外壳有划痕，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一些大灯的外壳它是有涂层的，你要是给它抛光看起来没问题，以后反而可能容易发黄，后面贴层镀膜上去也有可能会脱落啊。如果大灯的外壳它有裂痕了啊，可以单独换这个外壳啊，不管它的话呢，裂痕它越来越大，甚至有些会进水啊。那大灯外壳本身其实是不贵的，更换比较麻烦，需要把这个总成拆下来，一个灯罩加工时费的话，500块钱也不算过分。换之前呢，先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大灯内部有没有受损啊，一些高端的车型什么带激光大灯啊，灯光随动转向的啊等等这种功能的，里面的结构受损呢，只能换个总成了，只换灯珠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贵了啊。而且呢，就算是拆车件它也不便宜，2-3千块钱都要了。哎，这种情况直接叫个保险嘛好了，自己掏钱不划算也搞不定了啊。那除了覆盖件、大灯，还有轮毂也是比较容易刮蹭的嘛。倒车请注，哎，直啊一条就这么过去了是吧？马路牙子蹭倒了是吧？轮毂上面一些磕磕碰碰很常见，很正常啊。那你比如说只是轻微的磕碰，你比如说边缘掉了一小块漆，你可以等到磕碰多了，攒在一起再去做修复，万一你今天修好，开开心心开出去又蹭掉了，是不是？哎，这个高发地段，那么单个轮毂翻新呢，大概是200-300块钱。如果磕碰比较严重，有变形了，看起来都不像是圆的，失圆了，修好可能就要大几百了啊。这种情况呢，可以先上二手平台找找拆车件。普通车型的小尺寸轮毂呢，你比如说卡罗拉的原厂拆车轮毂啊，哎，200多就能拿下了。你不要问它是不是全新的，就问是不是原厂的，200多要什么自行车啊，直接换啊。最后再讲一点，如果车子是被其他车子剐蹭的，那么我们自己无责啊，可以让对方出交强险。交强险有一笔不超过2000块钱的快赔现金的啊，就是保险公司呢按照维修费用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自己去修车。
1: 所以啊，这么综合下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啊。其实小的刮蹭啊，它的这个维修费用呢，一般都不高，不用那么特别麻烦啊。所以如果说不很严重，特别是这种单方事故，我们自己刮了呀、蹭了呀，你评估一下，如果500块钱以内，我觉得都没有必要报保险啊，你就直接就找个这个修理厂啊，用这个副厂件什么的，你就把它处理的就行了。但如果说比较严重了啊，那该去报保险的就直接报保险啊，因为自己掏腰包确实划不来啊。这一类的话呢，大家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啊。好，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到大家。好，一位朋友留言说，新车没买之前就有安全气囊的维修记录，他们认为是小问题，小部件维修，但是 4S 店没有明确的告诉我呀，这是属于欺诈吗？能不能够认定欺诈，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要判定这个 4S 店它有没有主观隐瞒的故意。那如果说确实有，那这个就是属于欺诈了啊，很典型。因为车辆它在销售给你之前做过维修，它是维修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它是维修。那这种车况复杂的这个特殊性，它就必须要提前告知你，刻意隐瞒那就是故意为之嘛。所以这一类的话它是可以去认定的啊，你不能以是小问题来作为这个理由。那什么问题小，什么问题大，到底谁说了算？你认为小，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这是有争议的嘛？如果说你是为了要促成交易，而且你的价格上其实没有给我有额外的这种优惠的话，那我就一定会认为我吃亏了。但是任何一个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这个条件反射，所以这类情况、确实是可以投诉的啊。好，下一个问题。有位朋友提问了一个关于轮胎的质保的问题啊， 有位朋友说，2023款的速腾轮胎质保是多长时间？

轮胎呢，因为它是橡胶件，橡胶件呢多数都会被认定是这个易损易耗件，它的质保时间都不是很长。你要看你的品牌怎么约定的啊，有的是一年，有的是半年。一年是比较多的，新车的轮胎的话一年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也有一些品牌会规定是半年啊，所以你具体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手册，上面都写的有啊。当然为了 图省事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客服电话啊。好，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叶老师你好，上汽大众帕萨特整车无事故无磕碰无托底，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跑偏的问题，而且现在只要稍微有一些颠簸它就会一直 往右偏，所以我必须要往左拽着才能够走直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说啊，你首先肯定要是先去排查一下，要做一下这个四轮定位啊，然后要把各个数据再先确认一下校准一下，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个时候主要看一看减震还有这个顶胶有没有老化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轴承有没有卡滞，然后弹簧的弹力有没有出现这个不均匀的情况。其实通过四轮定位基本上多数都能够通过数据读取出来啊，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得要好好的再重新检查去做大修了啊。像这类问题呢确实不容易查好啊，因为一般跑偏呢原因太多了，太复杂了，除非是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老师傅啊，他可能在诊断的时候呢会特别高效，有很多的 4S 店可能都要试好几次才能够这个找准病因到底是什么啊。优先可以先去做一个四轮定位的校准，看一下校准完之后呢能不能够恢复，如果还没有办法恢复的话呢，再去做详细的检查。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今年的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核心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倡导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全流程的眼健康守护，让老年人、成年人和孩子们都能够平等地享有专业的眼健康服务，真正来实现科学护眼、精准治眼、终身护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婉，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眼健康的问题。大家如果像有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畏光、眩光、眼胀、头痛、无故流泪等等的一些眼部的症状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么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李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美国梅奥医院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临床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技术顾问，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会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泪道疾病的诊治，精通各类复杂白内障超声乳化术、青光眼小梁切除术及青白联合术、内外露鼻腔泪囊吻合术。
5: 欢迎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李婉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5: 欢迎李医生在这个爱眼日之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年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我们也是观察了一下历年来的主题，发现呢，这个往年的爱眼日啊，多半会侧重于一个单一的群体，比如说儿童的近视、中老年眼病等单一方向。在最近5年呢，爱眼日的主题都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所以首先想请李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为什么这么来强调人人都享有。

0: 和全生命周期的护眼呢？
1: 首先，2026年作为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设定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核心目标就是打破以往眼健康科普碎片化、单一化的局限，真正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场景的眼健康防护体系。这也是我国眼健康工作从重点防控向全民普惠升级的重要标志。往年的爱眼日主题大多会聚焦特定人群的突发问题，比如前几年的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重点针对儿童青少年，正视老视变化，科学验配护航，侧重中老年老花眼的问题，针对性很强，但覆盖范围相对有限。而今年的人人享有眼健康核心关键词是人人和享有，人人代表无差别覆盖，从婴幼儿、学龄前儿童、青少年、职场中青年到老年群体，每个年龄段的人群都被纳入护眼重点。享有代表普惠性，意味着眼健康不是少数人的健康需求，而是全民基础健康权益，每个人都应该掌握护眼知识，享有专业筛查，获得精准诊疗。之所以重点强调全生命周期护眼，是因为眼睛和人体其他器官是一样的，有着完整的生长、发育、衰老的生理过程，不同年龄段的眼部结构、用眼场景、高发问题完全不同。护眼不能一刀切，更不能临时抱佛脚。很多人存在一个巨大的护眼误区，孩子视力正常就不用护眼，成年后视力稳定就肆意用眼，老年出现眼病才被动治疗。实际上，零到六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黄金关键期，也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而6到18岁是青少年近视高发度数快速增长的核心阶段。18岁到45岁呢，是中青年视疲劳、干眼症、屈光不正加重的高发期，也是眼底病变的潜伏阶段。45岁以上，中老年人群眼部机能开始衰退，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会逐渐的显现。眼健康问题具有极强的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童年的不良用眼习惯会埋下成年眼病的隐患，中青年的眼部劳损会加速老年眼病的发生。因此，今年的主题核心导向就是呼吁全民摒弃有病才护眼的错误认知，建立从小预防、全程养护、终生监测的护眼理念，让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针对性做好护眼措施，真正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光明守护。同时，人人享有眼健康也包含两层社会层面的意义，一是推动护眼知识普及，消除认知盲区，让普通人也能掌握专业护眼方法；二是倡导医疗资源普惠，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身体状况的人群都能便捷获得眼部筛查、诊疗、康复服务，缩小眼健康服务差距，助力全民健康目标落地。
0: 其实我们刚刚了解的是一个关于今年这个人人享有眼健康爱眼日主题的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啊，刚刚李主任在当中是给我们划分了一些年龄的阶段，比如说0到6岁，然后还有6到18岁、18到45岁、45岁以上。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年龄的划分阶段它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45岁以上啊？你看我们青少年的时候划分的很细，到了45岁以上反而就没有再细分了呢？
1: 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呢，他的眼部肌肉呢就开始慢慢的衰退，比方说我们经常出现45岁已经开始出现老花的问题，那么老花的问题和人眼的肌肉的功能调节能力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部分老花呢，我们从研究数据上调查当中我们表明呢，45岁以上呢人眼就已经开始衰老了。
0: 它其实这个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步进展的过程，比如说45岁啊，我打比方我现在还没有到45岁，但是我已经觉得我有一点老花了，那么等到我50岁60岁的时候，我的眼部状况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
1: 这个每个人都有不一样。有些人他的调节能力很强，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50岁了他还没有配老花镜，60岁了没有配老花镜，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很早，我们刚才讲到45岁开始配老花镜，而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有些人他可能从30几岁就开始配老花镜了，很早就开始配老花镜，所以每个人根据他的个人体质不同，他的身体的机能

0: 不同，调节能力的不同，所以它出现老化的时间也会有不同。
1: 啊，正好咱们聊到这儿，我也挺关注老化这个问题的，所以想问一下，您刚刚说30多岁的人也有配老化镜的，有的人到了50-60岁也不配老化镜，到底哪一个年龄节点是正确且正常的，还是说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时间段？
0: 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在45岁以上的人，出现老化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如果30几岁出现老化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呢，患者就要及早的到医院来看，因为30几岁出现老化，我们需要到医院来排除几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有些人老化的这种发生比较早的患者，他可能同时会伴有青光眼的问题，有伴有浅前房的问题，或者他本身有那个家族史，但是他不是很清楚，自己会不会得这种疾病。所以说，我们建议如果比较早出现老化的话呢，尽早到医院来筛查。其实到医院来筛查，我们就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啊，大概在练习灯下看个你几秒钟，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你可能会有这种青光眼发生的这种潜质。当然，进一步的确诊的话，我们还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诊断的一些方法来确定你是否有这个青光眼。然后如果我们确定你有这个青光眼的发生潜质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的干预，防止这个青光眼的发生。
1: 然后45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像刚刚说到的青光眼、白内障以及一些其他的眼部疾病的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想跟大家通过年龄的这个不同阶段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不同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用眼。既然我们要聊全生命周期的眼部健康，我们按照这个年龄的顺序啊，首先是0到6岁的儿童。这个其实孩子们自己不知道关注眼健康，但是家长是很关注的。我身边很多这个低龄的父母，他们就会说啊，我的孩子远视的储备已经不足了啊，听到这个词就是很专业了，知道到医院做了检测。那么远视储备对于低龄儿童意味着什么？
0: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眼轴呢，他会不断的增长，但是有的孩子眼轴如果增长的过长，他就会比较早的发生近视。这就是我们讲，如果有远视储备的话，他可能发生近视的时间会往后严一些。他有一些就是说可以给他一些储备的能量，那么当他眼睛往近视方向走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近视的特别厉害。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小宝宝一生下来都是有一点远视的，对吗？
0: 对对对，都是有一些。
1: 所以他有的时候看近处的东西不聚焦也是正常的。
0: 对对对，但这个会随着他年龄的发展，因为我们每个年龄的阶段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还有他的这个验光的这个数据啊，他都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1: 所以你看0到6岁它是一个视力发展的阶段，然后6到18岁这个当中是孩子们在学校读书大量用眼的一个阶段，所以近视的这个话题是不管是家长、学校、社会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想，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大家可能很多人想的是，我高考结束了以后就是做个这个激光啊，就之前戴眼镜就戴吧，这个理念正不正确呢？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有这个视力的需求不能戴眼镜，比方说他去考飞行员，或者他去当兵，他要求他的裸眼视力，当然我不记得这个裸眼视力的值是多少了哈，他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如果有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那么他可以去医院呢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做这个近视激光手术。但是近视激光手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具备这个条件去做的，我们需要到医院去筛查一下，看一下他眼部的条件，再来决定他是否可以做这个近视眼激光的一个手术。
1: 那如果不是有特殊的这个学业要求，而是普通的家长想着孩子近视了，既然我们无可避免啊，那我就干脆让他，不管他，放任他的近视度数去加深，想着到了18岁以后我再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0: 这样是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这个孩子的近视眼的防控我们要从小就防控。据我所知，现在已经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近视眼防控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就是每年这个孩子都应该进行近视眼防控，不要等到他近视发展到非常重的时候，比方高度近视，我们讲高度近视在600度以上，你再来做这个防控，这时候已经就晚了，他的眼轴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个近视眼，高度近视眼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这个防控应该从小就开始做起。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有很多患者呢，高度近视眼，你看有非常多的患者可能是有1-2000度的高度近视，那时候我看他们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在50-60岁， 他说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近视防控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个高度近视就近视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随之而来，高度近视就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白内障的这个早期的就发生了，它比一般的人它会可能会它的发生的这个几率会高一些。另外它有近视眼，所以他老是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有近视，所以我的近视度数总在不停的增加，不停的增加。最后他到医院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白内障已经非常的重了。所以他白内障和他的近视眼混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有白内障，往往来到医院的时候也就比较晚了。所以说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方说视网膜脱离。在高度近视眼患者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我们就是呼吁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关注这个孩子的近视眼的一个防控，以免到以后他发展成一个高度近视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再到医院来，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1: 那我们如果做近视眼手术，做这个激光手术，可以防止未来的高度近视导致的其他眼部并发症吗？
0: 如果说他已经是高度近视，眼轴已经长了的话，你仅做近视眼手术仅仅是会让他摘镜。
1: 仅仅是摘镜，但是风险避免不了。
0: 风险不避免不了，它高度近视眼的一些病理性改变也改变不了，它已经发生了就已经发生了，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1: 只是说视力可以改善一下。
0: 对，视力可以改善，可以达到脱镜的目的，就可以不用戴眼镜。
1: 但是其他的眼部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家长们不要觉得我让他近视就近视着吧，反正十八岁我带他去做个手术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事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0: 其实我呼吁大家，就是家长们，就是发现孩子有近视，应该及早的防控。现在有些防控眼镜啊，还有一些防控的一些治疗，不要等到他我高了十八岁了，我再来做这个手术。有的时候你想十八岁做，可是你的眼部条件达不到。有些患者他眼锥角膜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近视眼激光手术。
1: 所以他是有条件的。
0: 对，他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而且为什么让孩子十八岁去做手术呢？如果你早点防控，不让他做手术，不是更好吗？
1: 很多家长啊，因为现在已经孩子已然变成了小眼镜啊，想着那戴就戴吧，戴了反正能有手术这样一条路进去兜底。很多家长就想着啊，未来的医疗技术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小学生的家长啊，我身边有特别多这样的言论，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是不是不用过于焦虑近视这件事情
0: 啊？其实也不用过于焦虑啊，我们大家呢在平常孩子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多关注孩子他的用眼习惯，然后呢让他这个近视发展的慢一些或者不发展近视啊，我觉得会比较好。而且有的孩子他可能父母都是个近视眼，他有遗传的这个风险在里面，你可能你怎么防控他都没有办法。当然这不是作为一个理由，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防控，至少让他的近视眼不要发展的过于严重。
1: 不要在年轻的这个低龄的时候发展的过快啊。
0: 对，
1: 说完了青少年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年轻人。这实际上是一个近视的最大的一个群体啊，每天对着电脑办公啊，办完工还要对着手机啊看看视频啊，或者是打打游戏啊等等的，都是自己的时间啊。所以在年轻人当中，可能我们更加关注到的干眼症的问题啊，或者还有其他的眼部卫生问题，在临床当中您见到的比较多的是哪一些？
0: 干眼症太多了，有的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干眼，来了就说医生我干眼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干眼了？我觉得我自己眼睛很干。所以干眼症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已经比较普遍。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点，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干眼症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普遍存在，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大家的这个工作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用电子产品肯定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就伴随着这种干眼症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也不用就是过于焦虑。第一个，大家在用眼的时候要注意，就是用一下这个近处的东西，看电脑啊，看手机，然后就休息一下，看看远处啊，眨一眨眼睛啊，这个都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干眼。另外也有一些眼药水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干眼的症状。
1: 除了干眼还有哪些困扰着中青年人的眼睛问题呢？
0: 还有就是眼睛红，眼睛痛，
1: 是我们常说的红眼病吗？
0: 那不是一个概念。它这种情况大部分它跟红眼病不一样。那么红眼病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个患者的有这个流泪啊，分泌物增多呀，黄色的分泌物增多呀，而且患者会几天他就发展的会比较快。像这种眼睛红呢，他可能有可能他是昨天晚上就开始出现了，今天就一直 突然的出现，或者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这个眼红。
1: 它是某种感染吗？
0: 这种一个是感染的一个因素在，再一个就是用眼时间过长，
1: 哦，
0: 眼睛也会充血，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嗯、然后我们他说眼睛痛，我们就会去查青光眼的一些问题啊，相关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因为一个视疲劳或者用眼过度导致的。
1: 嗯，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感染导致的结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前段时间因为武汉一直在下雨嘛，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因为淋了雨之后，突然第二天眼睛整个眼眶这里就肿成了一个桃子一样的，到医院看说是蜂窝之炎啊，这样的一个名词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少，但是实际上在眼科也是不少见的。
0: 这个病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和厉害的一个病，蜂窝之炎，蜂窝。要确定首先要确定它是一个蜂窝之炎、那么确定蜂窝之炎了以后呢，要到医院住院，然后呢或者是要到社区啊或者其他地方要进行这个消炎和抗炎抗感染的一些治疗，而且需要我们排查一下他眼眶有没有往后面发展，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脑部啊、视神经啊这些部位，所以我们还要相应的排查这些相关的方面。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就是30几岁吧，急诊科让我们去看，然后就是一个眶蜂窝之炎。后来这个患者到 ICU 去败血症，最后人走了，所以我们觉得也挺可惜的，因为他也耽误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就发展得非常快。
1: 所以我们日常怎么去防护这个细菌病毒从眼部感染到人？
0: 第一个呢，我们要勤洗手，再一个就是尽量少揉眼睛，当然如果是眶蜂窝之炎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这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可能不光是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当中防控它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1: 它自述是因为淋了雨之后，这是有可能的吗？
0: 首先这个患者是不是眶蜂窝之炎我也不确定。
1: 他确诊了是
0: 眶蜂窝之炎。对。对，所以那你要说的话，是不是雨水里面有一些细菌啊病毒感染啊到他的眼睛里面去啊，这个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对，
1: 但是不能够确定。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我用眼用的这么频繁，用的时间这么长，那我在客观条件给它创造好一点，比如我用一个大路灯，那现在家里很流行买大路灯，或者是买那种晴空灯，给家里创造一个好的光线条件，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电子产品对于眼睛的损伤呢？
0: 其实光线呢也不能过于强烈，也过于强烈以后对眼睛它也是一个刺激。我常常看到有些就是宝妈们推着孩子婴儿车
1: 去晒太阳，
0: 对，去晒太阳，然后它上面那个棚子都没有搭下来，然后我常常就跟他们讲，我说你把这个棚子搭下来，
1: 可是搭下来就起不到晒太阳的作用。
0: 对，他们就觉得你起不到这晒太阳的作用，因为如果光线十分的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光线对孩子的角膜它是有一定的损伤的，而且可能会导致他以后出现这个角膜的一个散光，所以说光线太强也不是很推荐，但是太暗也不推荐，就是在一个你看起来比较舒适又不是太刺眼的一个。
1: 关了一个大路灯，还有一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因为在之前啊，前几年大家可能很流行那种清清凉凉带有一点冰片或者是薄荷成分的眼药水滴进去，觉得眼睛特别的舒服啊。近几年可能听的比较少了，大家这个对于爱眼的认识程度也增高了。那么这种眼药水是否能够作为日常的护理眼部来进行频繁的使用呢？
0: 是这样，有一些眼药水，其实外面药店的眼药水我也不是十分的了解哈。就我的意见来说，如果你是需要长期使用眼药水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会好一些。
1: 仅仅是人工泪液？
0: 对，人工泪液，然后来缓解我们的这个干眼啊、眼疲劳的这些症状。因为防腐剂对眼睛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用久了以后对眼睛还是不太好。
1: 仅仅就只是说着眼药水当中的这一个种类，不推荐大家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去使用一些
0: 对
1: 有功效有各种成分的。
0: 对，因为这些成效可能我们也不是特别懂，还有些患者拿那些日语的眼药水拿过来给我们看，
1: 网红品牌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了解他们这里面的成分，
1: 就告诉他眼科医生是不用的。
0: 对，
1: 还有人问眼科医生为什么不做这个摘镜手术。
0: 对，眼科医生做不做摘镜手术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啊。摘不摘镜手术还是看你自己
1: 愿不愿意，想不想
0: 你想不想，你有没有这种需求， 如果有些人他觉得他戴一辈子眼镜他觉得很好，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那你就不做，因为做手术做任何手术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但是有些可能他觉得我是演员，或者我是刚才我说的要参军或者什么的，那我就不想戴眼镜。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做这个近视眼手术的。
1: 我们这是刚刚解答了大家平时问的比较多。

0: 多的啊，比如说大路灯光线的问题，
1: 嗯，
0: 眼药水的问题，摘镜手术的问题，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热敷眼罩的。啊，觉得这个热敷是不是真的能够对干眼的缓解有帮助呢？
1: 其实热敷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发现有很多患者，其实他干眼的问题有一个来源，
0: 嗯，
1: 有一个来源就是他的一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的一个阻塞。那我们眼睛上下一圈都有睑板腺，那么睑板腺呢，它有分泌油脂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分泌油脂过多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水少，就会导致眼睛干涩。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讲呢，如果说你有睑板腺的阻塞，除了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个睑板腺的按摩，把里面的这些油脂清理一下以外呢，在家里的建议呢，自己可以做一下热敷。热敷呢，可以让这些油脂呢，它出来的更顺畅，然后在我们诊室来了以后，我们再来做按摩的话呢，会挤得更干净一些。
0: 这样我们用热水洗碗也来，先用热水把油洗掉。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但是我们是用这种热敷眼罩，还是说我们像热毛巾啊热饮料瓶子啊？
1: 其实呢，热敷眼罩来说呢，它会比较的简单、方便、省事，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对吧？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它就不热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是用热毛巾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没有办法控制它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可能过烫，有的时候可能过凉，一会儿它就凉了，然后它那个时间也不是太好把控。另外从卫生的角度来讲，毛巾也不太卫生，有的人他可能一个毛巾用好多年他都不更换，所以说用热敷眼罩我觉得会更简单方便一些，
0: 这还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对，
0: 我们在上半段时间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儿童、青少年以及这个中青年人在眼卫生包括眼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大家如果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在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在下半段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中老年朋友该如何来保护自己的眼睛。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那么明天就是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在爱眼日之前，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婉，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眼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咨询，都可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拨打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在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李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美国梅奥医院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临床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技术顾问，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会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泪道疾病的诊治，精通各类复杂白内障超声乳化术、青光眼小梁切除术及青白联合术、内外露鼻腔泪囊吻合术。
0: 好，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儿童、青少年，包括中青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眼部问题。那么我们专门把下半时段这个重头戏留给中老年人，毕竟这一部分人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眼健康问题最为严重的一部分人啊。当到了刚刚我们说到45岁可能是一个节点，过了45岁之后呢，很多人他的眼睛就会出现看不清东西啊，然后还会出现畏光啊、流泪啊、眩光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衰老的正常表现。那么也想提前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我们的眼部衰老它自然的会出现这个看不清东西啊、模糊、眩光、流泪这样的一些问题吗？还是说它因为衰老导致的眼部疾病才会让它出现这些症状呢？
2: 首先来说，45岁以后眼部的这个晶状体弹性下降，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减弱，这样呢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但老花眼的特征呢，它是看远是清楚的，看近啊它是不清楚的，如果但是白内障呢，它是看远和看近都不清楚啊，或者是而且它的发生的时间呢是缓慢的发生，它不是在短期内一下子就变成了视物模糊，它是一个逐渐模糊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者是需要区别一下的。
0: 大家自己在家怎么来判断我到底这个眼睛看不清东西是因为生理性的还是因为病理性的
2: 啊？其实呢很简单，你看一下窗外或者对面来的人，平常你走路的时候你都可以和对面的人打招呼，人家给你打招呼你也能看得到别人，叫得出名字，那证明你这个看远是好的。但你要看近的时候，就是你看手机或者看药瓶上面的小字儿看手机的时候刷字啊，或者看报纸啊，你看不清楚的时候，需要戴个老花镜才能看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老花了。
0: 是不是在我们的看远和看近当中有一个这个调焦的过程？这个调焦的过程也会变慢
2: 啊？对，这个它会需要调节的过程呢，变慢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需要定一下神，过个几秒钟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0: 这是正常的吗？
2: 如果是有伴随老化的症状，这也是正常的。
0: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他会出现流泪啊，怕光，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挺多的。流泪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流泪呢它的发病时间。如果发病时间很长，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患者可能有一些慢性的一些问题，跟瘤类相关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泪道阻塞或者是这个慢性内囊炎的问题，这个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比方说内囊的 B 超啊、CT 啊、泪道冲洗啊，我们才能来判断。
0: 嗯，
2: 那如果说是就是我流泪就是一两天时间，就这一两天我才流泪，那我们就还要排除一下他有没有在外面活动过多，或者有没有什么异物进到眼睛里面去啊，或者是用眼不卫生啊，就这段时间短时间的呢，我们会给他先用药观察一下。如果时间病程比较长了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他做其他的一些关于泪道方面的一些检查。还有胃光的问题啊，胃光的问题呢，首先来说呢，干眼症或者是眼疲劳也会让你产生胃光。
0: 嗯，
2: 当然像这种大太阳的天气，你就是正常人，你出去你都会胃光，
0: 戴个墨镜，
2: 哎，戴个墨镜都会胃光。那么还有一类人，就是他在室内的时候他看东西很好，可是一出去他就胃光。
0: 嗯，
2: 这一类人呢，我们还要给他排查一下白内障的问题，因为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呢，他是对光是非常的敏感的，特别是皮质性混浊的患者，在暗光下呢，他的瞳孔是大的啊，那么他觉得这个看东西还好，但是当太阳特别大的时候，他瞳孔缩小，缩小了以后，他晶状体的密度就会增加，就会集中在这一块密度增加的地方，他就会觉得非常的畏光。
0: 嗯，好，我们刚刚是说了几个日常当中非常常见的啊，像看东西模糊，还有流泪、畏光，可能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有眼部问题的朋友，他包括视野的缺损啊，看东西变形啊，还有突然的视力的骤降，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2: 这个问题就还蛮复杂的了。
0: 嗯，
2: 如果是这个看东西变形，那我们要排查一下他眼底的问题，黄斑有没有一些病变，黄斑有没有裂孔，黄斑有没有变性，还有视网膜的脱离，这个都要到医院里面，到眼底的教授那边去做专业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说你看东西范围缩窄，那你还要到医院里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来看一下，排查一下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如果突然的一个视力下降啊，陡然的视力下降，可能你昨天你的视力可能还是0.6、1.0，今天我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那我们可能还要排查一下眼底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方说这个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这在我们眼科当中和青光眼一样，都属于一个急诊的一个疾病，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急诊的一个处理。
0: 嗯，咱们协和眼科是不是把这个亚专科分得非常细？
2: 嗯，对，
0: 嗯。
2: 如果是相应的疾病，当然有些患者他根本就不知道，
0: 对，他手诊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该看哪个医生。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手诊的时候呢，就挂普通号就可以了。
0: 哦，
2: 然后普通号的医生会给你推荐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他会排查筛查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推荐你到相应的专科的医生那里去做进一步的诊疗。
0: 嗯，咱们首诊的医生接诊到大家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就是比如45岁以上啊，甚至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问题比较集中的在哪几个疾病上呢？
2: 肯定首先的话肯定是白内障。
0: 嗯，
2: 因为白内障在全球来说的话，这个患病的人数肯定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
0: 只要年龄活得够久，就一定会得白内障，对吗？
2: 对，人人都会衰老，只是看你的程度和你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
2: 有的人可能早一些，有的人可能晚一些。所以说白内障肯定是最多的，大家也对这个词也非常的
0: 听得很多。
2: 所以有的患者来到我这里来，他因为看到我是做白内障的，他觉得自己看不到东西，他就到我这里来做，我要做白内障，医生你给我做白内障。后来我们有很多筛查，其实他不是白内障，可能就是老化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
0: 第一大种类就是白内障。
2: 嗯，对，第一大种类就是白内障。
0: 嗯，
2: 那么其次呢，青光眼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眼底的疾病。眼底的疾病来说呢，现在呢，因为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可能呢，比方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在原来可能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可能就发病人群是很少的。
0: 嗯，
2: 但是你在美国，你就发现美国人非常的多。为什么？哎，对，糖尿病，因为他们那边糖尿病很多，因为他们吃糖也非常的多，他们的蛋糕也非常的甜，所以说他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多，所以相应的糖尿病引发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也比较多。在我们眼科来说，

0: 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比较多。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以白内障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因为李主任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是白内障方向，也想请您先跟大家科普一下白内障。刚刚我们说了是活得够久就一定会得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得了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感受挺多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人他每个人来了以后他的感受都不一样，
1: 描述的都各不一样。
0: 对，都各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看东西发雾糊，还有的人呢畏光，还有的人呢流泪啊，各种都有。所以说他每个人的表现呢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您要是出现了这个看东西，走进对面来的人不清楚啊，看这个公交车也看不到他来了没有。有的人患者跟我说，我的朋友在对面喊我，我都看不见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到医院来就诊，让医生来帮你筛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得白内障。
1: 嗯，白内障很多人描述啊是眼前蒙了一层白雾，它跟近视还不一样，近视是模糊，这个是戴上眼镜可以纠正过来的，但是白内障是你戴眼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当人得了白内障之后可能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的人他能忍啊，他说嗯好像也不是很影响生活，那我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
0: 啊，其实白内障的这个就提到了一个白内障的一个手术时机问题。在之前呢，我们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时机呢，我们就是说在它的矫正视力达不到0.3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手术。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标准呢就变成了，如果它的矫正视力达不到0.5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因为白内障手术其实是一个微创的非常快速的一个手术，其实我们整个白内障的医生操作的时间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手术就做完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等白内障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再来做。当早期的时候白内障呢它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操作起来也会比较快，损伤也会比较小，患者的恢复也会比较快。但是它就像这个煮鸡蛋一样的，它这个鸡蛋已经煮到了非常熟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就煮的就像一个硬石头一样，你再来做这个手术，那么手术的难度会增加，时间会增加，患者的恢复期也会增加。
1: 所以建议大家是一发现自己有白内障，医生说可以做，我们就立刻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0: 对，我们建议是这样。
1: 那有的人他说我不做，不做最后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不做呢，他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有的人甚至到最后呢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生活，走路会摔跤啊，摔倒，这对老年人来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摔倒，然后呢还有就是呢上厕所呀吃饭呢都得需要人陪了。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会导致一个这个白内障引发的一个继发性的一个青光眼。那么青光眼呢它是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和视功能的，而且青光眼的损伤是无法视神经的损伤它是无法恢复的，就是你做了白内障手术以后它的效果也没有你就是早期做的效果好。
1: 咱们现在做白内障通常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术式？
0: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1: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对于做眼部的手术是持一个非常谨慎和担忧的状态，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一说在眼睛上面做手术，而且可能之前啊听说过这个眼部的手术啊效果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后遗症等等的，所以对于做眼部的手术非常的担忧。来缓解一下大家的忧虑。
0: 首先呢大家到医院里面去做白内障手术肯定要选择专业相关的，
1: 正规的，
0: 对相关正规的医院，而且呢看一下这个医生的简介，看他的专业方向是不是在白内障这个方向。然后呢做白内障手术呢大家要放松心态，其实大部分的患者跟我讲的就是不疼，有的甚至没有感觉。当然有的人会有感觉，因为每个人呢他的痛值阈值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会非常的紧张。那么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怕痛的人，你也可以跟医生说，医生可以给你呢把这个麻药多加一些啊，就会缓解你这个疼痛的感觉。
1: 超声乳化术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听的比较常见的晶体啊，植入晶体啊，做飞秒全飞秒，但是超声乳化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呢？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吸头，
1: 吸头，
0: 它就像个吸管一样，像个吸管一样，然后把你里面这个混浊的晶体把它吸走。
1: 它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立刻能看清？
0: 第二天就能看清。
1: 哦，所以它对于这个术式听专家介绍是非常简单，而且患者也是会比较轻松，第二天能够得到一个 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这样一个术式，所以大家不用对于白内障手术持一个非常恐惧的态度啊。说完了白内障，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提到的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日常接触听说的也比较多。那么青光眼它的处理方式和白内障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有相关性。我们常常说清白不分家，就是青光眼和白内障它没有办法分家。那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有一部分患者是由于白内障这个晶体的膨胀而导致的这个前房的前房变浅啊，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青光眼。像这种患者呢，早期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做白内障手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它可以同时处理两个问题吗？
0: 对，同时处理两个问题。为什么能够同时处理两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说这个青光眼，我们就说是眼压高，对吧？当然这是闭角型青光眼哈，眼压高，但是不是所有的青光眼都是眼压高的。这个要大家更正一下这个概念啊。有的青光眼它眼压是并不高的。我说的这一类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它会出现眼压高。那么眼压高的原因是第一个晶体的膨胀，晶体的膨胀以后导致它这个眼球的容积啊就变得非常的拥挤，在拥挤的环境当中，这个压力。就我们说眼压就是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壁造成的一个压力，那么压力就会变大，就会造成一个青光眼。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晶体做了白内障手术以后，就把这个晶体呢的这个容积就相当于把它变小了。然后我们植入一枚人工晶体，人工晶体比正常的晶体它要小一些，它要薄一些，就相当于把你这个空间呢就留出来了，那么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同时又解决了白内障的问题。那么对于开角型青光眼就不一样了。开角型青光眼它有可能就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嘛，因为闭角型青光眼它往往患者会眼睛痛啊、胀啊、头痛啊、恶心呕吐，它的症状会比较重。那么对于开角型的青光眼呢，它有时候是悄无声息的慢慢的发展来的，所以说有时候患者根本就不知道，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是一个青光眼的一个中期晚期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发现你看东西哈，就是渐渐的觉得看东西模糊，然后有一部分方向好像看不见的时候，你就要到医院来找医生来筛查一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头晕头痛可能是由于眼压高所导致的，这个时候是严重怀疑是青光眼问题的。
0: 对，有很多这种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些老化的患者，因为这种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他常常都伴有这个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老化的一个他的一个前兆就是同时老花，同时伴有这个眼睛的疼痛，眼睛的疼痛伴有这个头痛，还有这个晚上有时候一过性的出现这个看东西一下看不见了，然后过一会儿它又好了，有这种情况也有。
1: 像这种情况大家不要拖，及时到医院的眼科来进行检查，可能会给自己的这个眼部视力的问题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0: 因为有的患者他曾经就因为这个问题呢，他到各个科室去看，比方说他恶心呕吐了，他去消化内科去看，或者他头疼他到神经内科去看，都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发现原来是眼睛的问题。
1: 接诊的医生也会往这方面去考虑，然后帮患者说你到眼科看一下。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医生都有这个意识，就跟医生跟病人说你到哪个到眼科去排查一下，不管你有没有你去看一眼。但是有的医生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就可能会耽误大家的这个时机。所以说在这里呼吁一下这些朋友，如果您有出现这个头痛眼睛胀这个恶心呕吐一过性的这个视力的一个丧失下降，那么也建议到医院来筛查一下。
1: 正好我看到我们在后台上有几位是跟这个白内障和青光眼相关的提问，想请李主任解答一下。
0: 好，
1: 这是一位50多岁的朋友，他是本身有癫痫的这个疾病，然后有一些小脑萎缩，想问一下，他是去年年底做了这个小脑萎缩，做了一个相关的手术，那现在能够做白内障的手术吗？
0: 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呢？如果说你确定有白内障然后呢需要那个小脑手术，应该是在神经内科还是脑外科做的，
1: 他没有具体说
0: 对，要你到相关的科室去询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作为白内障医生来讲，只要你有白内障手术，我们都是愿意给你做白内障手术，
1: 就看他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吗？
0: 对，身体能够承受。另外还要问一下他做了这些手术以后有没有口服一些抗凝剂，比方说阿司匹林 啊、玻璃维这些药。那么做白内障手术之前，我们可能会要求患者会停用这些抗凝剂。那么现在的病情，他能不能够停这个抗凝剂，就需要要到他到那个相关的科室去咨询以后再来告诉我们。
1: 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日常在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要

0: 或者相应的药物，我能不能稍微停几天？
1: 如果不能停呢，能做吗？
0: 不能停的话，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如果说患者已经到了非做不做的非做不可的程度，那我们可能要跟患者谈清楚风险。因为他如果已经影响到他生活，他完全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了，那我们可能因为从患者的角度考虑，我们还是要为患者排忧解难嘛，让他生活质量更好。那我们就会跟他大家都沟通一下，就是如果有风险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承担啊，我们一起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1: 比如说我们做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的手术需要住院吗？
0: 现在来说的话呢，白内障手术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可以当天做当天走，不用在医院住院。但是青光眼的话，那就要看情况了。青光眼的话，如果是做这个青光眼的青白联合小梁切除术，这种做了以后呢，它术后的并发症啊会多一些，那我们可能会要求患者住院观察几天。
1: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身体有基础疾病药又不能停的朋友，他们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安排住院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吗？
0: 也可以，也可以的。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会诊啊，再来最终评估他能不能够做手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家长的提问，他是小孩子，孩子还不满10岁，但是是先天性的白内障，平时呢，看一些卡片啊，大的就认得准，小的就认不准，像照相机一样的这个仪器做了视力筛查是没有读数的，所以医生的具体的检查结果他也没有发给我。想问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0: 这个孩子是几岁发生的，我首先想问一下这位家长哈。如果说是先天性的白内障，我们建议在6岁以前，如果对他视力有影响了的话，因为他刚才讲读数都读不出来了，就很严重了，那我建议这个孩子就要及早做，他10岁做都已经晚了。因为在我们他10岁做的话，他可能效果也会差一些，但是你也不能不做啊，那他会越来越厉害。因为10岁就我们来说，我们最好是在6岁以前做先天性的白内障。因为6岁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会白内障会导致他有一个弱视的问题。那么弱视呢，我们要在6岁以前纠正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纠正弱视的一个阶段了。而且他现在看读书都读不出来，他对他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呀。他上课的时候可能都看不见黑板啊。
1: 孩子现在应该是9岁多，不满10岁的样子，其实是已经晚了，对吗？
0: 对，我觉得他应该赶紧到医院来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说，有高血压病史，在吃药控制，感觉这几年视力下降得很快，到中医院去看了的，医生说要先做白内障手术，再做眼底手术，想问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
0: 这个没有办法告诉他，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眼底是什么问题，白内障到什么程度，所以没有办法回答他啊。但是如果说你白内障和眼底疾病混在一起了，我们就要先看一下你的眼底疾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因为如果眼底有很严重的疾病，你可能做了白内障手术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们要先排除一下他眼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1: 像这种多种的眼部疾病的情况的存在的话，可能还是要先解决眼底，是吗？
0: 要看情况，因为不是所有的眼底你做了效果都好，或者有办法来解决的。
1: 这位朋友因为他提到是中医院去看，还开了一些中药的调理，但是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白内障是靠吃药吃不好的。
0: 那没有办法，现在手术是解决白内障的唯一途径。
1: 不管是口服的药物或者是眼药水，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白内障这一个问题的。
0: 对
1: 啊，也是想提醒大家不要被一些保健品去误导了啊。好，非常感谢李主任在这个爱眼日之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问一下您的平时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是在那个本部，就是中山公园协和医院。周一的下午是在我们的车谷院区。
1: 周一周三的上午在协和医院本部啊，地铁2号线的中山公园站，然后周一的下午在车谷院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挂李婉主任的号，在这个协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找到他。再一次感谢您做客节目，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

0: 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达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琼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你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带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面包配咖啡是西式早餐当中最常见的，方便快捷，可是营养太单一了。面包如果选择不当，还可能带来比较高的糖油摄入。面包最好选择不加糖、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例如大列巴、全麦面包等等，少选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等等花样的面包。咖啡应该不加糖，可以加一些牛奶，在此基础上再搭配一个鸡蛋、一个果仁青菜、

0: 人体的肝脏有500多种生理功能，其中一些习惯能够帮助您养肝，您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不要在有烟味的地方待久了，要赶紧离开。第二个，要心大，啥事儿也不要往心里去，不要耽误自己的睡眠和干饭。第三个，喝不了酒就不要喝。第四个，到点就困，早点睡觉。第五个，每天醒来先测一下体重，看看体脂率有没有超标。第六个，食物有变质、长毛、没点，一定要扔掉，千万不要将就。第七个，大鱼大肉长期口就算了，不要长期这么吃，对身体、对肝脏可不好。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手臂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如果长这种东西呢，就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者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能会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疼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哎，你好，邦华老师。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您的问题。
2: 我之前拔了一颗牙，现在基本上恢复好了，最近有在几家医院检查过，可能是要种一颗嘛，种的话医生这边有推荐一些欧美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型号啊之类的，想听一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啊，还是主要听医生看这边怎么有什么建议。
0: 好，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简单的啊，就其实是说到了这个种植牙的选择啊，其实品牌是非常多的，大的方向其实我们还是主要靠医生给您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来评估。我们收集前有很多听众，有的是年轻人，有的是老年人，年轻人有的是牙齿排列不整齐需要取牙，有的呢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牙齿的松动啊掉了脱落要补牙。前几天哈还遇到一个老太太，他说这个牙齿有个地方白白白，他自己说白白白，我们就是要松动啊，他说白白白，结果呢一不小心掉了吞到肚子里都去了，他说包括老师我该怎么办。哎，所以像这种问题早干嘛去了呢，这种松动的牙齿它有风险，你就早点把它拔了，给它装个牙装个假牙上不就完了吗，对吧，管你是种植啊还是装个喉洞，你赶紧把它弄掉啊，吞到肚子里头去，我只能是安慰他，我说你到时候会排出来的，他说一定会排出来吗，那这就是个算命的问题了。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上来啊，就是医生他要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牙槽骨的高度、骨密度、龄牙的条件、咬合、缺牙的位置、前牙后牙，帮助您选择一个植体的型号，这些都是你的核心的依据啊。前提条件一个，你要做检查，第二个，这个医生要负责任，确实是替你着想。我们说了，现在这个牙齿种植牙它的价格是比较多的啊，有的可能1000多块钱啊，有的是3000多块钱啊，有的是上万块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一样，那就看你到底是选择哪一种的。你比如说如果是前牙，它关乎于我们的牙龈的美观，对吧，那么对于这个植体的表面处理要求高，那可能一定要用个好一点的啊，好一点的啊，它的这个一线的啊，稍微贵一点的。如果只是后面的啊，并不是一张嘴哈、啊，或者一说话一笑就露出来的地方，那可能你就不需要那种涂层特别好的啊，就是外观不用那么

0: 么好看的，但是实用的，那你就没必要选择一些一线品牌啊，选择一些二线、三线就可以了。那这个价格有的时候相差几千块呢，啊，有时候相差几千块呢，是吧？所以啊，这个起码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再就是我们一定要到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去，不要到一些小门诊啊、小作坊，对吧？再就是有些医生他压根也不具备这种资质。一般的正规的大医院，他做一个种植牙，他可能是两个医生甚至是三个医生来完成。比如说要做根管治疗，根管治疗是一个医生，打桩子是一个医生啊，然后呢牙冠又是另外一个医生，对吧？那如果是一个医生全部弄下来的话啊，这样的医生是比较少见的，当然那就是很牛的了。如果这样很牛的医生又收到一个很低的费用啊，那您就要打个问号了，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如果是一个人全能，那您这费用应该很高才对。所以你这些都是你最后这个价格啊、参考啊、比较的都是一些重要的依据，听懂了吗？人呢？
1: 在，
0: 还看你还有什么？看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1: 主要是听一下医生建议吧，因为也看了两三家了。
0: 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也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吴铎院长，你也可以听一下他的建议，好吧？反正多衡量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肯定是比较靠谱的。电话是18571857135932393。
1: 好好，
0: 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你得有一些数据，不能凭空看看你的口腔情况然后就给你制定一个什么方案，他一定要看一下你的牙龈、牙槽骨的一些指标，他这个是要拍片子的。如果你没有片子，那就得拍，如果拍了，那你就带到吴铎院长那里去，让吴院长把你再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就这个啊。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你好，包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是我之前是听过你的节目的，之前就是我家里老人就是肠子不舒服嘛，就看了很多医院，然后连胃肠镜都做了，但是那边说没什么大问题，就一直吃药啊，也就是他肚子就是一直咕噜咕噜响啊，然后胃老是打嗝的那种，就是往外，吐气啊那种。后面就是听了你的节目，你推荐了你们那个爱心团队刘忠祥主任嘛，然后后面我带他去看了，然后刘主任帮我家里老人把脉呀，最后说是其实不是说说是叫那个叫什么肠道功能紊乱，然后吃了一两个月的中药吧，调理了一下，感觉现在好多了。就是说现在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家里老人，反正老年病比较多嘛，那个冠心病有没有好的医生帮我推荐一个？
0: 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吐酸水，然后呢就是消化不良这些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反流性的食管炎啊？再就是因为过去年轻的时候吃饭吃东西不规律，慢慢造成的这个胃病啊，以至于它不能够有规律的去收缩，有规律的去分泌胃酸。那么这种它是需要养和调理的，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要保护胃黏膜，因为胃酸除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以外，它可能对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它是有影响的，会腐蚀的啊。所以这个看看您最近有没有做胃镜啊，患者如果最近没有做胃镜，那就是要重新做胃镜要检查，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检查报告发给医生看一看啊，看看有没有糜烂性胃炎啊，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反流性的胃炎，听清楚了吗？
2: 他现在这个状况经过刘主任的调理已经好了，他就是说他还有一个之前检查过有一个冠心病的个毛病，然后的话感觉这几天心脏有点不舒服，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推荐一个这方面的医生。
0: 您最好就是找刘主任调吧，因为他对老人的情况比较清楚，这个刘主任他是中医大内科的医生，对大内科的中医医生，他偏胃病，但是心血管的问题我们也是能够一起来调理的，就找刘忠祥主任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好吧，
2: 谢谢
0: 啊。因为胃啊，有的时候我们胸口这个地方不舒服啊，顺便给大家提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是胸口不舒服，但胸口不舒服呢，以为是心脏病，结果呢到医院一查是胃病反射到这个地方引起来的疼痛，结果把胃病治好了以后，心脏也好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检查，既有胃病，又有心痛，心痛有的是心梗啊，或者是冠心病啊引起来的这种心绞痛啊，有的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的一些主动脉瓣啊或者二尖瓣瓣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引起来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养心护心的、活血化瘀的啊、行血止痛的啊这样一些中药的处方啊，调理一段时间也都能够缓解啊。尤其是老年人，就几个指标都要搞清楚，是吧？血压、血脂、血粘，是吧？包括夜间的睡眠质量好不好。有的老同志前天跟我讲了，他是晚上总是晚上疼的难受，疼醒了然后大汗淋漓啊。我说你高血压多少？我说你血压稳不稳定？他说血压不稳定。我说你血压不稳定，那你可能有心肌肥厚啊，或者是有冠心病啊，或者主动脉瓣有问题啊。他说老师你真神，我确实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就有这些情况啊，他就是个心律不齐，再加上有一个冠心病的情况啊。我说那就被我说准了，那你就是心脏病，那你就得小心哦，而且你这有风险，你晚上老是这个样子就已经提醒了。因为心脏病比脑血管的问题风险系数更大啊，往往会危及生命啊，不知不觉就没了。所以这个事情是要引起重视的。还有一些老人家因为长期有胃病，营养不良，他的身体素质就比较差。我原来说过啊，胃腑属五谷，濡养五脏。因为你长期胃病营养不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没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心脏啊、肺脏啊、肝啊、肾啊，是吧？它长期供给不上，它就会罢工。你罢工，那它能罢工吗？它罢工了，那人就没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以恒的时间的调理啊，好不好？就这个问题啊，我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其他听众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就是检查报告发了以后啊，还是要把您的问题讲一讲啊。把你的问题讲一讲啊，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虫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发来一个消息，他是60多岁的老年人，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反复的腿抽筋儿，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去处理？说的这么精准啊，每天晚上7点到20点。啊，就是7点到8点钟晚上啊，这个时间，我不能够说得很准确啊。你要我分析病，我可以给你分析，但是我所说到的这些情况只是一个猜测啊。您最终得到医院去检查。老年人抽筋儿啊，不管你说晚上抽筋儿还是什么时候抽筋儿啊，比较多的情况就是缺钙加维生素 D 的缺乏啊，这个是首位因素。因为60岁以后啊，因为没有说性别啊。尤其是女同志婆婆啊，那么她的骨质疏松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因为更年期以后、绝经期以后，女性的雌激素的水平降得很低，那么她骨质疏松，钙的吸收就会变得很差啊，傍晚的血钙会全天偏低啊，小腿的腓肠肌的痉挛、抽筋儿那就非常常见了。还有就是很多老人呢，就是不爱出门啊，或者出门的时间比较短啊。日晒比较少啊，再就是肉啊、蛋奶啊这些摄入也不足啊，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缺钙和维生素 D 的缺乏。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的下肢血循环比较差啊，这也是老年人常见的啊，70-80岁比较多。你要60多岁，你这个样子，那就说明还是平时活动量比较少。再就是下肢血管有没有堵啊？我们长期给大家科普，包括微信朋友圈里面也给大家科普。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静脉曲张，以及前面刚刚所说到的心肌功能啊，它的泵血啊，我们的主动脉泵血出现了问题。那么晚上这个气温下降是吧？每天的昼夜还是有温差的，甚至有的人在家里开空调，家里温度比较低，那么血管就会收缩，那么肌肉就会因为缺血出现抽筋的问题。这是说到的第二个。 第三个受凉啊，受凉单独把它拎出来强调一下啊，就是腿不能受凉。如果是个女同志，可能就是啊穿的一些短裤是吧，这个裙子之类的是吧，这个老是把腿露着啊。这如果就是说家里的空调的温度太低了啊，或者电风扇啊吹的腿是吧，有的是怕把身体吹凉了啊，就把它放得很低吹腿，那这个腿受凉，小血管它收缩，它就会抽筋是吧。好，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慢性病啊，有些高血压的病人他吃了利尿剂，有一些降压药，它会导致微量元素钾和镁的流失啊，缺钾和缺镁啊，那么它就会造成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呢放两种盐啊，一个是钠盐，一个是钾盐啊，通过钾盐来补钾。没有糖尿病的话呢，我们平时可以吃点香蕉啊，然后呢土豆，这个里面的钾的含量比较高啊。又有钾又有镁的呢水果呢，是椰子啊，椰子汁儿啊，要是新鲜的啊，不是瓶装的啊，瓶装很多都是假货啊，椰子味儿的水，新鲜的椰子的里面的水，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是比较好的啊，有条件可以喝一喝。最后就是提醒一下，是不是白天的劳动比较累，太累，累到了啊，累到了以后就会抽筋儿。如果是每天如此，可能跟累的关系就不大了，自己要做分析啊。刚才说了很多啊，如果是你记不住啊，如果你记不住，或者说你一时半会儿听不懂啊，刚才我已经把语音发过去了啊，你自己多听几遍啊，多听几遍。有的老人家也是的，在刚刚学会微信是吧，给他发了语音咨询还是听不懂，我说听不懂的话你晚上发给你的子女们啊，年轻人都听得懂啊，你让他们听一下，我已经说得很简单了，我已经说得很简单了，还听不懂那就是吧，回去发给你的子女让他们听一下，听了第一他听了之后他知道是吧，跟你找科普的这个人他是靠谱的啊，他是不是忽悠人那个地方对吧，这个让他们放心。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很快就能理解，他就会因为平级长期跟你在一起生活，他可能知道你的理解，然后他用你懂的语言再跟你说一下啊。好，这个就我们说到这里了。那就是说你要是缺钙就补钙是吧，缺钾就补钾，缺镁就补镁，是吧？如果是晒太阳比较少，你就去晒太阳。就是把这个病抽筋的原因说得这么透，说得这么清楚的目的就是，你知道了具体原因，那你就知道怎么去根据具体情况怎么去处理，是吧？包括我们的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我们就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一下，那就看血管外科，活动少了你就出去活动一下啊。哎，就是经常有听众朋友抬杠，就是你说这个，他说他这没有那没有。你比如你要是活动比较少，但是你又是瘫痪的这种人，啊，你长期坐在轮椅上的这种情况，那你就没必要跟我讲了。你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你明明就知道你的原因，对吧？有的人就喜欢抬杠啊，下午给我打电话，微信上跟我说，那你这知道自己的原因呢，对不对？那你就想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就已经不是我的事儿了。啊，这已经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对不对？我们只科普，你自己的困难就得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能让我去帮你克服。就如同昨天有听众朋友，是吧？找了医院的医生开了药，因为路途遥远啊，住在啊在武汉的医院看的病，然后呢，希望医生能够把这个药多开一点，是吧？又要报销。那武汉的医保的规定，它是不能够开很长时间的药的啊，这是违规的。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还在那儿不依不饶，不停地问，不停地说啊、哎，我们当地怎么怎么着的，哎，你们当地怎么着，不能够以你们当地为主，那你是到武汉来就有武汉的规矩，武汉的医保就是这么规定的啊，不能因为你困难你造业你不方便人家就违规，对不对？医保有政策呀，他没别的跟你说的，你只要是出了错他就认为你骗保，一个骗保医院就关门，医院的医生也要吊销执照，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今天单独拿出来说，就这种事情还有人就是一两句话都不能解决，还要跟他说个十几分钟，还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这有什么呢？就是法律是怎么样违法吗？就说的很简单啊，就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告诉他了，医保它是这样的规定，意思就是那就是法律， 你不能啊，棒花老师，我怎么，我教你违法吗？还是要医院违法来帮助你呢？你是不是想多了？对吧？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每天都是很多这种不可思议的问题，他还磨紧磨啊，紧磨，你磨有什么用？你磨我有什么用呢？我们只是科普，讲道理，你不听道理，那就只能是你自己想办法啊，自己想办法。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叫家具安装的一个人啊，发了一个检查报告啊，你的检查报告你自己打开以后，你自己看不看得见？如果你自己都看不见，我肯定是看不见的，啊，不会发图片呢，就找人帮忙，先用手机拍清楚。存在你的相册里面，然后用微信里面的图片把它选中，再发出来，发原图。啊，你如果直接用你的手机的微信去拍，可能是拍的一个糊的，我看不见。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问我需要治疗吗？首先你要说你的医生给你检查了之后，他是什么治疗意见，不是找我看病。啊，不是找我看病，问我怎么治。先要说说你看病了之后，你的医生是什么意见。好，我们这个事情就说到这里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没办法，每天什么事都要教。很多听众听我们的节目听得急死人，是吧？怎么责也不回，来也不回。那是的啊，真的是就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成天就是很多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垂钓什么什么的一位听众，他发了一个检查结果，73岁，糖化血红蛋白6.20啊，这个是升高的趋势，且这个图片也是拍的一团模糊啊，也是拍的一团模糊。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刚刚用微信啊，不会拍，你拍了图你自己点开看一下，你自己都看不清楚，别人凭什么看得见呢？是吧？就你自己先看一下，你自己如果能看得清楚，我才看得清楚。你自己的手机可能都看不清楚，你发给我的意义是什么？啊，都是模糊的。就是拍图片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用的都不是很高级的那种手机啊。说个实话，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买很高级的手机，因为好一点的手机呢，就是它防抖，你手抖一下它也没关系。但是不是特别好的手机呢，你拍的时候你就不能抖。你一定要稳，稳了你才拍的图片不是糊的，不是模糊的，懂了没有？所以您是个可能普通的手机，它没有防抖功能，那你拍的就是个糊的，糊的我看不见，我看不清楚。反正他的检查结果啊就是这么写。然后呢，他就问什么呢？他问的问题：右手麻，全身痒，晚上更严重。那么你的这个情况？发的呢是这个，你发的这个检查结果大概也许可能是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神经的问题啊，这个周围的麻痒的问题，那你就先按医生的处方药去试治疗，看看能不能缓解啊，不能缓解再说啊，不能缓解就再说，那我们就到时候要换一个治疗方向啊。好，这里是报道，我们稍回来。
3: 听众朋友，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湖北
10: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现在大家已经养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检查了之后，或者你检查报告你念不清楚是吧，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你就微信上问呗，或者你微信上发出来的之后，你趁着中午啊，你趁着这个时间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我们来交流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医院的医生怎么跟你说的，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啊，你现在治疗的效果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咱们来直接对话来分析都可以啊。反正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你要在微信上把问题要写清楚说清楚啊。哎，其实有的时候有些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问啊，反正拿出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有的时候也听一听是吧，聊一聊，那就是生活生活。这个听众都说眼睛长期模糊眼花怎么回事，我说那你这个要检查呀对吧，模糊眼睛花是白内障啊，是干眼症啊，是视疲劳啊，是不是眼底有问题啊，这么多病谁知道是什么呢，肯定是要检查呀，你问我我可以说一大堆，我说那么一大堆的病是你的吗，肯定不是你的对不对啊。他来一句，那这个去哪个科检查，这还要问呢，眼睛的问题你觉得看什么科呢，难道是看骨科吗，哎，那眼睛的问题肯定看眼科呀，能看什么科啊，即便是没有眼科有五官科那也可以呀对不对，什么都问啊，有些人真的是头疼。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

0: 那么还有些听众朋友喜欢上网，也自己是焦虑症，人家那个是抑郁症，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这不要混为一谈。简单的说，焦虑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的，这种急躁、焦躁，是吧？这个很急切、很迫切的。这种烦恼心情不好。抑郁，什么是抑郁呢？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的程度而感到的懊悔、纠结、心有不甘，懂了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可以再说的不是很专业一点的、可以再说不是很专业的，就是焦虑呢，可能就是有点烦躁，有点躁，是吧？那个抑郁呢，就是情绪低落，一个是上，一个是下，它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起码病你人家写的那么清楚，你搞清楚吧，对不对？这还不是大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在一个搞家装的家庭装修的一个公众号上发出来的。你跑到一个搞装修的号上去学习健康医学知识你连这最基本的这个衡量标准都没有吗？这个事反正我也分享到朋友圈了大家也学习一下。就这样的，真有这样的情况你说他懂医学知识他想学习吧，这个好像值得鼓励。但是你不能说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那是不是很危险，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危险，很容易上当受骗好，我们请进八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就是我们家宝宝在8月27号就快5岁了，读中班，他这段时间老是把那个左手老是放到嘴巴里。
0: 然后呢？
1: 就我想咨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原因有很多，比如他每天吃不饱，所以呢，他觉得嘴巴老是闲不住，他就会吃手。第二个，长牙齿，牙齿有点不舒服，他通过吃手呢，缓解一下牙齿牙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第三个呢，就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个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缺，有的说是缺锌，有的是铅中毒有可能是缺钙等等，那到底缺不缺不知道，这个要查。第四个呢，就是缺乏安全感，有的孩子呢，因为他是在上幼儿园他在家里呢受到了宠爱，但是在幼儿园里面呢，家长没看到的时候可能老师对他比较严苛但是看到的时候呢可能又蛮好没看到的时候呢可能都不喜欢你们家孩子或者你们家孩子调皮说了几句管严了以后就孩子没有信心怕不过。那么怕不过的孩子要么呢就喜欢自己玩弄衣服要么呢就喜欢躲在角落里面要么呢就是咬手吃手就表现出来自己的一些不安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就这段时间有点爱吃手，前段时间都不是这样。
0: 不要在这里非要搞出个什么答案来，我只是告诉你原因，我不看病，不能给你下诊断，搞清楚了吗？不讨论这些事情不讨论这些事情，这只能是输出，不能互动，没办法互动。你互动的目的是什么？我给你确诊是什么问题吗？这个确诊不了，我只能告诉你大概什么原因，好不好？怎么去防止它呢？一个就是在他这个手上涂苦一点的这种果汁或者是药水，让他一尝到苦味他就不想舔了比如说我们自制苦瓜汁我们浓缩的这个苦瓜汁把它涂在手上，它没有毒，但是它有苦味他一尝就苦了以后就慢慢的就改掉这个习惯了。要么呢就是用毛巾用手巾给它缠上缠上以后呢就是让它不方便但是这个呢也不能系得太紧，系得太紧长期的话呢会出现组织坏死这个是一定要小心不可取。总的来讲就是还是要家长或者是老师要盯着就是看到他吃手呢就嘱咐几句就是叫他不要这个习惯多提点几次的话呢可能会慢慢的有好转。好，大概就这个情况。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糗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2031318，7103-8183，1098-7103-8183。这是一个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两个报告，这个报告看起来是 有点严重了，他本人说这个患者现在正在医院里面，这个重症里面，好，我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77岁，目前住在ICU里面，他的这个检查里面是急性多发脑梗死，再就是左侧的颈内动脉完全闭塞，缺血性脑白质病二级，加上多发缺血性脑梗脑萎缩。看一下，他这个治疗目前的话呢，患者就是你，他这个药的问的问题就是分析一下病情有如何严重，这个怎么说呢？什么叫如何严重？ 就是你家长纠结，术后不一定能恢复正常，医生说的话是很对的，因为比较严重，现在就是抢救，抢救你就接受医院抢救的这个指针就完了。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生得能够保证抢救的过来，我才在手术这个单子上面签字。 如果他不能把他抢救过来，我就不签字。你是要这样吗？你如果不相信这家医院，患者现在能不能转院？转院如果不能够，比如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你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意外，那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只能接受医院的处理意见。没有哪个院 敢给你保证有效果，没有哪个院的医生给你保证有效果才抢救，而且你现在耽误的时间，耽误一个小时，那可能患者的手术风险和预后的情况就会多一秒，多一个小时，所以尽快同意医生的意见。刚才我跟你说了，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检查报告上看不出来风险程度，你就问一句，你说医院的医生，我说能不能转到同济和协和去？如果同济和协和医院那边看到您的检查报告同意转，那你就转呗。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转，你们现在这个医院也不愿意把病人送出去，就说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意外，那就说明非常严重，您就不用怎么去说了。 赶紧立刻马上接受医院的医生的同意，就是做手术，您说这什么什么那什么的，是吧？你把个检查报告的上面那一排全都挡得死死的，你把医院的这个检查报告的上面那一排有医院名称的那一部分全部挡住了，三张单子没有一个有医院的名字，你要我说啥？好吧？ 我就不回答了，你后面补充我也不回答了，我前面已经跟你说了，如果是一个小医院，他敢给你做，那你就接受，他不敢给你做，或者他给你不能打包票，然后你想转院，你想转到刚才我说的大医院，如果大医院愿意接收，那你就赶紧转，就不用纠结，好吧？因为检查报告人家写的非常的危急，但是患者病人的情况是不是已经非常危急，包括他的肝肾功能， 他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有危险，都不是很清楚。目前只是看到颅内的头部的一些方面的问题，肺的问题呢，就是也还好，肺部就是有些炎症，而且老人如果在医院待了一天两天，时间待得越长，我说过，肺部感染的情况就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就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像这种情况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时候家长，有的家属就是晚上突然发病，老人父母什么的，晚上突然发病，然后我们附近也没什么医院，大的医院也可能没有，就是一个二级这样的一些医院，去了以后，当时有值班的医生。
啊，人家可能也有老主任这种在里面，那人家如果已经说了要赶紧立刻马上去抢救啊，去手术，你就不要在那里这那那这的了，赶紧接受。因为急诊科的医生啊，包括一些大主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第一时间就是要救命，把命给他抢回来。你在那里磨磨唧唧啊，插管呐、啊，愿不愿意插管呐、啊，愿不愿意怎么怎么开放式的怎么怎么，你在那里纠结，时间一秒秒的耽误过去，可能后面抢救的结果就不会特别好，是吧？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啊，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然后你就问，你就说我现在我能不能通过医院的120再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医生评估，他会给你很真实的评估。他说，如果路上没有风险，可以，啊，如果有风险，不能转，转了会路上发生意外，那你就要听，是吧？我说的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你不要让我说哪里冷门锁，哪个医生是不是锁的逮的我，哪个医生是不是有那个水平的，这不是我的事情，啊，我只能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去推论，你不能把一些。啊，非正常的逻辑，什么东西都考虑得一清二楚，那做不到。我怎么知道你那个是啥医院呢？什么医生啊？是吧？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是吧？挡得严严实实的，患者的年龄只是嘴巴说了一下，但是呢，医院的名称一看，如果知道那是个三甲医院，那肯定就说你不用转了，就在这儿了。你如果是个地方医院，对吧？级别比较小，甚至我知道的某些地方医院。那我可能就会很明确告诉你啊，不要在这里，这里可能不一定能够搞得定，对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往事随风啊，网名就可以念啊，往事随风。他说，你好，我孩子38岁，有睑板腺功能障碍，最近特别怕光，尤其是晚上见光眼睛疼干，怎么去处理啊？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就做睑板腺功能按摩或者做激光治疗试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缓解啊，就这么简单呢、啊、是吧？因为你孩子自己有没有治过，他有没有给你讲呢，你就替你孩子再咨询，是吧？治过那就把原来的治疗方法说一下，没治过那就自己到医院的眼科，是吧？做一下睑板腺功能的按摩呀，或者是打激光啊，帮忙各个方面的啊，这个处理一下。嗯，我们爱心团队是普瑞眼科医院彭华从院长啊，湖北普瑞眼科院彭华从院长，电话呢是87881588啊，027-8788-1588，彭华从院长。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传奇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我孙女14岁，读初二，在校。”

我不看方子啊，孩子要做胃镜啊，孩子要做胃镜。好，再说一下啊，没有做过胃镜的话，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做一下胃镜啊，一定要做一下胃镜，好不好？不要耽误啊，中医看有的时候不一定准，我也不说你这个中医的医生的水平了啊，就是说如果你遇到的消化内科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中医生，他如果把脉把得准，你第一时间的治疗他就是对的，如果第一时间不对，您最好是做一个胃镜，就不要再找这个医生换方子了啊！您最好是重新做一下胃镜，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啊，里面有没有东西啊？没有就算了啊，有那就可能要对症治疗，明白了没有啊？这个不要耽误啊，孩子是可以做胃镜的啊，孩子是可以做胃镜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桃子的听众朋友，什么药店没这个牌子，有别的牌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是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嗯，哦，是这样，我只能跟你说一个大概的原则啊。这个听众大概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药呢，目前可能没有买的这个牌子的药，如果原来吃这个牌子的药稳定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结果是比较稳定的啊，那您最好还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剂量规格的药去吃，不要换品牌啊。至于说换别的怎么怎么，你不用问，那不用问，回答不了。你换别的品牌有可能有效有可能没效，我回答了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谁给你保证你换个别的品牌就一定有效？因为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品牌，它的生产工艺不一样啊，有可能是效果一样，也有可能效果不一样，问了我也没有用啊，最好还是吃原来的牌子啊，最好吃原来的牌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我回答就是很客观的，我们听众朋友啊，我回答是很客观的，就是答案啊。有的听众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得到，我跟你说的就是答案。医疗这个东西啊，医疗这个事情他开不得玩笑的，还有就是很多事情他就是说不准啊，他就是说不准。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刷了一个视频，是吧，那个医生是一个就是肿瘤的一个医生，是吧，他这个患者一边治疗一边看诊的时候，那个患者问他，他说医生，我这个病你跟我说个实话啊，我还能活多久啊，我儿子还没结婚。那个医生的回答啊，他说了很多话，他的回答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啊，你能够活多久，你可以活多久，但是我不能说得很具体啊，你还可以活啊，但是我不能回答很准确，是吧。你比如说我说你活一年，你孩子结婚了，你到时候你又想看到孙子，是吧，那如果再活几年，你的孙子出生了，你又想看到二孩，对吧，你又想看到孩子上学，是吧。人他都是有欲望的，人都是有欲望的，而且你的病情身体状况他都是不断的

也不是说问我吧，估计也到医院去问过你的医生啊，都是让医生，我的朋友们都是医生是吧？也是经常分享这件事情，头疼。你怎么回答？医学这个东西是怎么给你回答那么准确呢？没办法回答那么准确，是吧？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吃药，吃一个，换一个药，你先换呗。对吧？你要实在是买不到这个同厂家同规格的这个药，那你就先换呗，对不对？它如果原来就是五毫克的，那你就还是换成5毫克。但是毕竟不同的厂家有可能生产工艺不好，那么效果就不好。那也许生产工艺比你原来那个还要好，可能效果比你那个更好，对吧？这都说不准。但是没有一定的什么，换了一个就一定怎么着，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好不好？尽量的就是用原来的品牌。好，我们这个事又说了一遍啊。好，这个叫 Happiness 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导医中午好，就是我朋友在吃精分的西药，然后呢在吃中医药，吃中药啊，他可能是语音发的啊，这个文字看不懂，现在很容易出汗。”血压140，心跳110、120几，这几天再去做个甲状腺检查，两项很高，是不是吃的那个西药的副作用？那你吃的什么西药？你得说呀。我发个消息啊，你说吃西药的副作用，那么你吃的是什么西药呢？我也得看一下是不是它的副作用啊，对不对？把药说一下啊。我们的心率没有那么高啊，我们心率一般是80啊，80左右，60到80左右啊。你这个110、120那个效率，就是确实是运动以后，就我们正常人运动以后的这个心率，就太快了啊，太快了，好吧？害怕心脏病那就看心内科确诊啊，害怕心脏病就看心内科确诊。还有就是你也不用发出来了啊，如果你担心是吃那个西药的副作用，你自己看一下说明书。里面的副作用，他写了没有？有没有心率过快的这个副作用，或者过量吃这个药有没有副作用？你也给自己在网上去搜一下，如果有啊，可能就是了啊。如果有可能就是了啊，那就不用再把药名发出来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桃子就说了，就下午去医院先开一会儿啊，到医院复查以后再说。对的，对的，是的，就这么回事啊。这个。换个药，你换了药有没有效果？谁能说准呢？对不对？原来那个药卖，同样的道理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就可能是有的听众朋友的降压药，某一个品牌，他因为他卖的比较好，是吧？他断货了，那大家都吃那个，是吧？他确实效果好，降压药断货了，断货了，你就说停个一个星期左右吧，没什么。但是一个星期没有，2个星期没有，你就慌了，那肯定得赶紧吃上去啊！那个降压药是不能停太久的。那么怎么办呢？你一时半会儿买不到，那你就买个同规格的啊，同规格的是吧？比如说什么什么地平，对吧？什么什么地平，你就同规格的，你再买一个试一下呗啊，也许就续上了啊，也许就控制的还蛮好，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你就吃上呗，说不定你换的这个药第一比原来那个药还便宜啊。原来可能吃的进口的啊，现在吃一个国产的，比你原来那个便宜。第二，效果一样，也可能是一样，是吧？那就试一下呗。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在那里非要问个结果出来。医疗这个事情，他有的时候问不出来什么结果，你只要别吃错药就行了，对不对？你降压药你别吃成了降脂药，哦，你就别吃错药就行了啊。你这个分得清楚吧？你是要降压的，不是降脂的，对不对？啊，有的人可能降脂降压都要吃，但是你分清楚，你不要指望降脂的药给你降压就完了，你不要这个连我连这个事情都需要我去给你去强调一下就行，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您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电话是1987851-8581-1046啊，02785811046，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在网，就是在微信里面，他说看到我分享到了这个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的这个情况，向老师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偏头痛是这个卵圆孔未闭造成的啊？偏头痛其实女同志比较多啊，她有时候跟我们的神经功能障碍、焦虑啊。

0: 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但确实有一种情况，大概是占到比例啊，有一个比例数据大概是25%到40%这种难治性的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的一些小血栓呐、或者身体里面的代谢的废气啊，它绕过了肺的过滤，然后进入到心脏里面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它直接到了左心，然后呢入脑，刺激到了我们的脑血管，引起痉挛。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引起来的一个偏头痛，但是它的病根不在脑子，而是在我们的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病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医生给他做了这个手术了之后啊，他可能就大概率就做一个封堵手术啊，他可能就好了啊。大概当然呢，这个也不能说100%啊，你不能说一定做了这个手术就一定缓解了就好了啊，这个也不能跟您说个我没办法，不是我，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都不能给你100%的这种肯定啊，就是大概率。是吧，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发泡实验啊，发泡实验来评估是不是卵圆孔未闭造成的这个头痛的原因。那如果是，那你就去做这个手术，大概率可能做完了以后偏头痛的问题，顽固性的经常发生的这个问题就会好。那只能是跟你说大概率啊，不是100%一定怎么怎么着的，好不好？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继续通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叫什么小宁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一般要微煮多长时间？嗯，好，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中药呢，一般来说现在的医院都是给你代煎的啊，不用自己回来煮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药里面主要是一些叶子啊、草草根根的东西的话，它大概就是25到30分钟，先把水烧开，烧开了之后不要扑出来了啊，烧开了之后再改成小火，就是文火，先开始武汉的武火，烧开了以后再改成小火文火熬25到30分钟，不要煮太久了，因为草草根根呢、这个很容易烂的啊。如果你是石头矿物质的一些中药啊，比如说什么磁石啊、龙骨啊，那你就会先煮，煮个半个小时，再把这些草草根根丢进去，再煮个25到3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大概就这个时间哈。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留言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
1: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1: 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功能性消化不良老是反反复复，
12: 对，
11: 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补充细胞营养来帮助胃肠恢复活力，让消化变好。
12: 对，这个话题确实很重要，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1: 我们先来谈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到底有哪些表现，以及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2: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去做肠胃的检查， 结果显示器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就是长期的胃不舒服，
11: 对，
12: 比如说常常觉得肚子饱胀，上腹发堵，吃一点油腻的或者生冷的东西就会嗳气，胃发沉。
11: 哦，那这些症状确实挺难受的。
12: 对，
11: 而且好像很多人都以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12: 错，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还有的人会没有食欲，吃完东西肚子隐隐作痛，恶心，甚至有的人会在情绪不好或者劳累之后，这些症状会明显加重。
11: 嗯，
12: 时间久了之后呢，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还会出现睡眠问题，体质也会变弱，然后陷入亚健康状态。
11: 为什么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总是反反复复，很难彻底的断根呢？
12: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他只是简单的去促消化或者说消胀气，他没有针对根本的原因去进行调治，所以就会导致问题经常反复。
11: 是的，
12: 那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的剖析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调。
11: 我想知道细胞受损为什么是导致慢性疾病反复出现的根源。
12: 对，
11: 这个跟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有什么关系？
12: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理念就是细胞好身体才会健康。
11: 对，
12: 那像功能性消化不良，其实它并不是说胃肠有溃疡或者有糜烂，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胃肠黏膜细胞和消化腺体的细胞的活力下降了，导致胃肠的蠕动和运化的功能整体变弱了。
11: 原来是这样。
13: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11: 那到底是哪些日常的习惯会让我们胃肠的这些功能细胞越来越懒，越来越没有动力？
12: 像饮食不规律、熬夜、压力大、久坐不动，包括滥用一些调理产品，都会让我们胃肠里面负责分泌消化液和推动蠕动的这些细胞慢慢的变得疲惫，活性变差。
11: 对，
12: 那这个时候消化液分泌就会减少，胃肠的蠕动也会减慢，那你吃进去的食物就容易堵在那里，所以就会经常觉得肚子胀，爱打嗝，没有胃口。
11: 哎，那为什么说你只是简单的去促消化消胀气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呢？
12: 因为这些方法只能暂时的帮你的肠胃分担一下工作，它并不能唤醒那些偷懒的细胞。
11: 是的，
12: 所以一旦你停了就很容易反复，甚至你会发现你的胃肠越来越依赖这些产品，自身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
11: 那我们来聊一聊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到底是靠什么来修复和唤醒我们胃肠的细胞，让我们的消化功能可以真正的恢复？
12: 这个产品其实它的思路就不是说我单纯的帮你消化，它是给你的胃肠细胞补充营养，让它们重新活跃起来，这样你的胃肠自己就会动起来，消化就会变好。
11: 这么说的话，它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是也很特别？
12: 是的，它里面有三大核心的营养，一个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去滋养我们的胃肠黏膜和消化腺体的细胞，让这些细胞重新变得有活力。
11: 对，
12: 第二个是有机硒，它是可以帮我们的肠胃清垃圾、排自由基，让我们的胃肠环境变得干干净净，这样就不容易有胀气、积食。
11: 嗯，
12: 然后第三个是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不需要胃肠消化，可以直接被吸收，迅速给我们的胃肠细胞补充能量，让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变得更强。所以它是一个三管齐下的东西。
11: 这么说，多菇多宝液和普通的助消化产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2: 最大的不同就是多菇多宝液它不是说帮你临时的缓解一下症状，它是通过给你的胃肠细胞补充营养，让你的胃肠自己能够主动的去消化食物。
11: 对，
12: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长期来看的话你的胃肠功能会越来越好。
1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针对不同的体质和症状，多菇多宝液到底应该怎么搭配其他的产品，才能让这个调理效果更上一层楼？
12: 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一定要对症搭配，
11: 嗯，
12: 比如说有的人他除了消化不好，还有大便不成形，肚子咕噜咕噜响，体内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益生菌可以帮你平衡肠道的菌群，同时可以运化水湿，让你肠道的环境更干净，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出现积食和腹胀，而且它是从内到外的一个调整。
11: 如果是那种长期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身体很瘦，经常感觉浑身没劲儿、心慌气也短的人，是不是又得换一个搭配方法？
12: 错，这种就属于明显的气血虚了。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辅酶 Q10 它是可以给你补气血，同时可以增加你心肌的供氧，让你的胃肠有动力去运化，慢慢的把你这个虚损的消化机能给调起来。
11: 那老年人呢？老年人的话，胃肠和关节都开始退化，然后一到换季就特别容易闹肚子，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搭配？
12: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
11: 嗯，
12: 氨糖软骨素它是可以帮你强筋健骨，同时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和身体的耐受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外界的变化对你胃肠的影响，你整个身体都会更稳固更有活力。
11: 好的，那多菇多宝液到底应该怎么喝才最有效，然后要喝多久才能看到变化？
12: 最标准的喝法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以直接作用到你的胃肠细胞，效果会更好。那搭配的其他产品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饭后吃就可以了。
11: 好的，那我们今天把功能性消化不良为什么总是反复，然后怎么去科学的搭配，怎么去正确的服用多菇多宝液，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方法真正的把自己的胃肠功能调起来，让自己吃得香睡得好，身体倍儿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
12: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喝，然后慢慢的你的呼吸道黏膜就会养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
1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2: 拜拜。
1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6: 经典时刻。

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毫无依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通过一本书读懂韩熙在夜宴图，体会千年古卷的原始深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作家田玉斌一起阅读他的《韩熙在夜宴图》《南唐的倔强》。在这本书当中啊，田玉斌先生以他独特的田氏细读法，为我们揭开了一幅传世名画背后的秘密。《韩熙在夜宴图》呢，不仅是一幅画，它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它描绘了南唐重臣韩熙在夜宴宾客的场景，却隐藏着这位文人内心的挣扎和倔强。田玉斌先生通过细致入微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韩熙载。他放浪形骸，却有心怀壮志。他看似颓废，实则在内心深处啊，坚守着一份不屈的精神。这本书呢，不仅是对一幅古画的解读，更是对人性、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洞察，让我们明白，即使在最荒诞的现实中，一个人的内心也可以坚守一份倔强和尊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进田玉斌先生。田老师您好，欢迎您。您的这本书的书名啊，叫做《南唐的倔强》，那这句话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熙载夜宴图南唐的倔强这本书的作者田玉斌，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国宝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以及我写作这本书的心得体会。应该怎么理解？我想首先是因为韩熙载夜宴图的主人公他就是一个倔老头，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韩熙载的倔强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韩熙载经常戴着一顶特殊的高帽子，别人呢都戴着正常的帽子，但是韩熙载的帽子的高度啊，比一般人的帽子要高好几倍，有点像现在的高级厨师戴的那种帽子的高度。他的帽子不仅高，而且啊还是他自己设计定制的。接受定制的制帽工匠说呀，韩军的帽子虽然高，但是呢材料轻，所以呢他们管它叫做韩军青格。韩熙载的与众不同的高帽子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倔强性格。第二点呢，就是韩熙载的坐姿也很倔强。有人说坐姿怎么跟倔强联系起来呢？大家都知道啊，早先我们中国人是席地而坐的，经过唐代呢，中国由席地而坐的时代就过渡到了高坐具的时代，人们已经不习惯过去的跪坐了，甚至就连盘腿而坐也不习惯了。在韩熙载夜宴图的第一幕当中啊，坐在

0: 韩熙载旁边的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青年人，你看啊，他就坐不住了，坐得歪歪扭扭的啊。但是呢，相比之下，韩熙载坐的却是非常端正的。他虽然不是跪坐，但是呢，他盘腿而坐的样子呀，就像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一样稳定。透过坐姿，特别是和红衣人以及现场其他人的坐姿的对比，韩熙载对传统坐姿礼节的坚持，我们可以感受得非常明显，就是他是非常坚持传统坐姿礼节的。在别人都已经改为新式坐姿的情况下，韩熙载的这种坚持呢，就显得尤为的倔强。第三点，在第二幕当中啊，韩熙载手里拿着鼓槌，敲大红鼓，我们看他的表情，哎，他的表情特别的有意思。他虽然是敲鼓，一般我们印象当中敲大鼓的时候，敲鼓手呢都兴高采烈的，非常的欢悦。可是我们看韩熙载的表情啊，他一点都不开心，甚至可以说是无精打采的。既然无精打采，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敲鼓呢？这个疑问呢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才会理解韩熙载这个人物。我想说的是啊，即便是不开心，但是呢，他也在坚持敲鼓，这个行为本身呢，也是一种倔强的表现。当然了，除了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的例子，韩熙载夜宴图呢，相当可贵的一点还在于，韩熙载夜宴图倔强性格的特写啊，出现在最后一幕。韩熙载出现在最后一幕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我现在啊，先口头给大家描述一遍。他孤立地站在那儿，前面后面都有几个人，是他的朋友和学生，在和那些女孩们告别。韩熙载站在他们的中间，可是呢，那些人就好像当他不存在一样。韩熙载呢，他右手拿着鼓槌，举起了左手，他左手的掌心向外，既像是再见啊，又像是拒绝。无论怎么解释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一个人举起他的手，并且把他的手心向外展示，那就代表着一个人展示他自己的意志。所以呢，最后一幕形象啊，我认为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啊，他在描绘什么呢？描绘韩熙载的一种强大的意志。那种意志啊，如果我们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表示的话，那就是倔强。在别人都沉迷声色或者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韩熙载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坚持，所以我说这就是他倔强的表现。
1: 既然是韩熙载的倔强，那为什么书名叫做南唐的倔强呢？
0: 为什么书名叫南唐的倔强呢？这就要说到我对韩熙载夜宴图的特性的认识。我认为韩熙载夜宴图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或者可以径直称之为什么呢？叫做文学化。对，没错，韩熙载夜宴图的本质啊，本质的归类或者叫本质的属性，我认为啊，它应该叫文学化。这个文学化的画呢，是指的绘画的那个画啊。如果再说细一点的话啊，可以叫什么呀？叫图像戏剧或者图像小说。文学啊，不一定用文字来书写，也可以用图像来书写啊。在这个意义上，韩熙载夜宴图又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图像戏剧或者说图像小说。如果认识到韩熙载夜宴图的文学性，那么呀，就会知道这幅画卷不是画韩熙载这一个历史人物啊，或者说不只是画韩熙载这一个历史人物，而是画了韩熙载这样一个文学形象啊。因此呢，韩熙载具有文学典型性啊，是他那个时代一切为理想奋斗而未能实现的世人的代表。所以说呢，韩熙载的倔强不只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那个时代。因此呢，我们就给这本书起名为《南唐的倔强》。
1: 就像您所说的，我们要读懂韩熙载夜宴图，首先呢要了解韩熙载这个人。后世对韩熙载这个人物啊，到底是怎样评价的呢？
0: 韩熙载出生于唐末，去世于宋初啊，他的人生呢正好横跨五代乱世，这个时间段呀很有意思。从文学角度来看呀，具有特殊性。在当时呢，韩熙载被誉为南唐的风流之冠，但是呢他其实是北方人。青少年时期啊，他在嵩山度过，成年以后呢是到洛阳参加的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啊，高中状元，风光一时。但是呢很快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父亲呀卷入了一场叛乱，被杀害了。于是啊，韩熙载就不得不逃往南方啊。刚到南方的时候，他的这个心气儿啊特别高啊，想要一飞冲天。他想当什么呢？他想当宰相啊。要知道，虽然你是很有才华啊，但是你阅历不够啊，你的资源也不够啊。可是呢他心气特别足啊，在求职信当中啊就说自己是一块当宰相的材料。最后结果如何呢？啊，当局啊只给他当了一个教书郎的小官。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时代大势啊已经逆转了。本来南唐的形势啊还有一些的可能性啊，去统一天下啊，但是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南唐的有利形势已经彻底的失去了。韩熙载呢也没有办法啊，他只能是放弃努力，因为他知道再努力也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呢，偏偏南唐后主李煜啊却有意让他当宰相了。所以说呢，咱们简单的勾勒了一下这个韩熙载的人生过程啊，就会发现什么呢？韩熙载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啊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啊？当他想当宰相的时候啊，让他当了教书郎；当他想要躺平的时候啊，却又让他当宰相了。因此呢，这种戏剧性过多的人生啊，给人感觉是什么？就变得有点荒诞了，是吧？韩熙载的人生充满了荒诞性，首先是跟时代有关啊。在那个五代乱世，人对自己的命运掌控力是非常弱的。在乱世当中啊，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被时代的大潮所裹卷着啊，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除了这个时代的因素以外，韩熙载的性格当然也有很大的作用。韩熙载确实是很有才华的，他确实也是有大志向的，但是呢他的性格当中啊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非常的孤傲。那么除此之外呢，韩熙载的私人生活方面呢确实也不是那么的检点。综合来说呀，后世对韩熙载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承认他有才有见识，但是呢给他贴的标签啊，最为世人瞩目的还是荒纵这个词语。所谓荒纵呢，就是荒淫放纵。一个性格复杂内心复杂的历史人物啊，就是这样被一个标签啊简单化了。如果我们按着一个标签去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话啊，不光人物本身被误解被曲解，就是我们自己呢也会因为把他人简单化的去理解，而让自己呢变得内心啊逐渐单薄起来。幸而呢有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非常优秀的画卷啊，让韩熙载不再被标签化，也提醒着我们呀要注意啊，不要去标签化的理解他人。
1: 我们回到画作本身，这幅画的精妙之处您认为它到底在哪儿呢？
0: 韩熙载夜宴图最牛的地方在哪儿啊？在于啊他画出了一个真实的韩熙载，而不是被标签化的韩熙载。这个韩熙载啊的确啊如传言所说的那样，他把朋友们请到卧室去啊，家里的女眷也毫不避讳，男女混杂他也毫不介意。但是呢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是听音乐 还是他自己敲鼓，又或者是他洗手的时候啊，他都心不在焉啊，眉宇之间呢常常露出悲愁的样子。一个真正享乐的人应该怎么样呢？表现的呀应该像红衣年

轻人那样啊，歪歪扭扭的，大大咧咧的，乐在其中，对吧？但是呢，韩熙载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做娱乐活动，或者说休息休闲，可是呢，他却一点都不开心。无论他在人前人后都不开心，他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了咱们前面的讲解以后啊，听众朋友呢肯定能够理解了，就是他的理想啊没有实现，他的意志没有得到伸展，也就是说他不甘心。除此之外啊，韩熙载宴图的精妙之处啊就太多了，咱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在场

部的细节刻画和组织结构的能力，体现了我们这位古代画家高超的文学才华。再比如说呀，在第二幕当中，韩熙载敲鼓的时候，哎，来了一个僧人，这个僧人的表情啊也是皱着眉头。以往啊，我们一般把这个僧人的表情解释为什么呢？解释为他的表情啊表达了他的尴尬啊，因为他是僧人嘛，看到声色表演啊，所以表现出一种尴尬的神情。其实呢，在我看来啊，这完全是一种误读，解读的不正确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请听我下面来给大家讲一讲原因。这个僧人呀，他的名字叫德明啊，跟韩熙载的关系呢是非常亲密的。韩熙载有些非常隐秘的话呀，他也会跟这个僧人德明讲啊，两个人的来往呢也是非常频繁的。就是这个僧人德明啊，经常到韩熙载的家里来。韩熙载为人处事的这个情况呢，德明啊是非常清楚的。画中啊，他肯定不是第一次来韩熙载的府上了。那么既然是非常熟悉韩熙载夜宴的情况，他怎么会这次来特意的表现出一种尴尬呢？啊，如果每一次来他都尴尬一次啊，每一次来都要尴尬一次，这样不是太做作了吗？对不对？那么僧人德明的这个表情又该如何解释呢？啊，其实啊，是因为他听懂了韩熙载鼓声当中的悲凉啊，所以他才会皱眉。韩熙载曾经对德明说。

0: 大官啊，当宰相啊，肯定是不称职的，所以啊，就别再勉强我了。那么德明是深知韩熙载自污的内情的，当他看到韩熙载在那里拼力的敲鼓的时候，他也感到因为同情，因为理解而产生的悲愁的情绪。这表示什么呀？这表示啊，韩熙载和德明他们两个心意是相通的。当然了，最精妙的地方还在于韩熙载宴图的末尾一幕，画家用他那种啊精妙至极的构思啊，可以这么说是精妙至极的构思啊，画出了韩熙载的超现实的形象。以往呢，很多人都以为手里拿着鼓槌的韩熙载出现在卷尾是不合逻辑的，其实呢，艺术的绝妙恰恰就在于无声处听惊雷。人们啊，如果要强行为韩熙载宴图的五幕重新排序，虽然符合了常规的逻辑，却抹杀了这幅极为优异的传世名画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1: 您曾经提到韩熙载夜宴图最璀璨的华章就在它的结尾，为什么这样说呢？
0: 我这么说的理由是这样的哈，就是对韩熙载宴图啊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哈，它的五段画面是以屏风来分割的，也就是说呀，屏风两侧是不同的时空啊。可是呢，在最后一面屏风的两侧呢，画家呀特意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啊，他们似乎在对话啊。我注意到呢，那个女子手里有一条白绢，就是类似于一块手绢似的。这个白绢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白绢有可能是代表着书信的尺素啊。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哎，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哎，画家用他巧妙的构思啊，让结尾有了虚构性。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女子啊，也许是韩熙载的知心爱人，她为虚空中的韩熙载，给现实世界啊捎来了一封书信，或者说呀，带来了韩熙载的一份内心的真实告白啊。画家呢，用他巧妙的构思，让结尾有了虚构性，画出了一个超现实的心灵空间啊。韩熙载手执鼓槌啊，却无鼓可敲啊，却没有鼓可敲，而他抬起的手掌呢，表示了他倔强的坚持。你看哈，一个人被误解的有多深啊，他被读懂的时候啊，产生的感动就有多大。
2: 为什么这幅画会成为一幅千古名作呢？你也评价说他画得很高级，那么这种高级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韩熙载宴图啊，它是所谓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的名气之大可能仅次于《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名气大的原因

0: 啊，有荒唐的事情发生，于是呢就派画家前去看个究竟，然后呢如实的画给他看。但是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通俗的因素啊，并不是韩熙载夜宴图的真正的内核，我们需要认真的看过细节以后才能触及它的内核，进而体会到韩熙载夜宴图是多么的高级啊。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画卷一开头啊，就画了一床隆起的被子啊，那意味着什么呢？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呢那个被子啊，作为一个意象来说呀，并不是第一幕的重点。紧接着呢，画家画了一个床榻，榻上呢有两个人，哎，一个就是韩熙载，另外一个就是红衣人啊，也就是状元郎灿。这个郎灿呢，他一只手拄着床榻啊，一只手呢扳着他的膝盖，歪斜着身子，给人吊儿郎当的感觉。但是呢韩熙载却是正襟危坐的啊，他的下盘啊，我们以前说过了，就像是黑色的磐石一样稳固。画家通过对比的手法塑造了韩熙载的严肃形象啊，把他的内心的保守自尊的这一面啊表现出来了。韩熙载的形象呢和他的荒纵的传闻完全不同，这就让观者产生了疑惑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韩熙载呢？我们知道啊，概念化或者脸谱化的描写人物是作品低劣的表现，而能够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是优秀作品的共同特质。韩熙载夜宴图显然对复杂性有着强大的把握力和表现力，从这个角度来说，韩熙载是非常高级的。
1: 这幅作品当中还蕴藏着另外一种高级，就是对细节的准确描绘和画中元素的完美组织。在这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解读呢？您在这种超细读古画当中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其中的尺度呢？
0: 啊，对细节的准确描绘和画中元素的完美组织啊，在这方面韩熙载夜宴图也体现了高超的水平。比如说在第一幕听琴的现场中，韩熙载之外其他人物的表现都和那个人物自身的身份啊、性格呀是相符的。同时啊，我们也会发现啊，画家对他们这些配角的塑造都是在为韩熙载这一主角形象服务。您说的尺度啊特别的重要，在把握解读的尺度之前，我需要把基础打牢，就是画面本身啊，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进行研读，这就是基础。我对画面本身的重视啊，远远超过对画面之外的文献的重视。既然是看画嘛，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看画，认真的看画，让观点和解读建立在扎实的画面观察的基础上啊，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然后呢，解读的尺度呢，希望避免过度的解读。我最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暗影中做解说，让聚光灯去把古画给照亮，让古画呀无障碍地呈现给观众，这是我最想做的。当然了，避免过度的解读并不是不尽力解读，那我一直尝试啊看清楚古画的本来面目，一直在尽力地发掘古画的本来意义。
1: 那么这幅画对后世的影响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在我写完韩熙载夜宴图南唐的倔强这本书以后，我曾经有点感慨啊，这么说过，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古画史上不可思议的存在。是因为啊，首先韩熙载夜宴图是对人生荒诞性的揭示啊，在中国古画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其次呢，它的文学浓度之高啊，堪比一部厚厚的用文字书写的文学著作。过去啊，有一个概念叫做诗意画，但是我认为啊，光是诗意画还不足以概括我们古代那些高潮绝世的经典绘画。所以呢，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学画。这个画呀还是绘画的那个画啊，文学画。像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等等吧，都属于文学画。韩熙载夜宴图呢，它当然了是非常纯粹的文学画。 第三呢，是即使在韩熙载活着的时候啊，

0: 世人给他贴的标签已经够鲜明的了，包括呢南唐后主李煜啊，都是对韩熙载的荒唐生活感到好奇，因此呢他才派出画家去韩熙载家里偷窥嘛。可是呢那个高超的画家呀，并没有把韩熙载画成一个标签化的形象，而是啊画出了韩熙载的复杂性，画出了韩熙载的人性和人心。多年以后啊，一个南宋人啊，面对韩熙载夜宴图开始了他的临摹。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宫藏韩熙载夜宴图呢，就是南宋的摹本。南宋人为什么要临摹韩熙载夜宴图呢？或许是啊，南宋人在韩熙载身上找到了某种共鸣。毕竟呀，南宋和南唐啊，都曾经有过机会，也都失去了机会。显然呀，韩熙载夜宴图对绘画深度的开掘，以及他高超的艺术性、文学性，都会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和欣赏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我们看画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对真实人心的表现和尊重，啊，始终是中国人物画的最可贵之处。
1: 谢谢田老师，非常感谢田宇彬先生的精彩解读和分享。这幅画对后世的影响啊是如此深远，它不仅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更成为我们理解人性、历史和文化的一扇窗。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务不责，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0: 这就打扫。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6: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7: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现在呢，打开各大招聘平台，总是能够看到大量看似量身定制的优质岗位。比如说啊，其中的宣传标语可能会这么写：零基础可入行，免费专业培训，包吃包住，月薪过万，对接明星剧组，频繁商演出演。而对于热爱舞蹈、向往文艺行业、渴望在大城市里立足、追逐舞台梦想的年轻女孩们来说，这样的岗位仿佛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人生捷径。他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初入社会的萌新，没有丰富的职场经验，怀揣纯粹的职业憧憬，以为凭借热爱就能够收获一份体面的工作。可现实却是让人窒息的，有多名女孩的真实经历揭开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是光鲜的传媒公司、精致的写字楼面试、诱人的职场蓝图，全都是层层包裹的诱饵。而签下合同的那一刻，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是陷阱的开端。原本承诺的正规舞台演出，变成了夜店里嘈杂灯光之下的贴身的热舞。体面的助教助理工作，沦为需要去应酬、忍受肢体骚扰的无奈处境。而更加让人绝望的是，想要脱身，就要面对数万违约金的捆绑。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精准围猎。
6: 一栋整洁高档的写字楼，一场温和专业的面试，一份薪资优厚、前景广阔的演艺工作，是无数年轻女孩对职场的美好初印象。2025年夏天，刚走出校园的女孩楚瑶在招聘软件上刷到了广州某文化传媒公司的招聘信息，舞蹈演员岗位，零基础可学，三天速成上岗，月休六天，月薪15000，完美契合她的职业期待。没有复杂的从业门槛，没有严苛的能力要求，只有触手可及的舞台梦想，这让求职数月屡屡碰壁的楚瑶看到了希望。她小心翼翼奔赴面试，写字楼的正规环境、面试官的专业话术、细致的职业规划描绘，彻底打消了她所有疑虑。她满心欢喜签下合约，以为即将踏入心仪的演艺行业，开启全新人生。可他不知道，这份看似量身定制的优质工作是不乏团队精心打磨、专门瞄准年轻求职者的专属陷阱。从招聘文案包装、面试氛围营造，到职业前景画饼、合同条款埋雷，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准算计，每一步引导都是刻意诱导。无数和楚瑶一样的女孩，带着赤诚与期待入局，最终一步步落入酒吧勾勾的困局，被合同捆绑，被利益裹挟，难以脱身。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7: 在这一场针对年轻女孩的求职骗局当中，没有突如其来的欺诈，只有步步为营的精准围猎。有不法传媒公司早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黑色产业链，业内将这套诱骗入局、控制牟利的流程称之为送妹，分为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四个核心步骤，环环相扣，层层锁死，让初入社会的女孩们毫无招架的能力。而无数真实的案例印证，那些看似完美适配年轻人需求的岗位，本质都是等待猎物入局的陷阱。

0: 入秋之焦虑，兵临迷茫的时候，某招聘平台上，新董文化传媒的招聘信息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岗位标注舞蹈演员，承接正规商演、舞台表演、零基础可培训、包食宿、高薪双休。所有条件都基准，精准的击中了这个年轻求职者的核心需求。而面试地点设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正规的办公场景彻底消除了楚瑶的戒备心。而面试官的全程的温和与耐心、细致地为他规划了职业路径，承诺短期培训之后即可参与正规商演，对接演艺资源，未来可转型舞蹈助教艺人统筹，前景十分广阔。求职这个新比较急切的楚瑶，当时呢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当场就签下了公司提前准备好的合同。 可是这份看似正规的合同，实则暗藏玄机，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工作场地、劳动保障，反而隐藏了高额违约的条款，那就是员工入职未满规定的期限离职，需要赔付3万至6万元的违约金。签完约之后呢，公司立刻推翻了所有的承诺，将楚瑶送往了合作的夜店，要求她担任酒吧的GOGO舞者。 所谓的舞台表演就是在嘈杂的夜场穿着暴露的服饰跳热舞，所谓的演艺工作夹杂着陪酒应酬配合客人互动的强制要求。突如其来的落差让楚瑶极度恐慌，屈辱、不适、抗拒的情绪瞬间席卷而来。她明确地拒绝擦边的应酬工作，提出离职，却立刻被公司拿出了合同来施压。 工作人员告诉他，主动离职属于违约，必须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否则将启动法务的起诉，上报征信，甚至是联系其父母来施压。短短数天，怀揣梦想的女孩彻底被困在陌生的夜场环境当中。而不只有楚瑶，全国各地有多名年轻女孩遭遇到同样的诈骗。她们有的应聘的是艺人助理，有的应聘的是舞蹈助教，最终呢都被统一送至夜场从事GOGO 的相关工作，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那就是精准瞄准了求职焦虑的年轻女孩，用低门槛、高薪资、好前景的虚假标签来包装岗位，用正规写字楼、专业话术营造可信的假象，再用这种暗藏陷阱的经济合约锁死了人员的自由与经济自由。整个过程循序渐进，利用年轻人的职场空白与心理软肋完成了围猎，让一份份青春的憧憬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
1: 当一个个女孩误入酒吧、GOGO陷阱的新闻曝光后，网络上总会出现诸多刺耳的杂音。有人片面评价，这些女孩是贪图高薪虚荣，想走人生捷径，不自爱，缺乏底线，才会落入骗局，陷入困境。甚至有人直言，脚踏实地找普通工作就不会出事。悲剧的根源全在女孩自身。这些刻板又片面的评判， 轻易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受害者，消解了黑色产业链的恶意，也忽视了女孩们真实的处境与内心的创伤。但深入一个个真实案例，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被骗女孩从未奢求不劳而获，更没有刻意追逐捷径。她们只是一群热爱文艺、渴望凭借自身特长立足社会的普通年轻人。她们拒绝擦边工作、抗拒应酬骚扰、满心抵触夜场环境， 从未放弃底线与尊严，他们掉入陷阱，不是因为虚荣贪心，不是因为不自爱，而是败给了精心伪装的骗局，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初入社会的纯粹与善良。那些轻飘飘的负面标签，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让他们在遭遇职场欺骗、身心创伤后，还要承受舆论指责，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与情绪内耗。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0: 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每一次年轻女孩求职被骗的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场当中总会出现固化的偏见的审判。有人说啊，这可能是大众习惯性的将受害者归因于自身的问题，用虚荣、拜金、妄图走捷径、不自爱等标签定义所有误入歧途的女孩。而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偏离了事件的真相，更给本就遭受身心创伤的年轻女孩带来沉重的二次情感伤害。 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片面的评判会让受害者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羞耻感，还有愧疚感，加剧创伤后的情绪障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而且和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当事人的资料

0: 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绝大多数误入酒吧勾勾困局的女孩完全不符合这些负面标签。 首先，这些女孩并非是贪图高薪妄图捷径，梳理所有受害者的画像，我们可以发现， 被骗女孩大多是18岁到22岁， 以应届毕业生、中专、大专、文艺专业的学生为主，他们学习舞蹈、播音、表演等相关的专业，多年深耕文艺领域，心中怀揣着纯粹的舞台梦想，渴望凭借专业技能获得一份体面适配的工作。他们的求职的核心诉求不是一夜暴富、不劳而获，而是 专业要对口，稳定有发展，拥有职场成长空间。比如说楚瑶呢，她在求职过程当中投递的全部都是舞蹈、演艺、助教等相关正规的岗位。她知晓职场新人的薪资是有限的，从来没有奢求过远超行业水准的高薪。她被吸引的核心原因是岗位当时标注的正规商演、专业培训、 职业晋升，而非单纯的高薪诱惑。而所谓的高薪只是不法分子包装正规岗位的附属噱头。另外还有一名19岁的受害者小敏，她呢自幼学习舞蹈，基本功非常扎实，毕业之后呢只想找一份舞蹈助教工作，安稳教学积累经验。 他原本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块钱的线下舞蹈助教工作，薪资不高，但是稳定正规，而正是看到了传媒公司的对接专业舞台、提升专业能力、未来可转型全职舞者的职业规划，他呢就抱着精进专业更好发展的心态选择了尝试，最终误入陷阱。他放弃安稳工作不是贪图捷径啊，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业成长，这份上进与期待不应该被曲解为虚荣与贪心。 其次，这些女孩绝非是不自爱、无底线，所有被骗入局的女孩无一例外对这个夜场工作擦边应酬极度的抗拒。她们入职之后发现工作内容与承诺严重不符，第一时间产生了逃离想法，全程坚守自身底线，坚决拒绝肢体接触、陪酒应酬、低俗表演等违规要求。 楚瑶入职之后的首日，看到了暴露的工作服、暧昧的工作氛围，立刻明确自己拒绝上岗，当场就提出要离职。即便面对公司的违约金的恐吓、法务的威胁，她始终没有妥协退让，从未为了利益突破自身底线。还有多名女孩表示，自己宁愿放弃所有的薪资，四处借钱赔付违约金，也不愿意留在这儿工作，坚守着年轻人的自尊与底线。 而真正让他们无法脱身、陷入困境的，其实从来不是自身的欲望和妥协，而是对方精心设计的法律陷阱与暴力施压。不法公司是十分狡猾的，招聘时绝对不提夜场陪酒、勾勾等敏感词汇，全程包装正规的演艺岗位，刻意模糊了工作场景还有工作内容。 签约的时候，他们不会和女孩签订正规的劳务合同，而是签订了权责模糊的演艺经济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巧妙地规避了劳动法的约束，将劳动关系伪装成了商业合作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部门是无法介入的啊，女孩们的合法权益彻底就失去了保障。 而现在更加恶劣的是，黑色产业链早已经形成了闭环的管控。 女孩们一旦签约入局，会被统一的管控、限制出行，切断外界有效的求助渠道。想要离职，高额违约金立刻生效，3万元至6万元的赔付金额，对于没有收入、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无疑都是天文数字。若无力赔付，公司呢就会开启连环的施压，比如发送律师函、威胁列入失信名单， 还有拨打催收电话骚扰本人及父母亲友，利用年轻人的胆怯、孝顺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层层施压，精准拿捏。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分析，这些女孩的困境是善意与信任被恶意利用的典型创伤的场景。 青春期后期的年轻群体，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对社会、职场、商业规划是缺乏认知的，天生呢就对正规的写字楼、制式合同、专业面试官抱有信任感，他们习惯以善意揣测他人，相信职场的公平、努力有回报、兑现可承诺。这种纯粹的认知并不是愚蠢，而是未经社会打磨的真诚。 可是不法分子恰恰就利用了这份真诚，将信任变成了围猎的突破口，把梦想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而现在网络上泛滥的受害者有罪论会给女孩们造成毁灭性的情感二次创伤，遭遇骗局之后，她们本身已经产生了恐惧、羞耻、自我怀疑等负面情绪，内心充满了挫败和无力，外界的片面指责会让她们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误以为是自己太笨、太贪心、太天真才遭遇不幸，长期陷入情绪的内耗，出现焦虑、失眠、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甚至呢会对职场、对社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严重影响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人际交往。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知，错的从来都不是心怀梦想的年轻人，而是精心设局、恶意围猎的黑色产业链。
1: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次次相似的沦陷，让我们不得不深度追问，为什么这群心怀梦想、坚守底线的年轻女孩会接二连三掉入同款求职陷阱？仅仅用天真单纯不足以解释这场大规模的青春围猎，背后藏着特定的共性心理特质，更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环境与行业漏洞。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大多带着求职焦虑、自我认同渴求、职业迷茫的心理状态，她们渴望被认可，渴望找到人生方向，渴望凭借能力站稳脚跟。而不法传媒公司精准捕捉到这份心理软肋，用量身定制的岗位包装、精准适配的职业画饼，精准击中年轻人的心理缺口。同时，文艺行业招聘乱象、求职监管漏洞、法律壁垒、社会就业压力等多重现实因素，共同搭建起了这场骗局的温床。个体的心理软肋叠加社会环境的漏洞，让原本可以规避的职场陷阱，变成了无数年轻人难以逃脱的青春困境。读懂背后的心理共性与社会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女孩们的创伤，找到治愈与防护的答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0: 今年以来，同类案件的爆发绝非是偶然的。女孩们频频陷入酒吧的勾勾求职骗局，是个体的心理特质、青春成长困境、社会就业环境、行业监管漏洞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心理视角，我们来拆解受害者共性的心态啊，还有结合社会环境分析骗局滋生的根源，既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青春创伤的内核，也为更多年轻人筑起心理防护墙。首先，我们从受害者共性的心理来看，第一大的核心的心理特质是青春求职焦虑与自我价值认同的迫切渴求。18到22岁的年轻群体正处于自我身份构建的关键时期，刚刚脱离校园的温室，迫切需要通过职场立足、职业的成就来证明自我价值。尤其是文艺专业的女孩，多年以来投入时间、精力、金钱深耕专业，内心对专业变现、职业认可的渴望更加强烈。她们不愿意从事流水线、服务类的基础工作，并非是虚荣挑剔，而是希望多年的专业积累能够发挥价值，获得体面、有成长、有认同感的工作。而当下就业市场还是很激烈的，文艺类的正规岗位缺口有限，大量应届生面临求职的一些困难，求职迷茫的困境之后呢，极易产生自我怀疑、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此时所谓的零基础、包培训、高薪资、前景广阔的岗位，恰好精准填补了他们的心理缺口。而这份工作不仅意味着一份收入，更意味着自我价值被认可、专业能力被肯定、人生拥有了新的方向。在强烈的焦虑和渴求的心理驱动之下，他们的风险判断能力会大幅下滑，更容易轻信对方的话术与承诺，主动忽略岗位当中的不合理的细节，给骗局可乘之机。第二大共性的心态是社会经验匮乏、信任阈值偏高、缺乏风险的预判能力。长期身处校园环境的年轻人，成长的氛围是相对单纯的，接触的人际关系规则体系相对简单，形成了真诚待人、信守承诺、规则有序的固化认知。他们默认职场是公平规范的，企业的招聘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面对高档写字楼、专业面试官这样的一些符号，他们会本能地放下戒备，完全信任对方。 同时有的年轻人啊，普遍缺乏合同意识和维权意识，看不懂经济合约和劳动合同的本质区别，觉察不到条款当中的隐藏陷阱，不知道该如何甄别虚假招聘，如何保留证据，如何维权自救。当对方利用信息差、专业差进行诈骗欺诈的时候，他们极易陷入被动，被对方的话术、法务给恐吓、征信的威胁所拿捏，最终被迫陷入困局。第三个核心点就是渴望捷径，规避吃苦的轻度惰性的心理。而这个啊，我们要声明一点，它绝非是功利和虚荣。当代年轻人反感无效的内卷、重复性的苦力工作，他们渴望什么呢？其实都和你我一样，渴望高效成长、快速实现价值。这种心理本来是正常的成长的诉求，并非是负面的缺陷，而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份正常心理，包装出了一些岗位，精准迎合年轻人想要高效成长的一些预期。年轻人只是想要更加优质的职业路径，却被骗局所利用，最终沦为受害者。而除了个体的心理因素，社会与行业的环境漏洞是骗局持续滋生的核心。第一呢，文艺娱乐行业招聘乱象是丛生的，灰色产业链是比较多的。当下有很多的门槛很低、大量无资质、无正规业务的公司啊，这扎堆而生。这些公司呢，没有正规的商演、艺人培养的业务，核心的模式就是黑产，利用虚假招聘诱骗年轻女孩入局。第二，现在呢，招聘平台的监管还是缺位的，因为虚假信息太过泛滥了。各大主流招聘平台对企业资质、岗位真实性的审核力度不足，大量违规的传媒公司可以轻易上架虚假的招聘信息，长期精准的投送、精准引流，让大量年轻求职者被动的接触到了陷阱岗位。而平台的监管漏洞为黑产提供了传播渠道，大幅增加了年轻人的求职风险。第三，法律界定现在还是相对模糊的，维权成本极高，受害者容易求助无门。骗局核心套路就是用演艺经纪合作协议来替代了劳动合同，规避了劳动的监管与约束。劳动监察部门、仲裁机构无法按照劳动纠纷介入处理，女孩们的维权渠道被大幅的封堵了。而民事诉求周期长、成本高、举证难，对于经济相对拮据、缺乏法律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难以独立完成维权。同时，黑产公司擅长利用催收、恐吓、骚扰等软暴力来施压，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困境，导致大量案件难以被追责，骗局愈发的肆无忌惮了。第四，现在呢，社会就业压力和青春生存焦虑放大了风险。应届生现在找工作不容易，优质岗位有点稀缺，很多年轻人面临毕业好像要失业的困境，迫切的需要一份工作来立足社会，缓解压力。而这种普遍性的就业焦虑，让年轻人在求职时更加迫切、更加被动，风险甄别能力进一步降低，成为这些团伙精准围猎的目标。归根结底，这些女孩们的沦陷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而是青春心理缺口、就业环境压力、行业监管漏洞、黑产恶意为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读懂这一切，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女孩们的情感创伤。她们的痛苦不只是求职被骗、深陷困局，更是真诚被践踏、梦想被利用、信任被摧毁之后的心理崩塌，是青春热血被恶意消耗之后的迷茫与自卑。最后，我们还是希望啊，社会能够完善行业监管，封堵招聘漏洞，畅通维权渠道，为追梦的青春保驾护航。愿每一个心怀热爱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避开恶意陷阱，安放自己青春的创伤，在脚踏实地的当中啊，健康成长，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与未来。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张佳佳他说啊，月薪过万的活儿确实有很多，但肯定不是那么好拿的，为什么好多人都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呢？未央吉他说，职业教育不应止于教年轻人基本的生存技能，还需要补上关于生存与自我保护的基础一课，比如如何识别求职陷阱，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读懂合同条款，甚至应该知晓求助的路径。老郑这位网友说啊，应该有更简便的途径和方式保护这些缺乏社会知识的年轻女孩。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6: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8: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7: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 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AI聊聊天，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 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 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 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
9: 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 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他。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他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他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他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 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他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 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她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她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她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 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她。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33岁，
8: 未婚女性创业者， 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7: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 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

0: 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

0: 未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3: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 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

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8: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朋友圈。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么临近终点的那段旅程，您希望怎么样度过呢？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用去养老院，也不会拖累子女，而且呢还能够让人生的最后得到圆满呢？在今天上半段的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就会通过几本好书来和您聊一聊相关的话题。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聊到关于脱发的一些健康话题。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咱们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那有一些人在年老了之后呢，会选择和子女住在一起，来靠他们养老送终。但是呢，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矛盾。而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一旦生病了，失去了自理能力，也面临着到底是该去养老院还是去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选择。那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用去养老院，也不会拖累儿女，而且呢还能够让人生的最后得到圆满呢？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一个人居家临终。而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呢叫做《一个人最后的旅程》，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居家临终的可能性。那在分析了老年人的居家看护，还有医疗的实际状况，以及呢多位临终者的真实案例之后，上野千鹤子呢主张说，即便没有亲人，或者说呢是自己已经是身患阿尔茨海默症了，也能够选择一个人居家临终。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这本书当中寻找答案。
5: 在书中他说明了理由，第一，不管愿意与否，今后独居的人口都会增加；第二，无处临终的难民今后也会增加，他们无法在医院或养老机构里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综合这两个因素来考虑的话，就只剩下一个人在家里临终的选择了。也就是说，这并非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的确，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生育率又在不断下降，一个人的老后生活已经成为所有老年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大事。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倡坦然地面对死亡，与其在医院里痛苦地迎来死亡，在陌生的养老院环境中迎来死亡，不如在家里迎来最后的安宁。那么如何在家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呢？作者啊，他认为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啊，那就是24小时待命的巡视上门照护，24小时待命的上门看护，24小时待命的上门医疗。他说只要有这三种行业在一起的组合，或许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居家的安宁了。那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照护能力。但作者认为，居家照护其实可以不依赖家人。书中这样讲，很多居家送终的实践家都这样认为，居家临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照护能力的家人同住，但 但随着单身家庭的增加，老年人想在自己家里不一定就等于想和家人在一起，即使是家人照护也不一定就是住在一起，而是家人定期到老人家中进行照护。既然住在别处的家人可以定期到独居老人家里来照护的话，那么外人也是可以的呀，而这外人就必须是专业人士。书中写道，无论老人是否有家人，都一样要请照护、看护以及医疗团队进入家中。而照护中比较重要的是支撑老年人生活的照护，也就是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洗澡照护。家人负责的这三种照护，如果换成外人来做的话，那么即使是单身一个人也是可以住在家里的。哪怕是到了终末期卧床不起，老人需要密集照护时，也并不需要有人24小时一直守在身边，只要把定时巡视、随时待命形式的短时间上门照护机制商业化，每天巡视4到6次，每次停留15到20分钟，再配上紧急求救的话，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应对了。不过读到这儿，我觉得要达到这3个24小时的待命真的很不容易。那作者为什么建议用24小时待命的上门医疗，而不鼓励把医院作为老人临终的最佳场所呢？因为作者发现，现代人出于对科学的坚信以及害怕背上不孝等不好的名声，更倾向于选择把临终老人送到医院去，通过续命治疗啊，来推迟死亡的来临。但这样做啊，往往会让老人离开得很不安稳。对于老年人来说，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箱子，而是装满了记忆和体验的生活场所。它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体所延伸出去的一部分，即使摸黑也能够找到开关。而事实已经证明，居家医疗拥有医院里所没有的神奇力量，一方面可能延长寿命，另一方面能让当事人和家人平静地接受死亡。
4: 好，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观点。那其实如果说有机会读完这本书的话呢，您会发现作者呢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建议呢还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那相对于那些儿女常年在外一个人孤独离去的留守老人来说，如果呢有书里面提到的那种24小时的照护，包括这种医疗看护的专业团队来支持的话，事情呢会好很多。就像作者所设想的那样啊，实现居家临终它不是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很多条件，包括像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像医疗配套设施，包括呢自己的居住条件的改善，另外还有养老准备金的充足等诸多的条件。实际上呢，关于居家养老呢，它不算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只不过呢，因为社会的发展，养老渠道逐渐的变多，所以呢，大家也是逐渐忽视了这种其实很古老的方式。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呢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呢用现代人的思辨考量来实施它的一些可能性。这个不仅仅是对日本社会有现实意义，因为日本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这样一个现状，包括咱们的独居老人日益增多的这样一个国情，也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如果说您正在老去，对离世还有迷茫还有恐惧，那如果说您是儿女，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供养老人有一些手足无措，又或者说呢，您本身就是一位独居老人，对孤独和临终的一些事宜很无助，那么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也许呢会对您有所启发。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善终的艺术》。这本书呢是由商务运输馆出版的，那作者呢是凯蒂·巴特勒，它呢是一本教你应对衰老、病痛和死亡的一个实用的指南。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先生，他呢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他说呢，这本书开导老年朋友乐观的、科学的去对待衰老、对待死亡，以及呢正确处理自己和医疗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相信呢，读完之后能够让晚年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美满。那这本书呢，是按照老人身体的不同状况分成了七个章节，每一章呢都是对症下药，帮助人们在老年疾病还有和死亡交手的过程当中，减少慌乱，避免狼狈，更懂得怎么样在一团纷乱当中去合理的安排有效的决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本书。
3: 来看第一章呢，大约是50岁到60岁的时候的状况啊，大大小小的疼痛和健康问题开始令人恼火，但不成为大问题。第二章的日常呢，是至少要服用3种药物，看2种医生，费一些劲儿才能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那第三章呢，你已经用上了助听器啊、拐棍呐、轮椅呀。开始担心自己变成了家人的负担。到第四章，医生说你病得很重，或者得了绝症，而且已经是晚期，你也常常想到尽头啊、临终啊等字眼。到第五章，你需要双手支撑才能站起来，需要请护理或者住在养老院，每次看病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第六章，医生表示你可能在1年内死亡，朋友、家人、医生开始建议你接受临终关怀，你开始想还有什么事儿必须抓紧时间做。第七章，你常说想追随死去的亲人，常说想回家，说时间不多了等等。在这7个不同的阶段里，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第一章里，作者就已经给出了7条建议。我觉得这7条建议非常的实用。意见一，警钟响起。当你的身体第一次出现较大疾病时，意味着你要加倍的注意健康，甚至改变生活习惯了，比如要戒烟、戒酒等等。意见二，建立储备，也就是锻炼身体。在身体机能还能靠锻炼来保持年轻状态时，尽可能地增加面对衰老的资本。意见三，就是寻找盟友，询问最值得信任的医生，在他的建议下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意见四，权衡医疗风险。现在的手术越来越厉害，但是手术的后遗症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它是我们保持独立和自由、决定未来的基石。意见五，结识左邻右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啊。年轻时和邻居打成一片，可以带来很多欢乐，而年老时睦邻友好，则是一项生存技能。意见六，了解你的医疗权利。比如预定医疗指令，包括我希望的舒适水平，我希望人们这样这样这样对待我，我希望家人知道我的想法。意见七，关照心灵，其实就是学会放手，学会接受死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想不到在一个人离世前 还可以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做准备。在现实中，刚才所读到的这些建议啊，要实现起来，其实是蛮奢侈的。书中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说，尽管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在家中辞世，但真正实

0: 的一个统计数据，说尽管超过1/4的美国人希望在家中辞世，但真正是奢侈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尝试着去实现。毕竟我们如何对待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啊，也写下了他写作的初衷。他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从本书中获得鼓励，永远不要被医生唬住，做你自己生活的专家，表达你的心声。说白了，那就是善终的艺术其实也是生活的艺术。俗话说，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啊。生命它本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讨论如何好好的离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所以这本书用了7章来讨论如何好好的离去，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建议，告诉我们如何好好的活着。我们想要好好的活着，同样需要警钟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时候多一个心眼儿，生活或许就会多一份踏实。好好活着也同样需要建立储备，这些年我们身边猝死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多，如果年纪轻轻身体就垮了，那么好好活着也就不可能了。好活特别需要关照我们的心灵，近些年来忧郁症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病，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超过5400多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在这个吃饱已经不是问题的年代，如果精神世界出了问题，好活也无从谈起。
1: 好，刚刚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善终的艺术》这样一本书。这个书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著。那如果说你对死亡有这种畏惧，你可以读它；如果说你正在感受到衰老、感受到疾病的威胁，你也可以读它；如果说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着衰老和病痛的折磨，需要你的支持，你同样可以读它，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积极的

整个生命的过程都能够有质量的活着，而这个呢，也是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姿态。不管我们的身体是年轻还是已经老去了，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年迈的还是说年轻的，只要心态够好，只要我们对生活还有热情，还有憧憬，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步入清晨，放声高歌。

0: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那今年国家呢是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706-1900，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的福利一年仅此一回，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

0: 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前面节目当中呢，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是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那8.8块就能够让我们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机会了。活动呢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呢是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呢睡眠的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调理了，不然呢拖得越久啊，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之外，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样的好产品，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块钱，就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里。要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错过了时间再来问，这样的优惠就没有了。活动的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那趁现在呢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100-9928就可以了。今天打今天就能给您发出去，那如果说离得近的话呢，可能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上了。晚上的时候呢吃上2粒啊，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睡眠质量会有不一样啊，会有改善。那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啊，如果说您对睡眠质量不满意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住美善臣的8.8块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只有一次，400-100-9928，400-100-9928。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少的老年朋友是被脱发所困扰啊，头发干枯稀疏，而且呢非常容易脱落，既影响形象，也让自己呢是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当然其实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文人雅士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借由几位文人雅士的诗词，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他们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他的名篇《春望》当中，他呢是这样说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那看得出来，第一个呢是头发已经白了，第二个他不断的去挠去抓啊，这个簪子都有点插不住了。其实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杜甫那个时候年纪也不算特别大，可以说呢是正值壮年，所以到底是哪些原因啊导致了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6: 脱发呢是由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最常见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就是那个遗传，这遗传呢叫我们叫先天之本，那还有一些呢后天呢，比如说我们情志失调啊，饮食不节呀，劳累过度啊，还有失眠等等， 很多种这种后天这种失调失养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一些脱发。中医我们说发呢是血之余，那我们头发的滋养呢都是要靠血的来濡养啊，我们头发才会更黑更好更茂盛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杜甫生活那个年代啊是个战乱的年代，那他流离失所呀，饥寒交迫啊，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会想到他是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这个白发。这个瘙呢，我觉得它呢不一定是就是啊，因为痒它才去抓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跟它长期啊这个情志这种郁结啊，那热邪呢就上扰了我们这个头皮，再加上这个气血的运行不畅，头发失养引起的这些不适感，所以说它就会瘙更短。网上现在也很流行这个哈，然后会说什么黑米呀。黑豆啊，黑芝麻呀，黑色的是入肾的啊。我们呢，肾主毛发啊，那对我们这个往往一些个肾精不足啊这类的人呢，用这个黑五类的这种效果呢，可能会好一点。我们觉得从这个杜甫的分析来看啊，他呢还不太适合用五黑这一类的食品呢，主要是滋补肾阴啊，填精益髓呢，他这个本身食品本身又比较滋腻。杜甫颠破流离啊，那他经常会吃不饱啊，这种状态哈，那他脾胃是比较虚弱的。那脾胃虚弱呢，他对这种比较滋腻的这种食品呢，他就消化不好。消化不好呢，反而就影响了很多营养的吸收，反而不利于他这个头发的生长啊，不利于他身体的这种调养。有一个这样的方子，我们叫人参养容汤。这个方子呢，就处于我们中医的气血双补的代表啊，配伍呢也很精妙。核心组成呢有黄芪啊、当归，还有我们桂心、炙甘草、远志等啊。这个人参和黄芪呢啊，还有那个白术呢，就是健脾补气，对于这个长期疲劳啊。饮食匮乏导致的气虚啊，是很好的。那我们后边这个熟地当归呢，就可以养血，因为它耗损的这个这种阴血啊。我刚才也说了，法味血之余嘛，那个有这个两味药来进行养血，就特别的好。第三呢，我们还加了这个方子里有远志和五味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主要是就一些安神呐、宁心呐，像桂心就温通气血，既能缓解这个心神不宁呢，情志郁结，又能推动气血运行。我们知道补了血不补气，我们叫气推血行，那没有气也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气血双补。那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呢，这个是一个方剂。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参芪当归茶泡饭啊。我们把方子这些个补气养血呀、宁心安神的这个核心功效呢，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食物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可以用党参啊来代替这个人参啊，党参用十克。这样呢，黄芪啊八克，山药呢我们可以用十克，这样温补我们这个元气啊，然后再搭配一些养血的食物，你像当归可以用到五克，红枣呢可以用2到3枚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个宁心安神的一些食材，合欢花呢就很好，合欢花可以用到5克，它可以解郁，比远志呢更适合我们日常的食疗啊。我可以再加点像黑芝麻啊、白芝麻都可以，可以增香补充营养。大米呢用一小碗啊，提前煮好了，加了一些个温热的一些个骨头汤啊、鸡汤啊，放里面就更好。气血两虚啊，同时呢这个情志郁结的，然后脱发比较多，头发很干枯，没有亮泽，很容易累啊，就是很乏力，有些焦虑的人群啊，当然也有一些不适合的哈。你像我们身体，当你虽然以前有你有这些症状，但你现在正好发烧感冒有炎症啊，这时候就不要用了，容易把我们叫闭门留寇，加重我们这些个症状，炎症发烧。当然了，还有一些孕妇呢也要慎用哈。但是产后就特别好，这道汤特别适合产后气血两虚妇女哈，因为我们产后很多人，包括刚生完小孩和生完孩子之后呢，很多人都会掉发，气血虚，那我们就这个产后掉发气血虚效果很好。
3: 刚刚呢我们是借由杜甫的两句白头搔更短，昏欲不胜簪这样的诗句啊，一起了解了这个脱发的原因。其实呢除了杜甫之外呢，像唐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也曾经在他的诗作当中呢有过这样的表达。他说呢，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随书落去 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可以知道他其实呢就是用梳子梳头发的时候啊，这一梳头发就往下掉。那针对他的这种脱发的情况啊，如果说在咱们现代的话，肯定会有不少人推荐他使用的是米诺地尔丁。那这个米诺地尔丁

0: 由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周成对此的分析。
1: 米诺地尔汀呢，最常用于雄激素性脱发的人群。什么叫雄秃呢？其实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在男性呢，发生率啊是21.3%，女性呢是6%。不是脱发量特别大，它是头发逐渐的在萎缩，发际线呢就越来越高，头顶呢也可以越来越秃，最后呢，男性啊前后头发都没有了，形成了地中海样的发型。米诺地尔可以促进我们毛囊从休眠的状态往生长的状态去转化，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病人都可以随意的去使用米诺地尔。一些女性的，比如说在妊娠期、哺乳期，可能我们也不太适合使用米诺地尔。还有一些病人呢，这个有低血压，米诺地尔本身是一个降压药，最早是作为口服的降压药去开发的。后来一些医学家就把它开发成了外用，去治疗脱发、去生发，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外用的米诺地尔。用的过量了，也会有一些的系统吸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所以少数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低血压的表现，可能会因为低血压还会引起一些心悸啊、心慌、胸闷等等这些表现。所以本身有低血压、有心血管系统的一些问题的病人，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米诺地尔首先它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有效果，不是说所有的脱发的类型都可以治疗，所以有的脱发类型能长，有的脱发类型它没有办法长。比如说是一些疤痕型的，它已经变成了疤痕了，也就是我们这片森林已经没有树木了，变成了沙漠了，连毛囊都没有了，因为它连种子都没有了，你长不出东西了。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是雄秃的病人，也不见得每个病人都有效果。它米诺地尔的有效率大概是在50%左右，也就是有一半的病人可能用完之后都不一定能够长出很明显的这个头发。其实也是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去合理的用药，才能得到最好的一个效果，减少不良反应。
0: 好，刚刚呢是专家对我们这个米诺地尔汀的使用啊是进行了一些分析。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诗人上来啊，这都针对白居易这种啊这个能量不足引起的这种头发的掉落，在咱们中医上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有没有一些中医古方，尤其呢是一些内服的方子能够来解决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来做一个介绍。
2: 认为白居易啊属于这种肝肾亏虚啊精血不足的一个典型。我们中医常说肝藏血啊，肾藏精啊，精血这个同源才养毛发啊。那你看他的诗里，白发和脱发是同步出现的，
3: 对
2: 啊，那证明就说明他肝肾脏腑的功能啊已经衰退了。那精血呢慢慢耗损啊，精血不够，毛发没了滋养，自然就会脱落了哈。从现代医学来看呢，这个是跟年龄的有关的，这个有一个叫休止期脱发，和杜甫那种后天战乱情志刺激引的脱发呢还不一样。我们那个中医调理这类的脱发呀，那个核心是要补肝肾啊，填精血，既符合他这个症型呢，还兼顾他晚年这种病型身体虚的这种体质哈，温和而不滋腻啊，这就是七宝美然丹。在古代呀，不仅头发要美啊，要不脱落，我们这个胡须要长得好，所以说呢，这个美然呢也会美发嘛啊，所以这个方子在古代就是美发固发的。现在市面上呢也有售卖，那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炙何首乌啊。我们知道何首乌是乌发的，大家都知道，其实生何首乌是也是完全没有乌发作用啊，有毒性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还有当归呀、补骨脂啊、牛膝呀、枸杞子这些。那你看这个方子很经典，炙何首乌呢，它为什么能乌发呢？就因为它能补肝肾，然后益我们的精血啊。当归呢刚才说到了哈，能够养血，枸杞呢能够滋阴啊，搭配起来呢就是直接就治疗我们这个精血不足哈。然后既能延缓我们的脱发啊，还能改善我们的白发啊，特别适合这个白居易这种症型的啊。他这种症型白发和脱发是同步出现的嘛啊，而且呢他的药性也是很平和的，所以我们这个方子就专对他这个啊肝肾亏虚精血不足的啊，效果很好。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道跟这个七宝美然丹这个很相似的一个美发小食。我们把其中的一些个药物啊，像那个何首乌啊，我们用药食同源的食物呢来。

0: 替代。那比如何首乌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豆啊，这个用20克，黑米呢15克，这两黑呢就可以滋阴养血，辅助固发，平替我们这个补骨脂的用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核桃啊，原来15克，具有温肾啊益精的这个作用，还可以加一些红枣啊，也有这个养血。最后呢我们可以加一些无糖的酸奶呀，像那个熟南瓜子啊，这道药膳呢就特别适合肝肾亏虚啊，精血不足的这种脱发。那什么人不适合用呢，那就比如说像这个脾胃比较虚寒呢，经常会腹泻的病人啊，就尽量要慎用哈。消化功能不好的呢啊，也要那个减少这个黑米黑豆的这个用量，避免加重我们胃肠的一些负担。
1: 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线啊往前推一推，从唐代我们到这个宋代去看一看。那宋代的著名的诗人苏轼啊，给我们的感觉一向呢是比较乐观的。他有一首这个著名的诗词当中啊，是有这样的两句话，叫晚凉沐浴罢，衰发稀可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也就是30多岁啊，为什么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徐院长来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是没有固定的起始年龄的啊，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在脱发哈，雄激素性的这种脱发呢我们就称为早秃，因为它发病的年龄比较早，脱发年龄这一般都是从成年它就可以就出现这种症状啊，出现这种脱发。根据一份那个流行病学的那个调查报告呢，30到39岁这个三级脱发就比较多见了，女性三级脱发呢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往往在30到69岁啊，一级的这种脱发呢最多见，二级脱发人群年龄呢也呈两极分化，18岁到29岁和70岁以上的人群啊，总体来说啊，这个男性的这个患病率呢就高于女性。我们知道苏轼哈去过很多地方，尤其晚年啊被贬到了海南、广东惠州这些地方，很潮湿啊，闷热呀，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湿热的体质。在中医这个脱发症型中，有一种症型叫湿热内润，这类脱发呢常表现为头发油腻啊，头皮瘙痒，脱发区域呢潮红，还可能呢伴随着口苦啊、舌苔黄腻、体倦乏力等这些症状，与苏轼的这种境遇啊是相对契合的。当然了，我们所有这些都是推测啊，正确的梳头呢我觉得要做到护发呢应该减少这个梳发的次数哈，最好选我们这种就齿之间比较宽，然后我们这个梳的这个齿呢也比较稍微不要太尖，我们每天呢就是梳20到54，你可以分成早起以后梳一下，梳20次，晚上睡觉之前梳20次，不要硬凑100下啊。同时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从发际线开始，然后由前向后哈，由上至下啊，顺着这个头发的生长方向这样的梳哈，这样一下一下的梳哈，然后梳到我们这个头皮有点发热了啊，但是不要很痛啊，不要有刺痛感。为什么要比电动用要好呢？电动尽量不要用呢，因为我们这个频率是可以控制的哈，然后这个力度也是可以控制的。在胡麻方的这个古籍记载中还有一段那个复言哈，就是服食胡麻1年啊，这个身面光泽，不饥就不饿哈，这个2年啊，这个白发就反黑了，3年呢，我们这个齿络就更生了。这个逐渐古人对这个胡麻这个养生这个功效是很推崇的。需要注意的是呢，黑芝麻不能够用于这个雄性激素这种脱发以及斑秃这一类都不太适合哈，对一些免疫性相关的脱发也不适合。那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油量含量太高了，每天食用呢，建议一定要控制一下量。一般在10到20克左右，那用多了呢就会加重我们胃肠的一些负担。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爱国诗人陆游，他呢在他的一首作品当中呢有这样两句诗，叫脱发分满梳，衰颜不堪照。说这个头发呢已经是掉的把梳子都堆满了啊，这个容颜奈何啊，我照镜子都是需要勇气的。那他呢大概是到5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掉发的。他的这种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徐院长的分析。
0: 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分析呀，这基于他 忧国忧民的这个拳拳之心所带来的这种深重的忧思有关，也和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诗篇，然后耗损了大量的精血，这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哈。或许也包含着我们如今常说的这种精神压力过大呀，内心焦虑呀，综合的来看呢，这个陆游的脱发问题是多重因素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症型，还有几种症型比较常见，这个比如我们有一种叫心血不足啊，肝血亏虚啊，这种血虚型的也比较多见的。那血虚同时它呢不仅表现一些个面色苍白这些个症状以外呢，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皮肤有些瘙痒啊，脱皮屑啊这一类的这种症状。那我们这个心情放松对我们调整我们这个情绪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怎么才让心情放松呢？最好的方法是冥想。你每天呢冥想5到10分钟，如果能时间更长会更好。冥想同时呢要调整呼吸，我们用腹式呼吸法，闭上眼睛来，闭上眼睛，然后吸，停顿查1、2、3、4，呼。呼的时间要长，稍微长一点，吸，1、2、3、4，呼。那冥想的过程当中什么也不要想，但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是控制不住的，会有各种像放电影的各种画面会过来那你不用管它，你就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不要去想，时间久了以后你真的最后就放空这个你的这种就什么不想的这种状态了。每天的这个冥想对我们的这个情绪缓解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们这个临床观察呀，按摩这个百会穴对我们斑秃是有缓解和改善的。百会穴是位于我们人体

0: 我们这手啊是这样，我们不要用指甲按摩哈，我们用这个手呢，手指肚从我们发际线开始慢慢的往后去啊，慢慢往后，像梳头发一样用手指肚来梳头，梳到我们百会穴这时候停下，然后按住啊，然后揉一揉，揉一揉，揉一会儿以后停下，再往后去，这样这样我们每天按10到20次哈，我们叫指肚梳头法哈。
1: 嗯嗯，
0: 这样呢我们每天用我们的这个手指梳发呢啊、既可以按摩我们的穴位啊、也可以疏通我们的这个头皮上的一些经络呀，然后还能让我们头皮上的气血呢能够更好的运行啊、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要轻柔啊，不要用力过度哈。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啊，叫四物汤。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四物汤。这个四物汤可以追溯到唐朝。
1: 嗯，
0: 啊，当时呢主要用来治疗外伤淤血的。到宋代呢就被收录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啊，这个四物汤就真正的声名远扬了。啊，它主要是由熟地黄12克、当归9克、白芍9克、川芎6克这个4味药材呢配伍而成。它的功效主要是有补血养血的作用，那它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心血不足啊、肝血亏虚他们引起的这个头发失养的这种脱发呀、头发干枯啊、我们就把我们药材中这个四物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给它换成药食同源里的食物，同时呢也具有这种的作用哈。那我们推荐呢是用乌鸡作为君药啊，它具有补血滋阴的作用，补肝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用当归和熟地啊来一起呢助这个乌鸡补血、啊、同时呢还有一些活血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啊用杜仲叶啊作为佐药啊，补肝肾强筋骨，稳固那毛发的滋养的这种本源，然后还可以调和整体的一个药性哈。这样的一个方子对我们这个养血啊补血就非常的好哈啊，对于我们这样的症型引起的脱发啊，也可以有调理的作用。
2: 那好，今天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些融合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智慧碰撞之后的养生方法，还有一些防治理念，也希望能够带给您更多的启发和帮助。最后呢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以上的就是全部内容了，明天我们再见。

0: 情，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那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的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啊是周五，我们继续给大家开通了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同时呢，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会介绍各个剧院有哪些演出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想要点戏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好了，首先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最近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我们首先去人民剧院看看，6月6号下午1点半，武汉汉剧院呢将演出的是汉剧《打花鼓》《打囚车》和《断桥》。6月7号下午1点半呢，将演出的是汉剧《石玉镯》《天女散花》和《曲成都》。接下来再了解一下永芳古戏院的演出信息。本周啊是楚剧专场演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青年楚剧团将在6月6号下午2点演出的是楚剧《打豆腐》，刘崇景打妻悲缠。6月7号的下午2点钟呢，演出的是楚剧《福寿图》。最后啊，我们去临空港大剧院看看，6月6号下午3点半，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将在这里演出的是黄梅戏《双下山》，6月7号下午3点演出的是黄梅戏《罗帕记》。周末呢，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约下3、5好友走进剧院去看看戏曲，带上家人和朋友，感受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那首先呢，我们将为汉川的曾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送友》当中的两河岸失意里，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是宋友当中的选段。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名家李百川和张炳炎在1934年所演唱的一个片段，音质呢没有那么清晰，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呢非常的珍贵，一起来欣赏由李百川、张炳炎所演唱的楚剧宋友当中两河岸失意里。

我需要你舍三一个老人来爱我，因为我的两兄同属三代，爹的离散恐怕兄长几乎的双，爹兄们生小时在无方发强气都高定了我的两方啊，到小弟的家乡知道那月走什么那风景就也还得不错，我的这样啊一说走家长是下一说当然还安乐，我的门手也好死死死分三两行啊那是一番的啊也活啊，同样的脾气嘛三次八次啊那比你也还不哎哟，门府间隔书上有隔了来朝子来是一场啊也活，门右边嘛梧桐树上满风强强真的是风轻轻哎呦。

条鱼翻海，他

0: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汉川的曾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宋友》当中的《两河岸诗一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黄石的魏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选段，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舞女拜寿》，钱江的夏先生呢想听到黄梅戏《未了情》，那静茹要给您找一找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为黄石的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杜鹃山》里边非常经典的由京剧名家杨春霞所演唱的《家住安源》。
1: 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非常好听的一段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送给我们黄石的魏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又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啊，像汉口的姚先生点播了楚剧夫妻关灯，还有汉口的刘先生点播的是汉剧打花鼓，溪水的夏先生点播了黄梅戏落魄记和京剧锁麟囊，天门的陈先生点播了秦香莲当中的闯宫啊。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啊，今天大家参与的热情非常高啊，非常积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一段舞女拜寿。静茹在我们的戏曲库当中找到的是一段越剧舞女拜寿啊，其实越剧版本呢也是很经典的，由陈丽君、朱丹平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0: 的父亲。
1: 你嫂嫂是谁？
0: 兄长周应龙，嫂嫂杨三成。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哎，姑娘，我还是扶他到嫂嫂房中去歇歇一会。
2: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越剧舞女拜寿当中的奉汤这一场戏，由陈丽君和朱丹平所演唱，送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黄冈山丹先生啊。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荆州的刘先生点播了京剧智斗，蔡甸的杨先生点播的是京剧许九经升官记，还有鄂州的李先生点播的是京剧贵妃醉酒。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今天确实好多戏迷打来电话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为之前打来的钱江的夏先生送出他点播的黄梅戏《未了情》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未了情》当中的《答应我最后的愿情》。

0: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钱江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未了情》当中的《答应我》。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欢迎大家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拨打这个电话来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我们再见。
1: 慧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黄梅戏演员杨俊。慧文说戏我们关注很久了，因为它是我们戏曲演员的家，也是我们听众的家。那么我们能在这里相逢，说说戏，聊聊天，为我们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的发展彼此能够交流一些心得，我觉得我非常开心，为了戏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北京时间16: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前面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

0: 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草本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要想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是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开通了直播间的电话，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听戏曲、点戏曲。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您可以记好了，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荆州花鼓戏、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啊！刚刚又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孝感的张先生点播的是《卷席筒》，实验的明先生点播了粤剧《红楼梦》。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送吧，因为今天参与的听众特别热情，已经有十几位戏迷打来电话了。每个唱段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很紧张。好，我们下面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鄂州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贵妃醉酒》，为您找到的是史一红所演唱的《海岛冰轮初转腾》。

这里与朝见娘娘。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我们刚刚打来电话的鄂州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这里是慧文说戏，还想参与节目点戏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刚刚有武汉的孙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西剧《珍珠塔》，咸宁的王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荞麦魔感受》。好，我们抓紧时间赶紧为大家送戏了啊。之前还有听众点播的是京剧《锁麟囊》，那为您找到的是京剧名家迟小秋所演唱的《一霎时》，一起来欣赏。

0: 好的，为溪水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锁麟囊》，最后呢，我们将为汉口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打花鼓》，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片段。
1: 唱不来，
2: 怎样唱不来呀？
1: 平常是打小唱的，
2: 往日是谁打小唱？
1: 是我的儿子。
2: 你的儿子呢？
1: 清早起飞满人上，唱给一人家小奏去了。
2: 我往里想去，我的都是你的儿子。
1: 不，有个嫌疑不正，我是一个儿子。
2: 哎呀，你好寡子，缺少一个打小唱的。

0: 四个人大家都看花子喜气，我来与你们带小太后的一晚上，我大娘不就是我们儿子。
1: 当家不当真，
2: 好，我是走的，你是真的，不要胡同乱碰，造言者行事，下来。

啊。

0: 当年呢，就干个莫名堂啊，
1: 这真像地锤。
0: 面上面上面上，
1: 脸就不热了啊，
0: 那你就躺呀，
1: 干完呀一回
0: 啊，躺完呀，
1: 嗯，再躺。
0: 哎，一来了，你歇会，你歇会
1: 啊。啊，我歇一会。
0: 哎呦，你不是老该躺啊。哎，阿弟，打脚不来见习呀、
2: 啊？没有脚本，用口报。
0: 口报。嗯，我记得有一年到你们那个地方去，听说有一个倒抓羊啊。
2: 哎，那是倒霉羊。
0: 哎，不错，倒霉羊就这个羊。大家不要这个羊。
2: 好好好。来，汉子你来了。
1: 那不合适啊。
2: 那个大相公。今年是在分小区
1: 哦，那是不是倒班奖啊？
2: 哎，是啊。
1: 那好，该我一个人唱，这一杯钱该我赚了。
2: 好，
1: 你看啊，这个大家姑看这个妹子，二相公
0: 啊，
1: 来来来来，没事没事。
0: 这样玩意思呀，
1: 我不料你呀、啊、
0: 我回来呀，
1: 快点小徐，
0: 好活了，大象我拿的钱还不花完，
1: 你点的是倒班奖
0: 吗？不错，我点的就是倒班奖啊。
1: 好啊，
0: 这个戏我非要不可啊。
1: 你该我唱啊。
0: 那你一唱啊。
1: 嗯，
0: 哎，要不要他的？
1: 不与他相干。
0: 哎呦，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哎，等等等，换一曲好不好？
1: 是你点的，
0: 那我不要你，
1: 那我说唱就唱，
0: 我不要你，
1: 我来了。哎，弄的东哎，弄的东哎，弄啊弄的龙啊龙的东，弄东哎黑不隆，是隆隆隆隆隆隆。
0: 让你多人懂，
1: 你看这麻将局上接的婆，
0: 一把五福啊，
1: 四棍破了。用阵风，
0: 和尚还想死你个狼款，
1: 十八十岁的公公发起风
0: 啊，不晓得
1: 借我的娃娃撒酒疯。
0: 你老了半天跟哪个？
1: 哪个？
0: 跟哪个？
1: 跟哪个？跟大爷反而中满身
0: 钱，不发一毛钱的，
1: 老家把这前面的费都是你呀、
0: 哎！我这一毛钱就是这点，你袍子都不洗过、啊，
1: 我还便宜卖着你去了。
3: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汉口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打花鼓》。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还有打来电话没有送出的唱段呢。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给大家送戏。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北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后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恩施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
6: 另外呢，明天晚上到后天省内风力增大，有偏北阵风6到8级。今明天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比较稳定，为31到35度。后天在风雨的影响之下，鄂西北降到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外资机构看好中国硬科技企业持续加大投资布局。
6: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5: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4027.74点，跌0.74%；深成指报收15314.7点，跌2.21%；创业板指报收3957.94点，跌3.2%；科创综指报收2025.38点，跌2.4%。
5: 沪深两市成交额3.0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115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200只个股上涨，工程机械、游戏、零售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半导体、贵金属板块下挫。
6: 今天呢，商业航天再起升势，航天装备、卫星、互联网方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这一波涨幅是否主要是受到了 SpaceX 以及6G 消息的催化？规划呢，我们也来听第一财经分析师李龙栓的分析。
7: 我觉得今天整个商业航天的这种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的，确实是受到市场的这两则消息的这种影响，那么出现了一块的快速的这种反弹。首先，对于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呢，中长期我是相对是比较看好的。为什么？商业航天已经成为15规划当中，甚至生产里面重点的一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从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我国呢，就是在 ITU 国际电联申报了20.3万颗低轨卫星的一个频轨。那么从这个是消息上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利好，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利好，所以支持了整个商业航天长期走好的一个基本面。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近期市场的这种走强上来看，我认为它要是在短期内说走出一波行情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这个原因在什么？第一呢，它上涨，今天的上涨是消息面的两则消息的这个刺激，造成了它的这个快速的反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商业航天在去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走势呢已经是非常的一个强劲了，尤其是在去年的12月和1月份那段时间是连续的这种上涨，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那获利盘呢，这个 这种抛压其实形成了近期市场短期的一个支援，所以市场呢在这个五月上旬，就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向上冲击过一波这个前期的高点，但是始终没有上去，那就说明了什么？就是在去年一月份那波行情有很多的一些获利盘和套牢盘，这两个盘呢的盘口的一些筹码呢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涌出，所以制约了上行航天的快速的这种上涨。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市场现在的整个的 A 股市场的环境呢相对是比较弱，因为大盘整体还是以一个盘整调整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更多的新的一些资金来支撑它的这种快速的上涨，所以我认为短期内市场整体的趋势上行航天是向上的，但是呢它会震荡向上，但目前这段时间可能还是以震荡为主。
5: 嗯，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有不少的国际金融机构纷纷点赞中国经济，并加快了在华投资的步伐。那么外资布局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8: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0: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

0: 新晋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中国在新智能产力，不管是
1: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0%，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3: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 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4: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呢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的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的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真金白银正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用实际投资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我们。

0: 成长领域集中。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 共有1518家 A股上市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中 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 从2025年开始， 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股也好， 港股也好， 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 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 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 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 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 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 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2: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 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 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 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 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 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3: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 我们看到AI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 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AI基建的拉动， 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4: 富时、名盛等主要的国际指数机构最近呢新纳入到了一批中国企业，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呢，这些企业都带着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这背后又反映了外资怎样的配置转向？为什么我国的硬科技成了外资眼中的香饽饽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员杨富江的分析。
5: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 富时 A50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A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 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 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 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4: 那过去呢，外资买中国股票往往看重的是我们庞大的消费市场，而现在呢，他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强大的产业链和核心技术。此外呢，外资看好的确定性呢，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环境的稳定与开放，让长期投资呢更加有安全感；第二呢，是中国在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那第三呢，就是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抗风险能力。
0: 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中国市场的稳健表现
4: 表现和广

0: 阔前景，正是外资最看重的避风港和增长引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有一种材料啊，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的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呢称为黑色黄金。它就是碳纤维。
6: 记者呢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目前呢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生产。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呢？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是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8: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7: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8: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8: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9: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8: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 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8: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到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7: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8: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这些可能应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7: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0: 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6: 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市场成交保持高活跃度。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4月份至2026年4月份期间，新建商品住宅库存面积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四年间库存面积累计减少超1.3亿平方米。

在隔夜美国芯片股下跌以后，日本股市今天开盘大跌，日经225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韩国股市遭遇重挫，韩国证券交

0: 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给种子改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高考期间湖北气温舒适，大部最高温不到30度。考试首日全省有降雨，提醒考生注意携带雨具。
6: 教育部公布全国各地高考举报电话，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5: 法桐真的不飘毛毛雨了，武汉已有公园试点，网友喊话求赶紧推广，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民主路从红祥港到广场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反向这个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同样的出现的是中度拥堵。另外呢，在中山路由北向南，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解放大道的新华路辅路到汉西路由东向西，还有龙阳大道的高架到二环线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群星城、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天气。那距离2026年全国高考还有2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这天气怎么样呢？首先来听一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韦慧红的介绍。
5: 高考期间整体温度适宜，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早晨低温在18到22度，建议考生穿衣以短袖加薄外套组合为主，早晨微凉可添外套，午间炎热方便脱卸。
6: 今日全省有降水，西部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小雨，
5: 出门务必带好雨具。家长送考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避开积水路段，从容复考。
3: 预计呢，今天全省多云，西部和南部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鄂西北、江汉平原和东北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提高警惕。那后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恩施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普遍有小到中雨。
4: 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地触及35度的高温线。后天气温下滑，鄂西北降至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所以呢，从气温上来看，还是相对的舒适。
3: 那其实呢，不少人啊，关于高考的记忆呢，都和雨水有关。有网友呢，就曾经在社交平台上问了，说为什么总是觉得湖北高考必下雨呢？
4: 很多朋友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那其实6月的高考啊，本就撞上了雨季。2003年前这个高考是在7月份，但是剩下的高温呢，让考场变成了这个火字旁的考场。那气象专家呢，也分析30年数据，发现6月上旬均温比7月会低 2到4度，台风暴雨的概率呢减少30%。高考提前到6月，却意外的与雨季相遇。
3: 六月呢，恰逢我国的主汛期开幕，那夏季风裹挟南海水汽北上，与冷空气呢在长江流域相遇，形成了连绵降雨。那尤其是江南一带正值梅雨季，降水的概率呢高达40%到50%。副热带高压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其边缘的暖湿气流呢常在夜间或清晨引发雷阵雨。
4: 科学统计也证实，北京、上海等地六月上旬的降雨概率约30%到40%，华南因前汛期可达60%。1979年到2020年，气象资料表明，六月本就是东亚季风区的自然雨季。
3: 嗯，那此外呢，城市热岛效应呢还会助攻降雨。密集的建筑群在高温下呢引发上升气流，配合空气当中悬浮颗粒物的增加，尤其呢就容易催生突发性的强降雨。那最新的研究表明啊，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考场周边因热岛效应引发的局地对流雨频率呢是较郊区高出37%。那这个降雨的峰值呢多出现在早高峰的时段。
4: 另一方面，遇水则发的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古人云遇水则发，那这雨水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象征鱼跃龙门与洗净尘埃，家长将降雨视为吉兆，在期待好运的一种心理作用下，大家更加容易记住雨中送考的这种感人的场景，却忽略了晴天送考的案例。心理学上的这种确认偏误也是解释了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其实是更倾向于关注解读或者是记忆那些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同时呢也会忽视矛盾信息。
3: 为了保障广大的考生安全畅通便捷的复考，湖北多地呢是多措并举，全力的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武汉市呢就推出多项乘车免费政策和精细化的行车保障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舒心便捷的复考。在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乘坐全市50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出租车和网约车公司也都推出了爱心送考的服务。考生以及家长在出行途中遇到任何紧急的状况，都可以寻求司机朋友们的帮助。
3: 宜昌市全市22个考点实行一点一对，800多名警力呢以定点值守加上动态巡逻加视频巡查的模式呢进行全天候的防控，精准制定一考点一交通方案，优化绿坡通行，实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组建爱心护考铁骑队，提供应急的护送哈。那么在考试期间呢，设置护证窗口、考生专窗、考点临时身份核验岗，为证件遗失的考生解燃眉之急。
4: 襄阳市呢是在各考点的门口设立了警方高考服务站，承担起了治安巡控、交通疏导、考生临时身份证办理这样的一些工作，及时的受理和处置广大考生和家长们的求助以及报警事项，为广大考生啊提供更便捷的服务。500辆巡游出租车将会在高考期间面向全市的考生提供免费送考的服务，那考生是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在襄阳的城区范围内免费乘车。
3: 同时呢，部分的地方呢启动静音模式，考前以及考生休息期间呢严禁在考点周边进行产生噪音的施工，促销广场舞、文化娱乐等活动。公安部门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及时的处置噪音扰民警情，那为考生呢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鄂州市、荆州市公安县还有黄冈市浠水县、恩施州宣恩县等地呢发布通告，严控各类环境噪声污染，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给广大考生呢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的考试和休息环境。
4: 咱们湖北广播电视台也是连续第21年举行爱心助考活动。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的搭乘张贴2026爱心助考标志的车辆，直达武汉市内各个考点。作为湖北省应急广播，交通广播呢是联动了公安、交管还有城管等部门，实时发布高考出行指示和路况信息。考生复考途中如果遭遇了突发情况，可以拨打广播热线求助。
3: 同时，交通广播呢还联合武汉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心理护航专线，为考生提供考前减压啊、考后心理疏导等等专业服务，并且呢在各个考点周边设置爱心驿站，为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提供应急物资与休息服务。那活动呢还倡议全体的市民绿色出行，主动礼让助考车辆，携手打造畅通有序、 温情暖心的高考出行环境。
4: 说到了高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也欢迎广大的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3: 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4: 据了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是010-6279-0357，湖北省今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是027-6888-0353。
3: 预祝各位考生高考加油，金榜题名，在这个追梦的夏天，你们一定会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不飘毛毛雨的法桐来了。海洋公园在武汉公园中呢建立了首个示范点，对四株大龄法桐是嫁接了少果少毛的新品种原科22，目前90%接穗嫁接枝条已经成活。海洋公园园长梅富传是这样介绍的，
2: 法桐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不及时磨芽的话，它会从中途拦截往顶端输送营养和水分，促使你的嫁接苗出现颓势。第二个就是嫁接的时候用薄膜把它捆绑出来，如果你不把它解绑的话，它会长在那个树枝里面把它给枯死。今年嫁接的目的就是往它

0: 更少的结果，我那个果毛的出现。
1: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思思表示，届时呢，因为果球数量锐减，那春季呢只会有零星飘毛，不会再下恼人的毛毛雨了。
2: 我们本次接穗采用的是我院自主研发的少果旋木新品种原科22，一共嫁接了67个接穗，经过前期的精心养护，基本成活。嫁接之后2到3年恢复树冠，树冠成型后可以达到减少结果量90%以上。
3: 汉阳公园嫁接的四株法桐，两株呢是紧邻牡丹园，两株位于园路的旁边，树龄有30余年了，树高约21米。园方介绍，这些法桐冠幅大，结果多，既遮挡光照，影响了牡丹和桂花的生长，又因为飘毛严重的影响了市民游园。
1: 今年3月呢，汉阳公园携手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少果少毛法桐嫁接的改造示范点。这四株法桐呢被重剪之后呢，高度缩至9米，共有15棵大枝，那每一根大枝的顶端呢都嫁接了原科22接穗。
3: 原科22是园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少果少毛的新品种，2025年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授权。科研结果显示，和普通的法桐相比，它的结果量呢会减少90%以上。
1: 6月2号，记者在汉阳公园看到呢，四株法桐顶端呢也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叶。正在晨练的市民王女士啊，得知以后非常的欣喜。她说呢，以前春天法桐呢是细毛满天飞啊，一吸进去就会咳嗽，那现在呢再也不用担心了。那还有的网友得知以后表示啊，赶紧推广吧。
3: 那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的本能，核心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延续物种。嫁接少果少毛的法桐品种主要呢是通过人工干预，使原先的法桐改头换面，实现既能遮阴又减少飘毛。
1: 张思思比喻到呢，说这个啊就有点像器官移植，也可能呢出现排斥反应哈。那武汉的法桐呢看似大同小异，其实呢品种是比较复杂的。
3: 是的，目前专家是将法桐分为了两大类，普通法桐和速生法桐。普通法桐呢主要就是树龄30年以上的大龄法桐，速生法桐呢是后起之秀，它们的生长速度更快，因为苗木来源不同，这品种就更加复杂了。
1: 试验表明，不同的少果少毛法桐的新品种呢嫁接在不同类型的法桐上，这个效果啊是差异明显的。亲和性好的容易成活长势旺，亲和性差的呢则会产生一些排斥反应，嫁接呢就失败。
3: 那目前呢这个原科22它是针对的普通法桐的培育，也更加的适配于普通的法桐。
1: 那此外呢，这个张思思还说啊，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嫁接呢，如果说品种不适配，很可能会失败。不过呢，即便是失败的话，也不用担心哈，那次年呢还可以嫁接其他的品种。
3: 是的，目前咱们武汉呢是有着法桐行道树12万余株，加上公园所栽，法桐的总量是接近20万株的。为了减少法桐飘毛，园林部门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持续攻关。
1: 那园林部门呢每年还会在飘毛最集中的时间和路段呢来联合相关的部门，击落果球、辅以洒水抑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来临时的缓解飘苗给市民带来的不适。
3: 近年来武汉也开始尝试化学防控，就是给这法桐打针防飘毛。今年的4月份，江汉区园林部门是在北湖西路还有万松园路选择了300株大龄法桐，尝试在法桐树上钻孔，插入赤霉酸药瓶，让这药液啊缓缓地注入树体。
1: 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董立坤说呢，这个该院啊正在通过街头试验筛选最佳适合武汉应用的品种。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武汉首届全球零食节在桥口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那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的上半年武汉各大商圈已经举办了各类特色主题节庆活动超过30场，遍地开花的商业人造节为何备受青睐，暗藏哪些商业机遇，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5: 六一儿童节期间，首届全球零食节在桥口武汉汇聚购物中心火热开启，近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气旺盛，零食疯抢屋等互动体验项目前更是排起长龙。消费者叶佳怡：
6: 我今天收获了很多很多的零食，有饼干，还有一些巧克力。
5: 本次活动，亲子家庭成为主力消费人群，商场日均客流较平日提升约20%，顾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场内多业态联动消费。豪客来牛排汇聚店店长杨海伟：
7: 家庭顾客差不多占比的话，从40%差不多提到了80%，销售的环比增长30%左右。
5: 在武汉，以节兴商正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武汉先后推出汉堡节、咖啡节等30余场主题活动，基本实现周周有主题节庆。依托九省通衢的人流优势，叠加各大商业体提档升级，让武汉商业造节转化率出圈效果远超多地城市。野兔面包品牌主理人乐军：
8: 因为我们从无锡过来，我刚开始摆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就已经排起来了。未来我们也是能希望是来到武汉这边开店。
5: 多项数据印证了武汉节庆经济的强劲活力。后汉堡节全国首站落地武汉，18天售出42万个汉堡。甜品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场客流涨幅达120%，销售额增长70%。专家分析，平价轻餐饮品类适配大众消费，年轻人更愿意为打卡体验、社交乐趣等情绪价值买单。对商圈而言，特色主题造节能够打破传统促销同质化困境，带动多业态增收。武汉恒隆广场总经理叶宇岸：
9: 我们希望通过短期的活动实现一个长期的一个 IP 的效应，长久的为武汉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消费。
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田艳平：
10: 那么像武汉的话，它也有汉派美食、私营文化呀等等，把本土的文化啊跟我们的是吧节庆活动能够结合起来，打造成一种新的这种城市 IP。 政府这个可以做一些总体的谋划，每个季度是吧，根据我们武汉这种特色是吧，不断地来推出来，商家应该也是要错位的发展。
5: 眼下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6月6号，第4届乐购湖北3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将在汉启动，榴莲节等多元特色活动接续上线，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目前参赛龙舟队正抓紧训练，积极备战，力争以最佳的精神风貌和技能水平迎接比赛。在荆州中心城区，沙市龙舟队每天晨跑提升体能，下午在古城九龙渊进行实操训练，护城河上鼓声阵阵，桨叶翻飞，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呐喊助威，备战氛围拉满。公安县、江陵县、建立市

0: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6月4号，记者了解到，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京剧武旦人才培养班在余三圣故里黄冈市罗田县开班，经过全国遴选产生的25名学员参加开班仪式。本期培训班创新采用国家级老艺术家口传新授搭配青年助教示范的双师授课模式，穿插余三圣故居实地采风课程，兼顾专业技艺修习和传统文化研学。
1: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6月4号从湘市商务局了解到，湘市稳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落地，现已受理补贴申请8200余份，7300余份审核通过，发放补贴超7000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突破12亿元。车企反馈政策带动门店销售量提升33%，置换订单占比达38%，本地补贴审核资金兑付率均保持高位。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20家工会驿站协同多支爱心送考车队，为高考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高考期间，枣阳市所有工会驿站将免费向高考考生及家长开放，提供考生接送服务，提供空调纳凉、舒适休憩、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开通免费打印、无线网络覆盖、餐食加热等特色服务。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一条野生大鲵俗称娃娃鱼在实验武当山快乐谷景区被发现。经现场测量，这条大鲵体长125厘米，体重接近30斤。野生大鲵体型如此之大，实属罕见。目前，这条野生大鲵已在武当山瓦房河水库放生保护。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6月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还会焦虑没精神，那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4: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6: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一女子发视频吐槽扫把手柄不固定一脱落，引起了大量的网友共鸣。您遭遇过哪些反人类的不实用设计？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五大流域同步开展鱼类增殖放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通过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是长青路高架，从长青路到泛湖立交的双向都出现了严重拥堵。除此之外，龙阳大道高架桥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严重拥堵。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这防晒服啊，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
3: 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呢，价格差异是很大的哈。从几十块钱的平价基础款呢，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那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哈。那么这个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呢，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块钱就可以买到。
3: 其中呢，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的销量呢已破20000哈。直播间呢有不少的网友就留言询问这个防晒效果，电商主播说呢，它的防晒效果也就是 UPF 值呢是50+，那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非常的安心。那 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只是在直播间内的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明证书。
4: 记者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着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的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是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多在几百块。
3: 记者走访商场的品牌门店，注意到这个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着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占比等等。那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以外呢，还有一些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
4: 是的，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是2000块。这店铺的导购员就介绍，这样的一个款式呢不仅仅是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防晒服前后啊都有着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也可以作为救生哨，材质上是100%的锦纶，还有 UPF160+，这反复的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
3: 从20块钱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呢有着极大的跨度哈。那并且呢，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那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呢是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的。
4: 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就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
3: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就介绍了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的阻隔能力，这个数值越高，防护效果是越好的。在工业的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呢是有两种技术原理。
4: 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就是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跟散射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防晒伞，它就会在那个面料的里头做一个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呢添加屏蔽剂等等。
3: 对，那第二种呢就是吸收原理哈，增加面料呢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是对面料呢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那达到防晒的效果。
4: 宋立丹就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这两个级别，有很多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这存在明显的炒概念嫌疑。
3: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啊，这个防晒服的轻薄面料呢，确实会对工艺呢有高的要求哈。这个定价呢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
4: 因为服装的成本呢，它是含有面料设计加工成本，这价格太低就说明它原料或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的售价又很高，是不是受到了品牌溢价以及设计风格的因素的影响呢？这防晒效果啊跟价格未必成正比，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
3: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就补充道，他说以日常的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呢，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等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4: 价格呢是一方面的参考的一个标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是同样非常重要的。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也要注意留意一下这个评论区啊有没有投诉，同时核验产品的吊牌有没有产品的名称、厂家名称以及地址和执行标准等等。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近日呢，有一位女子啊，这个发视频吐槽说，这个扫把头的设计啊，太伤人了。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5: 所有做这种扫把的商家，能不能把上面这个直接给他定死呀？或者是不要这个行不行？我每次扫着扫着，然后他就直接会滑出来，而且这上面好尖啊，就很容易戳到我的手，戳到了好几次了。
4: 听到他的吐槽之后，我相当的这个认同啊。他也确实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有网友说，终于有人说这个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还有人发散思维，在评论区呢晒出了生活当中遇到的种种类似的反人类设计。最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家用五孔插座，看似紧凑实用，实际上啊这两个插头永远都在打架，你插进一个另外一个进不去啊。
3: 对，
4: 另外一个就是八宝粥配的这个勺子怎么都吃不到最后那一口。还有就是难以分开的蚊香圈，这都是大家吐槽的重灾区。
3: 话不多说，看看呢你对下面这几样反人类的设计是不是深有同感哈。
4: 首先呢就说到的大家平时尤其是在吃早餐的时候经常会用的纸筒牛奶或者是果汁，它非常容易喷。因为像那种方形纸盒的果汁或牛奶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一升甚至是更大的瓶子，它偏偏呢做成了小圆口的纸质包装，想要往杯子里倒，它很容易就咕嘟一下都喷出来。我记得以前还有人做过攻略说我们倒错了，不应该把那个源头朝下，应该把源头朝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容易都喷出来。
3: 看来大家都动脑筋了哈。最关键的是呢，倒到最后啊，这个瓶子里的果汁变少了，这个瓶身呢也变软了，稍微用力一拿，那个手啊又挤到这个瓶子撒了一桌子哈。很多人呢应该和我们都一样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擦桌子的经历。有人呢倒是说是反着倒，反而呢不太容易撒。我只能说呢还是别让 大家猜了哈。总之就是它太不人性化了。
4: 嗯，再来说一个这个非常古早的美食呢，就是火腿肠。火腿肠的包装撕不开，它的包装也同样呢是我们很多人都想要吐槽的，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方便食品，而且呢大家往往是携带什么在旅行途中或者火车上去吃，可是这是很矛盾的一种心态，因为它看着吃起来很方便，其实次次都要用牙咬开两侧的铁箍。
3: 嗯，当然了，在家里吃呢也不是很方便哈，从这个中间竖着把它切开还要费力扯开两端，那从一头切开的话呢又有残留，那以前呢横向拧开是方便了，但是呢想吃的时候呢还得一点点的从这个包装往外挤，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开火腿肠的包装是最娴熟的，就是啊，我们家楼下啊有这个用铲子的煎饼阿姨。
4: 嗯，再来一个就是方便面的酱料包挤不干净。这方便面的酱料包啊，天气冷了它凝固了，天气热了呢又是半液体，其实都很难往外倒干净，袋子里面总是会有一些残留。而有一些有强迫症的朋友就希望能够把它刮得干干净净，当然也是怕放进去的那个酱料太少，不够咸，不够有味儿。
3: 嗯。后来可能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桶装的泡面呢可以用这个盖子和桶沿将这个酱料呢把它撸下去哈，但是袋装的呢好像只能够把这个袋子在锅里涮一下才能够倒干净哈。
4: 嗯，
3: 不过呢这种酱料包的塑料包装呢加热煮了以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毕竟是塑料还是不太好吧。
4: 最后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八宝粥，刚才提到八宝粥盖子上的勺子太短了，这个关于八宝粥盖子上那个折叠勺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短。嗯，如果吃过的朋友都有经验，就拿下来刚开始吃的时候没问题，越吃到最后你越就只能够用食指跟拇指夹着翘起你的兰花指，它才能够伸进去咬到最后一口。
3: 是的，再加上这个八宝粥啊，它本来其实是粘稠的，喝到最后呢干脆就把这个勺子一扔，把这个八宝粥的这个灌盐放到这个嘴里啊，一点点的敲，想一想这动作其实挺滑稽的哈，这种设计啊还是要着重批评一下。
4: 嗯，还有呢就是牙膏管最后一点很难挤出去，牙膏每每用到最后一点，明明管里面还有挺多的，就是挤不出来，用这个卷筒卷啊卷，卷到极致才能够勉强的挤出来一些。
3: 嗯，我知道呢现在有那种专门挤牙膏的夹子哈，但是呢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真的没那么好用，起码呢我想要这个牙膏管的设计啊稍微人性化一些，自己带一个小夹子或者是底部呢多一些空气，也都不至于让我们这个强迫症如此的难受哈。
4: 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古早的东西，一直以来都有，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比较新的吧。比如说这个纸质吸管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呢也非常的不好用，前几年就被人吐槽透了，就打着所谓的环保旗号做着这种反人性化的小物，就是只要就是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泡稍微久一点就会变得很软，然后咬在嘴里面也感觉吸出来的这个各种果汁牛奶的都不是个滋味。
3: 是的，那其实大家出门啊可能会买一杯奶茶呀什么的啊，那很多的都是的用的这种纸质的吸管，直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奶茶店会用哈。我只能说呢我真不想拿着已经是泡塌了的吸管去逛一天街哈，还是求求这个纸质的吸管放过我吧。
4: 嗯，还有呢就是商店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喜欢买的一种塑料凝口的这种饮料包装，比如说西西果冻或是这类相似的这种饮料包装，那尤其是里面不完全是液体，还有一些果肉

0: 或者是固体食物存在的这种饮料包装，都是让人觉得非常难用的小物。
1: 嗯，是的，到2026年了，怎么这些设计还是那么的反人类哈？难道不知道挤到最后这个饮料喝完，果肉呢会残留其中造成浪费的情况吗？那么在这里呢，还是希望能不能直接做一个像牛奶袋子那样的，好歹能够把它给撕大一些哈，用起来方便一点。
0: 再来说一个，就是经常去逛超市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种纸抽包装的提手非常的难拿，就是这种小包组合的纸巾呢，它上面往往会留出两个手指头的那个圆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尝试去提过它，结果你会发现你怎么提都很不方便，然后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把它往车上挂呢，但是往车上挂也挂不好，就这东西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多余的设计。
1: 是的，那个抽纸呢还算轻的，那个卷筒纸更重哈，这更不好拿了。左思右想呢，可能呢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是想着在这个货架上它这样挂起来是不是就方便一点啊？但是呢，大家要想一想，最后拿回家的仍然是消费者呀，不是超市的理货员，好吗？考虑一下我们真正用的人的感受行不行？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一边听也一边狠狠地点头，也跟着我们一起吐槽起来了。其实设计的初衷啊，应该是方便和实用。大家还有遇到过哪些奇葩的设计呢？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来听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在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的报道。
2: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金沙江上游呢，五个电站，有这个叶巴滩、巴塘、苏瓦龙等五座水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流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展他们新的这个生命之旅。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地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地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区和旁边的天然河道的栖息地，为鱼儿生存繁衍留出优质的充足的空间。当然有些鱼儿他们会寻找更适合、食物更丰富的水域，他们会选择逆流而上。那么为了精确掌握他们的洄游的动态呢，工程人员还研发了一套鱼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布设水下的高清摄像头、声纳装置，再结合智能的 AI 识别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有多少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个头有多大等等信息。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洄游生命通道。
3: 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来听报道。
4: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江汉平原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西部18到22度，中东部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北部17到21度，南部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后天到大后天，恩施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西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3: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晴天，25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见。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

0: 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 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7: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 出厂标保一下，稍后修改你联系啊。
18: 搞快点，搞快点。
17: 张晓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晓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8: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 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0: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1: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0: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1: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 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

0: 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木炭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五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四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

0: 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湖北省夏粮收获进入尾声，表现优异的收割机在田间大展身手；三夏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农机减损加昼夜烘干，湖北护航夏收颗粒归仓。从人工插秧到无人机械作业，襄阳智慧农机助农降本增效。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来了解当阳两河镇深耕鱼腥草产业链，小草做出大文章，订单种南瓜，农旅摘

0: 州大城市名师的授课和多元化优质教育资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数字赋能教育均衡，宜昌五峰云端学校让大山里的孩子同步共享省城优质课。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湖北油菜小麦收割进入收尾阶段，全省各地大力推广新型低损收割设备和标准化作业技术，有效减少田间籽粒散落，全力保障下游下粮颗粒归仓。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航川，西水台、荆州台、公安台记者的报道。
2: 湖北台记者汪荣
3: 现在是在湖北西水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两台收割机，一边是传统的滚筒式割台，一边是长了牙齿的杂粮割台，待会儿他们就准备同田作业，同台竞技。
2: 这款带齿杂粮割台是湖北今年夏收主推新型农机，相较传统设备，齿排排布细密，贴合接感柔性更强，大幅减少油菜荚果开裂、籽粒脱落。短短十分钟的收割结束，农机人员现场称重测产，两边的成绩差距明显。黄冈西水县农技服务推广中心油料站站长高立兵：
4: 传统的收割机相同的六块田是198.25公斤，杂粮过台的话是226.77公斤，相同的田块的话多了28.45公斤，杂粮过台跟着传统过台相对比的话提升了14.35%。
2: 黄冈西水县有龙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牟小雄：
5: 每亩少损失了基本上有差不多100块钱吧，就光减损这一块我就差不多有20来万了。
2: 截至目前，全省下粮下游收获总面积超过3400万亩，其中油菜1900余万亩，小麦1500余万亩，累计投入超10万台套农机投入跨区抢收。全省小麦机收损耗率控制在1%以内，油菜机收损耗率整体控制在13%以内，核心产区更是降至8%以下，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同时，面对夏收期间的强降雨，湖北还整合烘干设备，加速下粮颗粒归仓。在荆州公安，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烘干厂区灯火通明，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昼夜不停。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真：
6: 我们实行一批一车、一批一方案的定制化烘干模式，处理后的粮食颗粒饱满，单时达标，可直接入库储存。
2: 为实现抢烘保收全域覆盖，公安县统筹乡镇村级烘干站点及社会化农机力量，引导群众错峰送粮，日夜分流。荆州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工会主席裴胜：
7: 实现收槽粮食应烘尽烘，应收尽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收槽粮食烘干10个余万吨。
0: 眼下水稻插秧进入攻坚期，襄阳市襄城区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的伤情，推广北斗导航智能插秧作业，以机械换人赋能智慧春耕，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的报道。
8: 在襄阳市襄城区，连片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高精度北斗定位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平稳穿梭，依托预设作业路线，自主执行，智能转向，自动纠偏，栽插的秧苗深浅均匀，行列整齐。襄阳市襄城区农副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爽：
9: 一直在农村搞这个工作，已经搞了30多年。从开始的人工插秧，劳动强度非常大，一个人呢一天只能插个1亩地左右。从2021年开始，我搞了这个插秧机，需要一个人驾驶，一个人上秧。现在呢，装了这个智能导航，也就是说全自动无人驾驶的，它靠这个遥控器呢，它都可以实现它的掉头转弯。
8: 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有效解决了人工插秧、漏苗、重插、秧苗损耗大等问题。栽种质量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张爽说：
9: 插的来有质，又不会漏面，也不操心它这个漏汗之类的，还省了秧面。对，以前的损耗比较大，它这个走的质量它这个没得重复的，秧面都用的少一些，一亩地也省个1-2盆吧。现在我这个机器呢，一天保守估计能插个40多亩到50亩地，使以前的都40倍嘛。
8: 向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徐湾村农机手。

0: 和善安，常年扎根田间，实操智能插秧机作业，对现代化农机的优势感触颇深。全自动智能作业模式极大地简化了插秧的流程，同时保障了秧苗通透生长的环境，提升了成活率。
1: 一块田的长度设定了后，自动拐弯，自动操作插的并且还直，到拐弯时候它自动拐，不需要人说是障碍方向盘呐、再给掉了个头。整个过程中呢，只需要人在后边上个秧，其他的一律不需用人。透气性也好，成活率也高，秧苗损失也小。
0: 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同口村种粮大户刘小英家中有近300亩的农田。智能插秧新模式解决了他家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让种田更轻松省心。
2: 以前呢是要人工清还不好清，清一个人一天200块还要管饭。现在呢我们都搞机器插，一天呢省不少的工，插多少盆都付多少钱，比以前要是节省的多的多了，省时省力。对，它的优点都是栽的快栽的好。
0: 作为襄阳市襄城核心产粮乡镇，欧庙镇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大力推广北斗智慧农耕技术，全域插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工作人员介绍说，
3: 我们欧庙镇部分村依托高精度北斗定位系统，插秧全程智能控线，精准作业，只需要人工补秧啊，这些真正能实现机械化、轻量化种地，机械化作业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作为全国鱼腥草核心主产区的当阳市两河镇，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挖鱼腥草产业潜力，建立中国鱼腥草之乡的品牌影响力，携手国药集团深耕医药深加工赛道，开发高附加值产品，让小草根成长为大产业。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鹤、徐曼的报道。
6: 在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一箱箱刚采收完毕的新鲜鱼腥草正有序装车销往全国各地。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产出的鱼腥草根茎饱满，洁白脆嫩，常年供不应求，销路稳定。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立足鱼腥草药食两用特性，携手国药集团共建产业合作体系，深挖鱼腥草药用价值。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党总支书记石长龙：
7: 我们村现在由明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武汉的国药集团共同联建了一个100亩的鱼腥草种植示范基地，然后目前这块基地已经申报成鱼腥草的 GAP 基地了，成为了国药集团鱼腥草的主要供货产地，年产量稳定在500吨。原材料可以加工成为棉花清瘟、鱼腥草注射液，还有鱼腥草的切片等等。
6: 在稳固高端医药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当阳市两河镇持续延伸产业触角，积极联动宜阳、雪人、国度等本土企业研发各类折耳根产品，推出折耳根水、折耳根老冰棍、折耳根酱菜、养生茶饮、护肤品等产品，不断丰富多元化产品矩阵，多款网红产品线上线下热度高涨，销量持续增长。为持续产出高品质鱼腥草原料，匹配产业化标准化加工需求，当阳市两河镇坚持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建成鱼腥草种质资源谱和鱼腥草关键核心技术试验区，持续选优改良适配鲜食加工的专用产品，推出规模化育苗、精细化管护，实现稳产提质双提升。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技术专家吴芳华：
8: 通过10多年的这个技术摸索，探索出来一套的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就包括了这个土壤的选择、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杂草的防治和这个肥料的使用。通过这一套标准化的生产技术管理以后呢，我们可以让当阳的鱼腥草达到亩产量10000斤，品质也很好。
6: 目前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种植面积2.5万亩，亩均年产量达5吨，亩均年收益可达20000元。如今当阳市两河镇鱼腥草产业已形成2种培育、标准种植、 医药深加工、大众消费研发、产销一体的产业体系，产业综合竞争力持续攀升。
5: 初夏时节，各地瓜果飘香，黄冈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让土特产变身致富果，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综合报道。
9: 眼下，黄梅县山木乡藕塘村的1280亩贝贝南瓜丰收在望，种植基地里一颗颗墨绿饱满、结实匀称的贝贝南瓜悬挂在藤蔓上，长势喜人。依托订单种植，这些小南瓜早已被客商预定一空。黄梅县鼎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石成旺：
10: 目前是两个品种，贝勒二号和贝勒八号，一亩地在3000到3500斤左右，销路是不错。我们取决于前期的投入和这个开荒的，在1000块钱一亩左右纯利润。
9: 当地通过引进黄梅县鼎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盘活了1280亩闲置山地，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黄梅县山木乡藕塘村村民张水娥：
11: 我主要就是在边喝打药拿费，要搞到3000来块钱的。
9: 在黄梅，像鼎旺这样的专业合作社共有6家，通过大面积流转荒废的丘陵地种植冬瓜、南瓜，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黄梅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副主任陈玉春：
12: 作为农业技术部门，一个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这个指导，二个是从推广方面向全市、全省、全国推广这些种植模式，向这个平台推广一些产品。
9: 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果园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果形扁圆、色泽鲜艳的蟠桃挂满枝头。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立峰：
13: 可以持续到60分，我们这一片大概是10亩左右，是我们九龙口村的果园的其中之一。
9: 依托毗邻四季花海的区位优势，九龙口村深耕农旅融合，连片打造多元化采摘园区，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田园的网红打卡好去处。英山县温泉镇九龙口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立峰：
13: 我们村里果园有桃园、石榴园、竹子园，其中还有哈密瓜和西瓜，品种也很多，采摘人员一般是5人到10人左右。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十堰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曾经是苦区的空壳村，近年来村子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经验对口协作，深耕中草药、营养货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之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4: 初夏时节，走进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营养货种植基地，连片的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清除杂草、松土护苗，用心呵护着药苗的成长。铜架山村入股合作社农户王明彩：
15: 以前我们是在外边打工，结果嘞照顾不到家里，也照顾到老人，也照顾到小孩。自从村里弄这个营养货基地，我们都加入这个合作社，一年也能挣收2-3万。
14: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山村地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总面积14.2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420人。作为典型的库区山村，长期面临集体经济薄弱、常住人口少、增收门路窄等困境。2015年，经北京市海淀区牵线，北京深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看中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将产业项目落户铜架山村。然而市场前景未知，发展资金短缺，让产业发展起步维艰。铜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明：
16: 老百姓也不看好，也我们也缺资金，也怕亏。
14: 面对质疑与困境，村党支部扛起了责任。与此同时，北京深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党员技术骨干赵先才主动将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铜架山村带头攻坚。北京深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党员技术骨干赵先才：
17: 为了带动老百姓的干劲，我主动的把我的这个党员关系迁到这个丁家营镇铜架山村。
14: 在支部带头攻坚、党员技术护航的双重加持下，鄱阳货市种产业稳步发展，逆势突围。市种四年即丰收，打消了村民顾虑，大家纷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共同壮大特色产业。如今村里探索出种苗繁育加平地种植加林下种植模式，建成包含120余亩育苗基地、300余亩林下种植基地的千亩产业园，通过务工、流转、分红等模式，累计带动460余人次增收，年发放工资150余万元，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昔日山间野草成了致富金苗。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明：
16: 我们从10亩到现在发展到1000多亩，村级的经营收入也从棚棵畴到现在已经达到50万，在3年之内，有望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可以达到100万。
14: 10年深耕实干，10年蝶变跃升，从曾经软弱涣散、集体经济空白的薄弱山村，到如今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群众富足的振兴样板。同架山村的华丽蜕变，是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对口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5: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宜昌。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高路远，学校分散，优质师资长期短缺，小升初生源外流比例一度超过30%。如今通过搭建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落地虚拟课堂、智能教育助手等应用场景，云端学校正在悄然改变着山区教育的面貌。来听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五峰台记者李荣浩、姚样涵的报道。
18: 这里是五峰采花乡中心小学，教室里正在上美术课，主讲老师却是远在7小时车程之外的武汉市水果湖第二小学。借助 AI 智慧研训平台，老师教授的内容，武汉水果湖二小、五峰采花乡中心小学、五峰幸福小学三个地方的学生可以同步听课。
5: 记者：
19: 今天是画的什么呀？
5: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中心小学学生孝锦晨：
20: 今天画了大山，还有太阳和小船、小鸟，特别喜欢这节课。今天有武汉的老师带我们上课，我们也认识了武汉的小朋友、榆关的小朋友，很开心，很好玩。
18: 五峰全境都是山区，学校散落在大山里。就拿采花乡中心小学来说，这里距离县城有3个小时车程，全校280多名学生，师资力量一直不足。
5: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中心小学校长吴春丽、楚地峰：
19: 像体育美这些学科的教师严重的不足，我们就只能安排兼职老师来任教，对学生学习来说，他不能系统的了解到学科教学。
18: 偏远山区要跑赢教育资源分配，必须搭上数据快车。五峰联合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创新打造 AI 智慧研训平台，在全省率先建设县域云端学校，通过外联武汉、黄石、宜昌，落实名校一加 N 帮扶。目前全县已连接省内外优质学校28所，覆盖所有乡镇教学点。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教师端，平台设置了 AI 教育智能体，可以帮老师从海量资源中智能筛选适合山区学情的教学设计，同步生成特色教案，实现一次备课全线共享。
5: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中小学数学老师王永谋：
21: 他打破了空间上的界限，优秀的老教师对年轻老师呢，在线上一对一实时帮扶指导，可以更快的帮助年轻老师成长，实现了这些时间可以更加专注于去研究教材，去启发学生思考。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五峰分公司项目经理陈矿东：
22: 我们依托多个大模型技术，从 AI 集体备课到智能评课，从学情分析到分层作业，用技术促进了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
18: 如今五峰全县教育成育网已实现万兆互联、千兆到校，多媒体设备全覆盖，乡村学校音乐美术课程开课率从81%提升到100%，汇集师生近万人。
5: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23: 今后我们将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扎实地推进智慧的教研、智慧的教学，为山区的孩子呢提供更加丰富的课程选择。
18: 五峰的云端学校是湖北以数字化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四月，湖北已建成智慧教育平台，覆盖103个县市区，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数量。

0: 超过2000对。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啊，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对心脏的一个保养。从预防心脏疾病到有效的维护心脏功能，然后呢到康复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呢、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啊。今天我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啊，导致我们心，包括我们心血管，就心脏本身，还有心脏的血管，就是冠状动脉，出现问题的因素是很多的啊。一说到这些因素呢，我们自然会想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啊这些因素。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因素啊，那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就是我们人所处的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心脏以及心血管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明显的，希望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一说到环境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会想到什么呼吸系统啊，空气污染呐、呼吸出问题了，还有了什么肿瘤啊，水环境污染导致致恶性疾病的一些因素比较多见啊，我想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实际上患在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受环境影响很明显的啊。你比方说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空气的污浊，还有我们耳边经常听到的这种噪声，另外呢夏天啊这种酷热的天气，冬天呢寒冷的气候，包括我们现在城市这种光污染，光啊，比方说我们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我们晚上很多大型的电子显示屏的这种光线，甚至包括我们每天拿在手上的手机的蓝光，都有可能潜移默化的伤害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这个当中啊，刚才我们说的啊，环境的污染它是环环相扣，不是哪一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多重因素组合叠加的。然后你就像我们这个噪声一样，长期的噪音容易导致我们啊人体的血管呢、出现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尤其是空气污染，空气当中的很多污染物会加速人体自然的氧化，啊，就是我们说的细胞的损伤啊，这个细胞的损伤就会导致血管丧失弹性啊，脆性增加。那么由于炎症的不断的发展，那动脉轴样硬化的形成就会诱发血栓，而且人的这种生活环境又受到影响以后，对我们的情志，也就是我们的心情啊，或者我们的血压啦、睡眠啦，都会受到波动。你想我们在晚上，城市晚上告诉我们说光的这种污染，还有这种持续的噪音，都会导致人的神经啊兴奋性增高，出现失眠。所以很多老人家总说晚上啊心里很紧张，睡不好。那长此以往，血管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就容易导致心律失常，导致血压增高，甚至呢诱发心源性的猝死啊。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呢，环境的调节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减少光的污染，保持空气的新鲜度都非常重要。 总之一点，心脏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一旦出了问题，重则危及生命，轻则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降低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季，除了在生活当中加强环境调节以外，一定要好好的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加强心脏供血供氧的补充，帮助血管的疏通，恢复心脏的节律，能够使我们的心功能保持稳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5: 张瑞，你好，
4: 哎，
5: 辛苦了，
4: 老人家，用过咱们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吗？
5: 用呀，
4: 啊，
5: 用了2个2天，原来没有去之前呢，身体啊很差，低血压，
4: 嗯，
5: 还有肺气肿，
4: 哦，有肺气肿啊，
5: 哎，还有疝气，
4: 疝气，那就是说这个肚子下面有个包，
5: 哎，对对对对，
4: 这个也是个麻烦病啊，
5: 哎，麻烦麻烦，
4: 嗯，
5: 说这方面的差多了。
4: 原来是个什么状况呢？
5: 真的感冒啊，我、
4: 哦、
5: 啊，翻两天感冒一次，又抵抗力又强多了、
4: 哦。原来血压多少了？
5: 原来低的很、嗯，高的会不会高？
4: 嗯，
5: 现在呀，现在检查了，最高的140，最低的是80多。
4: 照您的意思说，原来高压蛮高。
5: 哎，对对对对。
4: 低压又蛮低，压差比较大。
5: 对对。
4: 哦。
5: 这基本是对上了。
4: 哎，这就好了。
5: 哎哎。
4: 那个呼吸呢？因为你刚说原来还肺气肿。
5: 是的、
4: 啊，原来怎么的是喘气啊，还是怎么的？
5: 啊，这楼不小，上个楼就上不去去。
4: 那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了、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呀，这个是最麻烦的。你想，你个人要是一动气力不够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5: 哎，对对对，哎、嗯，干是干不了。
4: 嗯，现在听您说话，感觉呼吸还是不错啊。
5: 不错不错不错
4: 不错啊。
5: 这根本就没得，没事那个
4: 了。啊，那好，嗯，
5: 都那么小事。
4: 嗯，
5: 年纪再也大。
4: 等于说现在不说做重事情啊，基本的家里的事是吧？生活上不受影响嘛？
5: 不不，那不受。
4: 原来肺气肿，您爬个楼梯那就不行，那您想出门？
5: 受不了，受不了。
4: 出门都难呢。
5: 是的。
4: 很好，
5: 这还是你的效果好。
4: 现在从您的感受来讲，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了免疫力。
5: 对对对对。
4: 增强了抗病能力啊。
5: 哎，对对对。
4: 非常好啊，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5: 谢谢谢谢，
4: 好嘞。
5: 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4: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6: 好好好，谭总家。
4: 哎，欢迎您，老人家，您好啊。
6: 啊，好，我们是这样的啊。
4: 嗯。
6: 我呢，这是明白来的。
4: 肝脏不好。
6: 肝脏不好。不是你在去年的这个腊月到仙桃啊中医院、人民医院住了2个多月。
4: 哦，住2个多月，那时间可长了。
6: 这个搞得你我这个人呢很不舒服。
4: 那肯定，肝脏不好，您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啊。那您当时那个肝脏是什么原因？
6: 他说是我是这个消化不良。
4: 消化不良引起的，那这个这个说法呢就不是很确切。比方说是因为肝炎呐、还是因为血吸虫啊，或者是脂肪肝呐、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什么吃药吃的肝脏出了问题啊，这个应该有一个确切的原因呐、
6: 我就是这个脂肪肝吧。
4: 哦，脂肪肝。
6: 嗯。
4: 哎呦，这个您这一说啊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啊，因为现代社会啊得脂肪肝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问题。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现的？肚子胀啊还是怎么呢？
6: 他检查了，到仙桃人民中医院了。
4: 啊，到中到你们当地啊中医院。
6: 他那边吃饭了。
4: 嗯，
6: 吃饭消化不良了。
4: 哦。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消化功能差了，
6: 差了，
4: 然后检查就说您有脂肪肝，甚至还有点肝硬化腹水了。
6: 对对对对。
4: 哦，那这样一说啊就搞清楚了啊。
6: 嗯，
4: 当时住了2个多月的院。
6: 住2个多月的院，去年到了那个快过年了，就是到冬腊月干的时候。
4: 哦。
6: 就住院了。这个人呢住院以后呢，医生就没说你回去你调养，
4: 好
6: 好调养。
4: 调养，
6: 把药带回来的，这里这里不是吃的，这个吃吃下去的还可以的，这样不是吃这个药，吃那么这个原黄金。
4: 就是回来以后也加强我们原黄金的服用。
6: 对，服用这个其他的我就没停了，这叫做是叫做肝硬化腹水的都有的，都停下来了。
4: 哦，
6: 因为我就相信了这个药，特别这个药黄金呢，他吃了以后，他人呢，他那种舒服些。
4: 哦，是怎么了？是感觉轻松了，还是感
6: 轻松？想吃饭。
4: 啊，胃口好了，
6: 胃口好了，
4: 胃口好了，人也轻松了。
6: 对对，所以说我这个圆黄金呢，我是没有疑虑，没有担心。
4: 好，
6: 都接受了就行。
4: 那领导这几个月下来啊，现在人是个什么状况呢？
6: 我这人现在能够吃的、活的、玩的，
4: 吃的、喝的、玩的啊，那就非常好啊，那就说明您
6: 我的意见不差不去，俺们也不叫不操心。
4: 是的，是的，是的，
6: 蛮心里能找我们。
4: 哦，孩子们还是很孝顺啊，那确实太好了。
6: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人呢很舒服，精神很愉快。
4: 精神也很好，心情也愉快，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肝脏不好的人呢、如果您心理负担再重了，情绪不稳定的话，那就不利于他的恢复啊。
6: 对，意思是在原理。
4: 是的，是的，那您呢还是做的比较好，现在吃的、喝的、玩的，情绪、心情都比较好。
6: 都好。
4: 大小便怎么样呢？
6: 大小便呢，这个头里呢擦一下。现在呢，咱想把这个药啊，软黄金一起呢，它自然通了。
4: 哦，那您意思就是说原来还有点大便不是很通畅是吧？
6: 不通畅，
4: 不通畅啊，
6: 大便也不通畅，就像便秘的样子，现在好些了。
4: 现在好些了啊。
6: 嗯，
4: 那可以。那您看您刚刚说的这个人呐、现在轻松了就很好。
6: 对，
4: 因为我们湖北啊，过去啊也是一个肝病的大省，很多人呐、都有肝脏不好的问题啊。肝脏不好的人呐、首先表现出就是一个面黄肌瘦，然后人呢整天都没精神，浑身都没劲，再就是吃不好，消化不好，这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您看您现在吃得喝得，刚才您说的玩得，就是人的精神也好嘛。那真不错啊。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6: 我今年85岁。
4: 哎呦，那您这不简单啊。
6: 85岁。我是长南口的人，
4: 仙桃长南口。
6: 我叫张金彩。
4: 张爹爹，您现在就说的肝脏的问题，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咱们圆黄金呢、我强调过多次，不光是说对心脑血管这个血管的疏通啊效果好，其实它能够润，就是滋润我们的身体啊。您像肝硬化，我打过比方，就像我们这个地它没有水，它干裂了，那怎么办呢？您必须要滋润它啊。所以您现在肝功能慢慢的都正常了，人也恢复过来了。
6: 对，
4: 行行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张爹爹。
6: 好嘞，好嘞，好嘞。
4: 哎，您老还是保重好，现在的天气也热了，每天呢出去活动活动啊，就是趁凉快的时候，天气热了就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
6: 好，
4: 那就保重啊，祝您更健康了啊。
6: 好，
4: 再见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7: 我唐主任你好，电话好难打哟。
4: 哎呦，是难打啊！您是老用户了是吧？
7: 我是老用户了，我是红河市江池一个农村老人，我今年83了。我用他们的产品，我跟人家反馈一下。
4: 好。
7: 我姓廖，我听说的原来是气喘呀，胸闷呀。慢性支气管哮喘。
4: 哎呦，这个病。
7: 我弄出的这个圆黄金呢，我是一个疗程嘛，我在针灸去那个七十骨的针，七十骨针呢，我是100-200一个疗程。因为我的颈椎的话呢，我腰椎有点问题，我颈椎不在地后看四头嘛，这颈椎疼。腰椎的是2000年我骑了车一个儿子，他摩托车还开快点，过了个公路桥，我还把抖了一下。我到中院里看呢，去药的效果那么好。到红石医院检查，他说我是抖了以后啊，腰间盘撕裂的5节头是脱出来了。我到中院里看，中院里吃了30副。
4: 哎呦。
7: 我因为我收音机在广播，我听广播联系说，哎呀，我说下决心买个呢，我说去你们在七十五里边呢，这个药的感觉都蛮好的，猫就没病了。
4: 真是要祝贺您，
7: 买的有效啊！我说接着吃，一直吃的现在跟圆黄金才有过去。
4: 您是吃的是圆黄金和青松固力健？
7: 对，每一个活动我都到红河比较欢迎那个王教授，王主任全国巡视。
4: 是的。
7: 当然说的，你推过去最好，早上怎么去，晚上怎么去。其实固力健呢，我就发。

0: 后呢，吃了以后过不了小时，我就搅肥的。
1: 对，
0: 给这些黄金呢，这个心脏也蛮平和的。原来睡了半夜，11点钟，心里有点慌。你得晚上心脏睡得好，我就睡不了。
1: 就是原来的话，就是晚上睡到半夜，心里老是慌。
0: 哎，慌啊！我就不，我告诉我这方法以后呢，我就改用在睡觉之前。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家来的时候啊，大家还是争取到现场去多交流一下，有些问题当面就可以解决了。
0: 就是
1: 您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原来得过支气管哮喘。
0: 我肺有问题，我肺部。
1: 这个病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呢？
0: 肺功能有点问题，而且采血也宣了一切。蛮多的，还没不采，就是说原来没去这院之前呢。我是一年去两次院，要大概在人民医院的话，但是我住院的。结果身体还导致失语，
1: 每年都要住两次院。
0: 我现在去了这几年，我都没有住院的了。我现在学了，学了心都不正常啊！我打二十的心子炎，又搞两回啊！我治疗就好了啊！不，
1: 您看这就是变化啊！前前后后一对比啊，这就是效果。
0: 对。
1: 那您今年都已经83、84了，平时像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的时候，呼吸感觉怎么样呢？
0: 还可以
1: 啊，
0: 所以我也没搞么劳动，在家里就帮我这种事，再看职责呀，我跟他我就是什么叫他过好夜，
1: 也没有那种憋气啊、喘呐、呼吸困难也都没有了。
0: 没有，那是我的身体上人家才行。
1: 是的，好。
0: 我还带出来我的侄子，他是有痔疮、肠胃嘛不好。
1: 哦。
0: 在杭州去那个活力健保，还是买的活力健保。
1: 啊，他是用的活力健保。
0: 也买了一个疗程。吃了。他吃的也差不多了，我这效果怎么样？他是苦的哈，
1: 苦的哈，
0: 吃的有效果，接着吃。
1: 对，这也是您自己的体会。您看，您刚刚说的那个腰椎病，您吃中药喝了30副中药，是不是？那的人都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啊！一副药喝2到3刀，感觉。
1: 哎呀，真是。不过现在确实啊，您看您呼吸也顺畅了啊，人也轻松了，腰椎、颈椎也好了。
0: 就是的，我就是想呢，一直到年都睡不完，所以吃了点，因为我。我用自己来源为了姑娘们的帮钱，
1: 关键是这用得好，用得有效果。您说您刚刚说的到医院就您住个院，怎么也得花个好几千块钱，还要耽误时间，还要孩子们照顾您，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几年这楼里没住院了，
1: 您看那就该省多少钱呢？
0: 不省钱的问题，人也不知道这一点好事。
1: 是的，谢谢。
0: 我在屋里看看孙女士啊，你在这讲的，我每天都准时听。我说你大医生蛮好，
1: 是的，
0: 可以扣点小额钱，因为想高兴了一下，想打交跟他交流。
1: 好，祝您更健康，再见啊，廖爹爹。
0: 再见。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2: 好，我经常听你的讲座。
1: 哦，经常听广播。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应城阳的，我买这个药在赵氏买。
1: 哦，到天门赵氏方便是吧？
2: 赵氏方便的近。
1: 哦，那您这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用了5年了。
1: 哦，5年的老用户了啊。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用的活力自然宝。
1: 那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活力自然宝啊？
2: 我当时检查的冠状动脉有一小指头大的，
1: 走
2: 了20%，仰着睡坐的话他那个胸闷不舒服。我就养你为生产期中药期了，短期心脏这个药期为5年，还是没得效，他有所发作。我就从2021年吃这个药了后，但一直没发作，蛮好。
1: 哦，那就好。等于说当时人呐、就是有时候感觉胸闷。
2: 现在没有这个事了。
1: 现在胸不闷了，人也呼吸应该也顺畅了。
2: 对。
1: 哦，那很好。那您就是冠心病的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原来呢，走路的时候怎么样呢？
2: 走路，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可以走50分钟。
1: 现在走路没问题了啊？
2: 没有问题。
1: 好，那很好啊。冠心病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强调过多次，这个病呢、发展严重的会导致心梗。您呢，当时检查是堵了20%，那还不算很厉害啊，一般堵到75%以上，那就要装支架了。
2: 他要我装支架，我都没装。
1: 您呢？当时应该说还没到那个程度。那您
2: 没有到那个程度了，装了自己嗨，没有好。
1: 这个就是病情到了75%以上，我相信您自己也感觉得出来，因为您当时就是可能也不是说发的那么厉害，但是呢发了确实也。

0: 难受。
1: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发门。
0: 现在没发了嘛，就是在这之前嘛。
1: 这五年我都没发，老
0: 年
1: 这个月
0: 啊、哦，
1: 我每星期两次。
0: 那您除了冠心病以外，原来血脂啊、血压了、啊、都高不高呢？
1: 我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我没有三高，
0: 没有三高症。那就好。老年人呐、啊，就怕三高症，就怕动脉硬化，然后就出现心梗呐、啊、脑梗呐、啊，就麻烦了。
1: 我查了的这些事都没人问题，
0: 都没有。
1: 我主要的问题就是骨关节疼痛问题，
0: 是腰椎还是膝盖还是哪里呢？
1: 腰椎有问题，你颈椎有问题、膝盖也有问题。
0: 哦呦，几个关节都不好。
1: 只要他不会要生命的。
0: 是的，
1: 我尽情的带你们。
0: 对，但是我也讲过啊，骨关节疾病呢，不会像您说的冠心病那样狠呐、啊，会危及生命。但是呢，疼起来也难受啊。
1: 对对对，我这也是。
0: 那您这用过我们的轻松孤立键吗？
1: 我用轻松孤立键呢，这骨关节疼痛用的蛮好。我当时他骨折了嘛。
0: 您原来还骨折过了？那是
1: 骨折了。
0: 哎呦，那是怎么，是摔过了还是怎么呢？
1: 没有啊，是牙髓性的骨折。
0: 哦，那就是骨质疏松嘛。
1: 我就骨折了嘛。
0: 那您呢，就是骨质疏松。就说个俗话，就是骨头太脆了。
1: 我说这是折了喽。其他什么单人啊、上肢啊、下肢啊，我都不搞。
0: 相当于是每天散步。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9。
0: 79，哦，也快80了啊。可以，身体好啊，尤其血压稳定，心脏好，人呢、啊、就感觉呼吸顺畅。你要是呼吸一憋闷，能走路就难了。
1: 我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了，
1: 都是正常的。我也老检查嘛。
0: 可以，那现在每天散步啊、走路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1: 可以啊。
0: 那您就坚持生活规律，然后呢，坚持巩固。
1: 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吃辛辣的东西。
0: 看来您平时对健康还是保养得很好啊。
1: 谢谢谢谢唐主任的夸奖。
0: 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的？
1: 我不敢姓董。
0: 好，我就祝您呢、更加健康啊，平时也还是注意一下安全。
1: 好好，谢谢。
0: 哎，好好好，坚持用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董爹爹。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总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北洋黄金活力健保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对老人还是很有帮助。我老婆也在吃，她是一个70几的人呐、啊。她40几岁就得病。
0: 哦，您说您的老伴40多岁就身体不好了。
3: 是的，就去你们这个北洋黄金活力健保去了以后，就改变了自己的身体。
0: 他
3: 现在还带孙子，弄番茄前前后后都买菜呀、做饭呐、都挺带劲的。
0: 带孙子做家务都可以。
3: 对对对，
0: 您看
3: 也是70几的人呐。
0: 都70几了，40多岁的时候身体怎么不好呢？
3: 他得到了一种肾炎病。
0: 肾炎。
3: 好多都不摘了，他还好，他把命还保住到现在，基本上30年，现在还蛮幸运的。
0: 就是当初和他很多这个病友都已经不在了。
3: 不在了，多次好大领导、县委书记都关系挺好，都不在了。
0: 那当时是具体是什么肾病呢？这么严重？
3: 他看了4年了，自己发现不了什么，就是脚肿。
0: 脚肿，
3: 以后就慢慢的无力呀、
0: 人就没劲了。
3: 去那个急速啊，住院呐、接二连三，一年住上4次院。
0: 哎呦。
3: 快保不住了呀，我就说这还不行。
0: 嗯，
3: 以后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我、他是害过这个病的，我们就到了那个河南的淇县专科治疗中医治疗了、念书去了3次啊，总晓得人慢慢的激素就减下来。
0: 那您这一说，您老伴这个肾病啊，那还是蛮严重，要用激素了啊。你像我们一般就是慢性肾炎呐、或者有些肾病综合症呐、那都是要用激素，但这个激素呢，说实在的，想用很简单，但是想停就很难。它一停呢，就容易导致反跳，那就很麻烦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几年老伴身体这个肾脏都一直维护的怎么样呢？
3: 很好，
0: 很好。
3: 在每年搞那个体检，还是很光滑呀，基本他自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
0: 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又能带孙子，又能做家务，是不是啊？啊，那就很不错了。您看，这说个玩笑话啊，咱们做家务啊，也不说有多累，但是您要是有个肾病的话，那肯定是做不了的。
3: 对对对，
0: 他平时血压了、血糖啊，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3: 这都还蛮好啊，糖尿病也有十多年了。
0: 哦哟，那时间也不短了。哎呀，这都是老毛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控制得好了吗？
3: 你去你这个九元黄金活力健保，身体还挺好的。
0: 就是整个的身体啊、精神啊、气色啊、精力啊、体力啊，都还是很好。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就很不错了。能够有这个身体啊，
3: 谢谢，
0: 很不错。
3: 哎，好，
0: 哎，祝贺您二老。
3: 啊，谢谢谢谢。
0: 您贵姓了老人家？
3: 我姓刘啊。
0: 是在哪一块住啊？
3: 体育馆对面，宜昌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那叫坚持巩固，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3: 好，谢谢你的经验。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刘爹爹。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 8911。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 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8: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我们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对于视障群体而言，就业呢不仅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更是打破社会隔阂、实现人格完整性的关键行动。传统就业模式将视障人士束缚于按摩、钢琴调律等有限的领域，而数字技术革命催生的远程办公、智能辅助工具及零工经济模式，正在解构体力劳动与视力的强关联性，让视力障碍人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可能。通过参与多元化的职业，盲人得以展示认知多样性，扭转被照顾者的社会角色，推动建立能力本位的新型评价体系。那在今天的爱心驿站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北漂13年全网粉丝超20万的短视频博主周彤啊，通过自己的求职以及工作经历来为大家介绍视障朋友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来进行多元化的职业选择。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视障朋友在进行更多元化职业的选择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 首先大家要做好的呢是心理准备，是充分的心理准备。找工作，不管是健全人找工作还是盲人找工作，你都可能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咱们视障朋友找工作，你面对的拒绝啊，或者说被无视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另一个方面就是你可能投很多的简历，然后托很多人帮你去问，或者是你面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确定下来这个工作岗位，就花费的时间有可能会很长，也有可能你找一两年还是找不到，这个都是特别正常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急于求成，不要去着急，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当然是要做最充分的准备，去尽最大的努力，这是一点。就大家一定要是做好充分心理准备，不要说哎，我这次我那个投了简历然后也没有人联系我，都这么多天也没有人联系我，然后就那个什么，就这个都是特别正常的啊。大家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工作所要必备的一些技能。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电脑的操作。操作电脑是我们就找一份跟互联网相关的工作，那是必备的一个条件。那你要会基础的操作，比如说会打字，然后 Office 的这个系列的软件要掌握基础操作，最起码就是使用 Word 呀，你能去简单的进行一些编辑，然后 Excel。然后 PPT， 那这些最起码呢，你要掌握基础的操作，不说深入的，我们就说最基础的，你一定要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靠电脑去完成的工作已经很少很少了。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电话客服，现在电话客服它有这个自己

0: 的平台，你需要在电脑上去操作接听啊，什么记录啊之类的，所以电脑一定要学，这是一点。在电脑方面，如果像我们有些朋友啊，学编程，学这个后期制作，那就更是要掌握了。再包括要掌握你自己用到的专业软件，像编程的朋友啊，什么 VS Code 呀，音频的朋友啊，什么 Reaper Audition 等等等等，这些那肯定是要掌握的，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工作的。这是对于工作方面。那生活方面呢，其实应该也算是个软技能。那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独立出行啊，我们针对于职场化办公来说，独立出行是你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我们从家到公司，然后中间可能还需要转车，如果你每天让别人去送你的话，我觉得一天两天你不熟悉的时候可以，但是你总不能说长年累月我每次上下班都需要人接送。这个其实一个呢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想要去融合社会啊，或者是说想要怎么让大家就是跟大家去在同一个这个起跑线上，你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太好的。所以掌握出行能力是特别重要，除了通勤之外，那你还可能会就是在公司周边啊，比如中午你去吃饭啊，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些东西啊，那最简单的包括你自己到这个公司的这些不同的办公室，然后这些不同的什么洗手间呀之类的，那你肯定还是需要对这个适应环境啊，然后独立出行有一定的这个掌握，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像我还有我们公司的同事呢，我们都是自己上下班，然后我最远的时候是大概17公里，我需要倒两趟地铁，然后再倒一趟公交，然后从我家走到地铁站呢有大概十几分钟，从公交站走到公司呢也要十几分钟。所以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独立出行的技能的话，会让你的这个求职啊，就是让你的工作会方便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很基础，比如说生活自理，那你是不是可以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完成这个基础的生活事项，就比如说当你熟悉了办公室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格局之后，那是不是可以自如的行动，你去饮水机接水，然后去拿外卖，去坐电梯，还有这个一切的这些行动是不是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能力呢，就是沟通交流，这个是特别特别，确实是很基础，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不是很注意得到。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下，然后你这个比如说怎么样去求助啊，然后你是不是需要用什么样的话术，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以及你这个情商的修炼，这些呢我觉得就是通过一些我们互联网的可以去做一些知识的补充。有比较好的沟通交流能力的话呢，会让你在职场上如鱼得水很多。比如说怎么样去求助，大家更愿意帮助你啊，然后你遇到了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更有逻辑的去告诉别人，这也是特别重要啊。在开会的时候你想阐明你的问题，你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也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1: 对于盲人群体而言，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一场对个人能力与社会环境适配度的双重挑战。从家庭庇护到职场协作，从依赖他人到独立生存，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系统性技能储备。当你做好了准备之后，大家要面临的就是工作选择的方向问题了。那么盲人在多元就业方面有哪些方向是可以选择的呢？盲人更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相信可能不止我吧，应该大家很多人在尝试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盲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一开始啊我也会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想，我说哎，你盲人可以做客服啊，可以这个写东西啊，可以去做音频啊等等。但是后来我想呢，你这样说是说不完的， 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你如果一样一样去排，那排不完，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就是我们什么是不能做的？那除了不能做的，不就是能做的了吗？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出于赌气啊或者什么原因说啊，我除了看不见什么都能做，就大家还是不要太冲动去就是对待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想一想，盲人不适合做什么。那在我看来呢，比如说处理纸质文件比较多的类似于什么行政岗位啊等等这些，那尽管说我们有手机可以拍照 OCR 识别，但是你这个效率以及它的误差性到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像有这种字母啊数字啊，那很容易会出现识别不全，或者是有一些小错误，那其实也不太方便。还有一方面不适合的呢，就是需要频繁出行的，比如说你经常需要去什么各种税务局啊，什么社保局啊，去办理一些业务，或者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那对于盲人来说，的确我们需要具备独立出行能力，但是呢，如果频繁的去陌生的地方，其实对我们挑战还是很大的。这个也是我们不太擅长的。那如果将来我们的这个导航或者说有了其他的更好的出行辅具的话，也许这个问题可以克服，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一方面不适合的工作呢，就是纯靠视觉来完成的。你比如说什么平面设计，这个美工之类的，那你没有视觉，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核心去完成，对不对？所以就纯靠视觉我们肯定也是不适合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的这个专业离我们比较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我们虽然说能参加普通高考了，但是可能很多专业呢还没有小伙伴去学习过去尝试过，当然有很多工作非专业的人也是做不了的。所以就是这些特别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我们可能了解不到的这些专业的东西，那肯定是做不了的。那说完了不适合的，那剩下就是适合的。什么样是适合的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笼统，比如说我就觉得用手用脑用嘴能完成的，那就是适合的。但是你话又说回来，有哪些工作是不需要用脑用手完成的呢？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些因素。你比如说编程工作我们能不能做好，有朋友去研究了，可以。那么编程的软件我们能不能操作？ OK， 也是可以操作的。那这份工作就可以，你看又用手 又用手又用脑，对不对？像我们常见的这些就业方式，我们也可以来给它做一个小小的盘点。我记得除了这个推拿之外，第一个为广大盲人所熟知的这个工作呢，就是钢琴调律。我本人也学习过这个专业。那钢琴调律它需要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呢？首先你的耳朵对声音要敏感，要有足够的敏感性，并不是说你视唱练耳要有多好，我给你弹个导迷桑你就必须听出来，但是你对它这个声音的频率的变化你要能够听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很考验动手能力，因为你调钢琴是用那个工具呢，在这个琴弦的轴承上面弦轴上面去转动去拧动，然后去调试它。那还有呢，就是你要拆装钢琴，拆装钢琴呢也是很考验动手能力，因为很多琴型不同，然后你拆装的时候它那个设计呢也不是很一样，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动手能力去研究它。但是这个钢琴调律它有什么劣势呢？就是它是一个需要频繁外出的一个工作。那当然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在琴行能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其实调律也比较适合我们。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做这个客服，包括最早的可能是电话客服，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云客服。最早的电话客服的时候，我觉得对盲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只要接电话，然后回答一下别人的问题，然后或者在电脑上做个记录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听说现在的这个客服平台呢， 就是纯互联网化的了，你要通过电脑然后去接听电话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平台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它是否支持无障碍操作？如果它不支持无障碍操作的话，那对我们还是一个挑战。所以如果这个客服平台它能够支持无障碍操作的话，那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行业啊，动嘴动脑动手，对吧？像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在做这个 AI 标注还有有声演播等等，你发现就是我们能做的这些工作的确也都是靠动手动嘴动脑就能够完成的。
1: 那刚才呢，周同事总结了目前来说比较适合盲人朋友进行的就业方向，但是他也特别提到了哈，在所有的这些就业渠道当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们视障朋友的就业才能顺利。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也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我现在我就在做推拿嘛，然后我想去尝试更多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然后我说，其实你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你能做什么。那我能做到的呢，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最开始呢，我在上大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音频后期制作，因为那会儿呢，知道了网络广播剧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所谓的网配。然后我听到就是，哎，我们原来可以自己做这个广播剧，我觉得好神奇啊，得特别酷的一件事情。我说那我也要学，我怎么样才能学呢？后来呢也是特别凑巧，我在当时有一个康林盲人网，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我在那上面呢找到了一个讲的这个 Audition 1.5 的这个讲座。哎呀，我特别特别开心，就是靠着这套讲座呢，我自己学会了 Audition 的操作。包括单轨啊多轨啊当时都有学习，我觉得这套讲座真的是打开我多元就业这个大门的一把钥匙吧，算是。我那时候学了音频制作之后呢，我自己就开始试着做一些东西。就当时我从网上联系到一些做广播剧的人，我就说，哎，你们需要后期吗？我可以来做。你们到时候如果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不用我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做一下。然后也运气很好，有一个剧组呢，他们愿意让我试一试。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放了寒假。放了寒假呢，我就用7天的时间做完了一集40分钟的广播剧，对，当时觉得超有成就感。那这7天里呢，就我除了吃饭睡觉上洗手间之外，都在那儿坐在那儿咔咔做音频做后期。但是一个特别投入的过程，就是当你真正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你能把它投入进去去研究它，那我觉得这个这就肯定是你感兴趣的方向。当然了，你说我们肯定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在你众多喜欢的东西当中，有哪一样是你觉得可以深入学习，从而把它变成职业去变现的呢？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学习了这个音频制作之后，其实也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虽然是一个实习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011年的时候，我到了1+1去实习，做这个视障热线，也包括接听这个电话等等这些工作。除了主持之外呢，我也可以进行制作。我觉得这是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满足、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包括我就用 Audition 1.5，就那几年做了很多的广播剧，当然也有机会呢接触到了一些商业的作品，也有参与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既满足了自己的这种求知欲，然后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然后又能够赚到钱，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其实之前我们公司的那个奶酪呢，他自己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分享啊，也是说他是怎么样去实践多元就业，然后自己找到配音这个工作呢，也是他喜欢，然后他就开始自学，然后呢就去接一些免费的东西来练习。那时间长了，大家都认识他了，那工作机会也就更多了。在这里呢，我补充一下，就是独立出行呢，除了是为你将来入职之后做准备，那其实呢也是

0: 展我们社交圈，然后拓展我们的这个交友范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渠道。很多时候如果你能够独立出行的话，你就可以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认识很多人，那认识的人多了，机会也就更多了，对不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想要找到你自己的兴趣呢，你就看看你喜欢哪方面，你愿意在哪方面进行一个持续的深入的去投入学习。当然了，你也要自己分析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兴趣变成工作。比如说你有一些人说，我就是喜欢看电视看电影，那我能不能学习那些影视博主去剪一些吐槽向的视频，或者是这种做什么几分钟的解说。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大家也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持续的产出，或者说这个东西你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那你的这个兴趣然后学习了，你掌握了这个技能，那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当时学会了这个 audition 的操作之后，我觉得我的优势呢就是我审美在线，然后我能做的也还好。但我的劣势是什么，我劣势可能没有人家看的那个操作的快。就我觉得就是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你的优势和劣势，然后这个优势足不足以弥补你的劣势。最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综合的情况去总结一下自己想去做什么，然后适合什么，这个职业方向呢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1: 盲人多元就业的本质是人类文明对于能力定义的范式革命，它打破视觉霸权对职业资格的垄断，昭示着一个更深刻的真相：所有职业障碍本质上呢是信息传递方式的障碍。当技术足够细腻地翻译不同感知模式时，每双闭上的眼睛都可能成为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这样的一场静默的革命终将让所有人理解，差异不是负担，而是未被开采的智慧矿脉。当定向行走的盲杖敲击声与键盘敲击声在办公楼交响，当屏幕阅读器的机械音与同事的讨论声共振，这些技能便不再是简单的生存手段，而是通向完整人格的钥匙。社会对盲人的真正接纳始于对其能力体系的科学认知，终于共同进化的工作文明建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剪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

0: 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2: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2: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聘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张居正是我国最杰出的宰相之一。那么，张居正是在什么年代当的宰相呢？他是万历年间的宰相。要提起万历皇帝，他是隆庆的儿子。那么隆庆皇帝是嘉靖的儿子。咱要是讲张居正这部评书，就得从隆庆年间说起。隆庆这个皇帝，他是明王朝的第13个皇帝。这个皇帝啊，30岁从嘉靖皇爷手里边接过了皇位，当了皇帝之后，他就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国家的事儿啊，他根本不搭理。那个年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边有一些倭寇，经常的侵犯我国；北边还有鞑子，东边还有女真人，时时刻刻的对大明王朝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皇帝不理朝政，这老百姓可遭殃喽。一年一年的赋税徭役再加码，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些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再说这些当官的除了搂就是贪，根本没有去管老百姓死活的，一个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明王朝啊，他不设宰相府，也叫中书省，他怕宰相的权力过大，一旦背叛朝廷怎么办呢？那么宰相就被称为首辅。隆庆皇帝就把管大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老师首辅高拱。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啊是副首辅，也就是次辅，副宰相。再说高拱这个人呢，专权霸道，在朝中什么事儿都是大权独揽。张居正

0: 政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这官员心里边一个个是人心惶惶，这些官员呐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到处就传言呐，哎呦，这皇上不临朝是不是有病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皇上得了花柳病，还有的说皇上都起不来床了，哎呦，更有人说他吓人，说皇上都要死了。这些谣言呐，是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的国家领导人有个什么病痛什么的都得保密，就这意思。这皇上不临朝，大伙就议论纷纷，这越议论纷纷，朝廷就越乱。没有这个张居正，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呀。单说这一天，隆庆六年春节一过，四府张居正在内阁的职房，在考虑着这国家的前途。哎，高拱派人过来了。四府大人呐，阁老有请。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就画了个问号。这位首辅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呢，今儿个怎么想起把我请过去要商量事儿呢？你还真别说，真就让这位次府张居正给猜着了。今儿个还真就出了点麻烦事儿，因为这一天高拱突然接到一封广西前线传来的800里加急的底报。高拱接过底报一看，啊，当时就毛了，因为在广西那一带呀，出现了匪患，有两名匪首，一个叫黄猛，另一个叫韦银豹。这黄猛、韦银豹在广西开始闹事的时候，高拱把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叫李岩派到前线做两广总督，领着50000人马在前线剿匪。可是一连剿了3年，这匪不仅没剿净，今天是越闹越凶。现在这韦银豹黄猛已经成了气候了，一连占领了几座城池，把县太爷爷杀了，把那县里的房子一把大火都烧着了，可苦了这些黎民百姓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匪患闹到这个程度，高拱的心里边就没底了，所以他派人到张居正的职房把次府张居正给请过来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广西的匪患呢？张居正进来之后给高拱行了礼，高阁老，您有什么吩咐？
1: 叔大呀，
0: 怎么叫叔大呀？那年头那有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字号，张居正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称太岳。高拱跟他同朝为官已经20多年，两个人在国子监共过事，年龄还比他大10几岁。就这么着，他就一直称为叔大。你看看，这广西前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底报。说话之间，他就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这次府张居正接过底报一看，啊，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韦银豹黄猛闹得是越来越凶，李岩在前线剿匪已经3年了，当时派李岩到前线剿匪，次府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高拱没有采纳。 今天高拱把我

0: 难道高拱要听听我的意见？
1: 他把底报看完了之后，
0: 还给了高拱。高阁老，广西的匪患看来闹得是越来越凶，对朝廷不利呀。
1: 是啊，叔大呀，你看看这广西的匪患，应该怎么办呢？
0: 高阁老，这广西的匪患要想尽快的平定，在下有个想法，
1: 说出来。
0: 朝廷既不要增兵，也不用派将，只要换一个人就行。
1: 换人？你说换谁呀？
0: 把殷正茂派上去，把李岩撤下来。
1: 啊，你看高拱一听说换人，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
0: 高拱这个人本来长得就黑，有一脸的大胡子，这脸一撂下来显得是非常的难看。那么高拱为什么不同意殷正茂继任两广总督呢？这里边还得交代一下子。张居正这位刺府他分管兵部，但是所有的事儿在高拱面前他都是夹着小心。他跟殷正茂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殷正茂和张居正都是同年的进士，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同窗好友。高拱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刺府张居正权力在扩大，一旦殷正茂当上两广总督，他在朝中当刺府，这就不好控制了。
1: 你看他一缕长髯，殷正茂这个人倒有些本事，不过这个人太霸气。再说他贪鄙成性，用这样的人到前线去，别说皇上，就是百官也通过不了。
0: 嘿，高拱这一句话就把刺府的意见给驳回去了。刺府张居正心里就合计啊，你把我找过来不就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吗？可是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你还不同意，这位阁老究竟是要走哪步棋呀？那么
1: 阁老您的意思呢？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跟皇上请示请示，得皇上定夺呀。
0: 张居正一想，这不废话吗？隆庆皇帝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朝了，上哪儿见皇帝啊？再说朝廷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谁想干正事儿啊？还等皇帝拿主意？那既然阁老说了，就等着吧。
1: 是啊，看来就得面见皇帝了。
0: 嘿，
1: 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
0: 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就看内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叫张京，他进来了。张京这个太监进来之后是口传圣旨，哎呀，你们二位阁老都在这儿，皇上有旨，明天是2月2，皇上要亲临早朝。张京把这旨意传达完了，两位阁老也听明白了，心里边都挺高兴。
1: 好啊，皇上要临朝了，这回有些重大的问题可以跟皇上请示请示。人家毕竟是国家的掌舵的，那叫龙子龙孙呐。
0: 张京走了之后，
1: 两位阁老正式起草了一部咨文，通知各衙门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到皇极殿的广场等着皇上临朝。

0: 要说这一天呢，呵，北京来个倒春寒，那小北风刮的，呵，特别的硬。但是不管天多冷，也得到皇极殿的广场去见皇上啊。你看这些文武百官分文东武西，在皇极殿的广场列好了队。可是等了半天呐，皇上怎么没来呢？哎呦，有些老臣冻得都直打哆嗦。不管你多冷啊，也得等皇上啊。哎呦，再等一会儿啊，有的到岁数那些老臣就得回家打点滴去。不过那年头没这玩意儿，等吧。这高拱是急性子，他在御道的前边，跟刺府张居正在那迎皇上。我说叔大呀，这皇上怎么还不来呀？阁老啊，这皇上什么时候来咱们怎么能知道呢？
1: 对呀，高拱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
0: 等着吧。就在这功夫啊，就看御道上边出来几个人，哎，有一个好像是皇上，在那呜呜喳喳的东张西望，穿的也不整齐。这功夫天也就亮了，这两位阁老就合计皇上在那干什么呢？再说这些文武百官也愣了，皇上不临朝，在那御道的上边忙活什么呢？这功夫跑进了一个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两位阁老的面前。二位阁老啊，皇上让你们二位马上过去。高拱和张居正踏着单尺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哎呦，这两位大人来到皇上的面前，这些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可就毛了。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嘿，你就看高拱和张居正来到皇上面前之后，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这功夫再仔细一看，这个隆庆皇帝，两位阁老的心里边啊，当时就凉了半截。你看今天皇上的龙袍穿反了，那帽子也戴歪歪了，不过皇上戴的不叫帽子，那叫龙冠。这反穿着龙袍，这龙冠一歪歪啊，这哪像个皇上啊，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精神病。再说那年头皇上要有皇上的威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九五至尊嘛。可是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可怪了，你看看他坐还坐反相了，倒坐在龙椅之上。高拱上前给皇上行过君臣大礼，臣高拱叩见万岁，臣张居正叩见皇上。这功夫你看那隆庆皇帝才慢慢的转过了身子。可是两位老臣一看，哎呀，皇上今天怪了，两眼发直啊，盯着这两位老臣。这时候你看那皇上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伸手抓住了高拱的袍袖。高拱赶紧就这机会扶住了皇上，因为他毕竟是隆庆皇帝的老师，跟皇上的感情也特别深。高阁老，你跟我去找一个人。哎，万岁呀，找谁？找奴儿花花。张居正一听，这都哪儿的话呀？哪儿来的奴儿花花啊？这皇上今儿个确实是精神失常了。说着话，他拉着高拱就要进乾清宫。高拱心里明白，乾清宫那可不是外臣去的地方，乾清宫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外臣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乾清宫 也不准许你踏进一步。外臣一旦踏了乾清宫，那就是死罪一条啊。今儿个皇上要拉着高拱进乾清宫，把高拱可吓坏了。就在高拱犹豫不决的时候，皇上啊一转身就往乾清宫走。高拱是跟着走也不是，不跟着去还不行。要说高拱啊，他反应的也挺快啊，他这个手啊一下子就把张居正的袍袖抓住了。行了，你也陪着我吧，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找个垫背的。张居正一想，哎呦，高阁老，你干嘛拉着我呀？但是也没办法，皇上拉着首辅是首辅，拉着次辅就像扯拉拉狗一样进了乾清宫。两位老臣跟着隆庆皇帝一进乾清宫，底下这些人可毛了。皇上今天不临朝，把两位老臣拉进乾清宫，这是不是要出大事啊？就在这些大臣呐议论纷纷的时候，两位阁老跟着皇上已经进了乾清宫。到了乾清宫里边，这些小太监也跟着忙活。你看看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忙前忙后，有的呀给皇上倒水，有的给皇上捶背，有的在扶着皇上，好让皇上顺顺当当的躺那块儿。就在隆庆皇帝躺在龙塔之上的时候啊，两位老臣跪在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皇帝这时候啊，好像比刚才清醒一些了。皇上喝完了水，手也松开了，也稳稳当当的躺那块儿了。哎呀，你们二位可要知道，朕的身体不行了，东宫太小啊。高拱听明白了，皇上这哪是临朝啊，这是要安排后事啊。但是皇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太小，还不到十岁，他有点放心不下大明的江山呢。万岁呀，您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子，您呐可千万不要多想。嗨，我什么都明白呀，朕连个小小的奴儿画画都保护不了，这天下的事儿朕还怎么管呢？皇上说到这儿啊还流出了眼泪。张居正心里明白啊，这皇上可不能流泪啊，皇上一流泪，老百姓可就要遭罪啊。张居正跪在皇上面前，万岁，您一定要注意您的龙体安康啊，您的身体好了，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张居正说到这儿，隆庆皇帝一起身坐起来了。高拱啊，朕就把所有的事儿交给你先处理吧。说完就见皇上两眼发直，身子往后一挺，栽倒在龙榻之上。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第一件宝呢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件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给大家讲到这健康两件宝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想让啊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两大好产品啊进行一个了解，从而啊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
2: 嗯，
3: 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常年的血压高、血糖高，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常年的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因为血压过高，势必会影响咱们心肾功能，甚至心脑功能，也是很容易啊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
2: 对，
3: 我们都知道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咱们啊人人都害怕的一个疾病。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躺在床上一天两天没问题，十天半个月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常年累月的躺在床上，真的遭罪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3: 所以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要做到的是让自己的血压稳、血糖稳，生活能够保证到一个自理状态，这就是完美的一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2: 对，
3: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能够让大家五脏健康，避免中风偏瘫的风险。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啊，就是啊有七种颜色的灵芝啊，通过精准提炼浓缩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药效强。灵芝我们都知道，它是不仅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又能够去修复神经，解决我们因为脑中风、心梗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损伤到的神经问题。
2: 嗯，
3: 我们知道啊，一旦神经受损，要么影响到我们说话语言不清楚，要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肢体关节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说神经的修复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灵芝它可以做到。
2: 对，
3: 当然了，除此之外啊，对于我们那些啊肠道不好的，经常拉肚子、便秘腹泻的，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成夜成夜睡不着觉的，还有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抵抗能力特别差、反复感冒的， 咱们的医保七色磷脂片呢，不仅能够去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更能够提高五脏功能。
2: 嗯，
3: 所以磷脂它是能够入五经调。

0: 五脏是咱们众多中草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而且不伤肝肾，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又让大家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呢？实际上啊，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们来讲，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
1: 嗯，
0: 能够让咱们那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1: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2: 啊，我跟你说啊，我就说我是前一个的女士，情况比较好。我的情况来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两次。
0: 哦，是有冠心病，而且做了两次支架手术了。
2: 啊，对对对，就是我的，就是，但是我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啊，那都还是可以的。
0: 啊。
2: 光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两下，然后呢就要休息，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
0: 是。是的，是的。虽然装了支架呀，但是啊，我们说只装了大血管的支架，但是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小血管，它一样的多多少少存在着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光解决大血管的支架问题，没有解决小血管的，我们心脏问题仍然还会是。有症状出现的仍然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
2: 对对，
0: 所以说呀，装完支架之后啊，仍然要净化血液，仍然要软化血管，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2: 对对对，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呢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0: 哦，
2: 再就是呢，等于说呢，这个睡眠也好了。
0: 哦，
2: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了什么。
0: 哦，
2: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呢，我又买了第二个疗程，这个是又买两个疗程。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心脏的问题，做过两次支架。
2: 哎，对。
0: 然后之前我们是走路走急了，感觉到心脏就不舒服了。
2: 啊，对，胸部很痛。
0: 哦，心脏就很疼，那就是严重缺血的表现嘛。
2: 啊，对。
0: 现在呢，也就是说，通过咱们健康两宝的服用，咱们心脏现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干一点活也好，心脏也不疼了，胸也不憋闷了。
2: 啊，对对对。
0: 现在睡眠质量也改善了。那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0: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没问题了。
2: 啊，没问题。
0: 颈椎现在疼痛也好了。
2: 啊，对，
0: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72岁啊。
0: 72岁，现在身体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好了，现在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控制。
2: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0: 这就源于啊，咱们用药用对了，选择健康两宝啊，咱们选择对了啊。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提高血管弹性。所以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代谢通了，气血充盈了，咱们心脏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当我们心脏不再缺血缺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胸闷、心慌、气短、憋闷的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消除。我们说呀，血不足不宜养心神，现在气血充盈了，心脏呢也得到了血液的滋养，心神得以安放，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睡得也就更香更甜了。
2: 哎，对对对，
0: 咱们后期啊也要坚持好好的用，为身体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我准备终身吃，我准备保持。
0: 可以可以，咱们真的是可以啊，后期长期吃一个保健量， 为咱们健康保驾护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啊。哎，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朱子贵。
0: 咱们用的好啊，一定也向咱们身边那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去多做介绍，让他们也不走弯路，早日健康。
2: 好好，谢谢，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2: 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这位朱爹爹啊，心脏不好，装了两个支架，但是啊一走路啊还是心里疼心慌，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老人家说呀，走路正常了，不疼不慌了，心脏也不憋闷了，另外现在啊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老人家说他会坚持终身的服用这健康的良宝，让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月，请讲啊。
3: 你好，你好，真想和你通话，今天真是幸运啊。
0: 好，咱们今天呢，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讲啊，我今年呢74岁，我家老伴呢81岁，我们两个人都在服用这个灵芝，然后我们两个人呢都得到受益了。
4: 哦，我听出来了，老人家，你今天是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您和老伴啊用了咱们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芝啊，效果呀、都挺满意。
3: 哎，都受益了，
0: 那就好啊。
3: 我告诉你讲啊，我72年的糖尿病，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并发症。首先呢，就是个肠胃不好，拉肚子。
0: 哦，经常拉肚子，
3: 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是的，
3: 冬天穿棉裤都穿不住，说拉就拉，裤子都脱不下来，就拉一裤子，一天多少遍。
0: 这典型的腹泻了。哦，
3: 哎，就是腹泻，就是糖尿病并发症。
0: 是的呀。
3: 还有呢，就是呢，这个血糖居高不下。
0: 哦，
3: 血糖一般都在15、16点、17、18点。
0: 哦，高的时候是16、17点、17、18点这么高。
3: 哎，都是这么高，血压也高，还有呢，就是这个胃也不好，吃饭反酸。现在呢，就是通过了这个灵芝，首先我拉肚子就好了。大病一天一病，香蕉病挺好的，
0: 这一点太好了。
3: 哎，
0: 像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的腹泻啊，其他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
3: 解决不了，我吃了多少药啊？你讲保健品也好，什么药好买什么药，吃都没得用。哎，就这个灵芝，现在把我的大便就吃正常了。
0: 对，
3: 高兴死了，我每回拉都不敢出门。
0: 那是不敢出门，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啊，裤子都来不及脱。可能就拉出来了，很尴尬的。
3: 就是啊，现在呢，就是，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最高呢我也就到了150，现在呢就是123的80的七十几，
0: 120几的七十几，这是黄金血压，也是长寿血压啊。
3: 哎，血压可以算是黄金血压。
0: 是的，血压稳了以后啊，我们就不担心呢脑血管意外，甚至呢出现心梗意外了啊。安全了。
3: 嗯，我还是脑供血不足，我到医院去看过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
0: 哦，
3: 哎，就是这个病。
0: 这个脑动脉硬化呀，就是脑淤血、脑梗的一个最危险的诱发因素了。
3: 哎，因为我的脚啊，老麻，又麻又疼。后来我自己听别人反馈信息，他加的，我自己也没通过你们，我就加了2粒。
0: 可以，可以的。
3: 好。
0: 可以，
3: 就是我老伴呢，他也吃了这个灵芝。老伴原来没吃的时候啊，就是汗特别多。
0: 哦，
3: 他睡醒觉那个汗嘛，淌的嘛，连床底下垫单，棉花全部都淌得湿透透的。
0: 他这典型的体虚啊。
3: 哎，现在也好了，现在汗也不淌了。血糖血压也平稳了。
0: 哦，爹爹是不流虚汗了，血压血糖也控制住了，非常好啊。
3: 哦，哎，血糖就是7在7。
0: 哦，
3: 当然一在130几，低压80几，
0: 非常好啊。高压130几，低压80，对于80多岁的老人，这个血压不错，
3: 可以嘞。我对这个药我们两个人很满意，我很想找你啊，就反馈这个好消息给你。首先要做到我们宣传，义务宣传，功德无量啊。
4: 对对对，老人家您说的特别的好， 自己啊用了健康良宝灵芝和甘参滋，收获

0: 健康了，咱们一定要去做健康传递，这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在积福报啊。
1: 哎，我们是南京的。
2: 您是南京的朋友是吧？
1: 哎，你听我讲话，我也是南京的。
2: 是的，是的，口音啊，就是咱南京的口音啊。
1: 我现在在南园小区。
2: 好的呀，阿姨。
0: 听到啊，您跟老伴儿现在用健康良宝，身体都受益了呀。李老师啊，
2: 由衷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哎呀，我今天和你通话，我也感到很高兴啊。
2: 老家您贵姓啊？
1: 我老伴儿姓马，我姓孙。
2: 哦，孙婆婆。
1: 哎，孙悟空的孙，叫孙福音。
2: 带我跟爹爹啊也问个好啊。
1: 好好，爹爹也向你问好。
2: 好的好的，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交流一下好不好？
1: 谢谢您。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我收到了。二老都保重身体啊、哦。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哦。
2: 好的，好的，希望下次沟通啊，我还能听到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再见。
3: 好，这位孙婆婆呀，老伴儿80多岁了，二老是南京人，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有十几年的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腹泻都出现了。现在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这健康良宝用上，这个腹泻没有了，排便很正常，一天一次，还有这个胃病啊反酸没有了，并且二老啊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婆婆特别打了电话，高兴的报喜。咱们继续用健康的良宝，不仅要健康，更要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带吴婆婆，今年85岁了。他的高血压、便秘、失眠，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5: 坐坐，
6: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5: 我就是一个人，这个40几年，
6: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5: 自己弄饭吃。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6: 啊啊，
5: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6: 啊，
5: 跳的中难过。
6: 嗯。
5: 后来麒麟子这个东西好了，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6: 啊啊。
5: 睡眠也好，睡眠也好
6: ，
5: 哎，睡每天睡5、6个小时。
6: 原来不行，
5: 原来不行，原来、嗯、原来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6: 啊啊啊！
5: 我还在医院里住过院，今年才是麒麟子的。
6: 嗯嗯。
5: 没去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住几次医院。
6: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5: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啊，感冒嘞。
6: 啊啊啊！
5: 感冒呢，就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
6: 哦。
5: 就住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哦、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哦、我没感冒。
6: 哎，挺好的啊。
5: 挺好的。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
6: 哦。
5: 我那个脚啊，脚它从脚尖子麻起。
6: 嗯嗯。
5: 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
6: 嗯嗯。
5: 脚都是麻木的。
6: 哦。
5: 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6: 哦，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5: 哎，反正我自己感觉是蛮好、
6: 嗯嗯、
5: 蛮好。我先去3个疗程，刚刚去完了
6: 啊啊，
5: 去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5个疗程、
6: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满了85。
6: 这个婆婆确实看到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5: 蛮好、嗯、我准备是这样子，
6: 嗯，
5: 去完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6: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5: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
6: 嗯、
5: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6: 你还是懂医的。
5: 懂的、
6: 啊、
5: 我懂的、嗯、
6: 对，
5: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对这个领子、
6: 哦、啊，
5: 这回麒麟子算是走对了
6: 啊、哦、那您为什么会认准这个健康良宝的医保的灵芝片呢？
5: 因为它是国家的菌子，好，通过国家批准的。
6: 嗯嗯，
5: 那个还有我家的，是不是？
6: 嗯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在药店里买。
6: 嗯嗯，
5: 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了，买了又跑了的。
6: 对对对，
5: 所以我就一相信。
6: 嗯，
5: 去完了大概明天我还去买、嗯、我反正感谢灵芝，你们对这个灵芝啊宣传呢、啊，大便正常了。原来
6: 大便正常了。
5: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2-3天。
6: 2-3天、
5: 有时候2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哦、这个我的精神好。
6: 对，精神好。
5: 走路有劲、
6: 嗯、
5: 我原来脚没得，这下子没得劲了、
6: 啊、
5: 走路拖不动、
6: 嗯、
5: 现在走路有劲
6: 啊、
5: 每天学5-6个小时。
6: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
5: 您
6: 平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5: 血压。你也是头就昏
6: 头昏
5: 麒麟支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6: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是吧？
5: 哎，蛮舒服。我坚持骑，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的了，
6: 有劲儿了。
5: 比像我这代人也都去外国走啊。
6: 对对对，你看您都85岁了呀，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5: 天天下，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打到10点钟回来，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6: 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5: 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
6: 嗯，
5: 早晨呢就吃那个粗粮，再就吃的咸菜盐
6: 啊。
5: 准时吃饭呢，么说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
6: 嗯，
5: 就吃一点，
6: 嗯。
5: 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
6: 嗯，
5: 就这样子，一天吃一颗鸡蛋，就这样子混。
6: 哦，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5: 这是武东新山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感谢，
6: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5: 电话，1500794876。
6: 哎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您老人要保重身体啊！
5: 好好，谢谢谢谢，
6: 谢谢你啊！好，
5: 谢谢谢谢。
3: 李月老师，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0: 对对对，
3: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地用上健康的良宝哈。
0: 对对对，吴婆婆呀，她本身就是一个一体多病，
3: 嗯，
0: 当然了，这个吴婆婆呀，也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啊，选择呀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你看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0: 对对对，另外啊，他这个便秘啊，现在啊也正常了。
3: 嗯，
0: 睡眠呢，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3: 对，
0: 另外呢，这个脚手麻木的问题也没有了。
3: 嗯，
0: 现在呢，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3: 嗯，
0: 以前呢还有尿急尿频的问题，现在呢也没有了。
3: 对，
0: 老人家呀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
3: 嗯，
0: 就是啊他的饮食特别有规律。
3: 嗯，
0: 吃的呀比较清淡。
3: 对，
0: 你看他85岁啊，大脑思维啊特别清晰。
3: 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0: 对对对，养生健康的意识啊很关键。
3: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的健康态度和健康意识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啊，以及我们人生的一个长度。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态度是不是很关键呢？
3: 嗯，
0: 所以我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身上呢也有众多慢性疾病的，咱们就得像咱们85岁的吴婆婆一样，选对啊好产品，选对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也能够啊获得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7: 你是李老师吧？
0: 哎，是的，你好，你贵姓啊？
7: 我姓龙，今年52岁了。
0: 哦，龙大姐啊，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7: 我买那个灵芝，我主要就是我的这个关节啊，关节从小就有风湿关节炎。
0: 哦，
7: 原来病天的时候就有反应，
0: 嗯，
7: 就感觉关节这里痛。
0: 嗯，
7: 就是腿关节的，
0: 嗯，
7: 两个腿都是一样的，
0: 嗯，
7: 走楼啊，上下楼梯，
0: 嗯，
7: 痛的比较厉害，好像是就是刚退休吧，5岁的时候吧，
0: 嗯，
7: 我就去医院里检查，
0: 嗯，
7: 照个片子，他就说我是骨质增生，有骨刺，
0: 哦，
7: 反正下楼梯不行，就是蹲下去比较困难，
0: 嗯，
7: 起来也是一样的，
0: 嗯，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性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按中医来讲，第一个跟咱们体内寒气重有关系啊，体内正气不足，寒气入内之后就会引起咱们的血液流速减慢。第二个呢，跟咱们的血质量差，循环代谢差，同时跟您人体内的寒气重有关系，你代谢不好。
7: 那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寒气比较热，我人比较胖、
0: 嗯。是的，是的，人比较胖是一方面，另外的一方面呢，体内寒气比较重，所以说呀，像您这个情况啊，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灵芝和肝肾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好在哪儿呢？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灵芝里边啊，它的这个紫灵芝啊，就是对咱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全面的清理，同时呢，来改善我们整个人的血液质量的同时，打通经络。咱们俗话说得好嘛，不通则痛。所以说呢，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那么就会让咱们整个人体的寒湿邪气能够顺利的代谢出体外。同时在中医里面，我们说颈肩腰腿疼痛跟咱们肝肾两虚啊是分不开的，肝主筋，肾主骨，

0: 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对对，买回来了。
0: 好的好的，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的灵芝片就按照早五粒晚五粒的去用啊。另外的话呢，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早晚各15毫升就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

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张居正是我国最杰出的宰相之一。那么，张居正是在什么年代当的宰相呢？他是万历年间的宰相。要提起万历皇帝，他是隆庆的儿子。 那么隆庆皇帝是嘉靖的儿子。咱要是讲张居正这部评书，就得从隆庆年间说起。隆庆这个皇帝，他是明王朝的第13个皇帝。这个皇帝呀，30岁从嘉靖皇爷手里边接过了皇位，当了皇帝之后。 他就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国家的事儿啊，他根本不搭理。那个年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边有一些倭寇，经常的侵犯我国，北边还有鞑靼，东边还有女真人，时时刻刻的对大明王朝是虎视眈眈。 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皇帝不理朝政，这老百姓可遭殃喽。一年一年的赋税徭役，再加码，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些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再说这些当官的，除了搂就是贪，根本没有去管老百姓死活的。 一个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明王朝啊，他不设宰相府，也叫中书省，他怕宰相的权力过大，一旦背叛朝廷怎么办呢？那么，宰相就被称为首辅。隆庆皇帝就把管大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老师，首辅高拱。 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啊是副首辅，也就是次辅，副宰相。再说高拱这个人呢，专权霸道，在朝中什么事儿都是大权独揽。张居正事事在高拱面前都得小心翼翼的看着高拱的脸色行事。到了隆庆6年的时候。 这个隆庆皇帝就更不理朝政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这官员心里边一个个是人心惶惶，这些官员呐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到处就传言呐：“哎呦，这皇上不临朝是不是有病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皇上得了花柳病，还有的说。 皇上都起不来床了，哎呦，更有人说他吓人，说皇上都要死了。这些谣言呐，是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

0: 就这意思。这皇上不临朝，大伙儿就议论纷纷，这越议论纷纷，朝廷就越乱。唯有这个张居正，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呀。单说这一天，隆庆六年春节一过，赐福张居正在内阁的职房，在考虑着这国家的前途。哎，高拱派人过来了。赐福大人呐，阁老有请。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就画了个问号。这位首辅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呢，今儿个怎么想起把我请过去要商量事儿呢？你还真别说，真就让这位赐福张居正给猜着了。今儿个还真就出了点麻烦事儿。因为这一天高拱突然接到一封广西前线传来的800里加急的底报。高拱接过底报一看，啊，当时就毛了。因为在广西那一带啊，出现了匪患，有两名匪首，一个叫黄猛，另一个叫韦银豹。这黄猛韦银豹在广西开始闹事的时候，高拱把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叫李岩派到前线做两广总督，领着50000人马在前线剿匪。可是一连剿了3年，这匪不仅没剿净，今天是越闹越凶。现在这韦银豹黄猛已经成了气候了，一连占领了几座城池，把县太爷也杀了，把那县里的房子一把大火都烧着了，可苦了这些黎民百姓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匪患闹到这个程度，高拱的心里边就没底了，所以他派人到张居正的职房把赐福张居正给请过来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广西的匪患呢？张居正进来之后给高拱行了礼。高阁老，您有什么吩咐？
1: 舒大呀。
0: 怎么叫舒大呀？那年头那有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字号，张居正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称太岳。高拱跟他同朝为官已经20多年，两个人在国子监共过事，年龄还比他大10几岁。就这么着，他就一直称为叔大。你看看这广西前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底报，说话之间他就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这赐福张居正接过底报一看，啊，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韦银豹黄猛闹得是越来越凶，李岩在前线剿匪已经3年了，当时派李岩到前线剿匪，赐福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高拱没有采纳。今天高拱把我找过来，难道高拱要听听我的意见？他把底报看完了之后还给了高拱。高阁老，广西的匪患看来闹得是越来越凶，对朝廷不利呀。
1: 是啊，叔大呀，你看看这广西的匪患应该怎么办呢？
0: 高阁老，这广西的匪患要想尽快的平定，在下有个想法，
1: 说出来。
0: 朝廷既不要增兵，也不用派将，只要换一个人就行。

0: 换人？你说换谁呀？把殷正茂派上去，把李岩撤下来。啊！你看高拱一听说换人，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高拱这个人本来长得就黑，有一脸的大胡子，这脸一撂下来，显得是非常的难看。那么高拱为什么不同意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呢？这里边还得交代一下子。张居正这位刺辅，他分管兵部，但是所有的事儿，在高拱面前，他都是夹着小心。他跟殷正茂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殷正茂和张居正都是同年的进士，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同窗好友。高拱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刺辅张居正权力在扩大，一旦殷正茂当上两广总督，他在朝中当刺辅，这就不好控制了。你看他一律常人，殷正茂这个人倒有些本事，不过这个人太霸气。再说他贪鄙成性，用这样的人到前线去，别说皇上，就是百官也通过不了。嘿，高拱这一句话就把刺辅的意见给驳回去了。刺辅张居正心里就合计啊，你把我找过来不就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吗？可是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你还不同意，这位阁老究竟是要走哪步棋呀？那么阁老您的意思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跟皇上请示请示，得皇上定夺呀。
0: 张居正一想，这不废话吗？隆庆皇帝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朝了，上哪儿见皇帝啊？再说朝廷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谁想干正事儿啊？还等皇帝拿主意？那既然阁老说了，就等着吧。
1: 是啊，看来就得面见皇帝了。
0: 嘿，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
1: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
0: 就看内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叫张京，他进来了。张京这个太监进来之后是口传圣旨，哎呀，你们二位阁老都在这儿，皇上有旨，明天是2月2，皇上要亲临早朝。张京把这旨意传达完了，两位阁老也听明白了，心里边都挺高兴。好啊，皇上要临朝了，这回有些重大的问题可以跟皇上请示请示，人家毕竟是国家的掌舵的，那叫龙子龙孙呐。张京走了之后，两位阁老正式起草了一部咨文，通知各衙门，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到皇极殿的广场等着皇上临朝。要说这一天呢，呵，北京来个倒春寒，那小北风刮的特别的硬，但是不管天多冷，也得到皇极殿的广场去见皇上啊。你看这些文武百官分文东武西，在皇极殿的广场列好了队，可是等了半天呐，皇上怎么没来呢？哎呦，有些老臣冻得都直打哆嗦， 不管你多冷啊，也得等皇上啊。
1: 哎呦，再等一会儿啊，有的到岁数那些老臣就得回家打点滴去，不过那年头没这玩意儿，等吧。这高拱是

急性子，他在御道的前边，跟刺辅张居正在那迎皇上。我说叔大呀，这皇上怎么还不来呀？阁老啊，这皇上什么时候来，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对呀，高拱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等着吧。就在这功夫啊，就看御道上边出来几个人。哎，有一个好像是皇上，在那呜呜喳喳的，东张西望，穿的也不整齐。这功夫天也就亮了。这两位阁老就合计皇上在那干什么呢？再说这些文武百官也愣了。皇上不临朝，在那御道的上边忙活什么呢？这功夫跑进了一个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两位阁老的面前。二位阁老啊，皇上让你们二位马上过去。高拱和张居正踏着单驰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哎呦，这两位大人来到皇上的面前，这些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可就毛了。皇上这什么意思啊？嘿，你就看高拱和张居正来到皇上面前之后，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这功夫再仔细一看，这个隆庆皇帝，两位阁老的心里边啊，当时就凉了半截儿。你看今天皇上的龙袍穿反了，那帽子也戴歪歪了，不过皇上戴的不叫帽子，那叫龙冠。这反穿着龙袍，这龙冠一歪歪啊，这哪像个皇上啊，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精神病。再说那年头，皇上要有皇上的威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九五至尊嘛。可是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可怪了，你看看他坐还坐反相了，倒坐在龙椅之上。高拱上前给皇上行过君臣大礼，臣高拱叩见万岁，臣张居正叩见皇上。这功夫你看那隆庆皇帝才慢慢的转过了身子。可是两位老臣一看，哎呀，皇上今天怪了，两眼发直啊，盯着这两位老臣。这时候你看那皇上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伸手抓住了高拱的袍袖。高拱赶紧就这机会扶住了皇上，因为他毕竟是隆庆皇帝的老师，跟皇上的感情也特别深。高阁老，你跟我去找一个人。哎，万岁呀，找谁？找奴儿花花。张居正一听，这都哪儿的话呀？哪儿来的奴儿花花啊？这皇上今儿个确实是精神失常了。说着话，他拉着高拱就要进乾清宫。高拱心里明白，乾清宫那可不是外臣去的地方，乾清宫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外臣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乾清宫也不准许你踏进一步。外臣一旦踏了乾清宫，那就是死罪一条啊。今儿个皇上要拉着高拱进乾清宫，把高拱可吓坏了。就在高拱犹豫不决的时候，皇上啊一转身就往乾清宫走。高拱是跟着走也不是，不跟着去还不行。要说高拱啊，他反应的也挺快啊，他这个手啊一下子就把张居正的袍袖抓住了。行了，你也陪着我吧，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找个垫背的。张居正一想，哎呦，高阁老，你干嘛拉着我呀？但是也没办法，皇上拉着首辅是首辅，拉着次辅就像扯拉拉狗一样，进了乾清宫。两位老臣跟着隆庆皇帝一进乾清宫，底下这些人可毛了。皇上今天不临朝，把两位老臣拉进乾清宫，这是不是要出大事啊？就在这些大臣呐、议论纷纷的时候，两位阁老跟着皇上已经进了乾清宫。到了乾清宫里边，这些小太监也跟着忙活。你看看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忙前忙后，有的呀给皇上倒水，有的给皇上捶背，有的在扶着皇上，好让皇上顺顺当当的躺那块儿。就在隆庆皇帝躺在龙塔之上的时候啊，两位老臣跪在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皇帝这时候啊，好像比刚才清醒一些了。皇上喝完了水，手也松开了，也稳稳当当的躺那块了。哎呀，你们二位可要知道，真的身体不行了，东宫太小啊。高鸿听明白了，皇上这哪是临朝啊，这是要安排后事啊。但是皇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太小，还不到10岁，他有点放心不下大明的江山呢。万岁呀、您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子，您呢可千万不要多想。嗨，我什么都明白呀、朕连个小小的奴儿画画都保护不了，这天下的事儿朕还怎么管呢？皇上说到这儿啊，还流出了眼泪。张居正心里明白啊，这皇上可不能流泪啊，皇上一流泪，老百姓可就要遭罪呀。张居正跪在皇上面前，万岁，您一定要注意您的龙体安康啊，您的身体好了，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张居正说到这儿，隆庆皇帝一起身坐起来了。高拱啊，朕就把所有的事儿交给你先处理吧。说完，就见皇上两眼发直，身子往后一挺，栽倒在龙榻之上。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阿拉坦汗传奇》，请听

阴山脚下，黄河岸旁，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圣师起落的地方。长调的颤音诉说一段传奇故事，马头琴的弓弦流淌着岁月的沧桑。

0: 第一集，边关烽火。公元1550年，嘉靖29年秋天，
1: 傅函，您看，前面就是大明的都城北京了。
2: 我阿拉坦的先祖开创的大都，如今已经成了明朝的天下。
1: 傅函，阿部首领正在攻城，很快就可以拿下北京了。
2: 不，石龙，传令让众将士收兵，就地扎营。
1: 啊，
2: 我要围而不攻。
1: 什么？围而不攻？傅函呐，我们从秋天起兵，掠怀柔，夺顺义，抵通州，今天终于杀到了北京，怎么能围而不攻呢？这样下去，明朝的援兵一到，我们会腹背受敌的。
2: 根据探子报告，他们的援兵3天内是不会赶到的。今天的攻势已经够让那个嘉靖皇帝头疼的了。石龙，让人把信射进城内，要让嘉靖知道我们是有诚意求和的。
1: 傅函，您还是想着开放马市？
2: 对，这也是你父亲石天爵的遗愿。几十年来，明朝封锁边关，切断商路，让我漠南草原无法换到内地的粮食、棉布和茶叶。石龙，百姓的贫困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将士都好几年没穿过新衣裳了，再这样下去，子民的心就会不稳呐。这个马市，这回是必须开，就是打也得把它打开。
1: 傅函，我明白了。
3: 参见大汗。
2: 阿布，怎么你负伤了？
3: 啊，没事儿，被那只没长眼的毛毛剑蹭破了点皮。
2: 来，过来，我给你包上。
3: 好好好。大汗，再有半天，我们就能攻下大都了。啊，多么富有的京城啊！这回啊，可以让弟兄们抢他个痛快了。
2: 阿布啊，你是我们草原上无敌的勇士啊，于是要多长个心眼儿，别伤着身体，不然我无法向乌鸦汗额济交代。
3: 哦，
1: 阿布首领
3: 啊，
1: 大汗命令我们马上停止攻城，就地扎营。
3: 什么什么？停止攻城？这，大汗，这是真的吗？
2: 是，阿布。我们这次起兵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逼迫明朝开放边境，和我们互通马市吗？
3: 可是大汗，现在明朝的守军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我们的将士已经兵困京城九门，应该一鼓作气攻下北京，杀了嘉靖，重振大元才是啊！
2: 谈何容易啊！明朝地广兵多，我们是孤军作战。
3: 可是，
2: 为了草原长久的安宁，我们只能和谈，用武力威逼明朝，实现通共互市。哎
3: 呀，和谈！从清马年莫尔根济农当家的时候起，大汗您就派人和谈了，可结果怎么样了？都16年了，每年大同的城墙上都挂着和谈使者的头颅。大汗，我的大汗，狼的脊背上能驮东西吗？啊，作恶的贼人，你怎么能够信任他呀？
2: 阿布，就算我们杀进北京，也无法深入到中原腹地呀。北京还是孤城一座。
3: 哎呀，可是大汗，
2: 这别说了，快去传令，停止攻城，就地扎营。
4: 报告大汗，
2: 什么事？
4: 在土城北侧发现皇陵。
2: 什么？皇陵？
4: 回大汗， 是明朝前代皇帝的陵寝。
3: 太好了，太好了，大汗，明朝皇陵一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陪葬，咱们正好把它挖出来，可解燃眉之急呀。
2: 哦，石龙啊，
5: 是傅寒，
2: 你立刻带人把皇陵围住，不许任何人走近，违令者杀无赦。
3: 哎，大汗，
5: 傅寒，您的意思是？
2: 对，围住皇陵，让嘉靖来和我们谈判。阿布，你去放一个当官的俘虏，让他送信。你告诉他，如果嘉靖再不出面和谈，我阿拉坦可就要把北山皇陵翻他个底朝天。是。
0: 天空闪现一道霞光，给漠南草原带来了希望。勇敢睿智的阿拉坦汗佑终于等来了，等来了嘉靖皇帝的御批，等来了边关马市的先后开发。
6: 大汗，快来看
2: 啊，
6: 多漂亮的金簪啊，每次马市开放都成了哈屯们的节日了。
2: 来来来，给我的一个哈屯戴上。
6: 谢大汗。
2: 明朝的工艺就是精致啊。啊，你看看，戴上这金簪，我的夫人就更漂亮了。
4: 傅寒
2: 啊，
4: 从今年开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一马万匹换回大量的生活用品。
7: 爷爷，老师，驾驾驾驾驾，
2: 我可爱的孙子巴罕纳吉，你这骑的是什么呀？
7: 是竹马。
2: 来来来，让爷爷看看。
6: 巴罕纳吉
7: 啊，
6: 最近和石龙老师又学什么诗了？
7: 给爷爷背一首
6: 好吗？
7: 好。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尽处无征战，兵器消为日月光。
2: 好啊好啊，天涯尽处无征战。这是石先生当年教我读的第一首诗啊。这一晃石先生已经走了九年呐。
6: 大汗，
2: 嗯，
6: 你又念叨起石天爵先生了。
2: 怎么能忘记呢？我3岁的时候被魏武特部追杀，正是石先生和阿布的母亲乌雅汗额吉相救，才让我躲过了一劫。
7: 爷爷爷爷，什么是兵器消为日月光啊？
2: 我的巴罕纳吉，这个问题提得好。爷爷告诉你啊，这首诗啊是唐朝常见的塞下曲，他不赞成炫耀武力，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化干戈为玉帛。
7: 化干戈为玉帛？
2: 对对对，就是停止征战，和睦相处。你想想看，曾经是一个打仗的地方，却有着一份和平与繁荣，这不正是兵器消为日月光吗？啊，
7: 哦，好，天涯尽处无征战，兵器消为日月光。天涯尽处。
2: 石龙啊，
5: 在，
2: 你父亲正是带着这样的理想去和谈的呀。可恨的是，嘉靖这个昏君竟把他杀害了。闪开！快闪开！
6: 是阿布，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又犯昏了。石龙啊，
4: 在，
2: 你把汉娜姐带回去，我和哈屯去看看。
4: 是，来，把汉娜姐上马。
7: 哦，
4: 我们走。
2: 哈屯，走吧，你们几个后面跟着。
8: 是。 弟兄们，
9: 快
8: 把这些粮食统统都给我装上车。
10: 是，
11: 走，
8: 来来来，走，
11: 好啊！你们敢抢事？来人呐，我们这是有规矩的。
8: 老爷，我就抢了，你敢怎么着？啊？什么他妈狗屁规矩啊！啊？为什么用牛羊就不能换粮食啊？
12: 是啊，为什么不能换？
11: 你们这些家伙听不懂人话吗？朝廷明文公示，这次开放马市只能用马来换，其他的一律不准进入集市。
8: 别管他，弟兄们，今天咱们就用羊换定了。
11: 什么什么什么？哎，
10: 大人大人，您别生气，您先消消气，有话好好说呀。我呀，就想换口锅。
8: 你看，
10: 来，这几只羊是犒劳弟兄们的。
11: 换什么了？想造反呢？朝廷说了，任何铁器不得带出马市，你可别来凑热闹。走走走，
8: 这是公平交易，愿买愿卖，你管得着吗？
11: 就是啊，嘿，老子管的就是这个。没有朝廷开恩，你们连熬茶的盐巴都没有，快滚吧，穷鬼！
8: 你滚！你真是欺人太甚！我不
10: 住手！
8: 哎，
10: 大
8: 喊！
10: 这
8: 大喊！大喊！
10: 大喊！大喊！求求您了，我们几家人用一个锅，实在没办法。
6: 老人家，老人家，快起来吧！
11: 大喊！你是？
13: 对，我是阿拉坦。
11: 啊，
13: 你来巡视执行总督的规定是对的，是我的子民让你为难了。
8: 大汗，
13: 此位传令，所有族人必须按照明朝的规定进行交易，违令者严惩不贷。
8: 是呀，大汗，这规定不公平啊。
10: 是啊，大汗，
11: 富人有马
10: 就可以换回粮食，穷人的牛羊连一米都换不到。
8: 就是啊，这太
11: 大汗有令，所有族人必须按照明朝的规定进行交易，违令者严惩不贷。大伙赶快散开，不得搅扰马市。散开，散开，散开！
14: 什么时候变成这羔羊一样的软弱呀？
8: 是
13: 啊，阿布，在，你可不能带头闹事。我们要遵守马市的规矩。
10: 可是
6: 是啊，阿布，别怄气了，快走吧。嗯，
8: 大汗，你听到族人的议论了吗？啊，你听见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窝囊气？为什么这样？
13: 阿布，我们能让明朝开放马市已经很不容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8: 为什么要忍呢？啊，为什么你总让着他们？
13: 要忍。要让，因为马市能让我们的族人吃上盐，穿上衣，况且连年的征战，草原需要安宁啊。
8: 那些巡视的家伙蛮横狡诈，骄傲的像头上长了犄角的公山羊，我看就不能给他们点好颜色，该抢的呀就得抢。
13: 啊，不，起码要有缰绳，做事要用脑子，凡事都得慢慢来嘛。
8: 哎，
6: 好了好了，阿布，来陪我们走走，看看能给乌鸦和额吉带点什么。嗯，走走，
13: 好吧。
8: 哎
11: 哎，有人偷马了。
8: 哎，
11: 有人偷马了。
8: 哎，偷马
11: 干活
8: 了，
11: 太惨了，巡视官打人了。
15: 你偷，我让你偷！
11: 快来看，快来看！
15: 连给皇上选的马你都敢偷！今天不给你点

0: 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1: 哎，就哎
2: 呀，哎，官爷，别打了，
1: 他还是个孩子。
0: 少废话，
2: 是啊，
0: 告诉你们，这几天接连发生盗马的事件，我们总督有令，谁再敢来偷马，就剁掉一只手，抽他几鞭子，算是便宜他了。哎，哎，我让你偷，哎，我让你偷，让你偷。
2: 官爷，官爷，求求您别打了。哎，孩子，孩子，哎，快认个错啊！哎，
3: 我阿鸡病了，急等着用药，家里只有羊，没有马。老爷，我不是偷，我没有偷啊！
0: 你还敢撒谎？啊！我今天非剁你的手不可！
3: 嘿，不不不！我没有撒谎，我在马圈里放下了五只羊，我要换药救额吉的命啊！求求你，求你开恩了，长生天会保佑你的。
0: 开恩，说的容易，偷盗御马砍头都是轻的，伸手。
4: 住手！
0: 呵，来了个出头的啊！
4: 你的马值多少银子？
0: 你
4: 我赔你就是了。把姑娘给我放了！
0: 你好大的口气啊你！来这儿摆阔气！滚开！臭毛胡子！
4: 你敢侮辱我们族人啊？
0: 你想怎么样？嗯，想造反啊？也想找打吗？快给我滚！
4: 你这混蛋，看我宰了你！
5: 是老公。
4: 哎。
6: 不好了，杀人了！哎，有人造反了！
7: 造反！

0: 冰雪封冻的塞外荒原，几只野狗在迎风嗷叫。沿着黄河的漠南草原哟，几匹骏马在急速奔跑。护佑族人的长生天哪，你刚把喜悦赐给了丰州，那仇视的火焰又在边关燃烧。
1: 报！报！大同马氏官兵！
2: 报！报！巡抚毕氏，延绥毕氏！
1: 报！宁夏马氏官兵！
3: 完了完了，连最远的宁夏也关闭马氏了，这个阿布怎么能到马氏捅人呢？
4: 嘿，早就该杀了，明匪欺人太甚。
3: 可这马氏才开了一年呢。嘿，
5: 石龙
6: 在。
5: 现在阿杜乌齐应该到哪儿了？
6: 傅寒，大同到这儿也就一天的路程，应该到了。
3: 大汗，阿杜乌齐带着重金去大同游说，您说那明朝总督能听咱们的解释吗？会不会已经上报给朝廷了？这马氏都关了，我看情况不妙啊。
5: 是啊，阿布怒杀巡视官，事关重大，恐怕不是银子和几句好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4: 哎，大汗，怕什么？他要避世，咱们就再打到北京去。
5: 打？拿什么打？说得容易。
6: 傅寒，阿布首领被压在外边好半天了，是不是？
5: 带阿布。
4: 带阿布。
5: 走开，我自己能走。阿布，你知道你的鲁莽毁了我们的马氏。
7: 我的鲁莽？哈哈哈哈哈哈！大汗呐，你看没看到巡视官的凶狠无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不能让他们再欺负我们黄金族人。
5: 阿布，马氏开通多不容易啊，那是用无数将士流血换来的。我曾多次下令要保障马氏的安全，可你却带头闹事，闯下如此大祸。
7: 哼，大汗，是你已经失去了往日雄狮般的勇气。哼，我跟你东征乌梁哈，西平瓦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窝囊。
5: 百人不和犹如粪土之墙，两人同心就是铜墙铁壁。阿布，从前的征战是为了完成草原的统一大业，我们的族人再也不能像沙石一样散放着，
7: 可是也不能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为了护士，难道我们都得像狗一样去求情去乞讨吗？
5: 阿布，通上护士是我们族人多年的愿望，不能因为交易的不公给明朝提供关闭马氏的理由，让族人再次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
7: 好好好，道理我讲不过你，人我是杀了，你大汗看着办吧。
5: 你好。石龙
1: 在，
5: 立刻送阿布到宣大总督府听候处置。
1: 啊，
5: 什么？
7: 你真要断情绝义？
8: 傅寒，
1: 你不能进去。
5: 谁在外面喧哗？
8: 进去，
9: 我进去。
1: 回大汗，是那个姑娘哭着要进来见你。
9: 你怎么
10: 了？让我进去。
5: 让我进去。进来。
1: 是。
10: 大汗，大汗，饶了阿布首领吧，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去盗马。大汗呢？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5: 你是？
10: 对。我就是被阿布首领救下的姑娘，我叫驼雅。
5: 哦，你的额吉不是生病了吗？
10: 大汗，额吉已经归天了。
5: 什么？
10: 他
5: 侍卫。
9: 是。
5: 带他去见哈屯，让哈屯安排他好了。
10: 大汗，求您饶了阿布首领，都是我的错。
6: 姑娘，这是军帐，走吧。
10: 大汗，
11: 请大汗手下留情。
12: 阿布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啊，
13: 凶多吉少啊。
5: 你们都清楚违反军令应该如何处置。阿布，军法无情。
7: 不是军法无情，是你太绝情了。你忘记了昨天的出生入死，你忘记了额济的大恩大德，你忘记了当初是谁将你从易伯兰手中救出来。我阿布身上的每一处刀伤都是对你忠诚的见证。
13: 大汗，大汗开恩吧，大汗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4: 是啊，要不找个人替阿布首领受过吧。
5: 哦，
13: 不用开恩呐，
7: 大丈夫做事敢做敢为。阿拉善，告诉额济，是你把我送进了虎口。
13: 富汗，大汗，
5: 石洛，你带上人马，火速赶往大同，尽快和阿杜乌齐取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

0: 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说个心里话， 依赖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 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 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现在呢，打开各大招聘平台总是能够看到大量看似量身定制的优质岗位，比如说啊，其中的宣传标语可能会这么写：零基础可入行，免费专业培训，包吃包住，月薪过万，对接明星剧组，频繁商演出演。而对于热爱舞蹈、向往文艺行业、渴望在大城市里立足、追逐舞台梦想的年轻女孩们来说，这样的岗位仿佛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人生捷径。 他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初入社会的萌新，没有丰富的职场经验，怀揣纯粹的职业憧憬，以为凭借热爱就能够收获一份体面的工作。可现实却是让人窒息的，有多名女孩的真实经历揭开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是光鲜的传媒公司、精致的写字楼面试、诱人的职场蓝图，全都是层层包裹的诱饵。 而签下合同的那一刻，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是陷阱的开端。原本承诺的正规舞台演出，变成了夜店里嘈杂灯光之下的贴身的热舞。体面的助教助理工作，沦为需要去应酬、忍受肢体骚扰的无奈处境。而更加让人绝望的是，想要脱身，就要面对数万违约金的捆绑。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精准围猎。
2: 一栋整洁高档的写字楼，一场温和专业的面试，一份薪资优厚、前景广阔的演艺工作，是无数年轻女孩对职场的美好初印象。 2025年夏天， 刚走出校园的女孩楚瑶在招聘软件上刷到了广州某文化传媒公司的招聘信息，舞蹈演员岗位，零基础可学，三天速成上岗，月休六天，月薪10,000，完美契合她的职业期待。 没有复杂的从业门槛，没有严苛的能力要求，只有触手可及的舞台梦想，这让求职数月屡屡碰壁的楚瑶看到了希望。她小心翼翼奔赴面试，写字楼的正规环境，面试官的专业话术、细致的职业规划描绘，彻底打消了她所有疑虑。她满心欢喜签下合约，以为即将踏入心仪的演艺行业，开启全新人生。 可他不知道，这份看似量身定制的优质工作是不乏团队精心打磨、专门瞄准年轻求职者的专属陷阱。从招聘文案包装、面试氛围营造到职业前景画饼、合同条款埋雷，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准算计，每一步引导都是刻意诱导。无数和楚瑶一样的女孩，带着赤诚与期待入局，最终一步步落入酒吧勾勾的困局，被合同捆绑，被利益裹挟，难以脱身。 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0: 在这场针对年轻女孩的求职骗局当中，没有突如其来的欺诈，只有步步为营的精准围猎。有不法传媒公司早经形成了成熟的黑色产业链，业内将这套诱骗、入局、控制、牟利的流程称之为送妹，分为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四个核心步骤，环环相扣，层层锁死，让初入社会的女孩们毫无招架的能力。 而无数真实的案例印证，那些看似完美适配年轻人需求的岗位，本质都是等待猎物入局的陷阱。 在去年6月份，应届毕业生楚瑶的遭遇极具代表性。热爱舞蹈的她毕业之后呢，一直想从事演艺相关的工作，却因为没有从业经验，资源匮乏，投递了上百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就在她陷入求职焦虑、濒临迷茫的时候，某招聘平台上，星动文化传媒的招聘信息吸引到了她的注意力。 岗位标注舞蹈演员，承接正规商演、舞台表演、零基础可培训、包时速、高薪双休，所有条件都精准的击中了这个年轻求职者的核心需求。而面试地点是

0: 这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正规的办公场景彻底消除了楚瑶的戒备心，而面试官的全程的温和与耐心，细致地为他规划了职业路径，承诺短期培训之后即可参与正规商演，对接演艺资源，未来可转型舞蹈助教，一人统筹，前景十分广阔。求职这个心 比较急切的楚瑶当时呢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当场就签下了公司提前准备好的合同。可是这份看似正规的合同实则暗藏玄机，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工作场地、劳动保障，反而隐藏了高额违约的条款，那就是员工入职未满规定的期限离职需要赔付3万至6万元的违约金。 签完约之后呢，公司立刻推翻了所有的承诺，将楚瑶送往了合作的夜店，要求她担任酒吧的勾勾舞者。所谓的舞台表演，就是在嘈杂的夜场穿着暴露的服饰跳热舞。所谓的演艺工作，夹杂着陪酒应酬、配合客人互动的强制要求。
1: 突如其来的落差让楚瑶极度恐慌、屈辱、不适、抗拒的情绪瞬间席卷而来，她明确地拒绝擦边的应酬工作，提出离职，却立刻被公司拿出了合同来施压。工作人员告诉她，主动离职属于违约，必须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否则将启动法务的起诉、上报征信，甚至是联系其父母来施压。短短数天，怀揣舞台梦想的女孩彻底被困在陌生的夜场环境当中。 而不只有楚瑶，全国各地有多名年轻女孩遭遇到同样的诈骗，他们有的应聘的是艺人助理，有的应聘的是舞蹈助教，最终呢都被统一送至夜场从事勾勾的相关工作。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那就是精准瞄准了求职焦虑的年轻女孩，用低门槛、高薪资、好前景的虚假标签来包装岗位，用正规写字楼专业话术营造可信的假象，再用 这种暗藏陷阱的经济合约所死了人员的自由与经济自由，整个过程循序渐进，利用年轻人的职场空白与心理软肋完成了围猎，让一份份青春的憧憬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当一个个女孩误入酒吧勾勾陷阱的新闻曝光后，网络上总会出现诸多刺耳的杂音。 有人片面评价，这些女孩是贪图高薪虚荣，想走人生捷径，不自爱，缺乏底线，才会落入骗局，陷入困境。甚至有人直言，脚踏实地找普通工作就不会出事，悲剧的根源全在女孩自身。这些刻板又片面的评判，轻易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受害者，消解了黑色产业链的恶意，也忽视了女孩们真实的处境与内心的创伤。 但深入一个个真实案例，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被骗女孩从未奢求不劳而获，更没有刻意追逐捷径。她们只是一群热爱文艺、渴望凭借自身特长立足社会的普通年轻人。她们拒绝擦边工作，抗拒应酬骚扰，满心抵触夜场环境，从未放弃底线与尊严。她们掉入陷阱，不是因为虚荣贪心， 不是因为不自爱，而是败给了精心伪装的骗局，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初入社会的纯粹与善良。那些轻飘飘的负面标签，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让他们在遭遇职场欺骗、身心创伤后，还要承受舆论指责，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与情绪内耗。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0: 每一次年轻女孩求职被骗的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场当中总会出现固化的偏见的审判。有人说啊，这可能是大众习惯性的将受害者归因于自身的问题，用虚荣、拜金、妄图走捷径、不自爱等标签定义所有误入歧途的女孩。而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偏离了事件的真相，更给本就遭受身心创伤的年轻女孩带来沉重的二次情感伤害。 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片面的评判会让受害者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羞耻感，还有愧疚感，加剧创伤后的情绪障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而结合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当事人的自述，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绝大多数误入酒吧勾勾困局的女孩完全不符合这些负面标签。 首先这些女孩并非是贪图高薪妄图捷径，梳理所有受害者的画像，我们可以发现被骗女孩大多是18岁到22岁，以应届毕业生、中专、大专、文艺专业的学生为主，他们学习舞蹈、播音表演等相关的专业，多年深耕文艺领域，心中怀揣着纯粹的舞台梦想，渴望凭借专业技能获得一份体面适配的工作。他们的求职的核心诉求不是一夜暴富不劳而获， 而是专业要对口，稳定有发展，拥有职场成长空间。比如说楚瑶呢，她在求职过程当中

0: 所谓的高薪是岗位当时标注的正规商演、专业培训、职业晋升，而非单纯的高薪诱惑。而所谓的高薪只是不法分子包装正规岗位的附属噱头。 另外还有一名19岁的受害者小敏，他呢自幼学习舞蹈，基本功非常扎实，毕业之后呢只想找一份舞蹈助教工作，安稳教学，积累经验。他原本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块钱的线下舞蹈助教工作，薪资不高，但是稳定正规。而正是看到了传媒公司的对接专业舞台、提升专业能力、未来可转型全职舞者的职业规划，他呢就抱着精进专业更好发展的心态选择了尝试，最终误入陷阱。 他放弃安稳工作不是贪图捷径啊，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业成长。这份上进与期待不应该被曲解为虚荣与贪心。其次，这些女孩绝非是不自爱无底线。所有被骗入局的女孩无一例外对这个夜场工作擦边应酬极度的抗拒。她们入职之后发现工作内容与承诺严重不符，第一时间产生了逃离想法，全程坚守自身底线，坚决拒绝肢体接触、陪酒应酬、低俗表演等违规要求。 楚瑶入职之后的首日，看到了暴露的工作服、暧昧的工作氛围，立刻明确自己拒绝上岗，当场就提出要离职。即便面对公司的违约金的恐吓、法务的威胁，他始终没有妥协退让，从未为了利益突破自身底线。还有多名女孩表示，自己宁愿放弃所有的薪资，四处借钱赔付违约金，也不愿意留在这儿工作，坚守着年轻人的自尊与底线。 而真正让他们无法脱身、陷入困境的，其实从来不是自身的欲望和妥协，而是对方精心设计的法律陷阱与暴力施压。不法公司是十分狡猾的，招聘时绝对不提夜场、陪酒、勾勾等敏感词汇，全程包装正规的演艺岗位，刻意模糊了工作场景还有工作内容。 签约的时候，他们不会和女孩签订正规的劳务合同，而是签订了权责模糊的演艺经济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巧妙地规避了劳动法的约束，将劳动关系伪装成了商业合作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部门是无法介入的啊，女孩们的合法权益彻底就失去了保障。
1: 而现在更加恶劣的是，黑色产业链早已经形成了闭环的管控，女孩们一旦签约入局，会被统一的管控、限制出行，切断外界有效的求助渠道。想要离职，高额违约金立刻生效，3万元至6万元的赔付金额，对于没有收入、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无疑都是天文数字。若无力赔付，公司呢就会开启连环的施压，比如发送律师函、威胁列入失信名单。 还有拨打催收电话骚扰本人及父母亲友，利用年轻人的胆怯、孝顺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层层施压，精准拿捏。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分析，这些女孩的困境是善意与信任被恶意利用的典型创伤的场景。 青春期后期的年轻群体，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对社会、职场、商业规划是缺乏认知的，天生呢就对正规的写字楼、知识合同、专业面试官抱有信任感。他们习惯以善意揣测他人，相信职场的公平、努力有回报、兑现可承诺。这种纯粹的认知并不是愚蠢，而是未经社会打磨的真诚。 可是不法分子恰恰就利用了这份真诚，将信任变成了伪劣的突破口，把梦想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而现在网络上泛滥的受害者有罪论，会给女孩们造成毁灭性的情感二次创伤。遭遇骗局之后，她们本身已经产生了恐惧羞耻、自我怀疑等负面情绪，内心充满了挫败和无力。外界的片面指责会让她们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 误以为是自己太笨、太贪心、太天真，才遭遇不幸，长期陷入情绪的内耗，出现焦虑、失眠、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甚至呢会对职场、对社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严重影响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人际交往。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知，错的从来都不是心怀梦想的年轻人，而是精心设局、恶意伪劣的黑色产业链。
2: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次次相似的沦陷，让我们不得不深度追问：为什么这群心怀梦想、坚守底线的年轻女孩会接二连三掉入同款求职陷阱？仅仅用天真单纯不足以解释这场大规模的青春伪劣背后藏着特定的共性心理特质，更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环境与行业漏洞。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大多带着

0: 求职焦虑、自我认同渴求、职业迷茫的心理状态，他们渴望被认可，渴望找到人生方向，渴望凭借能力站稳脚跟。而不法传媒公司精准捕捉到这份心理软肋，用量身定制的岗位包装、精准适配的职业画饼，精准击中年轻人的心理缺口。同时，文艺行业招聘乱象、求职监管漏洞、法律壁垒、社会就业压力等多重现实因素，共同搭建起了这场骗局的温床。个体的心理软肋叠加社会环境的漏洞，让原本可以规避的职场陷阱，变成了无数年轻人难以逃脱的青春困境。读懂背后的心理共性与社会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女孩们的创伤，找到治愈与防护的答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
1: 今年以来，同类案件的爆发绝非是偶然的。女孩们频频陷入酒吧的勾勾求职骗局，是个体的心理特质、青春成长困境、社会就业环境、行业监管漏洞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心理视角，我们来拆解受害者共性的心态啊，还有结合社会环境分析骗局滋生的根源，既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青春创伤的内核，也为更多年轻人筑起心理防护墙。首先，我们从受害者共性的心理来看，第一大的核心的心理特质是青春求职焦虑与自我价值认同的迫切渴求。18到22岁的年轻群体正处于自我身份构建的关键时期，刚刚脱离校园的温室，迫切需要通过职场立足、职业的成就来证明自我价值。尤其是文艺专业的女孩，多年以来投入时间、精力、金钱深耕专业，内心对专业变现、职业认可的渴望更加强烈。他们不愿意从事流水线服务类的基础工作，并非是虚荣挑剔，而是希望多年的专业积累能够发挥价值，获得体面、有成长、有认同感的工作。而当下就业市场还是很激烈的，文艺类的正规岗位缺口有限，大量应届生面临求职的一些困难，求职迷茫的困境之后呢，极易产生自我怀疑、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此时所谓的零基础、包培训、高薪资、前景广阔的岗位，恰好精准填补了他们的心理缺口。而这份工作不仅意味着一份收入，更意味着自我价值被认可、专业能力被肯定、人生拥有了新的方向。在强烈的焦虑和渴求的心理驱动之下，他们的风险判断能力会大幅下滑，更容易轻信对方的话术与承诺，主动忽略岗位当中的不合理的细节，给骗局可乘之机。第二大共性的心态是社会经验匮乏，信任阈值偏高，缺乏风险的预判能力。长期身处校园环境的年轻人，成长的氛围是相对单纯的，接触的人际关系规则体系相对简单，形成了真诚待人、信守承诺、规则有序的固化认知。他们默认职场是公平规范的，企业的招聘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面对高档写字楼、专业面试官这样的一些符号，他们会本能地放下戒备，完全信任对方。同时，有的年轻人啊，普遍缺乏合同意识和维权意识，看不懂经济合约和劳动合同的本质区别，觉察不到条款当中的隐藏陷阱，不知道该如何甄别虚假招聘，如何保留证据，如何维权自救。当对方利用信息差、专业差进行诈骗欺诈的时候，他们极易陷入被动，被对方的话术、法务给恐吓、征信的威胁所拿捏，最终被迫陷入困局。第三个核心点就是渴望捷径、规避吃苦的轻度惰性的心理，而这个啊，我们要声明一点，它绝非是功利和虚荣。当代年轻人反感无效的内卷、重复性的苦力工作，他们渴望什么呢？其实都和你我一样，渴望高效成长、快速实现价值。这种心理本来是正常的成长的诉求，并非是负面的缺陷，而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份正常心理，包装出了一些岗位，精准迎合年轻人想要高效成长的一些预期。年轻人只是想要更加优质的职业路径，却被骗局所利用，最终沦为受害者。而除了个体的心理因素，社会与行业的环境漏洞是骗局持续滋生的核心。第一呢，文艺娱乐行业招聘乱象是丛生的，灰色产业链是比较多的。当下有很多的门槛很低、大量无资质、无正规业务的公司啊，这扎堆而生。这些公司呢，没有正规的商演、艺人培养的业务，核心的模式就是黑产，利用虚假招聘诱骗年轻女孩入局。 第二，现在呢，招聘平台的监管还是缺位的，因为虚假信息太过泛滥了。各大主流招聘平台对企业资质、岗位真实性的审核力度不足，大量违规的传媒公司可以轻易上架虚假的招聘信息。长期精准的投送、精准引流，让大量年轻求职者被动地接触到了陷阱岗位。而平台的监管漏洞为黑产提供了传播渠道，大幅增加了年轻人的求职风险。第三，法律界定现在还是相对模糊的，维权成本极高，受害者容易求助无门。骗局核心套路就是用演艺经纪合作协议来替代了劳动合同，规避了劳动的监管与约束。劳动监察部门、仲裁机构无法按照劳动纠纷介入处理，女孩们的维权渠道被大幅的封堵了。而民事诉求周期长、成本高、举证难，对于经济相对拮据、缺乏法律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难以独立完成维权。同时，黑产公司擅长利用催收、恐吓、骚扰等软暴力来施压，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困境，导致大量案件难以被追责，骗局愈发的肆无忌惮了。第四，现在呢，社会就业压力和青春生存焦虑放大了风险。应届生现在找工作不容易，优质岗位有点稀缺，很多年轻人面临毕业好像要失业的困境，迫切的需要一份工作来立足社会，缓解压力。而这种普遍性的就业焦虑，让年轻人在求职时更加迫切、更加被动，风险甄别能力进一步降低，成为这些团伙精准围猎的目标。归根结底，这些女孩们的沦陷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而是青春心理缺口、就业环境压力、行业监管漏洞、黑产恶意为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读懂这一切，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女孩们的情感创伤。她们的痛苦不只是求职被骗、深陷困局，更是真诚被践踏、梦想被利用、信任被摧毁之后的心理崩塌，是青春热血被恶意消耗之后的迷茫与自卑。最后，我们还是希望啊，社会能够完善行业监管，封堵招聘漏洞，畅通维权渠道，为追梦的青春保驾护航。愿每一个心怀热爱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避开恶。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

0: 又收了一大堆。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画饼的青春如何安放情感创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张佳佳他说啊，月薪过万的活儿确实有很多，但肯定不是那么好拿的，为什么好多人都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呢？未央吉他说，职业教育不应止于教年轻人基本的生存技能，还需要补上关于生存与自我保护的基础一课，比如如何识别求职陷阱，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读懂合同条款，甚至应该知晓求助的路径。老郑这位网友说啊，应该有更简便的途径和方式保护这些缺乏社会知识的年轻女孩。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3: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2: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 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0: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他。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他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他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他认为小时候你对他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他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他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他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她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她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她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3: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 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2: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 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3: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 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2: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联系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 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

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英语。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联。

0: 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呢，咱们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对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可以说呢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对，大家都知道灵芝肝肾两健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1: 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啊也已经把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拿到手了。
0: 对，
1: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我的血脂也高，那么对于这两健宝我如何来用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降低血压，平稳血糖，降低血脂呢？
0: 嗯，
1: 那也有的一些朋友说，李老师啊，我血压不高，我是低血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健康两健宝去把我的血压呢往上升一升呢？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啊，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的低血压也好，还是我们的高血压也罢，其实啊都是我们整个机体啊循环代谢障碍，血管弹性差而出现的一种病理性改变。
0: 嗯，
1: 那李爷呢，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低血压危险性大呢，还是高血压危险性大呢？
0: 我觉得呀，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不好。
1: 是的是的，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其实啊都是对咱们老年朋友的一种健康威胁。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呢会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或者说血管出血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情况。同时呢，在中医里面来讲，它也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肝气不舒所导致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要疏肝理气，才能够去平稳我们的血压。
0: 嗯，
1: 那么低血压呢也会容易导致我们心脏以及大脑或者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紧急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休克的状态，也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而低血压在中医里面来讲呢，与我们气血不足、运行障碍、经络受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也跟咱们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罢，都跟咱们的血质量差、血管弹性差以及咱们肝气不舒、肝气逆乱都是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根基，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疏肝理气，填精益肾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让咱们的血压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管是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罢，还是我们的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药等等。
1: 是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药呢我们吃的时候管用，不吃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强行扩管降低血压，降糖药呢是刺激胰岛强行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吃药的时候管用，不吃药的时候呢血糖血压立马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是在治标不治本呐。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西医追求的是指标稳定，但是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本源，我们的根基去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健康两健宝，你看我们的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所有补虚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归心肝脾肺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既可以补益肺气、肝气、肾气，又可以安心养神，又可以健脾助消化，所以说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强大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所以我们说灵芝历来被大家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而且呢又通过了我们现在中药的提纯工艺制作成灵芝沁膏，继而呢制作成我们现在所吃到的灵芝片，浓度高，效果强，搭配上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我们的肝肾，提高肝肾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健康两件宝，因为它更全面、更彻底地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让咱们呀健康一步到位。
0: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买了三个疗程，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准备还买三个疗程，我跟准备说的。
1: 哦，你是身体哪些方面不好啊，爹爹？
2: 第一件事就主要就是通风。
1: 哦，痛风的问题。
2: 对，痛风，他的痛风的那个过个关节都有疼痛。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尿酸高了，所以啊，你这关节啊都出现问题了。
2: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哦，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些啊都是很麻烦的疾病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打了多少电话，一个打不通。
1: 参加广播想跟我交流的朋友啊，太多了。
2: 对，我打的回数多的。
1: 好，您这个呢，一个是痛风问题，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痛风啊，其实啊就是尿酸过高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您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你的关节还疼不疼了？
2: 现在不疼的，现在不疼的。
1: 好好，现在不疼啊，就是好事啊。
2: 我还在上班呢。
1: 哟，您多大年龄了呀？还在上班？
2: 我60多了。
1: 哦，60多了，咱们60多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还是可以的啊。
2: 对对对对，我有些人就现在我说不该在那面说的话，我还可以，你搞个百把十斤的，你和段子还没到问题。
1: 哎呦，那你这真不错啊，还可以搞个百把十斤的担子啊。
2: 没有问题。
1: 很不错呀、
2: 啊。对，我有一天我跟些上那个班呢、啊、还有一点徒弟啊，还得带着些重啊，没到问题。
1: 哦，可以啊，那首先我们是身体要好。
2: 对，人就要有个好的身体。
1: 对。
2: 不是湖北省荆门市。国道区马城镇。
1: 哦，
2: 他在马城中学干上班。
1: 哦，咱们荆门呐、啊，多道区的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用户啊，实际上是比较多的呀。
2: 对对对对，你放心，我在这地方上班比较轻松，有别人来了解我的，问的人我都给他们做了介绍。我说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先试试试试看。
1: 是的，是的，你那是很客观，然后用事实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很对呀、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是一是一，二是二，跟他亲自讲啊，我把我的事情是什么一回事，我就说他听。说我现在买那个藏药，在西藏买回来那个藏药，你知道的吧？我吃了20000块钱段，都吃的差不多的，没得用啊。
1: 所以说啊，这个治病啊，一定要对方。
2: 对，
1: 你看你以前花1-2万这个问题啊，他解决不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看你现在花个1000-2000块钱，你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说呀，治病不对方啊，吃药用船装。意思就是你治疗疾病啊，方子对不住，你吃药用船装都不行。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这个痛风啊关节疼的问题解决的不错。那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怎么样啊？
2: 啊，都可以了。
1: 啊，都不疼痛了。
2: 啊，对，我说的清楚了，我现在搞百把十斤的担子没得问题。
1: 那是啊，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呐、啊，走路都走不了。
2: 是的，
1: 你这个不光能走，还能挑100多斤的担子，很不错啊。
2: 是的。
1: 好，那我跟您说啊，兰姐，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痛风啊、尿酸过高啊，咱们能够促进代谢，帮助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啊，有效的排出来。所以啊，我们现在痛风恢复的不错。
2: 这就是尿酸高了。
1: 所以说，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它的净化血液的功能和打通经络的作用，让咱们体内过多的尿酸啊代谢出体外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尿酸正常了，关节也就自然而然不疼了嘛。
2: 是的。
1: 那对于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呢？咱们说呀，健康两件宝，不管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 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具备啊通经活络、滋养肝肾的作用。中医说，咱们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增强，筋骨就强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像您说的，是吧？60多岁了，我还能挑个100把10斤的担子，这就很不错啊。
2: 这是的。
1: 咱们现在啊，服用的时间不是很长，后期呢，我们还是要坚持。加强巩固治疗，把我们身体啊调养好
2: 啊。你放心，我现在摸到这个好药的，有没有什么毒副作用？
1: 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2: 是的。
1: 所以啊，您这个说法太对了，咱们老年人治疗慢性疾病啊，一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有效不伤肝肾，这是第一要素。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说你光有效果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对于咱们老人家来讲是叫按了葫芦起了瓢。
2: 是的。
1: 所以说呀，咱们老百姓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啊，反应啊效果都不错呀。
2: 是的。
1: 非常好啊。你贵姓啊老人家？
2: 我姓何。
1: 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我记得清楚的很了，我连我身份证都得记得啊。
1: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2: 我是13年984486。
1: 你这个反应太快了，非常好。
2: 哎，我的九五年，我的身份证我都还记得牢靠得很。
1: 很好，很好，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所以说呀，我们用对了产品，治疗的及时，我们晚年生活呀是有保障的。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我收到了。回头有时间呢，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这位荆门多刀区麻城镇60多岁的何叔叔啊，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说用健康的两健保，尿酸高引起的痛风，现在啊关节不疼了，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没问题了，老人家自豪地说，现在啊还在上班，挑起10来斤的担子也没问题。祝贺何叔叔。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哎，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心理需要3年多了，然后呢，还有点拉肚子。
1: 哦。
3: 他大便不成形。
1: 哦，大便不成形。
3: 家里俺们都住下，就我和婆婆两个人。
1: 嗯。
3: 我俩重点说，也洗不得饭呢，睡不得瞌睡。
1: 哦，
3: 这个叫人家看着看着手脚没什么劲，
1: 嗯，
3: 没有，我说这是我鬼气呢，人家怎么挨不好呢？
1: 嗯，
3: 到年轻的时候，你看他那个风一起啊，见湿热感觉，
1: 嗯，
3: 就感冒。
1: 哦，
3: 感冒的时候要去打针。
1: 嗯，
3: 因为在医院去打针的那个医院里啊，他是有光明堂下的，
1: 嗯，
3: 他什么挂号哦，这里那里有什么地膜就地膜就，
1: 是的呀。
3: 这个农村的人就都有爸爸回来搞事，你知道，姓急呢。
1: 嗯，
3: 在那个当地的那个职业医生是他不得搞，不然他就搞个瓶子，有化医药啊，也挂着30块钱。
1: 嗯，
3: 一寻思要打流行，把感冒一寻思搞个过把星期。
1: 哦，咱们感冒一次。都要打个把星期的点滴啊。
3: 嗯，全身的好。
1: 哎呦，
3: 好，那管了个把星期的那风一起都有干事。
1: 这说明啊，老人家你的体质啊太差了。
3: 吃茶疗人呢，我的瘦的不多，瘦的那是89、90斤。
1: 哦，你的体重只有89、90斤，那肯定不行啊。
3: 那不是去你们那个药，那怎么死就死去。
1: 明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身体慢慢在变好。
3: 地方我回来去2、3年，我就算我说这样子啊，
1: 嗯，
3: 我的这睡不得着，我就挨闹这个收音机天。
1: 嗯，
3: 现在我要干什哪里怎么挨怎么过，没挨怎么好病也好，我带着鬼气啊嘛。
1: 嗯，
3: 还那冬季里烧火，不能进城门。
1: 嗯，
3: 又是咽喉炎，又是支气管炎。
1: 嗯，
3: 那两个气炎的人说，就是些大小排哟。
1: 嗯。
3: 他去人现在说我那我跟银河也不能去人你们。
1: 对。
3: 他说的你们够不够人呢，他我就是去人去的去你开的不得过这么好人的钱。
1: 哎呀，老人家真的这个很幽默啊。
3: 好像是好像是我说我不觉得钱，我这么就不骂你想你想赢我的钱呢。
1: 对。
3: 我又做钱不出来了，又做钱不出来了，我开的不得过。
1: 那是的呀。
3: 接着开我还回去睡觉，还要开半碗心，你们得找我找原来。
1: 那是的呀，老人家，我跟你说啊，像咱们这个支气管炎，第一个呢，油烟多的地方咱不能去；第二个呢，就是啊，抽烟人多的地方咱不能去。你像你们几个人打个小牌，其他几个人呢都在抽烟，所以说叫烟雾缭绕的过程当中啊，这二手烟对咱们的肺部啊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刺激和损伤啊。
3: 是的。
1: 所以我想问问老人家，咱们现在吃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您的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这人家我原先

0: 那这起饭也起的
1: 哦，
0: 所以那些看电视看的那些，
1: 嗯，
0: 不想看了，把个身子一翻夹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1: 哦，
0: 闭着眼睛有十分钟睡着了。
1: 现在睡眠比较好了。
0: 睡眠好，但是在后头的冒出去的冒去打牌，那不高的。我不打打牌的就行，我不去骑着玩，就把个冰凉眼睛，我的。这不是整不好的病，我是别的怪物病嘛，三年不整似的。
1: 对，
0: 我说这要整的好的病，我说不整，我说俺要俺那那拿着俺去实验嘛，我说俺们那个回来，他一年回一回，看着又软。
1: 哦，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过年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是吧？
0: 哎，只有过年才得回，拿着二十几的回。
1: 哎呦，所以说呀，都是空巢老人呐、啊，都要把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啊。你说孩子们都不在跟前，万一身体有个其他的什么问题，真的是。没办法呀，
0: 是的，我说家里药了，跟俺们说，我们进行我吃药
1: 啊，
0: 我那不吃药，我说那就废了、啊，我说等于我们造业造得很，我们这十几岁的做活，我在手上听那个退休工人呐、啊，这是在我山里，成本不多，因为你们那武汉市里那地区里都不是有吃的，那都不是打的的，像你正常好多把那地基站着把钱扒了就是那个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这里说应城，我们新津这个地方是最造业的一个地方、啊。
1: 哦，都是农村的朋友是吧？
0: 那农村的不算农村，农村是和别个农村的造业的很。
1: 嗯，那是的。
0: 你们是你是没到我们这南里来看一下，我们的最造业的，因为就是那几个群，就是那个老不老少不少的人在屋里种啊，年轻人还跑出去。
1: 是的，是的呀，现在都是老年人呐、啊，留在家里啊，种点田，能够管住自己的吃喝，是吧？
0: 是的。
1: 那老家咱们现在啊，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睡眠问题啊解决的比较好，支气管炎的问题怎么样啊？
0: 支气管炎都没问题，这些媳妇他们吸着枪和着我这做他猫怎么样，他软了也起着开那个痰开了不得了。
1: 很好很好啊，现在啊通过健康两健保把咱们支气管内膜啊咱们修复的比较好，现在您见到油烟子都不是那么咳了，是不是啊？
0: 那不开不开，那好条件，这咋这这么到冬天心里很好。那两边宁波这边那海皮这边的那个海板，心里那个一吸它细细掉下来，谢谢了。
1: 好好好，您现在啊，一个是睡眠恢复的好，还有一个呢，支气管炎恢复的也不错，包括现在脸上的老年斑呢、啊、也慢慢变淡了。
0: 是的，我这不吃那个药丸子多是费啊，它那软的那么的毛嘛，它翻它又起不得不说，它还长菜叶，接着。你不引菜他也起的，你这不能菜子起的有胃口
1: 啊，
0: 给那个小小碗再起麻糊两碗一碗半饭，
1: 那就挺好啊。你现在这个食欲啊增强了，也就是说咱们肠胃功能啊恢复了，脾胃功能啊好了，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吃这个饭呢、啊、能消化能代谢了，这个、啊、在身体当中啊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0: 是的，
1: 这个呀、啊、非常的好。老人家您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是80岁。
1: 好，咱们把身体的慢性病啊调理好，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啊。
0: 哎呀，这感谢你，我哪个想活那样人呢？我们农村的你说又没得呢，就是那个田把我种了高点几百块钱，这个种不得，这个说那个田没有那个补贴钱的，这今年还没来，不像有没得，这老年人呢7000块钱想活100年，那不拖你俺们要吃的。
1: 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活到100岁呀，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这才是有质量啊。
0: 是的，我都不吃那个药丸子多是费啊。
1: 所以说，老人家，您现在和老伴身体健健康康的呀，这对孩子们来讲啊，也是非常大的福气啊。
0: 是是，那个是。
1: 爹爹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应城阳火镇新津街道的。
1: 好好好，今年80岁了，咱们啊，把身体啊、慢性病啊都调理好，往100岁努力。
0: 我就是尽量的往前走呢。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们说呀，儿孙满堂是最大的福气。
0: 是的，是的。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熊，熊并金呗。
1: 那爹爹，您电话多少啊？
0: 电话是131-7220-457。
1: 好，熊爹爹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现在身体的各项慢性疾病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也为你感到高兴啊，爹爹。
0: 高兴，高兴，是高兴。
1: 哎，所以你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0: 好呀。谢谢。
1: 好，老人家客气了啊，咱们有时间呢再打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应城洋河镇的熊爹爹啊，严重的支气管炎，用健康的良宝，现在不咳嗽了，脾胃调养好了，饭量增加了，晚上睡眠呀也比较好。 熊爹爹感激地说呀，如果不是这健康

0: 那粮保可能人多时就不在了。好，80岁咱们有健康的粮保，朝100岁努力。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好好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好好，谢谢，好。我这有一个高兴啊，这个半行兵心里老闷啊，慌啊，我这真的啊，真的啊，要一个通行，要这前行人。
1: 哟，那爹爹，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2: 那这样的一体多病。
1: 您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2: 血压高了一百五啊，流的没这么浓。
1: 那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2: 高高点。
1: 那老娘吃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没有啊？
2: 我这是买的人民的，我这每天来那妇女们的你们就上马好，我来跟你们的干手个。
1: 哦，现在已经吃了健康两件宝，而且已经受益了，是吧？
2: 哦，我也是受益了。
1: 好好，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2: 我前个在医院查血压，我在130.84。
1: 哦，您到医院去查过，血压是130.80是吧？
2: 对，130个。
1: 那这个血压很好啊，长寿血压呀，
2: 上马好，来盖手个。
1: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血压呀正常了，就是因为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片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降下来了。
2: 对我啊，这个是好药，哎呀，效果好。
1: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确实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现在啊，你也是实实在在的验证到了它的真实效果。那我想问问老人家，现在你的心脏问题怎么样啊？
2: 半年现在效果还好。
1: 哦，现在冠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我效果蛮好。
1: 好好好，现在啊，咱们不光是血压控制的很好，现在冠心病啊也给你解决的很好。那现在你的痛风和前列腺情况怎么样了？
2: 前列腺现在正常
1: 了，哥。哦，现在前列腺也正常了。
2: 对，正常了。现在我晚上睡起来呢，有时一次，有时两次。
1: 哦，有时候晚上起来一次，偶尔起来两次，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前列腺恢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少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晚上睡觉也就睡得更安神、更踏实了。
2: 是肾阳火的
1: 那不错不错啊。那痛风还疼不疼了？
2: 还比以前的好多了。
1: 哦，现在痛风也好多了。
2: 我好多了，我完全什么都不能走。
1: 哦，原来没有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前，走路都不能走，是不是啊？
2: 我不能走，他这个脚不能摸地，他现在现在可以走的。
1: 哦，现在可以走路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哥，上马好，我的跟你们的来干手哥。
1: 其实爹爹，这个就属于尿酸过高了。
2: 这你试试，他那个尿酸过高了，
1: 是的，是的，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我满意。
1: 好好，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啊。那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是现在活着，
1: 哦，你是仙桃市国活镇的，
2: 活活顺走，
1: 叫什么名字呀，爹爹？
2: 叫王海泽。
1: 好的，爹爹，咱们吃啊健康两件宝，现在身体获得健康了。咱们身边啊有同样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多跟他们讲讲健康两件宝，也帮助他们啊早日的获得健康啊。
2: 好，我现在跟你们呢做宣传吧，我的真的是干啥了。
1: 看得出来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也一直在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做健康义务的传递啊。
2: 我老跟你们牵手，我说这个上马好，我的跟你们的干手个。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帮助别人啊也是啊给自己积福报啊。
2: 我这是个善人吧，我跟着跟他们说。
1: 是的，是的，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岁。
1: 好，65岁还年轻啊，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啊争取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
2: 好，谢谢，谢谢。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咱们再打进电话再交流。
2: 好好，谢谢，好好
1: 好好，那你老啊保重身体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来自仙桃郭河镇的王爹，服健康的粮保，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0，冠心病也不疼不闷了，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酸高，痛风都恢复的比较好。王爹由衷的说呀，这健康的粮保效果确实好，也祝贺王爹。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筋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1: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市区老天门中学教工宿舍，看望的是76岁的陈老师。陈老师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80，发生了4次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以及严重的便秘。婆婆说呀，糖尿病的并发症，小腿都是冰凉发麻的，生活自理都困难，全靠老伴来照顾。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陈老师啊，把健康的两健宝给婆婆买回来了。那通过服用，老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婆婆，您贵姓啊？
5: 姓吴。
0: 姓吴，
5: 哎，
0: 口天吴是吧？
5: 对对对，吴小吴。
0: 吴小娥。
5: 哎，对对对。
0: 啊，多大年纪啊？
5: 75，先错了就不能太做事
0: 啊，
5: 就学你这月儿可以做事的，
0: 可以做事儿啊，
5: 可以上火呀、洗锅呐，可以买菜呀、搞这些了。
0: 哦，原来是怎么不能做事儿啊？
5: 原来就错了，真的不能动啊，
0: 动不了。
5: 动不了，一做事就、
0: 哦，原来是中了风的呀。
5: 是的。
0: 哟，都中了4道风啊。
5: 哎，就想一好的位置。
0: 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5: 哎
0: 啊，原来高血压是多少？
5: 高180，
0: 高了180，
5: 嗯，
0: 低压呢？
5: 低压也是80-90，
0: 低压80-90，
5: 嗯
0: 啊，
5: 嗯，
0: 现在呢？
5: 现在130-180是最好的了，就一脑是这样的，平稳的，不像我会一脑子高的，脑子高的，
6: 一脑子
5: 糊高，一脑子糊高的，我懂得的，谁能得懂？
0: 就是因为高血压高，中了4次风是吧？
5: 4次，
0: 嗯，
5: 去年这黑子是吧？
0: 啊，
5: 有一考场。
0: 啊，
5: 说人家不能过门了，说我不能做事呢。
0: 啊，
5: 人家恨不得隔做一个月都还不是不好。
0: 啊，
5: 睡不着，才听收音机。
0: 啊，
5: 他讲太对症了，我就跟那些的，我说我们抖一下看看。
0: 嗯，
5: 就抖着还是买的这一切了就好。

0: 好些了。
1: 嗯，
0: 这药吃了，这对生病的药还行。
1: 对对对，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0: 对对对对，我就在头里的儿子讲，你不要听他胡。哎呀，到这学到的，我说我们都有麻烦了。
1: 嗯，
0: 你都这都的就，我买的差不多三十过去了。
1: 哦，还是抱着赌一赌的心态，他觉得这个赌对了是吧？
0: 就是抱着赌赌的心态
1: 啊。婆婆，您刚刚说了一个，就是一个血压的问题，然后原来是中了四次风，中了风之后啊，是动都动不了，更别说现在能够做事儿，是不是啊？
0: 这便秘也好的
1: 啊，还有便秘的问题。
0: 哎呀，光明很改善就 OK 了
1: 啊。
0: 再次再告诉一个，这出来抱着活着也可以了，也是跟我讲一考场。到时候人就会死，昏迷的盖一只，
1: 就是这个腿啊，有一尺长，都是冷的，是吧？
0: 冷的麻呀，
1: 麻的腿都是发麻，是吧？又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是不是？
0: 是一个水干凉，二个还是绑的水。
1: 哦，哎，热水在绑着上才能够感觉啊。
0: 现在就可以就不要绑绳的，可以睡的。
1: 哦，
0: 嗯。
1: 这个健康的粮宝啊，都是老伴儿给你买回来的呀。
0: 嗯，两个买的，
1: 老伴儿去买的哈。你还是蛮支持他用的。
2: 哪不支持呢？到只要那个有效果，就一定要支持
1: 啊。你也是个好老伴儿啊，你拿退休工资给婆婆来买，是不是啊？
2: 我们娘呢，到黄梅又不要我们的钱嘛，管不到你，就这样，只要他好。只要现在他可以帮我做事了，
1: 帮你做事儿，
2: 上火买菜不像我管的了。
1: 哦，
2: 县员呢，我应该跟着他跑。
1: 啊，跟着跑，
2: 是的，不照顾他不行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就办好一点，是吧？
1: 嗯，
2: 没得这个办的，我就不好搞，一雇佣就不好搞了。
1: 是的，是的，
2: 嗯，
1: 那相当于是减轻了一个大的负担了，是不是啊？
2: 当然了，
1: 你不需要招呼他，他还能够做很多的事儿，是吧？烧火做饭、买菜，都是婆婆在弄，是吧？
2: 嗯，烧火有时候。这样到就我就轻松多了了
1: 啊，轻松多了。
2: 我现在简直不理他，没有招呼他
1: 啊。
2: 在院里的时候，那些寸步不离。
1: 原来住了院都要招呼是吧？中了四道风，
2: 神经科的主任。中风了以后呢，就在天门这个三医院的那时候叫做脑血管病院
1: 啊，
2: 那时候改的，一拿就是两三千了。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呢，到现在其他的队伍都没有管，没有去别的东西了。
1: 嗯，
2: 到进院的时候，这个糖啊，血糖高到几十倍呀。三十几年嘛，像是一个月打胰岛素，他也不肯打。那意思护士就说这不打不行的，非打不可。
1: 嗯，
2: 就这样的，通过这打胰岛素以后呢，就把那血糖降下来，降下来以后的话呢，那腿子的话呢，那也是冷的，那可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来的这个综合症，这个并发症。但吃了这个以后呢，他就稳定了，血糖一稳定下来，其他的就跟着有都好转了哈的。看的时候呢，弄高了还是国药准字号，我们一般都是跟国药准字号这几个字啊。
1: 对对 对, 对。
2: 在这就是试一试
1: 啊。
2: 当然，这些老跑了上当了
1: 啊，
2: 管得那哪个不哪个抖一把上的是吧？
1: 哦。
2: 买一件买五个两身，就这样的就一直买一期啊，到期啊过个月以后就看出期啊有看的，但好的。
1: 看的有效果。
2: 看的有效果，这样子及时清理。
1: 婆婆的身体好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啊？
2: 那肯定是的，那我起码有个伴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嗯。婆婆现在的血糖、血压，包括这个睡眠，现在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2: 比较好，可以。
1: 爹爹，您贵姓啊？
2: 我姓陈呢。
1: 您多大年纪啊？
2: 76了。
1: 76岁。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元春街的61号呢，老天门中学的这个加工设施楼。
1: 哦，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59的
1: 啊，
2: 2604啊，73个。
1: 好，婆婆，我们今天就是过来看您啊，也是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你也是听到我们的栏目是不是啊？都是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对不对啊？我们就不能搞一些虚假宣传，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谢谢你们关心。
3: 好，李月老师，我们听到了这位天门的陈老师，他的老伴啊，吴肖娥吴婆婆，因为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中风了4次。生活自理都困难，每天是需要陈老师来照顾的。看到婆婆这样，陈老师呢是带着赌一把的心理啊，把健康的两件宝给老伴买回来。没想到现在啊，婆婆不仅能够生活自理了，还能够帮着家里啊买菜、做饭、烧火，可以说啊减轻了陈老师很大的负担呢。
4: 对对对，听到二老的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真的由衷的替他们高兴啊。
3: 嗯，
4: 他们这个病情啊，确实啊让人很揪心呐。
3: 嗯。
4: 因为啊，高血压、糖尿病啊，中了4次风。
3: 对，
4: 这个呀是非常可怕的。有很多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呢、啊、出现脑梗、脑出血啊， 说走人就走人的呀，很多呀，
1: 哦，
4: 根本呢就没有机会治疗，所以这个老人家呢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4: 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买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补益气血，通经活络，修复咱们大脑的神经功能啊，同时呢又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啊，老人家大脑的神经得到了修复，他现在啊肢体功能啊正常了，
1: 嗯，
4: 能啊自由的活动，
1: 对，
4: 并且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啊、也是正常的，血糖呢现在啊也稳定了，
1: 嗯，
4: 所以说老人家现在啊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刚才啊老人家说到一个细节，说呀糖尿病高血压中风以后啊，这小腿啊都是冰冰凉凉的呀，而且啊还是麻木的，
1: 对，
4: 但是啊老人家说呀现在两腿啊热火了，不麻不胀了。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的同时啊又能帮助我们调理五脏功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加强肝脏的排毒造血功能，加强肾藏精的能力啊，让咱们的健康啊恢复得更快和更好啊。
1: 嗯，
4: 所以二老的正确选择和他们积极的治疗啊，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啊。所以说呀，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身上啊也正在备受啊心脑血管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呀，不妨咱们赶紧把健康两件宝啊用上去，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能够让您啊真正的健康和长寿起来。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是历史以来的风湿病
4: 哦，
7: 便秘，
4: 嗯，
7: 腰疼，
4: 嗯，
7: 我娘我不是来是腰不病啦、
4: 啊，哦，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7: 对，前列腺的问题，
4: 嗯，
7: 但是什么多的问题，这些病的话全部都好了。
4: 哦，老娘我想问一下，当时您便秘的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7: 便秘呀、啊，我摔在的还不够，
4: 嗯，
7: 五天改一次。吃了几个小时，连五个小时干。
4: 哎呦，那太痛苦了，爹爹。
7: 受不了，用手镜头啊！
4: 哎呀，爹爹，真的太痛苦了，你这个。
7: 吃了好多那个便秘的药，它都不下来。人家捏那个当捂，这把子还是捂的当不过。
4: 我跟你说了，爹爹，你这个便秘四五天不排便，相当于你的毒素全部都沉积在你的五脏六腑啊。
7: 嗯。我听你讲的都听得多了。
4: 是的呀，你的毒素排不出去，全部在五脏六腑，久而久之就损伤五脏六腑的功能了嘛。
7: 哎，现在好了呢。
4: 啊，现在好了。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7: 现在是一天四。
4: 哦，每天都可以排一次大便。
7: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那就是便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7: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要谢谢你呀、
4: 啊。好啊，老娘，你的谢谢我收到。
7: 你不知道啊，那个便秘既然的过了，既然的瘦哦。
4: 是的，是的，老娘，您这光吃不排啊，这谁都受不了的。
7: 对对对对对，
4: 您不能长期靠那个泻药啊，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4: 因为那个只能解决一时，到后期啊，你会越来越难受的。
7: 对对对对，
4: 救急是可以的，但是解决根本呢、啊，咱们还是要用中药慢调。
7: 对对对对，
4: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它就具备了润肠通便、补益气血的这样一个作用，气推便行，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呢，恢复了咱们胃肠的蠕动功能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4: 您现在啊，这受益了，那您的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
7: 哎呀，厉害的好得不了，我的婆婆已经在床上瘫痪两个月。
4: 哦。
7: 就是我跟她洗，我跟她喂饭。
4: 哦。
7: 那现在那个满的跑了。
4: 哦，是婆婆的风湿骨病，严重的时候下床都不能下，需要您全部照顾，是吧？
7: 啊，不能下，她完全瘫痪了。
4: 哦，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能够到处跑，干干家务都没问题了。
7: 那都没得问题了，做饭呢、啊，在家里搞事啊，买那些蛋黄啊、大鸭排呀、啊，多么好！
4: 哎呀，这真的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
7: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啥？
4: 嗯，
7: 我们现在的白萝卜、毛豆我们都不吃。
4: 嗯，
7: 我们是每一天来洗锅，还有么事不能吃？
4: 其实啊，饮食上啊，我们注意啊，萝卜汤、绿豆汤。啊，绿茶不喝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啊具有一个解药的作用啊。然后呢，像鸡鸭鱼肉蛋啊这些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吃啊。
7: 嗯嗯，我原来还有痛风，痛得无力哭啊，嚷嚷叫啊。
4: 哦，原来还有痛风，
7: 现在没得了，现在不能走路啊，除了棍子，现在棍子丢了，没有棍子了，要到处走了。
4: 哦，以前痛风发作的时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呀。
7: 哎，痛得哭啊。
4: 哦，原来痛风痛起来的时候啊，痛得哭啊，路也不能走，
7: 不能走了，完全不能下床，但我是就在床上过。
4: 哎呦，这生活质量那真的是太差了。
7: 嗯，
4: 哎，这人呢、啊、活得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7: 对对对对对，我的年纪那80岁也不是蛮大。
4: 对对对，那老人家现在等于说通过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痛风的问题现在不疼了，也能到处走动了，拐杖也丢掉了，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再也不疼痛了。
7: 不疼痛了，
4: 那就是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它就具有一个促进代谢的作用，所以啊，它能够把咱们身体里面多余的尿酸啊给它排出来。
7: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4: 嗯，
7: 我那个婆婆79岁。
4: 嗯，
7: 他是肚子的呢，一个硬坨子。
4: 哦，
7: 在下面他一翻着翻的形成链来了。
4: 嗯，
7: 他硬坨子。
4: 嗯，
7: 尤其大了。
4: 嗯，
7: 有个大盘头，但还不知啊，是个硬的。
4: 你有那么大哦？
7: 跳那个林子跳走过来以后，他是慢慢的都消失的差不多了，现在快消完了。奇迹啊！
4: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你像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包块啊、结节呀、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它都能够把它溶解掉、排泄出来。
7: 对对对对对对。
4: 特别是啊，像咱们灵芝当中的一些灵芝腺苷、灵芝多糖，它都具备这样的一些作用，软坚散结，促进我们整个机体代谢的这样的一大作用。
7: 对对对对对。
4: 哎，
7: 你婆婆还有一个好消息。
4: 嗯。
7: 那我讲过的，就是那个腿呀、啊。
4: 嗯。
7: 小腿那个肚子高头走出那个臭腮呀，人家供到的那个筋，人家包了，包了看是人的。只要一做手术，
4: 嗯，
7: 做手术钱也不是蛮多，2000多块钱。
4: 啊，
7: 我只想一做，我婆婆都不做。
4: 嗯，
7: 哎、啊，那不做要把它讲好了，不抽筋了都好啊。
4: 哦，都好了，
7: 方方画画的，再没得那个筋了。
4: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说老爸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啊，咱们的静脉曲张的问题啊、哦。
7: 对，叫静脉曲张，在这里你摔，我这进来你不摔，我就摔不着。
4: 对，那个叫静脉曲张，这个啊， 我跟咱们老人家说啊，这个千万不要做手术。咱们武昌的有个老人家做完手术啊，现在路都不能走
7: 啊，
4: 因为啊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啊伤到筋呐，所以啊影响到后期的走路问题。选择保守治疗啊是非常好的，对于老人家们来讲，特别是啊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保二保的搭配，既能

0: 够打通经络，又能够活血化瘀，又能够修复筋骨，所以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疾病的最好方法。
1: 是的，
0: 所以说老伴儿这个腿以前是吧，没有吃健康两件宝之前，就是这个筋就是鼓起来的。
1: 啊，还是完全就是。
0: 所以他这个问题啊，通过咱们的一宝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搭配啊，解决的是非常好，非常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是不是感觉现在精气神啊、免疫力都越来越好了？
1: 啊，那就给你先头补充啊，先头又瘦又黄，现在又精神，长得白白胖胖的。
0: 哎呀，太好了，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气色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的失眠情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失眠的情况现在最少要睡5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了。
0: 老人家，你这80岁的年龄能睡啊5、6个小时，这是非常好的呀。
1: 啊，好好好，谢谢你啊，来谢谢你干活的好产品呐、
0: 啊。是的，老人家，关键是咱们花了钱，身体啊要获得健康才行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前列腺这个疾病怎么样啊，老人家？
1: 前列腺好啊。甚至一晚上一次也不来，或者再少几次。
0: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有的时候还不起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啊。
1: 对对对，前列腺好，主要是前列腺好，都好了，谢谢谢谢。
0: 好好好，老人家，您的谢谢我收到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人是黄陂的。
0: 您是黄陂哪里的呀？
1: 黄陂横店的。
0: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上的人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全名叫张延超。
0: 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1: 我的电话是15331371991。
0: 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用的好啊，咱们身边啊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病多病杂的，咱们多跟他们讲讲啊、
1: 哦。哎，我给你介绍了黄陂哥，黄陂哥好多人都是我介绍的，他们都其实都是起得好。
0: 哦，老人家非常热心呢、啊，已经介绍了很多黄陂的朋友，也用上了健康两件宝，而且反应的效果也都很好，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也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哦。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好，您的谢谢我收到了，有时间呢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收到收到啊，再见老人家。
2: 好，黄陂横店的张爹今年是80岁了，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两宝，严重的便秘说原来啊5、6天解一次，现在1天1次很顺畅，还有严重的痛风尿酸高，痛的时候啊那真的是要命啊，走不了路，即使走路啊也要拄个棍子走，现在呀，不用拄棍子了，痛风的情况再也没有发作。还有前列腺现在晚上也不起夜了。还有婆婆今年也有79岁，严重的风湿骨病下不了床，现在呀做家务、打扫卫生、出去打牌都可以。长了这个囊肿，包括腿上的静脉曲张，没有做手术，现在呀自己都消了。爹爹说这真是个奇迹。好，祝贺二老用健康的两宝获得了健康。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二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啊啊！我的鼻炎呢有点便秘。
0: 嗯。
3: 血压有点高。
0: 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高到178。
0: 如果血压高到178呀，是很容易出现脑梗的。另外呢，还特别容易出现啊脑血管破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脑淤血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
0: 轻则呢是致残，重则呢真的是危及生命，说走人就走人。
3: 对对对对对。
0: 哎，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哦！
3: 我现在吃了这个安宁口，现在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血压最高在130，这样。
0: 哦，那你这个血压现在不错呀，高压130，低压80，那很好呀。
3: 哎，对，现在都是吃了个药了，便秘也一天可以改一次大便了。
0: 哦，一天能排一次大便，那这个很好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原来是几天一次排便啊，爹爹？
3: 原来个把星期高一次。
0: 哎呦，爹爹，您这是非常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3: 那是那改都改不出来，怎么帮你改出来？
0: 我跟你讲啊，爹爹，这个便秘啊，它危害性非常大的。有很多人呢、啊，觉得便秘是小事情，排便其实每天就是在排人体当中的毒素。
3: 对。
0: 你像五六天排一次便，那就相当于我们的毒素在身体当中啊长时间的存留，会伤到我们五脏六腑，也会影响到血质量，而且呢还会影响到咱们整个人体的循环代谢，包括我们的血液质量都会受到影响。
3: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除了它能够润肠通便之外，它还能够啊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所以你看你现在每天能排一次大便，这是非常不错的。
3: 都蛮好的。
0: 这个非常好啊。另外你的血压好，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弹性好，所以它能够稳定血压，让血压降下来。
3: 对。反正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在吃，都吃了将近两年了。
0: 哦，你跟婆婆相当于是婆婆也在用健康两件宝是吧？
3: 对，都我们两个都在吃，都蛮好的。
0: 哦，你用的好，婆婆用的也很好。
3: 哎，而且我隔壁的我叫他们也买了。
0: 哦，也在做健康药的宣传是吧？
3: 我买了好几次了。
0: 好，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两宝的结合不仅仅呢抓住病因病根，帮助我们去解决血质量问题、血管弹性问题啊，帮助我们促进整个机体的代谢，让大便畅通，让血质量干净。所以现在你看还在做健康义务的传递，非常好啊。爹爹
3: 都蛮好的。
0: 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很满意。不满意我都不会告诉别人，我的周围的同事啊，那些同学们，我都原来老同学们都跟他们说也买了。
0: 咱们呀、啊、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也是给自己积福报的一件大好事啊。
3: 对。
0: 现在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啊，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问题。
3: 对。
0: 咱们啊服用这个健康两件宝啊，咱说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对人体啊没有任何的损伤。
3: 对。
0: 另外最关键的是啊，临床的效果反应啊非常的好。
3: 是的。
0: 爹爹啊，婆婆的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3: 她这不是反正年纪大了，她还大我一岁，她78我77。
0: 马上啊，这都是奔八的老人呐，是不是啊？
3: 是的，子女又不在一起，要身体不好了对他们影响呀。
0: 那是的呀，现在年轻人都是忙自己的一些事情，很多老年人都是单独的在生活，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第一呢，自己不遭罪；第二呢，也不给孩子添麻烦。
3: 啊，对。
0: 婆婆的身体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3: 她原来也有点便秘，血压有点高。
0: 哦。
3: 这高嘞，她都是坐着，有时候经常发晕。
0: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注意，没量。
0: 嗯。
3: 后来发现血压也高。
0: 哦。
3: 因为我们都同时一起吃，都吃了两年多了。
0: 哦，那不错。现在婆婆的血压怎么样了？
3: 血压也正常，她都最高的时候也在135，80大点。
0: 哦，那现在血压也比较好。
3: 嗯，对。
0: 这呀，都属于正常的啊。
3: 对。
0: 那挺好的啊，那您二老一定要坚持好好用。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3: 一直可以。对。
0: 只有咱们自己身体好了呀，咱们晚年生活才有保障啊。
3: 哈。
0: 咱们呀坚持好好用，争取啊往100岁努力啊。
3: 啊，谢谢了。
0: 好，不客气。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的口音。
3: 我是襄阳的，襄阳市。
0: 哦，是咱们湖北襄阳的是吧？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何，何安禄。
0: 何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3: 好，谢谢了。
0: 好，您二老啊保重身体啊。
3: 谢。
2: 好，襄阳市的何爹啊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130/80，便秘正常了。何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一直在传播健康，祝贺何爹爹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

0: 妇幼保健院对面满珍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隆庆皇帝突然之间就犯了病了，跟两位老臣交代交代，结果啊，扑腾一下子躺在御塔之上了。这下子高拱和张居正还有周围这些太监都慌了神了。不大功夫啊，御医就过来了。御医过来就开始给皇上把脉。那么孟冲大内的总管，就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他也过来了。他一看御医正在给皇上针治，他就把两位阁老请出了乾清宫。出来之后，孟冲不管怎么说大内总管，这伺候皇上的事儿，那可是他的头等大事。哎呀，两位阁老啊，皇上现在病得不轻，你们二位就不能离开皇上身边了。万一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下的事儿还得继续办呢。你们呐，就在东暖阁边上有个临时的职房，请二位阁老先在那临时的职房啊休息休息，我这边赶快去跟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汇报汇报皇上的病情啊。说完之后，孟冲就走了。孟冲走了，来了一位小太监，就把高拱和张居正领到

0: 这个临时的职房。高拱这时候就合计，皇上一直要找努尔哈赫，可是努尔哈赫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这里边还得交代几句。皇上说的那努尔哈赫，那是一个波斯美女，混血种，蒙古顺义王，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得给大明王朝，那叫天朝，送贺礼，就是贵重的礼品。今年呢，这蒙古顺义王就考虑到，我喜欢美女，这隆庆皇帝不也喜欢美女吗？他就特意培养了这么一个波斯美女。哎呦，这小女人长得可漂亮极了，凝脂般的皮肤，毛嘟嘟的眼睛，你看那弯弯的两道眉就像月牙似的，那脸蛋啊一说一笑露出俩酒窝，简直是太迷人了。要说皇宫里那些美女隆庆皇帝见得多了，可是蒙古顺义王给他送来这波斯美女啊，隆庆皇帝还真就没见过。自打隆庆皇帝得到这个波斯美女之后，呵，简直就离不开了。你看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和这位波斯美女整天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俩人就离不开了，皇上就更不理朝政了。但是这个波斯美女一打进到宫里边，就引起了两个人的记恨，一个就是陈皇后，皇帝的大老婆，正宗的皇娘娘，另一个就是皇上儿子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呐，一看这个波斯美女把皇上迷的是神魂颠倒不管事儿，心里啊就开始恨这个波斯美女。没想到这一天波斯美女在皇宫里边失踪了，这还了得，这隆庆皇帝受不了了，就发了一道旨，挖地三尺也得把努尔哈赫给找出来。隆庆皇帝心里明白，这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可忙坏了宫内的这些小太监，哎呦，犄甲旮旯都翻了一遍，就是耗子窟窿都抠一抠。其实那里边能藏人吗？但是那也得找啊。最后在一口枯井里边发现了努尔哈赫的死尸。当隆庆皇帝听说自己心爱的美女努尔哈赫死了，抱着努尔哈赫的尸体是大哭一场啊。都说自古君王无爱情，我看这话也不全对。你看人家隆庆皇帝就很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自打努尔哈赫死了之后，隆庆皇帝这精神就失常了，有的时候说话是颠三倒四。这些事儿孟冲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这里边实情这位高拱和张居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啊。高拱就想起皇上突然间病得这么重，这今后天下的事得怎么办呢？但是转过来一想，皇上今年36岁，太子爷才9岁，后宫这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陈皇后，另外一个就是太子爷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从来不参政，这一点高拱心里是非常坦然。朝廷的大权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哼，我好比一座泰山呢，在大明王朝我的根基谁也动不了。高拱刚想到这儿，那个老御医给皇上斟完了脉就过来了。 皇上的兵怎么样？
1: 两位阁老，卑职刚才给皇上把完了脉。
0: 我这一把脉，在下就觉得皇上是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犹疑不定。这个症状好像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的现象。这病重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柱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到了现在呀，正是二月，邪火更旺，出表为疮，攻心为毒。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疮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所以卑职敢断言，皇上今天的病实乃中风的现象。提起这位老御医，已经70多岁了，在太医院已经待了40多年了。要是用现在的方法评定职称，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医学博士。那看病的水平得说相当厉害。他根据中医理论，详细的把皇帝的病情跟两位阁老汇报了一遍。他汇报完之后，高拱唰的一下子，是一缕长髯，把那大胡子捋过来了。那你说，皇上的病是重还是不重啊？听高阁老这一问，老太医可犯难了，因为根据他把脉的经验，皇上的病气势之日也就是百日之内，离死不远了。可是我要如实禀报，这位阁老的脾气我知道，在他手下一旦犯点错，杀个人就像踩个蚂蚁似的，一高兴非把我斩了，弄个我妖言惑众。但是转过来一想，我要是不说实情也不行啊，一旦给我扣个帽子，说我贻误病情，我这罪名也不小。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御医低头一琢磨，好了，我这么说，两位大人，要说皇上的病确实不轻，不过要是静心调养调养，再用一些太医院开的活血化瘀的药啊，这病就能好转。但是要想让皇上的病尽快的好，皇上首先得做到，他下话不敢说了，但说无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皇上应该做到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这几个事儿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隆庆皇帝来讲，做起来可太难了。要说高拱这位首辅，什么事他都敢替皇上当家，可是就这件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别说他，再比他厉害，也不敢干预皇上的私生活。哎呀，皇上要清心寡欲，他自然自语的说了一句，好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他一摆手，把老太医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看着老太医的背影，心里就琢磨开喽。一旦皇上要是归西，这大内大外这些人，我能不能压得住脚？高拱他想的是不无道理，因为他身边这位张居正论才学论水平都不在他高拱之下。但是他再有本事，现在我是首辅，他是次辅，他也不敢起刺儿。可是大内司礼监有个冯保，他不直接归内阁管呢。那孟冲没说的，见了高拱低三下四。可是这个冯保可不简单，这个冯保别看他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只是秉笔太监，但是这个人
1: 脑袋里可净花花道，尤其是手里边握着东厂的大权。孟冲别说一个，就是八个捆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冯宝有馊主意。这个冯宝在高拱的眼里一直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啊。皇上一旦归西，这个冯宝能不能在后边消消停停的待着？

进来这位，你看他年龄也就50来岁，中等的个儿，身材呀、胖乎乎的，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圆青色素丝衬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头戴一顶丝足坐摊儿青罗面子的钢叉帽，这一走步身子骨还晃几下子，透着一股富贵之气。要问这位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个太监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那年就净身了。净身之后就进了紫禁城，在紫禁城里边待了40个年头了。冯宝他小时候天资聪明，进宫之后专门学习了琴棋书画。他最拿手的有两样绝活，一个是琴艺，另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太监，在大内待了40来年，伺候过2朝皇上，可是就没挠上大内的掌印太监。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拱憋得劲儿。嘉靖皇上死了之后，隆庆皇帝就登基了，紧接着高拱就升任为首辅，他就给皇上推荐了陈洪。这个陈洪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您都乐，是给皇上管家具的，呆头呆脑傻乎乎的。皇上用了几天一看这人什么也不懂啊，撵走了。高拱又给皇上推荐了孟冲。孟冲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更可笑，是个厨子，专门给皇上做饭的。一个管家具的，一个做饭的厨子，给皇上来管理大内，这不扯淡吗？可是首辅高拱他有他的想法，他给皇上举荐大内的一把手，他可不能用过精的，一旦用了过精的他不好调理，所以高拱是偏偏举荐了这么二位，愣把冯宝给挤一边去了。这冯宝从此之后跟高拱是做了仇喽。哼，你个高胡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仇。你别看他这么想，他可不敢这么做，因为冯宝他在朝中没有人呢，就是朝廷的内阁当中他没有4梁8柱。在大内行，他偏偏陪着太子爷也能接触到皇上，再说陈皇后李贵妃对他也不错，朝中无人就一直没有机会下这个手。可是今天他突然大大咧咧的进来了，稳稳当当的坐那儿了。要是平时，别说你冯宝，就是孟冲见了高拱也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儿个冯宝这神色有点反常，高拱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两位阁老啊，接旨。高拱一听传旨来了，扑通一下子就给冯宝跪下了。其实接圣旨那是等于给皇上下跪，但是冯宝心里这个乐呀，高拱高拱你也有今天。冯宝是口传圣旨，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欲做后事安排，切望尔等借字阴见祭体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臣遵旨。高拱是憋着气说出一句话。冯宝一看高拱60多岁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边哪个痛快呀。然后他把脸一变，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有些事情啊商量起来很方便，

0: 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自打冯宝进来，高拱心里就憋一口气，他就想刺激一下冯宝，一直没抓住机会。
1: 冯公公，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0: 不不不不，高阁老啊，这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1: 哼，冯公公，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这内阁的事还用得着你当家吗？再说按照大明的律例，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要说高拱真不愧为首辅，一句话他就抓住了要害。
0: 因为明朝年间，内宫不管你权力多大，不准许干政。历史上就有大内的总管干政的例子，最严重的极刑就是朱元璋皇上下令把这个太监的皮给扒了，然后用这皮呀做个大鼓，挂在皇极门的广场上，那就警示后人不准任何一个太监干预朝政。高拱的这句话把冯宝当时就给噎回去了。但是冯宝的嘴儿也不是白给的。高阁老，你这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你在内阁是给皇上办事儿，我们在大内也是给皇上当差，咱们俩不就是分工不同吗？替皇上想着点事儿，这怎么能跟干政扯到一起呢？冯宝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把高拱又给噎回去了。他俩在这斗口刺府张居正这功夫可看出门道来了。冯公公，皇上身体不好，我们高阁老心情也不好，说话的口气硬一点，希望您担待担待。张居正这是给高拱找台阶儿，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再看冯宝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就那么对应了一下，哎呦，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呀。冯宝这脑袋可不简单呢，他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他看出两位阁老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两个人非常的密切，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了微妙的裂痕，那我冯宝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我来个让他窝里斗。要说冯宝在内宫待了40多年没白待，好事没学多少，挑拨离间的本事他可没少学。是啊，高阁老，咱们都是皇上的老臣，何必整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呢？你呀，消消气儿，替皇上啊多想点事儿。
1: 冯宝这个人可有心计，他这么几句话不是在压气儿，而是在勾火。
0: 张居正早就了解冯宝，知道冯宝不是什么正经货，他不得不防，可是他又不能得罪冯宝。他知道现在的太子爷朱翊钧是他陪着长大的，在内宫都称冯宝为大伴儿。再说他天天围着李贵妃前前后后的转悠，
1: 李贵妃是非常赏识这个冯宝，万一皇上要是一蹬腿儿，这太子爷就得登基，太子爷登了基之后，那么李贵妃是他的生母，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冯宝的翅膀就得硬起来，我得罪不起。可是朝中这位一品的大员，当今的首辅，我也得罪不起呀。今儿个这两位顶起牛来，非得让四府张

居正表个态。你看这功夫，四府张居正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这个事儿啊，我只好这么办。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早年间，浙江富阳县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案子，一座看似普通的轿子却被恶鬼缠身，先后两位坐过这顶轿子的人全都莫名其妙地惨死在轿子里。而且最怪的是，死者被人发现的时候全都是一个模样，看似面目狰狞却毫无致命的死因。这可真就奇怪了，一时间这座轿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人说这座轿子肯定是中邪了，莫非说他真的是中了什么诅咒，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一台被诅咒的花轿，两具暴死的尸体，他们之间有何联系？毫无血迹，毫无破绽，死者全都面目狰狞，到底他们看到了什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闹鬼的轿子上集。这一天一大早，富阳知府朱子杰朱大人的府宅门口那是一片热闹，所有家仆全都在那忙活着，有站在大门口贴喜字的，有进进出出张罗摆放东西的，就连平日里一脸严肃的朱大人今儿看起来都跟往常不一样，一脸笑意，那高兴劲儿啊是打心眼里往外洋溢着。站在院子里边，一边催促那些家丁赶紧抓紧时间，嘴里边还不停地念叨着，今儿个大家都辛苦点啊，手脚麻利点，这可是咱们朱家大喜的日子，忙活完了今儿个我重重有赏。朱大人嘴里说的这大喜日子呀，是他儿子朱毅新婚之日，儿子结婚当老爹的肯定高兴啊，更何况朱毅那是老朱家的独苗，朱子杰盼了这么些年就盼着儿子能结上婚娶了媳妇儿，只要儿子一结婚，过不了多久他朱子杰就能抱上大孙子了，他们老朱家这香火就续上了，门丁兴旺，所以这心情不用多描述，您都能想象出来，这当老家的得多高兴。朱家全家上下一通忙活，等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了，眼看的吉时已到，这朱子杰呀，赶紧把儿子朱毅给喊过来了，儿啊，这可快到吉时了，你这儿啊，该带好东西可都带好了，别差个一样半样的，到时候让人亲家挑理儿。老父亲如此紧张，朱毅长这么大还是头回见着，不禁的一笑，嘿嘿，爹呀，您就放心吧，儿子我都是大人了，还能让您老那么操心吗？您跟我娘在家里就等着，我这就把儿媳妇给您接回来。父子二人一番对话之后，朱毅满面春光的可就带着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一路就奔了亲家赵员外家。自打儿子迎亲出门，这朱子杰就跟落下病似的，来来回回的在屋里走柳。儿子结婚呢，他比他儿子还紧张，坐在一边的朱夫人瞧他这副模样，忍不住扑哧乐了。哎呦，我说老头子，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想当年咱俩成亲的时候，我都没见着你这么紧张，今儿个儿子成亲，瞧把你给闹腾的，赶紧着坐下歇会儿，待会儿儿媳妇进门有你忙的。让夫人这么一说呀，朱子杰自己都觉着有点好笑，心说也是，我这一把年纪了，平日办案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这会儿轮到自己儿子结婚了，我这儿倒成了六神无主了，我呀就听夫人的话，踏踏实实的坐这歇会儿。朱子杰的亲家赵员外家住邻村，您别看离这朱家不

不远，可古代结婚呢，这场面得摆到了。朱毅是披红挂彩，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迎亲的队伍整整绕了一大圈，这才来到媳妇家门口。赵家那边一看新郎官来了，这下可好了，整条街上都跟着热闹起来了。朱家在富阳县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周围邻居一听说怎么着赵家小姐嫁给朱家公子当媳妇了，全都跑过来看热闹。赵家门口围的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朱毅啊，好不容易才进了赵家门。一进门，朱毅先是恭恭敬敬的给岳父泰山大人赵员外行了一个礼，紧接着就瞧见赵家小姐蒙着红盖头，让一个小丫头啊由打屋里边给搀出来了。头回见着自己这媳妇，朱毅啊这心里边就跟揣了小兔似的，跟老岳父寒暄了几句，这话音都开始跟着颤巍了。赵员外那是过来人，一瞧朱毅这么紧张，也没为难他，一边嘱咐一边把朱毅往自己闺女那边领。哎呀，我家小女从小娇生惯养，以后过了门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还得多包涵呐。朱毅这会儿心思啊全在新媳妇身上的，不停的在这傻笑。岳父大人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赵家小姐蒙着盖头哭哭啼啼的跟着朱毅出门了。这一道上赵夫人还不忘了嘱咐闺女，孩儿啊孩儿啊，出了门子了你就是人家朱家的媳妇了，以后可不能这么由着性子来，对待公婆那得比对待我们俩还得好，这是当儿媳妇的本分呐。老家不放心，这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毕竟古时候嫁人呢不像现在，现在您说什么时候想回娘家您随时回来，古代不一样，这嫁出去的闺女啊就是泼出去的水，没大事儿，不能总回娘家。所以自家闺女嫁人了，这当父母的总会舍不得。而这赵家小姐一直哭哭啼啼，一来呢是表示对父母的感情深，二来呢这也是传统的婚俗哭嫁，并不是说这赵小姐真不乐意。就这么着，赵员外夫妻二人一直把闺女送到门口，眼瞧着闺女坐上喜轿，直到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的走了，这才放心的回到屋里。新媳妇也接上了，一路上朱毅这心情啊甭提多高兴了，时不常的回头瞧瞧喜轿，心说爹呀，儿媳妇我给您接回来了，我可就等着拜完天地入洞房了。咱们回过头来说朱家，朱子杰这会儿早就在家里坐不住了，儿子走了一上午了，起初他还听媳妇劝踏踏实实的在这坐会儿，可没出一个时辰，这点耐性啊全没了，约摸着五分钟就得出去看一趟，生怕儿子回来他没准备好呢。左顾右盼的瞧不见这人影，朱子杰急呀，愣是喊一家丁过来，你啊站在村口去，只要瞧见公子这迎亲队伍回来了赶紧跑回来给我报信，我好吩咐门口这帮人准备迎亲。这家仆高高兴兴的应了一声，转头就出去了。这一上午可给朱子杰忙坏了，虽说留在家里，可是亲朋好友过来庆贺的早早的就来到朱家了，朱子杰是前前后后一通张罗，直到快晌午了，那个把风的家丁这才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跑回来了。老爷老爷，公子这迎亲队伍这就过来了。一听这个，朱子杰高兴了，赶紧由打堂屋奔门口走，人还没出来呢，这声先喊出来了，快点点炮仗迎亲。一听朱老爷下令了，嚯，门口这帮家丁算是忙活起来了，那鞭炮响得震天，吹鼓手吹吹打打也不含糊。朱子杰前脚带路，朱夫人后边跟着，还有一大帮亲朋好友全打府里出来了，站在门口等着儿子回来。周围那些邻居甭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是不是进屋喝喜酒的，反正全凑到这儿看热闹。时候不多，就看朱毅骑着高头大马这可就过来了。父子二人一见面，朱毅满脸喜气，一个翻身由打马上蹦下来了，父亲儿子回来了。紧接着朱毅没等老爹说话呢，转身就奔身后的这顶花轿，抬手啊就要把这花轿的帘子给掀开，可谁成想朱毅这手还没伸过去呢，啪的一下站在身边的媒婆啊就打了他一巴掌。哎呦，新郎官啊，看您这急的，
这挑轿帘子、搀新娘子可都是媒婆干的，都到了你们老朱家门口了，这点功夫您都等不及呀。让媒婆一说呀，站在周围的人全乐了，这朱毅臊的也是满脸通红，挺不好意思的。这时候多亏了朱子杰替儿子说了一句话，这才算是让朱毅解了围了。哎，大喜的日子难免会心急嘛，我儿子愿意挑这轿帘就让他挑吧，没那么多讲究。有老爹撑腰了，这朱毅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一脸坏笑的抬手啪把这轿帘子就掀起来了。瞧见新娘子蒙着盖头靠在轿子里边，这朱毅细声细语的喊了一声，夫人小心脚下，咱该下轿了。朱毅头句说完，这新媳妇儿坐在里头温丝没动。瞧见这场景，身边那些凑热闹的就开始瞎起哄，朱公子，哎，您这声太小了，新媳妇儿没听见，您大点声啊。让周围的亲朋好友这么一起哄架秧子，朱毅啊只好提高了嗓门又喊了一遍，夫人呐，咱该下轿了。二句话说完了，轿子里边的新媳妇儿再一看呢，还是没动的。朱毅这会儿心里边啊有点莫名其妙了，而且有这么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为什么会别扭他说不清楚，总而言之他就想不明白了，心说我都喊了这么大声了，我这媳妇儿怎么还没听见呢。朱毅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紧接着又喊了第三遍第四遍，这新媳妇儿还是纹丝儿不动。这时候啊，周围那些看热闹的渐渐的不言声了，大伙好像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可是没人能瞧见轿子里边什么样啊，因为这朱毅啊一个人欠身到轿子里边准备搀着新媳妇儿，把这轿子给堵上了。为了不让场面尴尬，朱毅这会儿也顾不上那么些了，索性上前抬手推了推媳妇儿。这一推不要紧的，手一下去，新媳妇儿顺势一倒，可就栽在这儿了，这盖头顺脑袋上出溜也掉下来了。朱毅被眼前这场景当时吓了一跳，连忙由打轿子里把身子撤回来，一边退一边喊，爹呀，他死了啊，新媳妇死了，这怎么可能啊。朱子杰连忙从大门口跑过来，噔噔噔下的台阶，就看新娘子头戴凤冠倒在轿子里边，一脸惨白，这嘴角还挂着白沫子，表情是极为痛苦。朱子杰警觉地伸手这么一探，确实没有鼻息了，断定已经是气绝身亡。这下朱家可热闹了，喜事一下变丧事了，而且这么突然，谁都没想到从亲家出来的时候，这闺女啊好好的，一路上没人跟她说过话，没人接近过她，怎么可能到了朱家这人就死在轿子里了呢？朱子杰是知府大人，查案办案这么些年了，虽说这回案子出在自家门口了，可毕竟心理素质比别人都强，他下令把所有参与过迎亲的人，包括轿夫吹鼓手，全都给我请进知府衙门等待问话。一切安排妥当，朱子杰这才得空把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全都送回去了。转头瞧着惊魂未定的儿子，朱子杰这心里头也难受，可是事情已经出了也没辙，只好强忍着安慰儿子两句，儿啊，这会儿不是难过的时候，咱得让赵家姑娘走得安心，你呀先去赵家报个信儿，再把赵员外请来，我有些话可能得问问他。闺女刚刚送出家门，还没出半天的功夫呢，这活人变成死人了，就这种打击搁谁身上他也扛不住啊。赵家那边闻听到消息，赵员外夫妇二人哭得死去活来呀，最后赵员外强忍悲痛，这才跟着朱毅来到了知府衙门，希望朱子杰能替闺女找到真凶。朱子杰这会儿已然没了早晨那股子高兴劲儿了，他是满脸愁云，
围着赵家姑娘的尸首转了好几圈，但见心

0: 娘子双目紧闭，这拳头还紧攥着，一股子白沫挂在嘴角。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这朱子杰呀，小声嘀咕了一句，看似像是中毒啊。站在一边的赵员外一直在那偷偷的抹眼泪，朱子杰看着他也心疼，叹了口气，哎，亲家，节哀，节哀呀。我这儿有个问题要问您，不知道这新娘子出门以前可吃过什么东西没有？听到朱子杰的问话，赵员外这才缓过神来，脑子里不停地回想着早晨姑娘喜笑颜开的模样，他是越想越难过。朱大人呐，我们家就这一个闺女，您不知道啊，他娘为了闺女这桩婚事多上心呢。昨天娘俩聊了得整整一宿，我一大清早就看见他们早早的在那儿梳妆打扮，我怕闺女饿着，还特意嘱咐让她吃点东西。可我这闺女高兴啊，没心思吃。她从打扮完了，就跟她娘一直坐在屋里头。上花轿之前是滴水未进，粒米未吃啊。说着说着，这赵员外的眼泪又下来。朱子杰听完，轻轻地拍了拍赵员外的肩膀，紧接着转头看了一眼守在身边的陈师爷。这位陈师爷跟着朱子杰已经快十个年头了，朱子杰想干什么根本不用多说话。这个时候就看陈师爷心领神会的一点头，转身从身后的工具包里边取出了一根银针，递到了朱子杰手上。朱子杰小心翼翼地把银针拿过来，往新娘的嘴中这么一扎，这银针呢取出来一看没变色儿，看来这新娘子所中之毒啊并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朱子杰这会儿不由得眉头紧蹙，心说赵家姑娘这尸体并没有任何致命的伤，这种死法八成是中毒。可是这银针呢探完之后没变色，这毒它是怎么中的呢？知县府衙里边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个时候，朱子杰好像是想到了什么，手举银针突然照着新娘子胳膊上边轻轻的就扎了一针。当他再把这银针拔出来一看，朱子杰和陈师爷不约而同地互相对视了一下，这根银针呢立即变得乌黑了。而这个时候陈师爷好像是想到了什么，脱口而出，大人，新娘子所中之毒和十五年前的……陈师爷话音还没说完呢，就让朱子杰给打断了。就看他站起身来对赵员外说道，亲家，遭遇巨变，这是咱们两家的不幸啊，您放心，本官一定会查出真相，还亲家一个公道。这尸首我已经化验完毕了，您可以把赵家小姐入土为安。一番劝慰，赵员外带着闺女的尸首回家了。直到府衙里头就剩下朱子杰和陈师爷两个人，这个时候朱子杰才神色凝重地叹了一口气，师爷，刚才你说的没错，新娘子所中之毒确实和十五年前的杨彪案所用之毒一模一样。不过这杨彪被我斩首已经有十几年了，这毒怎么又会重现人间呢？朱子杰口中的杨彪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被斩首了十几年的罪犯怎么会和他家的新媳妇儿有所牵连呢？这场悬而又悬的中毒之谜，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咱们下回接着说闹鬼的轿子下集。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0: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0: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6000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说到夏天啊，我们最近呢连续谈到了结合我们的元黄精对心脏啊以及我们全身啊血管的功能的维护它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呢，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在夏季我们都要加强保养，特别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当然还有什么呢，你像我们的呼吸道，冬病夏治嘛，防患于未然，对呼吸道的保养也很关键。另外呢还有胃肠道，因为夏天呢把胃调养好，防止胃炎的发生，远离胃溃疡的出现，防止胃出血的产生，都至关重要。而我们人到老年呢，有很多人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可能胃就不好，那么到了老年以后，这个胃病呢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呢有的已经导致溃疡的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胃出血。胃出血是危害性很大的一种疾病啊，到医院去了往往都是属于急诊科啊所要治疗的范畴啊。你想，我记得前段时间呢看一个新闻报道啊，一个40多岁的年轻的导演因为急性的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结果呢就因为这个病啊急性胃出血去世了，很可惜。那么结合他的生活工作就能够总结到，因为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饮食不规律，休息不充分啊，年轻轻的结果已经是老胃病的患者，最后导致急性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危及生命。那么其实这个任何疾病我讲过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你就说我们胃出血一样，肯定有什么前期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暴饮暴食啦，或者说夏天大量的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这种强刺激导致胃黏膜受损。哎，胃黏膜一旦受损以后会出现水肿啊，慢慢的就形成糜烂呐、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胃的这种保护机制就会破坏了啊，黏膜破坏以后胃的血管就会暴露于胃腔里面，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什么叫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呢、啊、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刺激它，或者说情绪紧张波动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那么就会诱发血管的破裂啊。如果您到了一定年龄，比方说中老年朋友，又伴随着血管的老化，也就是我们讲的血管的弹性功能下降，那么它破裂出血的概率就更高啊，那么最后就导致胃出血，那不是吐血就是解薄油样的黑便，危害性很大，因为胃出血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突然降低，血色素减少，人呢就出现头晕，一旦晕倒了会出现意外的，那就是危及生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呢也确实是诱发胃溃疡出血或者说导致胃黏膜损伤比较常见的一个季节，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第一个咱们的活力资源宝，改善胃肠道的内环境，加强胃黏膜的修复，促进胃的功能恢复啊，效果特别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元黄精有效的疏通血管，有效的恢复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的老化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把这两个产品好好的应用起来。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主任。
1: 啊，您好，您好。
2: 我是罗田的，我老用户，我姓罗。
1: 哦，罗田的罗师傅。
2: 我一直用这个腰痛啊，高血压啊，都有缓解。
1: 哦，都恢复的不错了。
2: 我老伴也在用。
1: 哦，老伴也用。
2: 我老伴他是颈椎，都有改善，睡觉都有改善。
1: 哦，那都不错嘛。
2: 啊，是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吃习惯了，放不下了。 通胀我买20盒，先把钱打的，
1: 就是准备在邮寄20盒
2: 啊，邮寄20盒，邮寄我是罗店的。
1: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1岁了。
1: 哦，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和老伴都在用国立资源宝。
2: 啊，他后用，他去年才开始用的。
1: 哦，老伴去年才开始用。
2: 啊，我一直在用。
1: 可以可以，取得好的收获就好好巩固。嗯，
2: 我这个右肺做了手术，做了手术现在快2年多了。
1: 嗯，
2: 我取这个呢现在恢复的蛮好。
1: 哦，就是是怎么，是把那个肺切除了一部分呢，还是怎么呢？
2: 割了一部分。
1: 哦，等于说这还
2: 现在第三个年头了，我恢复的可以，
1: 还可以，
2: 能吃能睡。
1: 好好好，行。
2: 啊，
1: 那您呢就和老伴呢，
2: 谢谢你啊，
1: 好好的巩固。
2: 我谢谢你每天操劳，给大家讲课。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您就到时候注意查收。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保重身体。
2: 麻烦你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好好好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裂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谭主任你好你好。
1: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3: 哎，你辛苦了。
1: 好，
3: 我是小刚，我叫陈明如，今年83岁。
1: 83岁，陈爹爹。
3: 哎，但是我心里活的自然饱啊，小12斤。但是我的慢性的就是一直是高血压。
1: 嗯，
3: 高血压高到了180到200。
1: 哎呦，那么高啊！
3: 后来呢，都打了几针吊针以后啊，
1: 嗯，
3: 都听到你唐主任在电波都讲活的自然饱。
1: 对。
3: 对哪个都有好处，
1: 是的，
3: 那个提高心脏功能呐、啊，
1: 是
3: 对那个火哪个都有好处，我都吸那个火力自然包，一直吸到现在
1: 啊，一直坚持在用啊，
3: 天天在用，一天烧3里万3里，
1: 用
3: 的坚持到现在
1: 啊，用的很规律，
3: 很规律。
1: 哎，
3: 但是你现在这个血压了，都一直在保持在120到130左右，就这个情况。
1: 那都很好嘛。
3: 我现在找你们王主任查了一下，血糖是70。
1: 啊、哦，那也算是正常。
3: 完了，血糖，完了，血糖很有点高噻。
1: 哦，您是吃了饭去查的，还是空肚子查的？
3: 空腹的。
1: 您这真是原来那很危险的。
3: 我是三高呗。
1: 哦，
3: 血
1: 脂也高。
3: 嗯，血脂也高。
1: 您那原来没有出现过脑血管意外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
3: 但是我因为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都一直在心里得消失几年呗。
1: 就说用的也早，而且一直在坚持用。
3: 一直坚持的用是的。
1: 所以您看这就很好，要不然的话，您说不准那您就中风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和我一般年纪小的人都中风都走了哎。
1: 你看，确实很危险啊！这不是说我们吓唬谁，因为血压高啊，高到180、200，那真是很危险的。
3: 是是是，那三期高血压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得有，我的婆婆也得有。哎嘞。
1: 您老83了，血压正常了，现在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3: 大脑都清晰得很，我快的每天在我那些都小记住啊。
1: 哦，
3: 玩一玩，那个说你这边大脑厉害啊。
1: 可以可以，那不错。
3: 我说我的一人吃活的自然宝。
1: 嗯，
3: 他说活的自然宝吃不好，我确实个宝。
1: 确实是个宝，
3: 你相信自己买不买得起？
1: 是的，是的，是的。从您自己来讲，确实收获很大。
3: 是的，原来还有这个腿子抽筋
1: 啊，
3: 抽筋以后小腿一直没抽筋，
1: 叫做腿也不抽筋了，
3: 都一直没有感冒嘞。
1: 哦，十几年也没感冒了。
3: 哎，
1: 您看，您看，这就是收获。
3: 原来还能感冒嘞，你感冒的发烧。现在呢，一直那十几年从来没有感冒过。
1: 那真不错，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要坚持。老年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咱们能够坚持巩固、保持健康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啊！
3: 对对对，
1: 平时呼吸啊、吃饭呐、啊、大小便呐、啊、都怎么样呢？
3: 那都正常，都正常，
1: 都正常，
3: 正常个。解放还喝酒哎，一天还喝个2-3杯酒哎，
1: 是吧？那不错啊，这也说明您确实啊，整个的代谢都还是比较好的。
3: 对的，
1: 哎，可以可以。刚才您说婆婆也在用，
3: 对，婆婆在用。
1: 她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3: 婆婆原来她的肠胃不好，她在医院住了，后来都吃了活力自然宝，那几年都有肠胃好得很，她的送菜叶，送菜叶儿了。
1: 哟，那身体越来越扎实了啊！
3: 哎，原来是扎实的。
1: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咱们总说一句话，叫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年轻不就是有劲吗？
3: 感谢唐主任讲座讲得好，我的亲人们亲们，每天都听你的这个讲座。
1: 行，在这里我祝贺您啊，陈爹爹。
3: 好，谢谢谢谢。
1: 领导就在孝感寺是吧？
3: 我在孝感寺复兴街。
1: 哦，那可以可以，等于说我们专家去您都每次都去参加，把血糖啊血压都检查了，
3: 血糖系列
1: 可以可以，
3: 80的一包
1: 可以。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另外平时啊身体好，每天早晚出去还是活动活动。
3: 好，谢谢，感谢唐主任对我的关怀啊。
1: 好的好的，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啊，陈爹爹。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0: 孝感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主任你好啊。
1: 哎，欢迎你，你好。
4: 我是汉阳的。
1: 哦，
4: 汉阳。
1: 哦，汉阳熊爹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1: 好，那把您的
4: 去年一共是买了你的产品，
1: 去年
4: 这个10的吃的可以，还没吃完
1: 啊，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用。
4: 对对对对，
1: 是用的哪一个产品呢？
4: 开始我的婆婆用的是180开始用的，
1: 哦，
4: 用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4: 我们从去年以后啊用的那个原黄金。
1: 去年开始用原黄金啊。
4: 对对对对，用的还可以。
1: 那具体跟我们讲一下，通过服用以后您和老伴有哪些变化呢？
4: 我的变化呢，我只吃了半年。因为我是做了手术以后呢，这个身体一直没有怎么恢复。
1: 哦，
4: 没怎么恢复，我看婆婆吃的可以，我都接着吃。吃的时候呢，吃了半年吧，效果还可以。我是前列腺嘛，
1: 等于说您是做的前列腺手术。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具体当时是个什么感觉呢？当时身体不好。
4: 我当时主要是精神不好哎。感觉蛮疲劳哎。
1: 哦，蛮疲劳，没有精神。
4: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
4: 睡眠不是很好哎。
1: 哦，睡不好。
4: 对。因为总好像。有什么事儿一样，因为做个手术以后，我在医院里搞半个月嘛，在神经院里。
1: 就是晚上相当于就总睡不安神。
4: 对对，睡不安神。
1: 总好像有事搁在心里，是吧？
4: 对对，总好像有事一样。
1: 那您不心脏也有问题吗？
4: 我心脏安那个支架里，心脏问题还不是很大，就是做那个手术，反正心情不是很好吧。
1: 那是了，是这人呐、一个是手术，
4: 安个支架，当时没有多大的变化呢。再加上、那是前年安的支架。
1: 前年
4: 支架我觉得还平稳，平稳能够去年就做个前列腺手术，这两个手术一做，对人这个精神上啊，有点影响，有点影响哎。我看到婆婆吃的蛮好哎，我就吃一吃，吃吃还可以，
1: 还可以，
4: 睡眠比原来强一些呢。
1: 哦，那确实听您说话就感觉精神还不错啊。
4: 对对对对，
1: 是啊，这人呐，
4: 岁数不是很大呢，我这77岁。
1: 我才77岁，那也是。你看现在说个玩笑话，我们节目当中一说了都是80几岁的人多得很，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不是，您都做完两次手术。所以我说吃一吃肯定有好处哈。
1: 对，这个啊，一个是您连着做了两次手术了，本身我们以前反复强调啊，任何手术尤其这个麻醉啊，全麻了，对人体元气的消耗是特别大的。
4: 对对对对，打麻醉的。对，
1: 哎，对人体的元气消耗比较大。再一个，人到老年嘛，您说做一次手术人呢、总觉得哎呀这身体老化了不行了，你要连着做两次了，确实对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4: 对对对对，有点影响。
1: 那现在精神好了，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4: 睡眠质量比原来强一些。
1: 强一些了。
4: 这个精神上比原来也强一些，因为做手术1年多嘛。
1: 对对，那平时像这个
4: 软黄金还是有效果。
1: 像平时走路啊，或者说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啊，感觉怎么样呢？
4: 刚开始做手术半年了，以前呢还是蛮困难，现在可以了。
1: 还可以
4: 了。完全像过程来嘛，比原来半年以前强一些。
1: 那就逐步的在恢复了。
4: 对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在越来越好的话，自己锻炼起来就越有精神了。
4: 对对对对。
1: 那真不错啊。那照您意思就是说，您老伴是在您之前先用的活力自然宝。
4: 是他用的好，我才个动的心思。
1: 那他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我的婆婆啊，原来也主要是高血压，高血压不稳定。通过这几年吃了，开始是活力自然宝最后是原黄金呢，顺利是吃的原黄金快1年了血压还比较平稳。
1: 哦，血压平稳，那也很好。
4: 原来也吃那个药啊，吃一片，现在吃半片都还蛮稳定。
1: 哦，就是降压药减了一半呢。
4: 醒了一半了，对对对。
1: 嗯，那真不错。
4: 对对。
1: 血压高控制的好啊，很关键啊，因为很多问题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4: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疏通血管，尤其是增加心脑供血供氧啊，对维护健康非常关键。
4: 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很好，那就祝贺您熊爹爹。
4: 好好好，再见。您那个产品还可以，我们要继续吃。
1: 好，坚持用。尤其现在夏天呢，您看阳气也旺盛，人体啊，咱们要扶阳助阳的话，也一定要用好。然后到了三伏天呢，
4: 好好好，
1: 就更应该加强巩固了。
4: 好好好好
1: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4: 感谢啊！
1: 好好好，
4: 好好谢谢好。
1: 喂，你好，老林家。
5: 哎，常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林家？
5: 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的啊。
5: 啊，我是老用户，在这个月这个一些症状都缓解了。
1: 就是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原来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5: 啊，对对对。
1: 哦，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5: 今年74岁。
1: 74。哦，贵姓呢？
5: 我姓刘。
1: 哦，刘爹爹啊。
5: 我用了活人资源宝也用了，
1: 嗯，
5: 新生骨的也用，
1: 嗯，
5: 原黄金也用过了。
1: 哦，原黄金啊，
5: 嗯，
1: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原来头昏呐、啊，这个腰腿疼痛啊，
1: 嗯，
5: 这个大便不规律啊。
1: 哦，肠道有问题了。
5: 嗯，对对。
1: 啊，大便不规律那是怎么的？是拉肚子啊，还是便秘了？
5: 拉肚子。
1: 啊，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5: 大便不成形，对。
1: 嗯，
5: 原来还有个头昏呐、
1: 啊。嗯，头昏，对，刚才也说了头昏啊、
5: 嗯、
1: 头昏严重吗？
5: 头昏严重，很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严重，有时候昏的休克嘛。
1: 哦，就是昏倒了。
5: 对对。
1: 那不什么都不知道了。
5: 嗯，对 对, 对。
1: 哎呦，那真是很严重啊。您说一休克了就很危险了，是不是？
5: 对，就是、啊。
1: 一休克就神志也不清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丧失意识了、那是很危险的。
5: 对。
1: 那是什么原因搞这么严重了这休克？
5: 原来检查他是有点贫血。
1: 哦，贫血。那就是血压也低。
5: 血压低，
1: 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
5: 对对，现在都缓解下了。
1: 现在就说通过坚持服用以后，现在逐步的在恢复了。
5: 嗯，对对对。
1: 比方说您跟我们具体讲一下，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5: 血压低，它也不是太低，它就是有点的贫血。
1: 贫血，那就是红细胞比较低，血液供应不足。
5: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啊。咱们很多人特别是相对来讲啊，这女同志可能更多一些贫血了，到医院一查手指血红细胞低，血红蛋白比较低，那这样就容易导致头晕啦、眼花啦、手脚没劲啦，甚至人呢浑身没劲，这个就更加麻烦了，走路都走不稳。
5: 对对。
1: 现在等于说头晕的情况现

0: 在比较少了。
1: 比较少了，缓解下来，
0: 缓解了啊。
1: 对，
0: 肠道了大便呢？
1: 大便现在很正常，
0: 很正常。好，这个很正常。还有一个腰腿疼呢，关节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1: 关节它就是有疼痛，它这个血瘀不畅吧？
0: 哦，就是有点不通了，循环不通了。
1: 对对。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做事啊，怎么样呢？
1: 活动就是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我每天都是干活嘛。
0: 就说现在还在忙地里的事。
1: 对对对。
0: 哦，那还真不错。说实在的啊，74岁，这年龄呢也不算小，当然和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也还算年轻。但是不管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把身体搞好。
1: 对对对，
0: 尤其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确实也是替您担心啊。原来昏倒还休克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听到。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说，哎呀，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倒了，就倒在地里，那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
0: 可以，现在慢慢的恢复以后啊，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你看现在我们一再强调夏天呢，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这样呢对滋养骨髓呀，提高骨髓造血功能呐，尤其是咱们原黄金增加心脏动能以后啊，促进全身循环畅通，提高心脏和大脑包括四肢末梢的供血供氧，这个效果就更好，所以一定要加强巩固。
1: 好，好嘞，好嘞。
0: 哎，谢谢您啊，刘爹爹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天气热，您自己在外面干活，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1: 啊，好，你也辛苦。
0: 哎，不客气。
1: 你听听。
0: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身体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健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
3: 唐哥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那行吧。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3: 哎，每天都讲啊，我们天天都在听的。
0: 好好好，多听多交流。
3: 嗯嗯。
0: 哎，
3: 听这个听呢、啊，我们那里这产品，我们开始就在听的。从那个紫黄金。
0: 从紫黄金一直用到现在。
3: 用到现在，我用10几年去了，我那有了，都有今年40岁了，我去带那个我都。还没生呢，怀上了我就去、去买的，人家带去再吃。
0: 嗯，
3: 我去了10几年了。
0: 那真不错。
3: 我有，这吃了人家还是好。
0: 嗯。
3: 先一老呢，又有肩作呀，胳膊养不得，疼的。再一个呢，还有那个关于颈椎病的。
0: 嗯。
3: 一些广州人那都发了，都是看到这一直以来都还好啊。
0: 就说颈椎、肩周一直都很好。
3: 胃病呢？
0: 嗯。
3: 哎呀，光是。光是这吃了这药啊，这都还胃病也没得啊，都太好哦。
0: 哦，您看，
3: 我这都在吃了，那里这我去这紫黄金吃了，我这吃这个原黄金。
0: 哦，您吃的原黄金。
3: 4年原黄金去了。
0: 哦，那您怎么了？原来心脏有问题吗？
3: 我就是心脏有问题，这闷的，我就是闷的。
0: 哦，胸闷。
3: 嗯，他这些没得这个事了，这个原黄金太好。
0: 是。
3: 再一个，那轻松骨力健我也在切腿子疼的，一切但是好不得，我们这里有的姑娘还在的抽水呀，那腿子，那在膝盖，
0: 膝关节积水了，
3: 我们那还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您自己跟别人一比较起来，您用我们的产品就能解决问题。
3: 不是真好些吗？
0: 是真好些。
3: 是有一个说上那走得好，我这跟走不好啊。我说你不吃药吗？
0: 那
3: 吃药那就走得好呢。
0: 对，其实有时候到医院去了，您说膝盖您抽水，那是当时感觉舒服了，不胀了，不疼了，但是。您不解决问题啊，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3: 是呀，那抽了他又有水呢。
0: 对对对。是。
3: 麻烦那回事。
0: 对，那就一个是麻烦，再一个有时候我们反对大家反复的抽水就什么呢，您要是消毒不严格，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本身免疫力又低，他万一搞成这个关节腔内的这个感染，那就麻烦了。
3: 不麻烦了，又疼啊，再又走不得，再一个月还红啊肿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你给抽到过了几下，又弄个鬼还原的。
0: 您看，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要比较啊。咱们这种方法又简单，早晚吃一颗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腔的循环。
3: 是的，我们一早一晚在吃。有时候我不记得打起给打起块就包括了5起哈呢。
0: 哦，就是您老伴跟着一起吃，然后老两口。
3: 我们那天去买了，吃货吃了，这差不多就要去买去了。
0: 哦，可以，用得好，这么多年啊，做一个老用户。

0: 感冒好得很呢，
1: 感冒就
0: 想好些亏，那热感冒也累，
1: 哦，
0: 就是还有些亏，我体温也重啊，透不得气，睡不得。
1: 对，
0: 我们这睡也还好了，我们一高咳嗽可以睡5-6个小时。
1: 你看这身体多好啊！就是我们总是强调的，也谈不上什么大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吃饭呐、睡觉啊、精神气色啦、关节活动啊，再就是心脏啊、血压啦，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不就健康了吗？
0: 是的。
1: 哎，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哎，这次那么这产品好啊，炒的这产品，
1: 谢谢您的分享啊，好就好在您的坚持，能够有这么多年的坚持用啊，才有好的效果，才有这么好的结果，才能够走出去跟别人比较起来，你们就比他们更健康、更年轻。
0: 对呀，我们屋里人出去那是，哎呀，那80岁了。好年轻的还
1: 哦，您看
0: 脸上哎红光满面了，长得声音好啊噻。
1: 行，反正还是那一句话，用得好，坚持用。然后呢，每年每年呢也经常定期的，反正现在国家也是有免费的体检，多把血压啦、血脂啦这些指标都查一查啊，保持稳定。
0: 好啊，都还好啊。
1: 哎，行。
0: 就是帮他拿这个钱呢，管得到1.5万块钱，跟他家起呢。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呢？贵姓呢，婆婆？
0: 我姓郭啊。
1: 您姓郭。
0: 嗯嗯。
1: 具体是哪里啊？
0: 我们是福子山的。
1: 就天门福子山。
0: 嗯。
1: 好的，
0: 黄塘村呢？
1: 哦，那行，那我就谢谢您了，也祝您跟老伴都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好，谢谢那啊！
1: 哎，然后呢，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马上开始了，到时候可以去参加活动，享受优惠。
0: 是的，我们回回都是买的、
1: 嗯。好的，那就以后多保持联系啊！
0: 好好好好，谢谢
1: 了。哎，再见啊！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喜多堂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1: 吹拉弹唱，
4: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那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风采。还记得我们的参与热线吗？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目前好多朋友在打电话，有的已经打通了，有的还等，可能还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啊能够稳住心态，别太着急。如果说电话暂时占线，我们的编辑会按照电脑排单的顺序，尽快的为大家接进直播间。我们来首先接听的是来自于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喂，
6: 好，
5: 你好。嗯，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6: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驼铃》。
5: 哦，用什么演奏？
6: 笛子。
5: 嗯，好的。嗯，开始吧。
6: 好嘞。
5: 驼铃。嗯。

0: 好，谢谢，好，谢谢刘先生，来自于安徽芜湖，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进行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参与热线02785811046 839310046，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来自于应城的79岁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甜甜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嗯，今天要表演什么？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哦，呼伦贝尔大草原，好的，开始您的表演吧。
1: 对，蛮教学的。
0: 嗯，好，
1: 马上教学，马上开始。

乱得一千兵，清兵一线，辽阔的大草原。

母包洒落在河边，我的血卵在高山，高山甚至有巍巍的大雪原，宁海一梦。

光阴俯瞰着草原，无人悲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

我以后还活过老，闯过了大草原，悄然母亲，我爱你，深深的河水，深深的走远，不能被大草原被云朵朵飘。

0: 愁软，白云朵朵飘在我心中，不能被打愁软，我的心软，我的思念。
1: 哎，好。谢谢谢谢张先生，谢谢。高音部分有点点吃力，我们都跟着您一起攒劲，哈哈，不容易啊。实际上在选择这个曲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试试，看高音区自己是不是能上得去，不然呢还可以降 K 来处理啊。大家都可以好好琢磨一下。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武汉的黄女士，她要带来的歌曲是《想念妈妈》啊。黄女士好。
2: 好，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电话，你好，要唱歌对不对？
2: 哎，
1: 好，
2: 谢谢老师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唱一首《思念妈妈》。
1: 好，开始您的表演。
3: 蓝牙模式。
1: 嗯，
2: 天堂的妈妈，你现在还好吗？你是否知道还有

0: 有来生，我还想做你的王，与我今生的遗憾，好好孝敬妈妈，好好孝敬妈妈，好好孝敬妈妈。谢谢，唱完了。
1: 好，谢谢黄女士，歌声很质朴，但是我觉得很感人。好，多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0468393104。接下来群是来自于湖北襄阳的肖女士，你好，肖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甜甜老师。
1: 哎，是要唱戏对不对？
2: 我唱个，都是我这个好一点的没唱了，是可能是沙家浜啊。
1: 啊，沙家浜的选段对吧？是哪一段啊？
2: 嗯，哦，就是好像我唱的那个全晓得了。
1: 好，
2: 来，我准备唱啊。
1: 好嘞。
2: 来，

喂，让坑子来服下。坑子们上战场也不能离开我的家，一二三餐就晚饭，吃的像个黑铁塔。

0: 我记得他拉着了，
1: 词儿给忘了，对不对？
0: 到了，到了是神机逆转夸战马，打到日本鬼子把地杀，带来看望革命的老妈妈。
1: 他这个最后一段应该是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养到腰圆膀又壮，膀又壮，个个像座黑铁
0: 塔。膀又炸，
1: 啊，膀又炸，个个像座黑铁塔。
0: 没唱了，差不多是硬唱硬单的话都差不多。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唱老歌有的时候就是旋律记得起来，但是歌词给忘了，没关系，下次再来，开心一点啊，小女士。
0: 好，
1: 再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啊，在自己脑海当中，这个旋律已经萦绕好几十年，特别熟悉，但一旦自己唱出来，好像词儿有些忘了。没有关系啊，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每周四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都会开通热线，全省各地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网络另外一端的听众朋友，只要是属于老人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参与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孝感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你好，
1: 你好，
2: 天老师，你好。
1: 是要唱歌对不对？
2: 对。
1: 好，开始您的表演。
2: 我唱一首《我在油菜花田等你来》。
1: 好。
2: 田园的油菜花金灿灿。为春天的到来争取老色彩，大家快快来一起赏花海，花开的烟花还真浪漫，一阵阵微风轻轻吹过来，金黄色的花蕊迎风摇摆，花香扑鼻来陶醉在花海，美美的拍过照，我也很可爱。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花开的最娇艳，迎着你的风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是美丽的花砖，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一阵阵微风轻轻吹过来，金黄色的花蕊迎风摇摆，花香扑鼻来陶醉在花海，美美的拍过照，我也很可爱。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花开的最娇艳，迎着蜜蜂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

0: 怀，是美丽的花砖，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满园的花开，带花开的嘴角眼，迎着蜜蜂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是美丽的花砖，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
1: 好，
0: 听听老师，
1: 谢谢谢谢吴女士，听得出来很开心，对不对？好，下次再来，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在上半场我们还要接近一位听众的电话，其他的朋友只能等到下半场再来接听了。接下来这位远道而来，来自于齐齐哈尔，黑龙江齐齐哈尔刘女士啊、哦，你好刘女士。你好，
2: 甜甜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很期待您每次带来的歌都很精彩，对不对？今天要唱的歌叫什么名字？
2: 叫卓玛的歌。
1: 卓玛的歌，好，开始您的表演吧。
2: 对，
1: 嗯，
2: 哎，为前面的朋友们都点赞啊。
1: 好，
2: 那我开始唱了，我没有伴奏。
1: 好，
2: 每这是一首藏族民歌。每当明亮的大尼玛，我第一句就唱错词了。每当金色的尼玛爬上山坡，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咱们的参与热线，02785811046 839310046 02785811046 839310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通过这样一个舞台秀出不一样的自己。好多朋友等候的时间都是超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接下来请进这位来自于湖北鄂州甘女士。你好，甘女士。你好，
3: 喂，甜甜老师你好，
2: 久等了，久等了，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3: 啊，没关系，
2: 嗯，
3: 好，我下面唱一首《卓玛》。
2: 好的，好，开始您的表演，《卓玛》。

0: 好，谢谢甘女士。甘女士，您的伴奏的声音几乎完全盖过了您的人声。下次再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其实您唱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这个伴奏啊有点抢戏了，好不好？好，再见啊，再见。可以收听一下咱们节目的回放，在回放里边可以找到自己表演的时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好，接下来请来自于安徽合肥的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1: 天天老师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1: 我带来故乡横湖人家跟着火浪闹之年。横湖成为人上面手拉小曲好唱口难开。
0: 小曲好唱口难开是电影《红湖赤卫队》里边的插曲，对不对？
1: 对对，天天老师，你说的非常对。
0: 好，开始您的表演吧。
1: 走啦。

妈妈，谢谢我们部队战友。我估计就是好，为了两个人活，老子也可以尽力的说明我大声。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6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76岁的红红老爹一个人生活，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曾经血压高达200多。老爹心里明白，一个人生活一定要把健康维护好啊。三通三宝老爹都用上了，现在血压正常80的130，血糖的指标也不错。老爹把三通三宝、把三通健康乐园称为福音。那么给大家带去福音的三通三宝正在举行优惠活动，不方便出门可以邮购啊，可以享受三通三宝免费送到家的优待。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83624785，拨打这部电话吧。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明显的要年轻态。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补硒元素的好处。首先我们说人要想年轻态，那一定得抗氧化。咱们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硒元素，硒元素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核心成分。我们坚持喝 CMD 补充硒元素，它就可以清除自由基，保护你的细胞膜，减少氧化的损伤，就能延缓衰老，改善皮肤的状态。另外补充硒元素呢，它可以促进抗体生成，提升我们抗病能力。所以有些老年朋友你喝 CMD 喝了之后，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不容易感冒了。另外硒元素呢，它对男同志来讲啊，它是可以保护男性的生殖功能的，保护我们前列腺的。而女同志呢，补充硒元素是可以改善卵巢功能的。同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补充硒元素对我们的肝肾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肝损伤，修复肝细胞的受伤，对酒精肝、对脂肪肝有保护作用。
1: 好，再次吸引大家，现在购买三通三宝都有大优惠，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啊，
2: 欢迎您啊。
3: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和这个右腿啊麻。这疼的简直不能走路。我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就通过那个老人呢，他也是用这种三通啊吃了仪啊也好了。他就把这个仪器就借给我。结果就在仙桃你们这个三通啊吃了仪之后，去就买那个药包，买了一种那个增效剂，吃了一个月。聊一个月以后呢，效果很好。
2: 怎么了？
3: 当时发的时候就蛮严重的，就是搞不好。搞不好呢，就通过别人介绍，把人家这个仪器接到呢，就聊了一个月，然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到现在呢，我就已经聊了两个月了，两个月呢基本痊愈。
2: 那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3: 现在能走，现在能走，又能走，又能够跳啊，也可以坐啊、跑啊、走啊，都可以。
2: 都能负重了是吧？
3: 基本恢复了。这个又去买了一个药包，买了一瓶那个增效剂，我要把它控制好。
2: 对对，谁这么好心告诉你的呀？
3: 是我们那个老人呢，他现在也是在你们这里买个这个仪器。
2: 他真是个好人呐、他把他的三通借你用啊。
3: 因为他是我这个盖面，也是我们这个对干，那也是邻居。他呢，他20年前也得过这样的一个病，用这个仪器把它疗好。然后呢，他现在80多了，他身体蛮好，他就建议我搞这个疗法。
2: 您有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78了。他现在有86，
2: 差不多大10岁。
3: 邻居嘛，也老在一起玩，他就给我介绍了，我就到你们那里在仙桃啊这个三通仪器门店里给买的药。
2: 他很关心你啊，又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又是把三通借给你，这个是个真朋友啊，是吧？
3: 是，我是个真朋友的。现在我孩子接受疗吗？我把他控制好，让不让他再发。
2: 对，巩固治疗很重要，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是纤维环破裂随和突出， 三合药呢，它可以帮助你突出的椎间盘复位，再一个它有强筋壮骨的作用。那么您家里呢，配合是硬板床。
3: 对，
2: 好的，兰家，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仙桃长丹口。
2: 要感谢我们的老用户朋友啊，大家做好事啊。
3: 是，哎，跟你们做，跟我们做好事，就是跟我们患者做的好事。
2: 对对对，你这少走多少弯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搞不好。
2: 嗯。
3: 最后他是告诉这个方法，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2: 你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当时也是想了很多办法，都搞过，搞这个办法都没有效，效果都不明显。
2: 哦。
3: 或者说通过这个药包药以后啊，这两个月一里面两个月以后效果很好。
2: 祝贺你，人家也祝贺你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啊，您是个有福气的人。好嘞，
3: 谢谢谢谢。
2: 好，人家祝福你跟你的好朋友啊一起健康长寿。
3: 谢谢谢谢。
2: 好嘞，再见啊。
3: 小姐的这个仪器啊。
2: 好嘞，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我们祝福仙桃的这老哥俩呀，用三通三宝一起携手走向长寿健康之路。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想咨询杨老师。
2: 您请讲。
4: 我现在那个有恶性寒凉性的身上瘙痒，我能够治能好了。
2: 多大年纪了？
4: 57。
2: 糖尿病发现多长时间了？
4: 今天发现的。
2: 空腹血糖是多少？
4: 吃掉的现在还空腹0点几。不知道你老发炎了，是哪回事？
2: 糖尿病啊，它是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血糖高了以后啊，它这个血糖会刺激末梢神经，会引起全身性的皮肤瘙痒。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就是皮肤瘙痒。这个糖尿病除了控制指标，重要的是要治疗并发症。如果你皮肤瘙痒，可以喝一喝 CMD 配合外擦，但是你的血糖高以后会复发，所以你还是要带三高。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可以通过激光的动脉照射把你的血糖稳定下降。再一个，激光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细胞，就是贝塔胰岛细胞受体的敏感性，改善你自身的胰岛功能。你血糖降下来以后，这些并发症就都没有了。
4: 我三高已经买回来了，我能待到自己国内的，就是血寒了，现在有点不稳定，也是忽高忽低。
2: 这是好现象。每个人呐、啊，他对激光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像高血压和高血糖的病人，在佩戴三高的早期，都会有血压不稳或者血糖不稳的情况。就这个啊，它是在显效的过程当中，但是它的力量呢，还不足以对抗本身的这个血管的病变，这个有一个过程，这个呢很正常啊。你继续佩戴，你还是属于对激光比较敏感的，就对激光比较敏感的患者，在早期他血糖和血压就开始有波动的情况，这个很好。你在治疗期间注意饮食上的禁忌就行了。
4: 这个三通对的有没有哪个呢？
2: 糖尿病病人可以配合用三通的四号药治命门跟肾腧，改善全身的代谢。
4: 我三通也买的，三通我原来买的。
2: 你是先买的三通，后买的三高，对吧？
4: 先买的三通。
2: 三通是治什么病啊？
4: 是那个痛风。
2: 痛风和糖尿病之间是有关系的。痛风啊，它本身也是属于嘌呤代谢异常的一疾病，就是它是属于代谢类的疾病。糖尿病也是代谢类的疾病。如果你有痛风，你要是当时带三高就好了。那你痛风当时是什么关节肿吗？
4: 就是下颌的膝的关节那些肿。
2: 这就是痛风石。
4: 他就周围呢也发生疼，因为说胃在他到处发火滚子，我给检查说什么
2: 啊，
4: 我拿了新疆的收音机的，所以我就买个三通呢，加了9个18求的好了。
2: 好了，
4: 一直到今天没有发呢，一直到现在没发。
2: 痛风啊引起的这个关节疼啊，那是非常疼的。有些病人说说一个小床单啊，一个小布挂在腿上，那都受不了。
4: 就是忍得不得了啊，到处发火滚子，开始找不清楚
2: 啊，
4: 主要是胃胀。
2: 那不是关节疼，那是痛风引起的啊，方向之错了。
4: 我说是痛风啊，就买仪器疗的。
2: 你用三通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痛风治好了，关键的是三通它是体外用药，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胃。
4: 那就是刚那个水啊，我的喝呀，水母啊，
2: 喝配合外擦。
4: 外擦几倍的剂量？
2: 一般建议大家按1:5的比例稀释，
4: 就是
2: 一滴 CMD 5滴水。您是哪里的？
4: 我锦里王桥的。
2: 好，再见啊。
4: 好，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建立这位健康继续加油，有问题欢迎随时拨打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5: 老呢，你听不清楚我怎么。
2: 啊，你是在外面？
5: 我就是卖菜呀。
2: 我在卖菜，那我们长话短说好不好？
5: 啊，你都能，我都在一心里。
2: 好，现在可以吗？
5: 好好。
2: 您是三头三宝的用户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2: 多大年纪了？
5: 71。
2: 能卖菜，说明身体好啊。
5: 嗯。
2: 您用三头三宝是治什么病啊？
5: 我中了风呢，用三头三宝的一号药包，这高了高，这在这个胆囊结石，这几个药包也好了。
2: 嗯。
5: 再者是那个这么低，老是抠着跑，因为活着是好了，活着是好好的效果了，
2: 好好的效果哈。人家你刚才讲的，用一号药治后脑勺，你中风了，你当时用三通之前是什么症状？
5: 当时中风我是不能走路啊，不能起来呀、啊。
2: 那是要瘫呐。
5: 那是的。
2: 你用三通用了几个药包？
5: 用了五个药包。
2: 五个药包。
5: 嗯。
2: 那恢复的挺快的。
5: 嗯、
2: 咱们三通是直接治后脑勺，它是直接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见效比较快。
5: 嗯，
2: 专家，你刚才讲说你口上起泡和 CMD 见效很快，
5: 相当好的效果，
2: 相当好。
5: 我的打过两天，今年40我这口也可以养了70年了。
2: 嗯，
5: 活着什么的一瓶，活着有效。
2: 专家，如果孩子喝了 CMD 呢，皮肤黏膜很快恢复了，说明一个是他这个黏膜修复的快，其次就是他的免疫能力恢复了正常，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用得好，人家你这个是好不简单啊！用三通三宝，对咱们劳动人民来讲，最重要就是有效果。
5: 哪能劳动呢？
2: 哎，祝贺你！您是现在在哪里？人在什么地方？
5: 现在在韩城八个卖菜。
2: 好的，人家，你用三通三宝恢复的这么好，还能卖菜，还能赚钱，希望三通三宝继续给你带来幸福平安。
5: 好好好。
2: 哎，人家，祝贺你！
5: 啊，
2: 好嘞，不耽误你做生意，再见。
5: 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6: 哎呀，郑老师，郑老师，郑老师。
2: 哎，早上好。
6: 啊，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对，这不简单。
2: 啊，今天电话接通了啊。
6: 哎，我的这一个病都好了，这关节病啊，这背肿啊，
2: 啊，
6: 这胃病啊，视力啊，都蛮好。
2: 哦。
6: 再主要是问我咨询啊，有个事情呢、啊，你知道不？那大便不成形了，大概有啊，就近半个月的搞头，觉得我都没得觉得是持续往下。
2: 就大便不成形次数正常吗？一天几次？
6: 一天大概最多两次。
2: 啊、哦，问题不大。
6: 嗯。
2: 你现在呢可以用家里的三通治疗仪用二号药包做肚脐眼，吃了饭过15分钟以后做就可以了。
6: 好，我一看我的气都有了。
2: 你用三通三宝治哪些病？
6: 我的一个嘛，这个冠心病，这两年前面得的这个冠心病，
2: 哦，
6: 心疼的不能了啊，心疼啊，为了么就把那天们每天你看，经过吃药了啊，不到半个月，再跟我哥说那时候还要搭桥啊，
2: 坐大桥，那说明你心脏血管有堵塞呀，有血管堵住了，
6: 嗯，
2: 堵住了，他另外给你再搭一个桥，重新再建立一个通道。
6: 因为我的手脚天天的啥，天天就在那个山高啊比较好，真的我就回来跟婆婆的商量，好，结果婆婆她不同意。
2: 哦，
6: 这个同意呢，我说这就不好说了，本来是要的给你2000，我说你不同意呢，算吧。
2: 他不给钱你。
6: 不幸2019年他们去世了，去世了我也想啊，啊你不在了，我是买个礼物，没啥打回来的。
2: 啊、
6: 哦，我就去武山买了个山高。
2: 嗯。
6: 这个买了三个呢，这个三个的确是好，好在哪是通过我的试验，我本来呢是2017年发生的，
2: 啊、
6: 嗯，2018年到2019年婆婆去世，到2019年4月25买的，
2: 啊、
6: 嗯，结果呢往后走呢，我就第一次试验呢是第一次是5月初，
2: 嗯，
6: 到7月25日，大概呢好长时间呢只来1分钟，应该80年只来1分钟。
2: 嗯嗯嗯，
6: 原来就不止1分钟啊，原来你就很长时间。
2: 哦，
6: 第一次就在7月25到10月28日，这里有93天，只剩了5秒钟。
2: 啊、
6: 哦，这个情况看着，这简单啥？
2: 好趋势。
6: 对，我感到高兴，我要哈坚持在，我坚持在讲个什么？我听南京给我的讲解呀、啊。
2: 嗯。
6: 朋友们，这个反馈啊，我都听了些，你我一天在3遍，
2: 嗯，
6: 早晚待1个小时，中午还加半个小时。
2: 哦，
6: 一直到现在太好了，我就带着个三高，我就离不开他。
2: 嗯，
6: 这是这个反，这是这个关心。
2: 嗯，
6: 这个关心中 原来的我之前呢就讲解啊反馈的一些同志们就是五号还要用六号我用六号你听到我用六号可以我跟我那同行了我说我是这一种的老班子啊
2: 嗯
6: 我就这个解释了这个这边有两三年的
2: 哦
6: 我的坚持到底我是郑总讲的坚持就是你
2: 对
6: 你不靠时间能耐想一天两天就搞好我的是白话的
2: 对对
6: 所以呢我就坚持到现在
2: 嗯
6: 坚持到现在以后这关于你没有问题来的、
2: 嗯、
6: 第一个你这位是把你解决了的第三就是这视力那不靠我今天拔了三岁了我的视力相当好
2: 哦
6: 比他们七十几岁的人比他们六十几岁的人比他们五十几岁的人的视力都好
2: 嗯、
6: 哦、那我这个普通人去已经现在完了哎呀要算那你眼睛才真好我的视力一有好问题我就用护眼棉布罩戴戴的是那个射眼镜在1950以后啊
2: 嗯
6: 不是很多女的都跟我说你的眼睛真好谁呢谁呢我就盖着他们那把他们看我天哪我说好好好我这换个考试我就以后给他用那眼睛以后给他去
2: 好的人家你这个肺气肿啊你原来是什么症状
6: 大家的咳嗽呢都还比较好就是喘
2: 主要是喘
6: 哎、就是、
2: 这就说明你肺功能不好了病人的这个通气量不够所以他要通过这个不停的喘息加快这个气体的交换那还是很遭罪的呀
6: 是的呢
2: 上不来气呀
6: 哎我就坚持早上用五号下午用六号
2: 嗯
6: 我的上午六号下午用五号像这么坚持到现在都蛮好、
2: 嗯好的人家要祝贺你啊你这是全面开花呀你看你带激光你的冠心病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6: 对
2: 刚才讲到你视力好啊这个憋气啊原来有喘的症状现在也好多了是不是啊
6: 好多了
2: 人家是哪里人呢您是啊
6: 那是宜兴的
2: 天门宜兴的是吧
6: 哎对
2: 向你学习呀、啊、人家
6: 哎呀不敢
2: 身体好啊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祝贺咱们三头三宝用户、
6: 哎哎、这不简单跟哪里说话怎么不简单
2: 好人家祝您呐、啊、长命百岁
6: 好好好
2: 好嘞
6: 谢谢
2: 哎再见
1: 好天门老爹真的值得学习治疗的都是大病啊冠心病啊肺气肿啊胃病啊都是用三通三宝取得这么好的健康成绩好经验学起来啊
2: 这冠心病合并肺气肿病情是很重的这是大不通的疾病老人家带激光啊动脉血管畅通心脏再也不疼了他带护眼明目罩用三通经络气血畅通喝 CMD 眼内滴注抗氧化晶状体通透蛋白质不变性不老花所以老人家才有这么棒的视力和好身体
1: 好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一起加油努力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 5咱们7点钟再见
7: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腰腿痛用三通
9: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8: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9: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 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0: 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啊，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对心脏的一个保养。从预防心脏疾病到有效的维护心脏功能，然后呢到康复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呢，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啊。今天我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啊，导致我们心，包括我们心血管，就心脏本身，还有心脏的血管，就是冠状动脉出现问题的因素是很多的啊。一说到这些因素呢，我们自然会想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啊这些因素。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因素啊，那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就是我们人所处的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心脏以及心血管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明显的，希望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一说到环境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会想到什么呼吸系统啊，空气污染呐、呼吸出问题了，还有了什么肿瘤啊，水环境污染导致致恶性疾病的一些因素比较多见啊，我想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实际上患在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受环境影响很明显的啊。你比方说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空气的污浊，还有我们耳边经常听到的这种噪声，另外呢夏天啊这种酷热的天气，冬天呢这种寒冷的气候，包括我们现在城市这种光污染，光啊，比方说我们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我们晚上很多大型的电子显示屏的这种光线，甚至包括我们每天拿在手上的手机的蓝光，都有可能潜移默化的伤害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这个当中啊，刚才我们说的啊，环境的污染它是环环相扣，不是哪一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多重因素组合叠加的。然后你就像我们这个噪声一样，长期的噪音容易导致我们啊人体的血管呢、出现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尤其是空气污染，空气当中的很多污染物会加速人体自然的氧化，那就是我们说的细胞的损伤啊。这个细胞的损伤就会导致血管丧失弹性啊，脆性增加。那么由于炎症的不断的发展，那动脉轴压硬化的形成就会诱发血栓，而且人的这种生活环境又受到影响以后，对我们的情志，也就是我们的心情啊，或者我们的血压啦、睡眠啦，都会受到波动。你想我们在晚上，城市晚上告诉我们说，光的这种污染还有这种持续的噪音都会导致人的神经啊兴奋性增高，出现失眠。所以很多老人家总说晚上啊心里很紧张，睡不好。那长此以往，血管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就容易导致心律失常，导致血压增高，甚至呢诱发心源性的猝死。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呢，环境的调节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减少光的污染，保持空气的新鲜度都非常重要。总之一点，心脏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一旦出了问题，重则危及生命，轻则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降低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季，除了在生活当中加强环境调节以外，一定要好好的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加强心脏供血供氧的补充，帮助血管的疏通，恢复心脏的节律，能够使我们的心功能保持稳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经理好啊。
1: 哎，您好，老人家。
2: 我是我的老。

0: 再用那个火力自然吧，
1: 婆婆用，
0: 她这从2014年都开始火力自然吧，一直在用。
1: 一直在用。
0: 她先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高血压，虽然为了降下来，为了巩固呢，其实讲有效果，就一直坚持了去。她就什么是咳喘
1: 哎
0: 呀，
1: 呦，
0: 搞成了脑满汁和那个什么是哮喘，
1: 哎呦，
0: 高血压也稳定了蛮好。
1: 咳喘的人呐、啊，严重的还齁啊，走起路来声音呐、啊、都很粗啊。
0: 走路都踩不匀，他睡的时候都睡不好，他睡得踩了，他走路不就搞那个喷喉咙的那个鬼药，
1: 那个多半是激素，像这个茶碱类的东西，有的时候
0: 是
1: 激素喷了以后呢，当时缓解呼吸道啊畅通了，但是长期用呢容易形成依赖。
0: 的。
1: 现在等于说婆婆不咳也不喘了，呼吸也顺畅了。
0: 是的，好的，不开不开的，
1: 好。
0: 没有用过药的，就是那个就是火力自然
1: 活
0: 吧。
1: 力支援宝，所以这个啊，其实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充分的发挥我们活力支援宝啊，提高免疫力、抗菌抗炎的效果；另外呢，就是培补了正气，因为咳喘的人特别呼吸道痉挛呐，他肺气不通，那么肺气不通就容易导致人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尤其是晚上啊，呼吸困难呐、啊，心胸憋闷呐、啊，平躺下来就更加难受了。所以这个呼吸道畅通了，肺气足了，人呐、啊、自然就轻松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就说婆婆现在身体整体都比较稳定了，
0: 哎，还比较稳定。
1: 平时的话，一般血压能够维持在多少呢？
0: 就是高的在130，低的就是80左右。
1: 那非常好，这个血压了就好了，人就放心了。
0: 是的，是的。
1: 您是哪里啊？现在在哪里住呢？
0: 现在在洪山区关东街吧。
1: 就是武昌这边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祝贺您的老伴啊，您贵姓呢？
0: 我姓艾，我的婆婆姓彭。
1: 好，那您呢，叮嘱婆婆还是坚持用。
0: 是的，是的，
1: 哎，咱
0: 自己要
1: 们
0: 放
1: 把这
0: 下。
1: 个病能够控制下来不容易，尤其哮喘呢，这个病呢，真不好治的。好，那
0: 那
1: 就，
0: 感谢啊，感谢那个彭主任呐。
1: 您客气，祝贺她，保重好身体啊，跟婆婆说一下。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艾姐姐。
0: 好，谢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谭总管，那好，那辛苦了，辛苦
1: 哎
2: 了。
1: 呦，您客气
2: 哎，
1: 了啊，欢迎您啊。
2: 我感谢那产品了，我是毛嘴人了。
1: 哦，仙桃毛嘴是吧？
2: 对对啊，我原来啊没有吸的时候啊，我就是啊夜尿多，
1: 哦。
2: 在这便利在街上感冒。我通过下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我其实不理解以后，现在感冒也没有了，
1: 嗯，
2: 一切都好了。
1: 一切都好了，
2: 反正我还继续在吸，还没有断。
1: 是用得好，咱们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巩固一下，身体不越来越好了
2: 对，
1: 嘛。
2: 我今天从元月3号买了20盒，买了一年的用品，
1: 可以可以可以，那这家里有就好好巩固。
2: 是的，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0岁啊，
1: 那不错，那您这说话听不出来啊，
2: 哈哈，是的，
1: 声音很洪亮。
2: 人家都说我这70岁都不够，还说我，
1: 那就说看您的气色、精神都很好。
2: 是的，感谢唐主任。
1: 原来主要就是刚才您说的前面两个问题，就是大小便都不好。
2: 对，
1: 夜尿多，一晚上多到几次啊？
2: 哟，搞了嘛6、7次。
1: 六七次。
2: 哦，
1: 哎
2: 现在好
1: 呀，
2: 了，现在最多2次。
1: 最多2次。
2: 哎，
1: 检查过那个前列腺有没有问题呢？
2: 没的问题。
1: 就是夜尿多。
2: 对，没的问题。
1: 然后那个便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2: 便秘那主要是吸不了好的，吸不了大口大便，一吸了拉肚子。
1: 就是吃点油或者就拉肚子。
2: 拉肚子要上厕所，一天搞几遍。
1: 那这说个玩笑话，您这大便小便原来可都关不紧呐。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如果吸了这个活力自由宝以后啊，现在已经治好不得了。
1: 那您原来有没有腰酸呐、腿软呐，或者手脚冰凉的感觉呢？
2: 有，我有腰疼病啊，腰有时候滑腰疼啊。
1: 哦，就原来经常腰疼啊，然后就是也用了轻松固力健。
2: 现在腰也不疼了，我还可以，但是还是种田呢。
1: 现在还在种田呢？
2: 啊，
1: 这80岁了，该休息了啊。
2: 现在我也不好玩，不好玩了，不好混了。
1: 哦，那也是，您等于说平时也没有其他的爱好，就是，那行，反正身体好，能做点就做点，但是也别太累了啊。
2: 适当的高一点的。
1: 对，那您心脑血管这块怎么样啊？
2: 这倒还可以。
1: 每年都检查吧。
2: 我一个月检查一次啊。
1: 就是血压啦，这些都还正常啊。
2: 都正常，确实血脂有点高啊。
1: 哦，
2: 这个都降下来了，已经。
1: 已经降下来了。

0: 那就好，看来您这应该说吃饭应该也还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睡觉应该晚上不起夜了，睡觉的质量也高了，然后呢这个肠道也恢复正常了，原来是吃点油荤的就拉肚子，现在也不拉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也不感冒了，
1: 对，
0: 那好那好，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对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效果非常好。另外呢，我刚才为什么要问您，就是有没有腰酸啊，或者是手脚凉啊，因为像您这大便小便都不好啊，尤其关不紧关不住，它就和我们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呢，叫肾阳亏虚，肾的阳气不足了，所以就容易导致这个膀胱啊，就我们讲叫膀胱开合能力失调，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强肾健腰的作用，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老人家也会有这种表现，尤其到了冬天呢，特别怕冷啊，那就是典型的肾阳虚，所以这个夏天啊，尤其到了三伏天冬兵夏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巩固，您现在就是准备了一年的就好好用，
1: 我这现在已经买，就是买一年，
0: 是啊，家里都准备好了嘛，
1: 对，
0: 可以可以，那我就放心了。您老贵姓了，爹爹？
1: 我姓朱，不敢姓朱。
0: 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朱爹爹。
1: 啊，好好好，谢谢唐哥，
0: 好，您老保重，用得好，也跟周围的父老乡亲们多交流交流。
1: 对，好，
0: 您保重啊。
1: 哦，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哦，好。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哦，你好，哎。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哦，我是麻城严家河的。
0: 哦，麻城严家河，
3: 哎，
0: 是我们老用户吧？
3: 哎，是的，我用你们产品就用了10几年了。
0: 有啦，可是老用户了啊。
3: 嗯，
0: 好，那今天打进电话给我们，把您的具体情况交流一下啊。
3: 吃了你们产品，还比较可以，
0: 比较可以，
3: 也不感冒。
0: 整体来讲，免疫力提高了。
3: 哎，免疫力提高了。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哦，今年67岁。
0: 啊，67岁啊。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有哪些问题啊？
3: 原来精神还感冒了。
0: 嗯。
3: 吃了那个你们喝的这包，就是再一包也一直没感冒过，胃病的腿毛都有好转。
0: 哦，等于说原来胃也不好。
3: 胃也不好。胃就是吃了以后呢，喝了茶水就爱烧心。
0: 哦，
3: 吃了胃的不舒服。
0: 就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就烧心不舒服。
3: 啊、
0: 那您呢有点重啊，喝点水都难受啊，是不是？
3: 嗯。
0: 是什么胃病呢、啊、做过胃镜检查吗？
3: 没有。胃窦炎。
0: 就是诊断是胃窦炎。
3: 哎。
0: 现在呢？现在吃东西喝东西怎么样？
3: 现在没问题。
0: 好，那就好。胃病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简单的，我们叫什么浅表性胃炎呐、或者是叫糜烂呐、充血啦、水肿啊，然后就发展到溃疡，甚至最后导致出血，导致恶性转变。所以您这还算是比较早、比较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3: 嗯。
0: 现在吃东西都没问题了啊。
3: 啊。
0: 那个腿麻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脚麻，有时好转，因为我这是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轻松骨力健，我一直老在吃。
0: 哦，一直在组合在用。
3: 啊，组合在用。
0: 是两个腿都麻了，还是一边呢？
3: 他两个腿都不麻，他毛。都是实在是某某的。
0: 哦，就是那个知觉比较差。
3: 嗯。
0: 木。
3: 哎。
0: 那还是您这个腿呀、啊、这说起来要说的话，您说木的话，那还是和血脉不通啊是有关系。其实呢、这个中医讲啊，气血不通的时候是腿啊又麻又木。尤其这个木、那就比这个麻就更严重了。麻的时候呢，说明它还不是完全不通，只是有点不通。但是您要是木的话、那这个不通就更严重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或者做点事啊，感觉怎么样呢？
3: 没问题。
0: 嗯。啊，那就行啊。关节不好，不影响生活，不影响正常的行走，那就很好了。
3: 嗯。
0: 这么多年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像血压方面呐、睡眠呐、包括平时的呼吸啊、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血压也没问题。
0: 血压一直正常。
3: 血压正常。
0: 平时心脏和

0: 大佬都还好着，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那就行啊，保持这个状态。总体来讲，您现在应该说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1: 啊。
0: 您贵姓呢？
1: 哦，免贵姓张，
0: 姓张啊，张爹爹。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啊，好好好，
0: 哎，
1: 感谢，
0: 行行行，平时呢还是劳逸结合，尤其现在天气热了，干活啦、做事啊，都还是注意劳逸结合，身体消耗不要太大。
1: 啊，好好好好、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啊，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对吧，我是这个两样，我的资源宝跟这个护理健，把这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啊，对对，我也吃了将近5年多一点吧。
0: 哦，
2: 反正我以前嘛，就是说就是经常感冒，那个就是以前、这个5年都还好。再就是这个左腿这个膝盖，它一走路就有点痛，一走路都痛，现在好多了。
0: 哦，就是走路的时候左膝盖疼。
2: 哎，对对。
0: 哦，那就
2: 有的我问别人呢，有的就说他的别人的有的腹水呀、什么里头有积水呀，我这上海好像我也没看过，
0: 反正就是走路有影响。
2: 哎，对对对，后来我觉得一听收音机，我听了蛮长时间，听一2年吧。后来就买了，就买了这个我的资源宝，后来不是把固定件也买了。啊，我就是搞活动嘛，是要买了1年的，两个人老两口买1年的，
0: 对，用得好就坚持巩固嘛。
2: 啊，对，就把这个固定件呀、这跟这个我的资源宝都买了
0: 啊，都在用。
2: 要是再买的话呢，也可能就到年底吧。
0: 可对，本身呢、老年人的病呢、我总说一个，他不是说一天得上身的，而且影响又比较广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既要说能感觉舒服，而且还要从指标上得到一个完全的康复，另外呢还有一个持久的稳定和维护啊，也很重要。
2: 哎，对，
0: 不错。那您当时除了经常感冒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呢？
2: 其他的就是到65岁以后不是体检不要钱吗？就是体检心脏有点供血不足，血糖有点偏高。
0: 哦，这要不检查可能还不觉得，是不是啊？
2: 哎，不检查我可能还不知道。在这平常以前呢，老两口一个人感冒，两个人都要感冒。
0: 哦，那还是身体在走下坡路啊，免疫力越来越低了。
2: 啊，对啊，就从吃了这个资源宝以后啊，就这几年几乎都不感冒，就是感冒的话，就是天吧2天有点不舒服，它就过去了。
0: 啊，
2: 对，以前不行，以前要打针。
0: 所以从这个提高了抵抗力。
2: 对对，
0: 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2: 心脏方面就是有时候有点发闷呐、就是心里慌，但是不能受惊吓。要是上街买菜啊、超市去啊，到街上他车子个喇叭一响，我都吓得门把冲过来。
0: 哦，那就还是有症状，就您当时可能就是还不知道是到底什么原因，一检查就是心肌缺血了。
2: 对对对
0: 啊，
2: 那医生说是心肌缺血，叫我吃的是那个叫什么保心丸、
0: 那是比较常用的。现在您平时就人的精力啊、体力啊，包括这个睡眠呐、这都怎么样呢？
2: 睡眠还可以，我几乎经常在听收音机
0: 啊，
2: 讲课。
0: 是多听节目，
2: 早上就没事没事就起来，
0: 是的是的，
2: 听你那个讲课，听人家反馈嘛。
0: 那很好，祝贺您吧。您是哪里啊？
2: 我就是洪湖大沙。
0: 哦，大沙，您贵姓呢？
2: 我姓马。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对我来说，我觉得帮助还是不小。
0: 可以，那您就好好巩固。
2: 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2: 肠胃也很好，睡眠也都还可以。
0: 哦，那就好，那就放心了。行，那以后多保持联系啊。
2: 啊，
0: 再见啊。
2: 谢谢。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湖北中乡，年71岁啊。
0: 71岁了啊。
4: 我是人道用户。
0: 哦。
4: 我从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已经开始在吃。
0: 哦，那用的很早了。
4: 家里我都买40盒的，买了2次40盒的，一般的都是20块上，买了好几次。
0: 啊，就是一买一年的。
4: 炎黄金，我买了有20盒以上，又买了3、4次了。
0: 哦，那您这一直在坚持用嘛？
4: 哎，我有。进了20盒这个炎黄金，又进了20盒的这个轻松固力健，所以说呢，这次打电话向你回归哈。
0: 可以可以。
4: 我呢动了130几亩田。
0: 哎呦，
4: 一般的我都不要别人帮忙，是什么秧田的初夏插秧，10几亩花生田的初夏我们两个拔了1个星期。
0: 哎呀，那你这
4: 插秧。

0: 亲，出家插秧亲，一般的我都不亲。
1: 就是插秧的时候请别人帮一下忙，平时都是自己。
0: 哎呀，这130亩田，我40亩水稻，10亩瓜子田，一般的我都不亲。
1: 那您这真是很扎实啊，您这真不错。
0: 不是，因为啥子呢？第一个是我还能搞那个吃了那个产品以后啊，都觉得浑身使不完的劲，
1: 浑身有劲，
0: 平常又不觉得累
1: 啊，
0: 你到勤劳都不觉得累。你看老婆去东墙，从东墙带娃子都出去了，大的小的还32的还没结婚，就是那个大的跟着我的，你看我的60几亩田的麦子，人都进小亩子进行40几亩。近80亩，我以为前面的大。
1: 那您这原来当时用的时候身体到底是怎么不好啊？
0: 我原来用的时候没得什么毛病，只是那个那个胃糜烂。胃糜烂呢，我听那个播报那个活的自然宝啊，从那时候开始都慢慢吃。实际上我没得啥病。就吃那个产品以后，就是身体也把健壮。一直吃到现在。
1: 就当时主要就是个胃有点问题。
0: 胃糜烂都是得了个糖尿病，为啥子呢？我种这么多田。你又记不住口，大鱼大肉吃惯了，
1: 哦，
0: 没办法，记不住口，所以说得了个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控制下来了，控制下来了，现在我又买了20盒眼黄金，又买了20盒轻生骨的碱，
1: 可以，
0: 保养一下。
1: 那这总体来讲，这么多年您就能够体会到，越用身体越健康，越用越有劲，干活也不累，是吧？
0: 我们一个村一个组的都走了几个呀？
1: 哦，
0: 你看他们，我那开大车小车，我们村人都说，哎呀，你这个好威风啊！还现在开那么多大的车，还在卖那么多农机。
1: 所以您看，这还是你这么多年呐，为健康投资。我想您作为一个种这么多地的农民朋友啊，您知道这个投资啊很重要。咱们为健康投资，这个钱就花得对，花得值了。
0: 是的，我总觉得保养那个身体啊，是最关键。你再多钱没得身体了，你也挣不到钱。
1: 是的，
0: 没得个命了。跟我们一命的，我们一个组11个，组了几个去了。
1: 你看，
0: 他没得命了，还要钱走，怎么事的？
1: 对，确实这有个比较啊，您就知道这个健康该多重要啊，是吧？
0: 买这个产品呢，都要精品，要给保养下去，把身体保养下去。
1: 好，
0: 我希望广大的。跟劳动者，都行动起来，
1: 是的，
0: 把自己身体保养好，
1: 对，
0: 为社会、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
1: 对，您这说的很好啊，最起码自己健康，自己生活过得好啊。可以，那我谢谢您，也借此您的呼吁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原黄金呐、活力资源宝啊系列产品，包括轻松固力健都用起来。
0: 是的，感谢的唐主任，真是你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优越贡献了。
1: 谢谢您，
0: 了不起的任务，
1: 您客气了，
0: 做出真是优越贡献。
1: 行，那爹爹您自己保重好啊。
0: 好，感谢的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0: 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19到2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后天小雨转阴天，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北部18到21度，南部21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恩施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西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5度，东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鄂东南小到中雨转阴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0: 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麦子
7: 这个要80。
8: 80吧。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
6: 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11: 记不住人了，
10: 稍等
11: 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12: 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3: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其实这块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 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1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9: 直到被丢弃。
2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2: 妈妈，我饿了。
23: 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妈，
26: 妈，
25: 我饿了。
27: 我饿了。
28: 我饿了。
24: 妈。
2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0: 北京时间7点整。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湖北新闻。

0: 破64.4亿元。
1: 我省已建成145家科技小院，一年推广新技术新品种700项，助农增收。
0: 湖北造全球首台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完成首台订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周田。
0: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北部18到21度，南部21到24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当前全球绿色船舶需求井喷，而传统造船周期长达2年，如何破解快速交付之困？湖北以制造破题，从产线更新、技术攻关到本地配套，探索出一条绿色船舶制造提速之路。湖北台记者张君岩、胡文超、田畅报道。
3: 在黄冈，湖北合创重工有限公司厂区，总经理林文强眉头紧锁，因为一个字，急。去年企业全年下水20条船，今年这个数字跳涨到91条，交货量翻了4倍多。生产、运输、配套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
4: 效率对我们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怎样更快的这个把船造出来，把船交出去，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3: 随着全国内河航道升级，全球大量旧船淘汰， LNG、 甲醇等双燃料绿色船舶成为抢手货。作为国内最大的内河 LNG 船建造企业，合创重工订单金额已超60亿元，要如期交付，必须向智能制造要效率。林文强：
4: 我们在部件拼装的这个环节，全面都是使用这个焊接机器取代人工，质量比较稳定，可以达到人工的1.4倍的这个效率。
3: 产线更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关键技术则是企业接单的底气。去年，一艘俄罗斯沥青船订单找上门，但当地高寒环境对设计提出严苛要求。合创凭借与武汉理工共建研究中心积累的低温适应性设计技术接下订单，加上产线工艺全面提速，这艘船比传统制造周期提前了6个月试航。
4: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进入组装状态了，目前船也要出去试航了。
3: 产线提效的同时，产能也在扩张。2年内，合创扩建了11个船台、2个船坞，可同时建造80艘新能源船，年产能突破300艘。而这离不开本地配套的支撑。一艘大型 LNG 船零部件多达500万个，是复兴号高铁的10倍，家用小轿车的300倍。在黄冈英山华贸船舶西装设备有限公司，产线上导缆孔、带缆桩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合创。公司总经理黄培恩：
5: 目前呢，我们给合创重工啊供了像锚和西装件，我们的订单呢现在已经排到了2029年了。
3: 湖北合创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强：
4: 目前跟我们这个有合作的已经有51家企业，从这个基础供应到有一些技术含量的设备设施的供应都有。
3: 黄冈市经信局4级调研员敏格：
6: 加快建设黄州、武穴2个100亿船舶产业园和麻城船舶配套产业园，在沿江县市发展特色化邮轮游艇、绿色车解、修造维修、船舶材料及零部件等基地，成立绿色智能船舶设计研究院。
3: 放眼全省，宜昌当阳已攻克燃料系统核心安全模块 TCS， 黄冈英山实现了深远海计泊系统国产化替代。目前，湖北占据全国绿色船舶80%的设计份额，62%的动力市场份额，形成从研发、制造到配套的协同网络，正向着千亿产值加速迈进。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并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李殿勋先后来到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武汉中学。

0: 学和梁道街中学基玉桥校区，了解基础教育布局调整、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探索创新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准确把握当前人口发展大势和区域流动趋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日趋普及和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影响，加速重构基础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需求。一，要以大空间视野，跨地区、跨层级、跨领域整合资源，大幅增加普通高中，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努力缓解广大初中学生和家长的中考焦虑，努力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和梯次达峰实际，加快推进教育存量资源的动态调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三，要坚持校家社协同育人，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青少年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四，要深化教师编制统筹、人员调配、培训提升和考核评价等相关配套改革，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高考在即，李殿勋实地检查了武汉市相关考点准备工作，并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全省高考准备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关系万千学子升学就业，广大家长特别关心，全社会广泛关注。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履职担当，聚焦安全和公平两大高考核心关切，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治安防控、防暑降温、医疗服务、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工作，统筹做好安检识别、考场监管、试卷保密、巡视督查、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考务管理工作。要通过全程全面精心做好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切实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武汉市市长熊中宇参加活动。
1: 低空飞行安全关键在起降，湖北珞珈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在小型化被动着陆引导雷达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让飞行器在复杂条件下也能看得清、信号稳，实现安全起降。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清辉报道。
2: 湖北珞珈实验室最新研发的被动着陆引导雷达与传统主动雷达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需要主动发射信号去感知物体，而是被动接收物体自身辐射的电磁波，从根源上规避各类干扰，可以在夜间大雾等能见度低的环境中精准探测稳定成像，为飞行器指引清晰的路线。湖北珞珈实验室通信探测技术中心研究员卢海良：
3: 这款产品100米的这个高度下的着陆引导的这个精度大概在0.5米，一秒钟要拍50张这种照片，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着陆区域跟周围的环境温度差0.2摄氏度，我们就能够区分。
2: 三年攻关，团队将接收机体积压缩至原有的1/3，大幅降低占用空间、自重与功耗，成本仅为市面同类产品的1/5。卢海良：
3: 目前我们主要应用在低空产业经济航空器的着陆引导，包括后面的这个大型航空器，我们想也进入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这个反走私，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夜间的这个监测和跟踪。
2: 看清了路还得稳得住信号，随着低空飞行器数量激增，无线电频谱拥堵、恶意干扰等问题日益显现。为此，团队配套开发了另一套核心产品抗干扰通信模块，它能实时扫描周边电磁环境，筛选出干净的频段进行通信。湖北珞珈实验室技术工程师陈波涵：
4: 就类似于我们对讲机一个波段线了，就会跳到另外一个波段去。我们也可以通过软件去配置我们的这个自适应选频的一个功能。
2: 目前，两款产品均已完成样机研制，可灵活适配各类无人机平台，今年有望实现落地应用。
0: 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3年6月全面落地以来，武汉海关用好关税减让政策，精准帮扶省内外贸企业拓市场，全省进出口享惠货值累计突破64.4亿元。湖北台记者程德明报道。
5: 降低关税贸易成本是 RCEP 带给进出口企业的直接利好。就在前不久，湖北中基重联贸易有限公司从新加坡进口的四个集装箱总重96吨的聚丙烯以零关税抵达阳罗港。三年来，公司进口商品关税成本节省超12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李荣：
6: 以前进口关税是6.5%，协议生效以后，进口关税降为零，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增加了优势。
5: 为了让企业更加便利地享受政策红利，武汉海关推广 RCEP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出证，国外采购商同步享受减税红利。武汉海关关税处副处长李瑞：
7: 推行了一起一撤的精准服务，今年1到5月，湖北省 RCEP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率达到了95%，企业享惠效率提升了90%。
5: 湖北远大生命与科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总监张华：
8: RCEP 证书通过自主打印，比原来至少节省1天时间出证，大幅提升了我们产品在韩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和市场占有率。
5: 数据显示，2023年6月至今，湖北省 RCEP 进口享惠货值13.92亿元，企业享受关税减让3398.13万元，出口申领优惠原产地证书及声明1.82万份，享惠货值50.48亿元。
1: 截至目前，湖北已经建成145家科技小院，覆盖全省17个市州，他们正成为田间地头的科技驿站，给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支撑。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田思鹏、卞勇报道。
5: 6月的恩施山区大黄长得正旺。利川市元宝乡朝阳村村民龙建文今年没怎么为病虫害发愁，因为地里来了群高材生。自从去年利川大黄科技小院建起来，教授和学生吃住在村里，手把手教技术，
9: 质量也提高的，产量也提高的，卖的价格也适当高一些的。
5: 湖北利川大黄科技小院工作人员李先瑶：
10: 不定期的过来取土壤，还有大黄的一些栽种过程中不同年份不同季节的一个取样，回去做一个试炼。新的品种楚房一号目前正在试作中。
5: 科技小院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全链条的改变。当地合作社依托小院建成了全国大黄种植资源谱，联动农户种植大黄3.8万亩，还和国内多家头部药企打通了直供渠道。如今利川大黄年加工量超过3000吨，产值突破6000万元。利川市秦龙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龙祥云：
11: 我们依托大黄科技小院建成了成全旗帜加工车间，提质降耗，与全国各地多家头部药企建成了直通车销售渠道，提速产量利川大黄特色产业品牌。
5: 在孝感的孝昌七仙红桃科技小院，师生们做了另一件事，把桃子卖出4季来。他们先后引进培育了76个优质桃品种，把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到了12月。果农说，以前卖1季，现在卖3季，带动1.2万户农民增收。一个科技小院就是一支扎根田间地头的科研队。目前全省457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621名研究生长期驻扎一线。过去一年，科技小院线上线下培训农户近20万人次，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超过700项，预计带动产业经济效益达9亿元。湖北省科协农技中心主任肖燕：
12: 把我们全省的涉农的高校院所统筹起来，引导导师带领研究生深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以这样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科技小院，涵盖了我们湖北的水稻、小龙虾、中药材、柑橘等农业的大部分重点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
0: 去年，荆门市东堡区选派了5批23名干部赴浙江湖州吴兴区沉浸式跟班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目前，一批好经验、好做法在东堡落地见效，赋能发展。湖北台记者毕然报道。
5: 针对干部思想保守、基层治理薄弱等短板，2025年，荆门东堡区紧扣全省干部素质提升年部署，对标浙江湖州吴兴区，聚焦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取经赋能，创新推行4个1研学转化机制。 新闻是东宝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新华。
13: 针对性的取经，实打实的借鉴，用制度倒逼干部增学、增悟、增转化。
5: 学来的先进经验不照搬，而是进行适合本地的转化和创新。在营商环境方面，东宝区借鉴吴兴企小帮服务模式，建立三级企业服务机制，为重点项目和规上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推行现场办公服务，改变企业跑腿办事的传统模式。目前东宝区已破解用地融资等问题30余项，助力68个重点项目加快落地。新闻是东宝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坤。
14: 推行重大项目绿黄红三色预警闭环管理，对16个重大标志性项目精准调度，每周晾晒，每月通报，形成竞相推进的良好态势。
5: 在基层治理方面，东宝区借鉴信托制物业模式，创新推出信酬制物业服务模式，物业费专款专户托管，物业干多少活达标拿多少钱，没达标就按约定扣酬劳，从根源解决物业费被挪用、物业收钱不作为等难题。同时还借鉴吴兴社区清明化改造经验，在竹皮河社区率先试点拆除柜台，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周辉：
15: 现在居民愿意来，坐得住，有事找社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真正打通了。
5: 荆门市东宝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新华：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标先进、增创一流活动，分批选派更多的干部赴先进地区沉浸式的学习，把东宝样本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品牌。
1: 湖北造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4号在武汉完成首台订单签订，正式进入商用模式。从首台发布到交付使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湖北台记者徐维义、于旭东报道。
2: 在签订交付仪式上，中科酷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共同签署量子金融合作协议。5月初才发布的汉元二号在武汉市获得首个商业订单，将重点在金融领域尝试进行多维度的数据打包评估和分析。中科酷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技术专家葛贵国：
16: 比如说我们的汉融通平台是给各种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平台，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建模风险的评估，我们用量子计算来赋能的话，就可以把风险控制、模型评估、计算的能力大大的提高。
2: 这次首单签订标志着全国首个量子加金融产学研用平台正式启用，将在量子金融场景验证和量子产业生态建设方面探索出更多先进经验，也让湖北量子科技产业实现了恶研、恶产、恶用。中科酷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彪：
17: 我们规划大概是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迭代一代产品出来，3号已经在布局，我们会做根技术的一些研发平台，做出我们下一代甚至下下代的这个原子量计算的整机。
0: 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明确，好社区建设要推动功能完善、服务下沉、治理参与。在中南路66号，一个年近50岁的老旧家属大院没有大拆大建，却让居民主动留在楼下，让年轻人专程来打卡，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2: 这片既像公园又像商圈还像社区的空间，前身是始建于1979年的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家属大院，7层房屋已被社会买断，废弃仓库、闲置空间年久失修，成了难以大拆大建的夹缝地带。一支省设计院成立的90后为主的年轻团队决定在这个后院做一场实验，不复制传统商圈，也不搞简单的老旧小区翻新，而是打造一个非标准化的商业形态。招商时，他们专门寻找工坊、烘焙、酒馆、音乐人工作室等宝藏主理人，甚至婉拒了大流量高租金的连锁品牌。连头省建筑设计院微山微 share 总经理李淼：
18: 可能商场他会说每天来100个人，他可能来一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想做的社区是一个人他可以来100次的地方。
2: 如果说新潮是这里的外在，那守旧则是内核。和院子一起长大的广玉兰、红砖墙、老竹椅被精心保留， 改造仓库时，为了给两棵被挡住的老树让出空间，团队主动拆掉部分建筑，开辟了一条走道和一方缺了一角的天台，为树让出空间。连头省建筑设计院威山威歇尔建筑师赵志波，
19: 就是因为它后面这个树是随着社区一起成长起来的，会有一些社区的记忆在里面，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业态让它入住，然后也变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商业空间。
2: 好社区不仅要留住记忆，更要找回人情味儿。改造前，居民一起商议方案，新店开张先请街坊试吃，花坛里种着大家共同栽的花，每棵树都被认领，挂着孩子们的画，大堂里摆着各家旧衣服做成的工艺品，流浪猫也有了新家。居民扎女士，
20: 那个时候院子大家都觉得太老了，咱们就愿意就是出去到外面商圈去逛，现在觉得就在这里逛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包括一些搬出去的小伙伴们都回来打卡拍照。
2: 好社区还需要可持续的运营机制，66号创新采用微更新改造加主理人运营加收益分成模式，项目预计5-8年实现盈亏平衡，运营收益将反哺骗去后续更新。连头省建筑设计院天悦启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刘秉义，
21: 那只有这些有商业业态有现金流回来的才能可持续，那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要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经验。
2: 如今这个项目接连获得了全国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和日本优良设计奖、缪斯设计奖等国际荣誉，这场初具成效的改造实验展示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思路，做商业未必要推翻重建，改社区也不只限于硬件翻新，一个小而美的方寸空间也能自有一番天地。
1: 湖北台消息，近日省发改委批复湖北省漳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标志着湖北最大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取得关键性突破，即将全面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漳河灌区地跨荆门、荆州、宜昌三市的7个县市区，设计灌溉面积310.10万亩，是湖北重要粮仓之一。漳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升级已被纳入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湖北省荆楚安澜现代水网规划、湖北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是155期间的一项重要建设任务。根据可研报告，工程总投资31.32亿元，工期60个月，建设内容包括整治灌溉渠道742公里，建筑物5565座，巡检道路311公里，实施信息化能力提升，增设安全防护设施，改造灌溉试验站等。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改善灌溉面积156.32万亩，恢复灌溉面积23.78万亩，灌溉保证率提升至80%以上，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8，可支撑灌区年新增粮食产量0.66亿公斤，农作物增收3.67亿元，新增节水能力2.37亿立方米。
0: 湖北台消息，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今年高考首日，湖北多分散阵雨、雷阵雨，鄂西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6月8号、9号为工作日早高峰，叠加梅雨季降雨影响，路面通行压力较大。湖北交警提醒，请大家做赶考的早行人，提前熟悉考场路线，准备好雨具，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早睡早起，养足精神，从容奔赴考场。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主动避开考点周边道路，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高考期间，对于拥堵风险高的区域，交警会视情采取单向通行、禁止通行、严管路段禁停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过往车辆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绕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大家可关注湖北交警微信微博平台，及时了解管制信息，规划最优路线。请考生出门前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文具等，切勿遗漏。途中若遇紧急情况，不必慌乱，路边交警随时在岗，为你开道护航。行经考场，也请广大驾驶人暂时收起喇叭，周边居民放缓声响，用静谧无声为高考少年加油鼓劲。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 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日前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面启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湖北省总工会、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策划推出劳模说安全、一线班组话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以榜样力量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记者4号从湖北省药监局了解到，国家药监局已于近日正式批复同意湖北开展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这意味着我省又获批一项国家药品审评事权，药品审评审批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正式获批成为武昌区体重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标志着该院体重管理规范化诊疗、肥胖慢病综合干预能力再度获官方权威认可，正式牵头引领全区体重管理服务标准化、同质化发展，为辖区群众健康减重、慢病防控筑牢专业屏障。
0: 近日，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正式发布2025年湖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凭借主导产品工业榨药和硝酸铵溶液成功入选。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4: 小时候，爷爷总说：“
2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4: 北京时间7:30，
2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8: 我不会游泳。
27: 没事，我教你。
28: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7: 切，游泳都不敢。
28: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7: 好啊，走。
2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2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3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校园创意活动花式助考让考生轻松上阵。
30: 湖北造全球首台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完成首台订单。
31: 湖北首个高校实体化国际校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国际校区落户武汉。
30: 短视频平台新规发布近一个月，要求六个标签必选其一，部分短视频平台仍存漏洞。专家表示，平台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
30: 多地东尼造型店因东尼二字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侵权，焦点观察是商标侵权还是恶意碰瓷，边界究竟在哪里？
31: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6月18号将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等地上映。
30: 日本计划篡改南京大屠杀展板文案，中国外交部回应，敦促日方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0: 明天2026年全国高考就要正式开考了。连日来，多地学校通过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为考生营造轻松积极的备考氛围，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到了盛花期，这是今年3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在这个盛夏收获胜利的果实。这里也成为高三学生们课间放松心情、缓解疲劳最爱去的地方。
6: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7: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5: 在江苏，多所学校还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江苏省青浦中学高三学子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在投壶、套圈、双人协作等趣味活动中舒缓压力。
8: 游戏过程是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5: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在加油寄语墙上写下真挚祝福，暖心寄语、励志短句铺满墙面。
9: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0: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31: 除了细心的叮嘱，不少老师还通过暖心创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生们加油鼓劲儿。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高三19班进行了一堂特别的英语课，这也是班主任为全班52名学生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教室的屏幕上播放着记录师生3年点滴的短片，共同迎接清晨的朝阳，一起熬过的刷题夜晚，都是青春最美的记忆。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雍佳老师将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藏进了一首英文诗的开头，希望他们带着老师的祝福和关爱，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1: 我总是在教大家在文字里去探索，去坚持。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5: 一首专属诗让即将离别的教室多了几分不舍，也让考前的紧张多了几分温暖。
12: 初一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我发现这个名字跟孩子的性格也特别贴切，名如其人，这个话是对的。然后想到这一点，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改编成了英文诗。
5: 这份写进诗里的祝福也成为学生们奔赴考场前珍贵的礼物。带着老师的牵挂、同学的陪伴和自己的梦想，他们即将走出校园，迎接人生新的旅程。
13: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2: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0: 在我们湖北多地学校也通过举办仪式感满满的花式活动，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缓解备考压力。比如说在华科附中连续四年举办高考加油宴，提供鸡翅和粽子，寓意着展翅高飞，一举高中。而武汉康里高级中学邀请168名幼儿园萌娃走进校园，为高三考生送上水果、银耳汤以及拥抱，用童真治愈考前焦虑。
31: 荆州中学举行了祝福高三升旗仪式，高一高二学生集体呐喊助威，长江大学的舞龙舞狮队表演助阵，老师们为学生赠送印有展翅高飞一举高中的福袋。在襄阳四中发起了高考祝福征集活动，邀请校友、师生以及家长留言送祝福，主题为执笔为剑，逐梦加冕。
30: 还有宣县第一中学实验高级中学的教师亲自为学生加油，举办毕业成人礼加校园歌手大赛，融合成长仪式与青春热爱，增强仪式感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体现了学校对考生的关怀，也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帮助学子调整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31: 是的，记者昨天也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了确保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的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30: 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
3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
3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其中湖北的举报电话为02768880353。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31: 高考来了，警方也提醒呢，高考前后也是涉考诈骗的高峰期。根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公安网安部门高度重视高考网上的安保工作。最近呢，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的高考试卷袋的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
30: 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
31: 其后呢，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呢，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3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3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我们来听民警的介绍。
0: 高考的考题也好，答案也好，都是国家绝密，你随意泄露是绝对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相信。你交钱之后，对方会直接把你拉黑，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1: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

0: 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1: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2: 高考临近呢，网上也开始流行一些给孩子们提神醒脑的方法，比如说考前半个小时吃一块黑巧克力能够提升专注力，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一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巧克力中的黄烷醇能够增加脑供氧，减缓疲劳时间，它还含有可可碱，能够提升专注力，考前半小时吃一块甚至还能提分。也有不少网友反馈自己试过，只是心理作用，味道太苦难以下咽。营养专家表示，如果在考试当天发现自己状态不是很好，黑巧克力等食物确实能起到一点短期的兴奋效果，但要注意选择糖分低的产品。
4: 黑巧克力的这个浓度要在80%或者85%以上，那么相对来说它的生物碱的浓度相对是比较好，而且它的糖分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
3: 吃黑巧克力也要注意控制量，一般考前吃1到2块即可，过量反而会导致心跳加速，还可能引发肠胃不适。黑巧克力中含有糖分，摄入过多也会造成血糖波动，反而容易犯困。特别提醒，如果平时肠胃敏感或者对咖啡因敏感，喝杯奶茶就睡不着的孩子，不要吃黑巧克力。平时没有吃过黑巧克力，考前也不要尝试。
4: 还是不要打破他平常的一个饮食的规律，比如说黑巧克力本身是有点苦，这个孩子他本身不喜欢吃这个东西，要是当作一种负担把它吃下去了，相反你得不到你所期望的那个效果。那么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按照他喜好，这样对他的心情的愉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兴奋剂。
3: 还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考前喝咖啡来提神可以吗？专家表示，平时不喝咖啡的孩子也别尝试，否则可能会引起心慌手抖，反而影响发挥。平时习惯喝咖啡的孩子，考前可以喝一点，但注意不要过量，一杯即可。不少考生临考前会存在紧张焦虑，心理专家也给出了放松的方法。
5: 晚上睡不着觉，那么孩子自己呢，他可以有一种叫身体扫描，你可以闭上眼睛，伴随着有些轻音乐啊，那么身体扫描从头皮啊、眼皮一步步的暗示自己扫描。如果不是严重的焦虑失眠，通常都是有效的。那也有的到了考场之后，他觉得紧张心慌，这个时候一个是呼吸调整，就吸气，吸完之后你可以憋一会，憋一会再完全的吐出来，用嘴巴呼吸，这样来个4-5次，或者是把这个手放到后背，后背让后背绷紧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再放松下来。
6: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7: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8: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9: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0: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湖北造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4号在武汉完成首台订单签订，正式进入商用模式。从首台发布到交付使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4: 在签订交付仪式上，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共同签署量子金融合作协议。5月初才发布的汉元二号在武汉市获得首个商业订单，将重点在金融领域尝试进行多维度数据的打包评估和分析。 中科库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技术专家葛贵国。
15: 比如说我们的汉融通平台是给各种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平台，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建模风险的评估，我们用量子计算来赋能的话，就可以把风险控制模型评估计算的能力大大的提高。
14: 这次首单签订标志着全国首个量子加金融产学研用平台正式启用，将在量子金融场景验证和量子产业生态建设方面探索出更多先进经验，也让湖北量子科技产业实现了恶研恶产恶用。中科库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彪：
16: 我们规划大概是在1.5年左右的时间迭代一代产品出来，13号已经在布局，我们会做根技术的一些研发平台，做出我们下一代甚至下下代的这个原子量计算的整机。
2: 昨天上午，湖北首个实体化落地的高校国际校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国际校区揭牌，来听湖北台报道。
17: 这座国际校区是中南大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十年深耕合作的落地成果，聚焦人工智能，整合两校数字经济、智慧法治、跨境治理等优质资源，打通多学科融合，学生毕业可获双校文凭。
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朱方伟：
19: 把优质的办学资源能够引入到首义校区，更多的这种优秀的教师能够到我们这常住，吸引更多的国际的这种学生能够到这学习，真正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这种办学校区。
18: 罗马第一大学校长安东内拉·波利梅尼：
14: 将合作延伸至应用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正成为连接法学与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优势学科的全新纽带。
17: 从下一个学年开始，校区将新增国际经贸本科、宏观金融硕士专业，可吸纳1000余名国内学生，近100名一方教师。校区对外开放，国内外合作院校均可入驻。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什么样的社区算得上好社区呢？在武汉城市更新3年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而其中好社区的关键词是功能完善、治理有效、邻里和睦、生活便利。
2: 在中南路一个快50岁的老旧家属大院，没有大拆大建，却让居民主动留在楼下，让年轻人专程来打卡，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实地调研。
20: 一个快50岁的老旧社区能改造出多少种可能？尝一口手工美式汉堡，玩一玩互动游戏，逛一次特色市集，尝试一次户外的艺术疗愈，参加一场音乐沙龙。这里就是中南路66公园。
14: 这片既像公园又像商圈还像社区的空间，前身是始建于1979年的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家属大院。眼下70%房屋已被社会买断，废弃仓库、闲置空间年久失修，成了难以大拆大建的夹缝地带。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明确，好社区建设要推动功能完善、服务下沉、治理参与。一支省设计院成立的90后为主的年轻团队决定在这个后院做一场实验，不复制传统商圈，也不搞简单的老旧小区翻新，而是打造一个非标准化的商业形态。招商时，他们专门寻找工房、烘焙、酒馆、音乐人工作室等宝藏主理人，甚至婉拒了大流量高租金的连锁品牌。
21: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微商 Vesier 总经理李淼：
22: 可能商场他会说每天来100个人，他可能来一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想做的社区是一个人他可以来100次的地方。
14: 如果说新潮是这里的外在，那守旧则是内核。和院子一起长大的广玉兰、红砖墙、老竹椅被精心保留。改造仓库时，为了给两棵被挡住的老树让出空间，团队主动拆掉部分建筑，开辟了一条走道和一方缺了一角的天台，为树让出空间。
21: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微商威希尔建筑设计师赵志波：
23: 就是因为它后面这个树是随着社区一起成长起来的，会有一些社区的记忆在里面，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业态让它入住，然后也变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商业空间。
14: 好社区不仅要留住记忆，更要找回人情味儿。改造前，居民一起商议方案，新店开张先请街坊试吃。花坛里种着大家共同栽的花，每棵树都被认领，挂着孩子们的画。大堂里摆着各家旧衣服做成的工艺品，流浪猫也有了新家。省设计院还把单位食堂对外开放，改成老人优惠的社区食堂，居民甚至可以扫码许愿第二天想吃的菜。
21: 居民扎女士：
0: 那个时候院子大家都觉得太老了，咱们就愿意就是出去到外面商圈去逛，现在觉得就在这里逛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包括一些搬出去的小伙伴们都回来打卡拍照。
14: 新的空间也催生了新的经营理念。第一家入驻的咖啡店，店主是从武汉顶流打卡点梨黄皮路搬来的。
21: 武汉市机遇桥社区咖啡店负责人唐思婷：
1: 我们70%-80%都是熟客，我都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他是要喝美式还是要喝澳白。回归于社区确实会是一个趋势。
21: 岩头省建筑设计院微小山社区商业公司总经理李淼：
22: 我觉得这个社区是超过这个物理所描述的空间的社区，它是一种人和人的就是熟人网络，居民它是一部分，它是真的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14: 好社区还需要可持续的运营机制。66号公园创新采用微更新改造加主理人运营加收益分成模式，项目预计5到8年实现盈亏平衡，运营收益将反哺片区后续更新。
21: 岩头省建筑设计院天悦启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刘秉义：
3: 那只有这些有商业业态有现金流回来的才能可持续。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要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经验。
14: 如今这个项目接连获得了全国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和日本优良设计奖、缪斯设计奖等国际荣誉，甚至带动了周边房价上涨。这场初具成效的改造实验展示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思路。做商业未必要推翻重建，改社区也不只限于硬件翻新，一个小而美的方寸空间也能自有一番天地。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